0: 许能看见一抹彩虹。
1: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0: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0: 欢迎你到贵州来。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是五四青年节，100多年前，一批热血澎湃的青年擎起真理的火炬，开辟惊天伟地的事业。100多年后的今天，无数意气风发的青年担当历史的重任，投身民族复兴的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五四精神是中国青年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价值坐标。五四精神之所以穿越百年历久弥新，就在于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更是一场深刻塑造中国青年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的伟大社会运动。今天中国青年的成长环境、时代条件与百年前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这一主题没有变，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本要求也没有变。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精神传统转化为当代青年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价值认同转化为现实担当。时光流转，时代巨变，青春一脉相承。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正处于关键时期，新时代青年弘扬五四精神，就必须回答好国家向前、青年何为、时代变迁、青年何力、民族复兴、青年何担的时代课题。带着对这些课题的深刻思考与实践作答，贵州省理论宣传二人奖暨劳模工匠奖青年职工说宣讲员陈康熊朝听带来的宣讲，将为我们解锁不躺平敢挺英的新时代青年成长密码。
5: 大家好，我是宣讲员陈康。
6: 大家好，我是宣讲员熊朝听。
5: 我们宣讲的主题是不躺平
6: 敢挺英，
5: 解锁新时代青年成长密码。说到青年，大家认为青年是什么样的？热血、佛系、斜杠青年。其实啊，每一个标签都是我们对青春的一种理解。小熊，你认为新时代青年是什么样的？
6: 我认为啊， Z 世代的我们是平视世界的一代，因为我们正站在祖国巨变的肩膀上，拥有前所未有的底气与视野。
5: 哎，你这话说的自信满满啊。是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在致全国青年十四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八大的贺信中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
6: 他勉励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5: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解锁这份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密码。正式解锁前，我请大家玩一个游戏，我会说出几个词，如果你认为它是体现青年形象的，请举手。理想、担当、吃苦、奋斗、躺平。感谢大家参与。我看到了躺平这个词，很多朋友放下了手，这默契的举动说明什么呢？
6: 说明啊，在青年的词典里，奋斗才是主旋律。
5: 说得对，习近平的总书记也曾经与青年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令人心潮澎湃。其实啊，这样的人和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熟悉的旋律里，在一段段奔赴的故事中。
5: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西部去，到基层去，投入新时代的洪流中，打造一个新世纪。小熊，这首歌让你想到什么？
6: 这首歌让我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背起行囊走向远方，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以热忱点燃希望之火。
5: 这正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新疆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校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的回信中寄语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小熊，你知道吗？在那盆水就有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用十年坚守践行了这句话，他叫安文忠。
6: 安文忠是一位西部计划志愿者，他来到六盘水市青林乡，那里土地贫瘠，村民世代以玉米、土豆为生。
5: 当他提出改种猕猴桃时，村民们都惊：“小安，小安，你想种种猕猴桃？种猕猴桃难道烦死吗？”“
6: 你来我算给你干嘛？咱一亩包谷就挣到五百块。”但是你要是这么猕猴桃都能挣五千啊。
5: 对啊，五千
6: 啊。
5: 这话我确实有点高头。村民们半信半疑跟着试种推广。
6: 三年后，一千多亩猕猴桃染绿荒坡。村民王正朝攥着30万元卖国钱激动地说：“这果子甜，但是我们的日子更甜。”
5: 这位全国优秀共青团员以理想为灯，照亮乡村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劲勇毅，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担当奉献不仅体现在日常的坚守，更彰显于危急的时刻。
6: 暴雨肆虐，熔江告急。
5: 看，青年抢险突击队，他们来了。
6: 在其腰深的洪水里，他们筑起人墙，转移被困人员。
5: 在其溪深的淤泥中，他们肩扛手抬，徒手清理30多淤泥。
6: 他们冲在最前，
5: 守到最后。
6: 在暴雨和洪水中，顶起中国青年不屈的民族信仰。
5: 这正是熔江青年突击队以实干回应需求的勇敢担当。大家知道吗？我国航空工业战线平均年龄36.2岁，北斗核心团队平均年龄31岁，青年已成为科技攻坚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寄予青年要不怕困难，攻坚克难，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经受锻炼，增长才干。那什么样的环境才算艰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这位青年却把很多人眼中的苦嚼出了不一样的甜。
6: 指挥员，你快下来歇会儿吧，你今天都往返四趟了，此时间温度那么高，您可别中暑啊。
7: 没事儿，我能行。
6: 她叫周晨玉，是文昌发射场史上首位女性指挥员，也是贵州土家族姑娘。在长征五号测试中，她的岗位在距离地面数十米的脐带塔十五层，这段天梯是一段倾角近90度的180级钢铁台阶，几乎无法直立行走，需手脚并用攀爬。正常人爬一趟就一身汗，他一天却往返四趟，这不苦吗？
7: 我不苦。
6: 在不足8平米、40度高温的轰鸣测试间里，足足坚守了60天，这不苦吗？
7: 不苦。
6: 周晨玉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的殷切嘱托，并诠释了何为把青春献给航天。
5: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时代青年要做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我们为什么而学？不是为了脱离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家乡摆脱贫困。
6: 我叫谢宗旭，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士毕业。毕业后，我放弃了都市的繁华，毅然回到曾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家乡麻江。
5: 他叫谢宗旭，他积极投身家乡脱贫攻坚建设，努力推动钱货出山。实习期间，他赴非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传播贵州脱贫经验。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他身着苗族服饰，分享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6: 我想将苗族文化推向世界，提振文化自信。
5: 这就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样子，从大山走向世界，又带着希望回到大山。小熊，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榜样在奋勇前行，此时此刻，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你能向大家谈谈你的感受吗？
6: 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我们要做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走好入队、入团、入党、人生成长三部曲。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5: 说得太

0: 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这正是我们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密码。
1: 让我们以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胸潮，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

0: 新时代青年的成长离不开明灯指引，百年前贵州安顺的黄其升先生便是这样一盏灯。他怀揣教育救国之志，辗转南北启迪民智，以知行合一的信念照亮无数青年的前行之路。从创办达德学校到投身民主革命，从培养王若飞等进步青年到践行欲救国家先救青年的誓言，黄其升先辈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理想的灯塔，何为精神的火种。今天新时代的青年从未忘记这束光，他们走进乡村学校支教，用知识点亮山区的希望，他们扎根基层一线，用实干回应时代的召唤，他们在科研攻关、文化传承、志愿服务中，让先辈的精神在血脉中更续。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密码正蕴藏在这种一代接一代的传递之中，接过灯便不再畏惧黑暗，点亮灯就能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青年宣讲员宋淑贤、蒋晓慧带来宣讲一盏灯的接力，看他们如何讲述新时代青年对黄其升教育家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1: 百年前有一盏灯曾照亮女孩们奉教读书的课堂，这盏灯至今还在贵州的山山水水间亮着，它是一盏教育救国之灯。点亮这盏灯的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的舅舅，著名教育家四八烈士之一黄其升。放脚读书，做自己的主人，每次触摸课本，我仿佛都能听见黄老在那个女子缠足天经地义的年代发出的滚烫呐喊。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黄其升故乡的宣讲队，我是理论宣讲员宋淑贤，我是实践讲述者蒋晓慧。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首次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强调教师要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启智用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号召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教育救国的爱国民主人士，黄其升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最早同情、支持、爱护共产党的著名党外人士之一。黄老为教育种下了三颗种子，破冰男女同校，实践走出课堂，唤醒民族自强。实践的种子在今天依然在生根发芽绽放。我们组织了一场特别的行走课堂，孩子们走进附近的航空工业老厂区，当白发苍苍的退休工程师刘爷爷讲起三线建设时自力更生的故事，5年级的魏俊杰同学眼睛亮得像星星。回去后他在作文里写道，刘爷爷的手和机床一样粗糙，但当他讲真气时，让我想到了黄其升爷爷教育学生咱中国人要自己真气的坚定。这一刻，跨越百年的自强之魂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年轻。没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黄其升率领学生组建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并于当年底远赴欧洲支持王若飞从事革命活动。他的知行理念、平民教育理念、平等教育理念、创新教育理念构筑起的教育理念体系，开启了中国新式教育。他不仅是播种者，更是位破壁的闯将。如何破壁？快和大家讲讲。没问题。 竹马一打震天响，听我把黄老的破壁讲一讲。第一破，破观念，千年枷锁如山重，女子读书惊雷动，封建礼教脚下踩，思想解放做先锋。第二破，破课堂，书本岂能困思想，困境遥在实践场，新剧呐喊传真理，社会就是活课堂。第三破，破理想，教育不为乌纱帽，要为中华谱新章，足迹踏遍山河路，赤子之心涌向阳，涌向阳。这三重破壁正是他教育救国初心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今天建设教育强省最宝贵的财富。如今黄其昇故居已从昔日的瓦房变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在我们学校有一个黄其昇中队，孩子们每年都会到那听我给他们讲一讲黄老的故事。贵州教育发展历程的每一步都延续着黄其昇先生教育救国的初心，这份初心在哪儿呢？就在黄老为教育奔走的千山万壑里，在每一个贵州儿女的血脉里。今天黄老身上集中体现的教育家精神正在新时代的贵州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每年黄其昇故居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后辈。率先队员李一龙同学参观后说，黄爷爷在月光下讲课，他的光没有灭，我会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是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黄老的一生正是最深刻的注解。有人问，我能为贵州教育做点什么呢？您看，深夜里批改作业的支教老师，桌上的那盏灯，风雨中坚守讲台30年的老教师，像不像黄老当年的油灯精神在接力？还有咱们在座的各位，甭管是老师、学生还是家长，我们把书教好、学好，把娃带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这不就是在给黄老当年点的那盏心灯添油续火吗？说得好，这是这无数平凡的坚守汇聚成了推动贵州教育前行的磅礴力量。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到公平的教育，这不就是黄老终身奋斗的目标吗？是的，今天的贵州教育数字化升级跑出加速度，全省中小学的互联网接入率达100%，阳光校园智慧教育工程覆盖所有县区，我们学校的闺蜜女孩第一次通过云端和北京师生同做实验，实验结束后，她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在外打工的妈妈，妈，北京老师夸我动手能力强嘞。安顺城市服务职业学校的小五飞云描述作品勇夺贵州省技能大赛一等奖。朗诵高职那天，他把通知书轻放在奶奶的枕边，奶，看咱山里娃也有锦绣前程呀。强师计划的推进，让年轻的小郑老师在老教师的带领下，培养学生荣获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金奖。这一组组鲜活的数据，一个个温暖的场景，正是贵州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历史性跨越的生动注脚。此刻，我仿佛看见黄老就在我们身边，他好像在问，后生们，贵州教育的路闯出来了吗？诚然，我们可以骄傲地回答，明月灯，我们稳稳地接过来了。 是课堂形态的华丽蝶变，更是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双重飞跃。同志们，黄老用一生垒起了爱国主义的砖石，用行动诠释了教育家的担当。然而，教育家精神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更应该去传承这种精神，以这光照亮教育强国之路，以实践之力厚植教育情怀，让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薪火永续。让我们一起书写立德树人的不朽诗行。
0: 一盏灯照亮百年路，一代人接过一份责，先辈的精神之光已在新时代青年中化作奋进火炬。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已经交到当代青年手中，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未来的样子。唯有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把人生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永久奋斗的青春姿态，才能在时代大潮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 FM94.6，
3: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
12: 上映。
0: 贵州启动2026年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
12: 从奔波到就近，黔南州乡镇噱头市破解肾病群众就医难。
0: 全省多个交通项目假期不停工，持续刷新建设进度。
12: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0: 我是亚楠。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11到25度。
13: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

0: 黔桂大地上，一群群青年儿女正将个人理想融入省之大计。在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壮阔征程中，把奋斗的身影留在大山深处、工厂车间、桥梁之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拔节生长的青春力量。
1: 就在不久前，位于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以626.01米的高度正式获得世界最高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45人的花江峡谷大桥建设团队平均年龄仅32岁，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71%。面对地球裂缝的险峻天堑，面对峡谷中年均超过150天的大风天气，他们也曾腿软，也曾畏惧，但他们没有退缩，在高空中与强风博弈，在14级阵风中精准合龙，把曾经的敌人变成了盟友。截至大桥通车时，团队累计获得17项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23项贵州省级施工工法，多项成果属国内首创建造技术。最近，建造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贵州焦土所属贵州桥梁集团六安八标基料会计周建华，
2: 他将永不放弃的精神化作这峡谷上的彩虹，深深地烙印进了我的生命里。
1: 花江峡谷大桥原总工程师刘豪，
3: 五四奖章是对于我们这支年轻队伍最高的荣誉，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我们将把我们的花江模式带到后续的工程里面来，把智慧化、智能化，还有一些传统工艺的融合，更好地运用到以后的建设工程里面。
1: 一座桥不仅刷新了记录，更改变了河谷两岸的命运。这群筑桥人用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篇章中刻下了深深的青春印记。在距离花江峡谷大桥数百公里的平塘县大山深处，还有一群年轻人用另一种方式标注贵州的高度。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时，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发来贺信。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又通过视频连线勉励那里的科技工作者。当时测控工程师孙纯向总书记汇报了 FAST 的运行状况及观测任务。作为望远镜的时间规划师，几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望远镜制定一份精准到秒的时间表，确保观测计划如期完成。
4: 是我们的观测项目越来越多，最开始的100多个，现在一个季度就300多个，必须得去一丝不苟做好，一旦计划出点错，整个的观测时间就浪费了。我还是从建设阶段就参与的，然后自己也跟着中国天眼成长，其实内心会有那种自豪感。正因为这个 FAST 的，大家就是离梦想更近了。
1: 目前中国天眼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将在周边建设数十台中等口径天线，构建以中国天眼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江鹏，
5: 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很多的技术攻关，进行了一个实验阵的这种建设和调试，所有关键技术啊通过了评审，整套方案是很有信心的。总书记的关心呢，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啊，也意味着责任，尤其是对中国科研啊射电天文领域的这个处于领先地位的保持，我们肯定要全力以赴。
1: 如今中国天眼已稳定运行近10年，支撑全球科学家在脉冲星搜寻、快速射电暴研究、中行星观测等多个前沿领域持续产出世界级成果。而在大国重器背后，正是这群心无旁骛、勇于攀登的中国青年工程师在默默坚守，他们扎根群山之间，在世界科技前沿刻下贵州印记。青春的热度正在工厂车间、项目工地的机器轰鸣声中升腾。在贵州遵义正安县的大山深处，一支由109名青年组成的团队坚守在页岩气开采一线。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以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攻坚姿态，破解当地地质复杂、储层薄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贵州页岩气青年突击队负责人汪胜龙：
6: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把深埋地下的宝藏资源以最安全、最高效、最可持续的方式开采出来。因为我们深知每一方气都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的大局，我们将继续扎根在这片群山，以实干和创新为我们贵州液气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
1: 在遵义市桐梓县凉风压风电厂，一群追风逐电的青年人沉下心钻研技术难题，练就过硬本领，成为维护风电厂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遵义市桐梓县凉风压风电厂工作人员翁建菊：
7: 五四青年节，我觉得最好的过节方式就是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22岁，

0: 我在大山里守护历练，我挺骄傲的。
1: 青春的身影同样扎根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黔南长顺县，有一群90后将机械发烧友与新农人的身份交融，在田坎边干出了农活新花样。这群年轻的农机手此前当过自媒体创作者、厨师、电梯安装工人等，从武汉、广东、深圳等地回到家乡，变成了田埂上的新农人。去年，他们为农户提供27万亩的农机服务，机械化率63.3%，亩均让利群众400元左右。贵州恩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梁厚运：
2: 贵州的山地农业田块分散，大小不均匀，石头比较多。北方的农机具到了贵州不实用，研发生产的旋耕机，北方的10个后的侧板，这种小刀片在我们贵州容易断，我们增加到了16个后。
1: 高效率的智能化农机作为农业新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正深刻改写着春耕图景。这群会种地的年轻人用智慧和汗水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生机。从千米高空的世界大桥到凝望宇宙的中国天眼，从新能源电池的贵州制造到田间地头的智慧农机，贵州青年正在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当前贵州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我们坚信广大青年定能把感恩之心化为忠诚之志、奋进之力，在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征程中展现新风采，建立新工业。
3: 贵州新闻联播。
1: 五一假期，贵州村寨游持续升温，西江千户苗寨的多元业态、热闹烟火，周边苗寨的静谧慢时光之旅，都吸引着全国游客慕名而来。一半山水风光，一半烟火人文。今天的直击旅游，我们用不同的旅游节奏感受苗寨的快慢之美。
4: 3分钟拍摄电影大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西江千户苗寨，上个月刚刚投用的拍照机器人是今年五一期间景区内最火的打卡点之一。智能机械臂搭配 4K 高速摄像机，通过 AI 算法，不仅可以实现精准的运镜，捕捉细腻动态的画面，还能在3分钟内生成具备电影质感的专属视频。
5: 贵阳游客杨女士：
6: 感觉很酷炫，然后也很美，不仅有灯光，有摄影师陪拍，得到了很满足的情绪价值，有一种当明星的感觉。
5: 马蜂窝旅游集团品牌营销总经理何少华：
7: 西江它是一个非常有民族特色和氛围的景区，是非常适合旅拍机器人的落地，是全国首个在景区正式落地运营旅拍机器人。我们总计有2000多人来体验，在五一了，预计可能每天有近百人会来，让科技和这种民俗文化能更好的融合起来。
5: 定格自然之美，记录旅途瞬间。如今出片已从个人爱好变成一种新兴经济。五一期间，能找机位、教姿势、做导游的旅拍定制师在景区走红。四川游客孙女士：
8: 小姐姐拍照技术特别棒，特别会指导你动作，就算你不会拍照，她也给你拍出人生照片。然后我骑在马背上，又看到远处就是那个稻田，人生少有的这种感觉。
5: 旅拍定制师冉婷婷：
9: 因为今天是马年，我们特地从山东那边去找了一匹比较英俊的马，提供我们的一个拍照服务。我们家的话主打就是女摄影师，能够深度的体会到想出片的这些小姐姐的那种心情，边拍边沟通。五一这几天的话，从早上的6、7点钟一直忙到晚上11、12点。
5: 除了拍照，咖啡屋、美术馆等兼具烟火气与文艺范儿的休憩场所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广西游客汤女士：
10: 以前就是到一个景点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现在就是特别喜欢找一个地方喝个咖啡，就待一下午。
5: 西江千户苗寨村上美术馆负责人辛丽达：
11: 我理解文旅这两个字一定要文化底蕴，我们打造场景更切入体验感，所以整个一楼到三楼我们保留大面积的就是画的展示的空间，很多的画像也体现了农耕生活方式。
5: 五一假期选择县域游的人明显增加，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年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增速领先一众省会城市。 作为贵州县域游的代表景区之一，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今年迎来客流高峰。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军：
12: 今年我们五一预计游客18万人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3000到5000人。今年新增的寻北栈道、探秘古道、还有露营基地、山脚的旅拍店、商业体、山顶上猪圈咖啡、图书馆，不同业态，满足游客多元化、品质化出游需求。
4: 从西江千户苗寨出发，沿着1号公路自驾，只需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邂逅中国传统村落格头村。格头苗语叫做干丢，意思是住在秃山枝条下的人家。这儿啊，拥有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秃山群。秃山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它们见证了地球亿万年的变迁。在格头村，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与远古生态的隔空对话。
5: 格头村位于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腹地，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每立方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4000至5000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远离城市喧嚣的治愈与惬意，让这里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凯里游客王同学：
13: 我喜欢一本苗疆题材的小说，我来这里见到了他们写的那种我见青山多，我妹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感觉小说照进现实了，很治愈。
5: 海南游客高先生：
14: 我就一路被惊艳到，尤其这两天下雨，云雾缭绕着，这个山峦叠嶂的这种感觉太美了。因为我刚从千户苗寨过来，这个地方能让我放缓脚步，安静下来，去体验大自然的美，体验苗族文化的这种传承，能给你的心做一个归宿。
5: 2024年，全长488公里的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串联起雷山、凯里等6县市的42个传统村落，将格头村从深山纳入黄金旅游路线，跻身自驾热门打卡点。随着人流聚集，村里的业态也逐渐丰富起来。黔东南州雷山县格头村格青创文旅品牌创始人杨光达：
15: 要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去到乡村里面居住的时候要有保障，我们就把我们闲置的房屋改造成民宿，让那些有手艺的阿姨来到我们民宿里面做一些蜡染、刺绣一系列的这种非遗的耶学，游客去体验我们苗族的文化、农耕文化。我们目前的话有28个房间，有50多个床位。五一期间的话，我们基本上满房。
5: 去年格头村游客量突破1.2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28万元。今年五一，格头村游客量超过去年20%以上，一批批自驾游客循着山水而来，在原生态的苗寨风光中解锁旅行新体验。云南游客蒋同学：
16: 城市里面就是高楼林立，一般都见不到这些野生动物，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发现了一个鸟巢，那边还有很多元青之类的这些昆虫，千年的古日出，很兴奋，还会比较激动的。
5: 黔东南州雷山县格头村党支部书记杨仁红：
17: 客人的话来自像广东啊、江苏啊、浙江啊等等的，全国各地都有。我们有130个床位，今年五一的话也是能够实现将近2000-3000人这样的一个流量。
5: 五一小长假带来人流催生新景，在快旅漫游模式下，黔东南文旅正从单点打卡向全域体验升级，差异化的旅游节奏各具特色，吸引着不同需求的游客。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谢朝娟：
18: 原来游客可能在黔东南待的时间大概是在1.5天，现在已经延长到了2.5天。今年五一我们预计接待590万人次以上，旅游总花费预计能够突破55亿元，均分别同比增长10%以上。
5: 今天的五一来贵州，我们一起去丹寨赏万亩杜鹃花海。
4: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我现在就在丹寨龙泉山，海拔1474米的山巅，万亩野生杜鹃正值盛放，红似火，紫如霞，满山都是震撼。今年景区特别宠粉，摆渡车直达半山，游客徒步15分钟就能轻松赏花。
19: 今年不用费力爬山了，一上来就看到这么漂亮的杜鹃花，体验感特别好。
4: 刚刚登高眺望了花花世界，现在下山带你去感受更热闹的人间烟火。看，苗族姑娘们身着盛装走过来了，你随时可能被热情的南门酒拦下。
0: 还能被拉进芦笙舞的队伍，观赏花神巡游，参加苗堤篝火晚会，一起狂欢。
20: 白天看花海，然后晚上蹦迪，既好玩又新奇，这一趟来得太值了。
0: 杜鹃花期将持续到五月上旬，各类活动轮番上演，这个五一我们在丹寨等你来。
5: 传承长征精神的红色题材电影《浴血困牛山》昨天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作为贵州省文艺创作生产重点项目，该片取材于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惨烈而悲壮的真实战役——困牛山战斗。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在贵州石阡陷入敌军重围。危急时刻，红52团百余名战士为掩护大部队转移，将敌军引至困牛山。面对敌人挟持百姓作为人肉盾牌的卑劣行径，红军战士义无反顾选择收起枪支，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该片由赵建平执导，柳建伟编剧，贵州三点红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希望以真实的历史力量为当代青年注入精神能量，让英雄的精神永远年轻，永远激励后人。
1: 石阡县困牛山村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革命先烈集体跳崖壮举的发生地。近年来，村里深挖红色富矿，讲好红色故事，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随着电影《浴血困牛山》上映，这个红色美丽村庄又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来听报道。
5: 五一假期，困牛山村迎来不少游客，他们走进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瞻仰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游客潘嘉义：
21: 我就想让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5: 方周正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参与了《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拍摄。
22: 拍摄过程中，我们跋山涉水，还原红军行军战斗场景，条件虽然艰苦，但也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艰辛与不易。希望更多人通过这部电影传承这份红色精神。
5: 困牛山三面环水，过去被村民称为牛进来就出不去的地方。如今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加乡村旅游加观光农业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旅游方面整合了展陈中心、纪念碑、红军步道等阵地。绿色产业方面培育枫塘里、羊肚菌等特色产业。近年来困牛山的游客越来越多，2025年接待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随着《浴血困牛山》电影的上映，同仁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免景区门票等观影加旅游联动活动。困牛山村正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居华国：
23: 进一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持续来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来发展红色研学、乡村体验游，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拓宽了这个征收的渠道。
5: 石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黄天立：
24: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石阡困牛山，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困牛山红军精神永驻在人们心中。
3: 贵州新闻联播。
1: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为全省提出申请的12万名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方案要求，此次行动按照自愿申请、审核确定、上门服务、报送资料、延伸服务5个具体步骤实施。失能老年人本人或其监护人向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提出服务申请，经过复审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确定服务对象，并报县、市区、特区卫生健康局备案。家庭医生团队根据服务申请表信息，与失能老年人及其监护人联系，约定上门时间开展服务，并将失能评估结果录入国家老龄健康信息管理系统。 县市区特区卫生健康局可安排县老年健康服务指导站，为有治疗需求的失能老年人提供一站式便利就诊服务。
5: 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黔南州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0: 员下沉基层，在七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建设标准化血液透析室，让需要长期规律治疗的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便捷、安全、可负担的医疗服务。来听报道。
1: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云雾镇小浦村村民瞿正本正在接受透析治疗。自从去年12月卫生院血透室正式投用，让瞿正本每周三次的透析治疗省去了不少奔波。
2: 早晨5点半到吃了点起克，做的切子来讲8小时，这是头2点钟啊，这点还是好得多了，节约切活的时间。
1: 近年来，贵州省将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按照二级医院标准建设为县域医疗次中心。贵定县云雾镇卫生院就是全省首批建设单位之一。该院位于贵定县最南端，距县城54公里，地处贵定、都匀、平塘、龙里、惠水五县市交界地带，特殊区位使其成为可辐射周边乡镇的区域性医疗节点。进行透析操作的护士陈丽菊已在卫生院工作9年，通过县级医院对口开展专项培训、实操带教等，她已熟练掌握穿刺操作、并发症应急处置、导管护理等专业技能。
3: 一天的话服务10个病人，就让病人信任我们是一个挑战，不能停止学习，也不敢停止学习。
1: 截至目前，云雾镇血液透析室已累计服务患者超1100人次，针对特殊特困群体，每次600元的透析费用，经医保报销及医疗救助政策减免后，患者单次仅需自付18元。依托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该院诊疗服务还新增了 CT、电子胃肠镜等16项检查，服务半径从20公里扩展至33公里。贵定县云雾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松林：
4: 血液医疗次中心建设以前，我们大概就诊的病种就在120种，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80种。我们在家门口的内外妇儿跟残疾病和多发病都能解决了。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运和：
5: 2025年，黔南州建成7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已为213名患者提供透析服务10000余次。今年，我们将再新建7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和2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对700余名村医开展执医、执助、考前培训和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和服务水平。
1: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进度不断档，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来听报道。
0: 日前，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毛利冲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镇宁县境内，全长1119米，反坡排水难度大，施工团队运用智能化设备攻克技术难题。此外，黄白铁路镇宁隧道和徐家堡隧道也进入冲刺阶段，预计5月中旬顺利贯通。中铁八局黄白铁路二标段王俊杰：
6: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稳步推进这个工作，保证这个黄白铁路总工期的顺利推进。
0: 铜仁至吉首铁路建设有序推进，全线最长隧道铜岩隧道主洞已掘进540米。该隧道全长7400多米，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其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全线通车节点。中铁14局同级铁路项目铜岩隧道技术负责人王昌：
7: 五一假期期间，每天有60余名工人在岗作业，21台机械设备同时运转，全力推进施工进度。
0: 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至岔河公路正加紧建设，该公路全长超13公里，连接多个乡镇，通车后将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五一假期，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六盘水市鹦鹉水库枢纽区施工道路正紧张施工中。鹦鹉水库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工程估算总投资49.07亿元，建设内容主要由水库枢纽工程和供水灌溉工程组成，工程总工期42个月。工程建成后，可保障盘州市中心城区、黔西南州普安县、晴隆县及周边农村124万人的城乡供水安全，从根本上破解六盘水市南部与黔西南州北部的工程性缺水难题。
1: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暨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测试赛在贵定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切磋技艺。
0: 为保障游览安全，维护景区秩序，安顺黄果树景区发布公告， 全域范围内含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换乘区、游览步道、游客中心等公共区域全面禁止无人机飞行。
1: 五一假期，贵阳地铁全线网统一延长运营30分钟，同时升级免费行李寄存服务，由原先13座站点扩容至19座，覆盖各大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站点。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晴，11到25度；遵义多云，13到28度；安顺多云见晴，13到22度；都云晴，11到27度；凯里晴，13到28度；铜仁多云，16到31度；七星关多云，10到26度；水城多云，8到24度。兴义多云，13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评书联播，
9: 咱们前文书说了，秦琼跟张子燕拜了天地，杨林非常高兴，结果这酒喝多了，等他睡醒了一觉之后，觉着口干舌燥，杨林也没睁眼，就喊子燕，子燕，拿水来，连喊数声无人回答。杨林一想啊，大概子燕没在屋，也可能被秦琼给接走了，哎，忍着点吧。他头一摘位又睡着了，等第二觉醒了，他不困了。上了年纪的人往往觉非常轻，觉着嗓子眼有点冒火，杨林起来晃晃悠悠来到厅堂，等坐下之后把水壶拿过来喝了个饱，这阵清醒多了，心里头就想起没睡觉以前那些事儿。济南府来了一份紧急公文，是唐璧来的。唐璧在书信之中说，秦琼乃是响马，与劫黄冈的响马还有关，而且秦琼的家也被抄了。秦琼的老娘、妻子、傻兄弟罗世信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治罪，哪能有这种事儿呢？唐丽呀，你真是胡来呀！没想到你害来害去，害到秦琼的头上，我岂能如你？杨林一想，我再把这封信从头到尾好好看看，但是开个抽匣一找没有，把屋翻到了也没有，他就知道这封信被别人拿走了。后来他又发现还丢了一只金皮大令，这下杨林可着急了，喊了一声来人，值夜班的军兵来了，跪倒在地。杨林仔细询问，在我睡觉的时候什么人进了我的延安殿，又是什么人离开了王府？手下人不敢隐晦，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杨林这才知道，张子燕女扮男装拿着大令走了。毫无疑问，唐璧的信、蒙丹蓝谱也被他拿走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杨林并不傻呀，全明白了。哦，我喝酒喝多了，说了一段糊涂话，我恨的是唐璧可杀不可留，可能紫燕怀疑了，认为我要杀秦琼，他不放心，才偷了我的令箭，拿着东西找秦琼去了。杨凌想到这儿乐了，这才叫一日夫妻百日恩呐。 到底儿还是向着她丈夫啊。老王心中暗想，子燕呐，你想错了。

我能杀我儿秦琼吗？王爷恐怕引起误会，吩咐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赶紧去十三太保府叫秦琼和张子燕。哥俩领命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两位太保复命说紫燕姑娘下落不明，秦琼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府里是个空的。杨林命三太保、四太保各城门查问，时间不大，三太保、四太保复命说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用金劈令炸开顺昌门，已经奔潼关方向逃跑。杨凌一听可急坏了，心说秦琼啊，你怎么不问清楚就跑呢？把个上官迪还给我拐走了，这是天大的误会，无论如何我得见着你把话说清楚。因此杨林吩咐一声带马抬罢，他领着十二家太保，领着三十名骑兵，就这么出了顺昌门，在后头就追下来了，一直追到天亮，把秦琼他们撵上了。秦琼一看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决一死战了。他跟上官迪商议，贤弟你先行一步，愚兄我阻挡一阵。二哥，靠山王可厉害，带着这么多人恐怕您要吃亏。贤弟放心，我心里头有底，你快点跑，在前边等我。上官迪明知道自己功夫不行，这匹马脚力又慢，干脆别耽误秦琼的事儿，就这样他拨马继续往东跑。秦琼是倒转马头，一抬腿把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了，抖两抖，颤三颤，横枪立马在此等候。在这时杨林就追到眼前了，靠山王把双手一摆，十二家太保左右分开，三十名骑兵在后头保护着。杨林提马来到秦琼的马前，老头不但不生气，非常喜欢秦琼，他们两个人这个投缘劲儿就甭提了。老杨林冲着秦琼点了点头，儿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因何不辞而别？快对为父讲来。秦琼一看靠山王没有拼命的意思，就缓了口气呀，把大枪横担铁锅梁，抱拳欠身，王驾千岁，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回到济南前去办理，走得匆忙未能辞行，还望王驾原谅。叔宝啊，咱们别说瞎话，有什么咱爷俩就说什么。你别看你没辞行，你走的原因我清楚，是不是紫燕对你说山东来了份紧急公事，那唐璧说你跟响马有关，你害了怕了，你为这个事儿才离开为父，是也不是？秦琼也不隐晦，不错，正为此事。叔宝啊，你听我说，别看他唐璧花言巧语能说得天花乱坠，为父我也不信呐。你根本就不是响马，你跟响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叫栽赃陷害，血口喷人，这叫误粮为盗。为父我恨的是唐璧，我恨的可不是你呀。
那紫燕在我的身旁，可能误以为我听了堂弟的话，我要抓你。其实这样的意思我一点都没有。儿啊，我找你就是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叫你放心，赶紧随爹爹回奔王府，将来见着堂弟再算这笔账，你看如何？其实杨林说的是肺腑之言呐。秦琼心说，堂弟啊根本没说瞎话。事到如今，干脆也别兜圈子了。秦琼一摇头，王家，对不起，我不能跟您回去。哦，为什么？王爷，堂弟没说瞎话，他说的句句事实。杨林一听就傻了，秦琼，怎么，你真是降马？王家千岁，可以这么说，我就是降马。您还记得吗？6月23劫黄冈的程咬金、尤俊达，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虽然我没有亲手劫黄冈，但这件事我知道。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母亲祝贺60大寿的时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来到济南府，我们在贾柳楼上46友歃血为盟，我排行在第二位。我们这些人都是降马。这一次火烧济南府，砸奸反狱，虽然我未参加，但是这个事儿我都知道。靠山王一听，气的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半天没说出话来。这秦琼啊，莫非你疯了不成？你家人趁家职，为什么你要当降马？王爷，我一不疯二不傻，我的理智非常清楚。我秦琼虽然念书不多，也粗通理，对于是非曲直也料小一二啊。你要问我为什么当降马，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就我个人来说好像有点傻，但就全局来讲，我认为我这样做非常正确。在您的眼里，您认为天下的降马没有好人，可我的看法则不然呢。降马之中10至8-9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他们无缘无故为什么当降马？为什么杀官夺府要叛反朝廷？究其根源，还不是因为昏君无道把老百姓逼反的吗？王家千岁，再聪明没有您聪明的了。您说当今这隋炀帝是什么皇上？您好好听听老百姓都说些他什么。他欺娘戏妹，弑父夺权，镇兄屠嫂，令人发指啊。自从他继位以来，兴徭役，增课税，大兴土木，营造工事，选拔美女，增加客捐杂税，把老百姓逼得是死走逃亡。别的不说，光山东一省就逼死了几十万老百姓啊。难道说这些事儿您不清楚吗？再说老贼于文化及和越王杨素狼狈为奸，垄断朝纲，非亲者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啊，把好端端朝廷弄了个乌七八糟啊。王爷呀，这些事情你能不知道吗？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因此这些英雄纷纷揭竿而起，我秦琼也明白好坏和是非，因此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对的，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推倒这无道的

0: 至于接黄冈的事情，我清楚，我们是不希望这笔银子送给杨广胡造，是山东的血汗不能让他流出山东，故此才把他劫了。王爷，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认为我是大逆不道，我认为我做的事情非常正确。你可能骂我一声是朝廷的反叛，哎，不管你怎么想吧，这个事情我是做了。我现在跟王爷你是水火不同炉，你看着办吧。秦琼滔滔不断讲述了一套道理呀，靠山王以前听着越听火越大，后来他不但不生气，听着还非常顺耳啊，心说罢了罢了。可叹我大隋朝满堂文武，要有一个能像秦琼这样的，何愁国家不兴旺，何愁大隋不富强啊，可惜遍地都是贪官污吏呀。老王子听罢之后跟秦琼说，孩儿啊，你说的对不对呢？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这样吧，咱们爷俩没有私人的恩恩怨怨，我希望你跟我能回去，把你这套话好好再跟我讲讲，我写成奏章，奏明当今天子，我要协助皇上清君侧，整顿朝纲，赦免你无罪。关于你说的46位朋友，我也非常敬仰，你可以写信把他们找进京城，同殿称臣，共保大隋，老夫绝不屈了他们的材料，一定量才录用，你看如何呀？王家千岁，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啊，您是个好人，有口皆碑，但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扶啊，你一个人能改变得了隋朝的命运吗？你一个人能斗得了昏君杨广和宇文化及他们吗？这是不可能的。我奉劝您赶紧解甲归田，以度晚年，这个腐败的朝廷保他何用啊。住口！老杨林不等秦琼说完，火往上撞，秦琼啊，你跟本王回去不？不，我一定不回去。好，既然如此，你我就是仇敌，休走招骂。杨林急了，举棒就砸。秦琼冷笑了一声，王爷，你要非动手不可，秦某奉陪。秦琼大战杨林，甘父子变脸交了手，这是立场问题，水火不同炉，两个人是越谈越崩。等交手之后，秦琼施展开本身的能为，把这条大江舞动如飞呀。杨林一边打着一边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秦琼文有文学，武有武艺，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可惜误入歧途，他是朝廷的反叛呐、因此杨林一边打着一边惋惜。两个人交手20多个回合，秦琼就发现不是杨林的对手，他一看呢、时候也不早了，估摸着上官迪已经跑出很远去了，36计走为上策呀，不然把自己拖住是极为不利。因此秦琼打着打着虚晃了一枪，哎， 杨林用棒往外一招架，秦琼是抽枪拨马便走，顺着官道黄骠马四蹄蹬开，好像飞了一般，一溜烟儿就不见了。能有半个时辰，终于撵上了上官迪。哎呀，您说上官迪这匹马多糟糕啊！秦琼后撵还把他撵上了。上官迪一看秦琼来了，赶紧问：“二哥怎么样？”贤弟，甭问了，我跟杨林已经交了手了，事不宜迟，赶紧快逃。好吧，哥哥，您在前边，我跟着您。哎，打！哥俩恨不能长翅膀飞出潼关去，但是跑出去不足三四十里，杨林领着人又追上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

原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

意思，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用您这个胡家老高能把我

0: 把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 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掌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5: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啊、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呢，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呢、
0: 嗯、
5: 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0: 嗯，
5: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是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5: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0: 啊、
5: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
0: 啊、
5: 就过去了。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2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
0: 哦、
5: 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0: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肺癌，而且吧、
0: 哦、
5: 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
0: 嗯嗯，
5: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化疗、放疗，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0: 就是
5: 就
0: 是，
5: 就
0: 在体质很弱了，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吧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0: 嗯、没错，刺激太大，
5: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0: 嗯，
5: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0: 啊，
5: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0: 嗯，
5: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0: 嗯
5: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0: 啊，
5: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0: 是啊。
5: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
0: 哦。
5: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胡老师。
0: 啊。
5: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起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这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0: 啊，
5: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呀、啊，非常的感激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的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歇才能上来，哎，
0: 啊，
5: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0: 啊，
5: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0: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
5: 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阵还真上来了，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0: 太好
5: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0: 嗯。
5: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0: 哦、
5: 哎，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0: 看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
0: 嗯、
5: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呀，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0: 多好！
5: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0: 这基本
5: 特别是
0: 正常范围了，啊，
5: 是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0: 啊，
5: 但一点都没升，哎，
0: 你看看，
5: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0: 好极了。
5: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0: 啊，
5: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0: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5: 是啊
0: 啊
5: 啊
0: 哎
5: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0: 啊
5: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0: 嗯、
5: 哎、
0: 没错
5: 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 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是从头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
0: 嗯、
5: 我以前我就
0: 高兴啊啊
5: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0: 对，
5: 哎，住过院， 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0: 哎，
5: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0: 高兴啊，老朋友啊。
5: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0: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5: 对对，太对了、
0: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是是、是是、确实是。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0: 啊，您太客气了啊！
6: 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高，就是我的幸运。很敬重您，胡老。我是辽宁大连人。我今年81岁了。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
0: 是
6: 吧？
0: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6: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 用了以后手脚就不疼了。
0: 嗯。
6: 就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好了，就天天苦恼。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收一些钱，你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0: 好的，
6: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为。名家名医的人心已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0: 是的，是的。
6: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0: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6: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态度可好了，我都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6: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6: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淡，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0: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6: 好，再见，
0: 胡老。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
6: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6: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

0: 王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2: 嗯，
1: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2: 哎，没错啊。
1: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
2: 嗯，
1: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2: 嗯，
1: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2: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1: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2: 嗯。
1: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2: 啊啊啊！
1: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2: 嗯。
1: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2: 哦、
1: 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2: 啊。啊啊！
1: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2: 嗯，
1: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2: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
2: 啊，我同情你。
1: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2: 嗯，
1: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2: 嗯。
1: 我还有糖尿病呢。
2: 啊。
1: 哎呀，这刀口外
2: 缝
1: 啊。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2: 没错、这是必然的。
1: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2: 嗯嗯嗯。
1: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2: 啊。您说说
1: 情况。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2: 嗯。
1: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2: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2: 嗯，
1: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2: 嗯，那
1: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2: 嗯，
1: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2: 啊，
1: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2: 啊。
1: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2: 嗯嗯。
1: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 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2: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1: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高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2: 没错，
1: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2: 啊，
1: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2: 就是改变太大了、
1: 嗯、
2: 是不是？
1: 是啊，胡老真的、
2: 啊、
1: 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2: 哎、
1: 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2: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2: 哎、
1: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2: 哎，好，
1: 哎，
2: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2: 好，再会。哎，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4: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银光。
0: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4: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0: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4: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0: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0: 欢迎你到贵州来。
15: 评书联播，
16: 原因人家都是宝马良驹，快！上官帝一看不好，二哥这怎么办？
17: 贤弟还用老办法，你先行一步去等着我，在我截杀他们一阵。
16: 二哥您可当心呐！
17: 上官帝拨马继续逃走，秦琼是立马横枪在这挡着。眨眼的功夫，杨林追上来了。老杨林这次追上来可没伸手，把双棒棒左右一分，远吁！秦琼啊，方才我一边追你，我一边想事啊。虽然说你误入歧途，我并不恨你。你说的有道理，官逼民反，不能不反呐。也许你是对的，孩子， 也许咱们天生有缘，为父怎忍心拿你当反叛对待。如果你能回心转意，听了老父我的话，跟我回转长安，我一定清君侧，整顿朝纲。如果你看着好了，你继续待；不好，那时你再反叛朝廷也不为迟晚。你能不能给老父一个机会？儿啊，随爹爹回城才是。多谢王爷一片好心，这是不可能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不能跟你回去。我既然要造反，我要造到底。我跟隋朝是势不两立。怎么，为父的话你不听？王爷，甘父子的这篇已经接过去了。往后请您自尊自贵，再不要提起。我们的关系已经彻底了结了呀。秦琼啊，我只说你晓得礼，闹了半天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呐。好吧，既然过去的事情已经了结了，那咱们就彻底一些。不是老父小气，我希望你把你顶的盔、挂的甲、手中使的枪、腰中挎的宝剑都归还于我。秦琼一笑：“王爷，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你现在要讨回去，未免有点小气吧？”不。既然彻底了结，那就不要藕断丝连。我认为我这样做不小气。为什么？你还不知道这几件东西的来历吧？30几年前，老父平南陈灭北齐，打到马明关，遇上马明关的主帅叫秦仪、秦子厚。我二人大战3天3夜，难分胜负。老朽无奈，这才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把秦仪困在阵中，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老父的原意本想劝他投降，哪知秦子厚性如烈火，至死不降，终于横剑自杀，把我疼得不得了啊。我厚葬了秦仪，把他的盔甲、宝剑、大枪这几件遗物保留到我的身边，见这几件东西如同见着秦仪、秦子厚啊。我保留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给你？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是我干儿子，我才送给你。如今你是朝廷的反叛了，因此这东西我是非要回来不可。秦琼，你马上把东西给我。秦琼不听便罢，等听完了，身子一震，脸儿唰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秦琼得了这几件东西之后，回到家里头，让他娘看看。老太太一看就哭了，丈夫的遗物，有心跟秦琼说实话，怕孩子难过，再为这件事情跟靠山王杨林反目，这叫因小失大呀。因此没跟他说，就没说，但是非常不痛快，偷着掉眼泪。秦琼问了几次，娘也不讲。那么秦叔宝多聪明啊，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后来他逼问秦安，说老哥哥秦安是父亲的马童，鞍前马后跟了多少年，所有的经过他都知道。最后逼得秦安没办法跟秦琼说了实话了。秦琼早知道这件事儿， 但是杨林不提，他也不提，这层窗户纸始终没捅破。如今杨林亲口讲述了过去的经过，这是千真万确了。想起死去的爹，秦琼都蹦心呐，故此他脸才变了色儿啊，虎目之中热泪滚滚。当时他哭了，杨林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秦琼啊回心转意了。老头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啊，不必难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孩子，随我回京去吧。呸！杨林，你住口！你误解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吗？我哭的我死去的爹爹。方才你说的马明官大帅秦吉秦死后，不是旁人，那是我的天伦，我是他儿子。想起我爹当年被你活活逼死，我怎能不恨你？不过咱把话说清楚，我父亲的遗物儿子来继承，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我不能给你。另外你跟我爹是各为其主，并无私仇，我也不恨你了。你保的是隋朝，我是义军的首领，咱们俩分道扬镳。我希望你赶紧回长安。还是我说那句话，你是个正人，到任何时候我也承认这一点。我希望你隐居山林，不要管杨广的事情。将来义军得了天下，有可能还要重用你。如果你不听某的良言相劝，迟早有一天你要做外丧鬼呀。靠山王，话已说尽，不用再多谈了。如果是逼着要动手，秦某奉陪就是。杨林一听，这多好，我们俩既有国仇又有家恨，这回秦琼更不能回去喽。完了完了，老王子火旺上撞，抡起龙棒是大战秦叔宝。两个人一交手，三十多个照面。秦琼啊，无论如何也不是杨林的对手啊。那杨林那是第八条好汉，秦琼排到十三号，还得跟尉迟恭俩人算一个，那差着一大截呢。叔宝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还别跑啊！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书说简短，时间不大，又撵上上官迪了。再看上官迪这匹马呢，还瘸了一条腿，把秦琼给急的。贤弟，这匹马别要了，你我弟兄一马双乘，骑着我的双弩，快随我逃命去吧。不行不行不行，二哥呀，那样非把黄骠马累死不可。虽然我的马瘸了，还比骑一匹马强。哥哥，到关键的时候您就甭管我了，咱听天由命吧，快跑。他们跑出十五里地，大河拦路，河上有一座桥叫霸陵桥。刚上桥，杨林就追上来了。秦琼告诉上官迪，咱们还跟当初一样，你先行一步，快跑，我守住桥头阻挡一阵，能拖得天黑是最好不过了，咱们弟兄在潼关不见不散。上官迪舍不得秦琼，但是秦叔宝用枪杆抽了他的马后胯一下，上官迪这匹老马又跑下去了。秦琼倒转马头，立马横枪在桥头上挡着。杨林第三次把秦琼给撵上了。吁！杨林看看秦琼，是不住的点头啊。秦琼，我话已说尽了， 不过呢，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0: 意识更加完整立体，也更加贴近人们的情感与记忆。工业遗产的改造利用是科学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结合，唯有遵循规律，用心打磨，才能让旧厂房焕发新活力。首先，必须坚持保护优先，尊重工业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留存其核心的历史信息与建筑风貌。尽管工业遗产失去了生产功能，但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工业技术水准，保有独特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底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传播价值。譬如广西阳朔唐舍酒店耗时8年修复，保留了横架、车间设备、地下管道等工业遗存，让游客在休闲度假中既能感知历史的厚重，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科学的熏陶。其次，要注重功能再造，让工业遗产与当代生活产生有机连接。无论是创意园区、文化地标，还是商业空间、社区公园，关键在于找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契合点。比如辽宁沈阳作为新中国1525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就走出了多元发展之路，将工业遗产从参观景点升级为公共休闲、创意办公、特色消费的综合空间，成为滋养生活的场景。此外，要坚持因地制宜，根据遗产的价值等级、区位条件、市场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利用方式，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改造。只有结合地方风土人情、人文底蕴，深入挖掘其独特的闪光点，进行有创新性的改造，工业遗产才不仅是游客镜头中的拍照背景板，更化为人们回望来时路的情感寄托。一座老厂房可能藏着父辈们的奋斗故事，一根老烟囱可能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城市发展不是割裂历史的狂飙突进，而是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不断生长。工业遗产的蝶变，正是城市从增量扩张迈向存量更新的生动注脚。每一处工业遗产的重生，都是一次对城市记忆的郑重留存，都是对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童谣里唱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对昆明人来说，或许是逛着逛着就逛到了滇池的桥。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勾勒出滇池的轮廓。绿道之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沟通了滇池绿道、湿地和古村。其中因地制宜，根据景观特色打造的山、水、林、田、湖、草、村7个主体栈桥依偎着滇池海岸，成为市民和游客新晋网红旅游打卡地。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
2: 在全国估计也是少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很好的地方，
3: 都可以欣赏滇池，确实是滇池孕育的村民的生态非常好，
4: 又适合散步又适合骑行，大家都喜欢来打卡。
5: 滇池的桥，穿越滇池的四季风光，和昆明的绿水青山、自然风物浪漫共舞。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沿着滇池水岸打卡滇池的桥。从城区出发，第一座遇到的便是红橙渐变色的水之桥，桥身从湖面上方穿过，两边是径流湿地和水山，行走期间有悬浮水面的错觉。春夏时节，绿树倒映湖面，绿意盎然，而秋天便是水之桥的颜值巅峰。 水杉的叶片穿上红色外套，黄色

0: 阳光暖洋洋地打在水山和绿色湖面上，一旁紫水鸡等水鸟穿行其中，宛如大自然用光影描绘出的一幅油画。再往前行就是草之桥，桥的两侧分别是围荡草甸和密林荻花，多种鸟类栖息于此。在桥上抬眼望去，可以看到黑水鸡扑棱翅膀跃出水面，观察苍鹭静立维艰，听到白鹭振翅轻泣。这一些都是归功于圆形防鸟巢的桥身设计，外侧的芦苇草形状的装饰，既让草之桥的名称名副其实，也让桥体完美融入周围的围荡湿地，在鸟类眼中不显突兀，使我们有机会走近它们。往后便是七座桥中最为内向的林芝桥，整座桥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树林间，高大的中杉杉包裹住天空，下去绿色的水杉抽出嫩绿的芽，在湖水的倒影下犹如连接春夏的绿色时空隧道。秋冬季节漫步桥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下，微风吹落杉树的叶子，满眼都是琥珀色的沉稳模样。桥穿林而过，被自然树木容纳。走进密林，桥梁设计人员吴培林说，林芝桥能与自然和谐共存，源于人类对自然原生态的尊重。
1: 桥面上的流孔把这些原有的树木全部保留，建造的全过程之中是未砍一棵树，保证了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0: 想要远眺滇池，山芝桥或许是最佳去处。在梅家山和长瑶山上搭起栈桥，用蜿蜒盘旋的建筑方式沿山势而行，行走于山间，攀登于山巅，站在桥上远眺，是阳光洒落在滇池湖面荧光闪烁，回头近看是绿色树梢贴身而过，若恰巧春季樱花盛放，又是侧身穿越粉色花海的浪漫。站上高达14米的红色螺旋塔景观平台，滇池之眼让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的词具象化到眼前。翻过高山，接下来让我们用低姿态走进滇池。田芝桥的栈桥仅离地1米，用贴近自然大地的方式跨过农田湿地，春天接收绿色稻田复苏生命力，唤醒春日的讯号，秋天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闻到收获的喜悦滋味，亲近农田湿地，把关于土地的热爱写在心中。往前继续走，一条红色丝带般的村芝桥映入眼帘，穿过湖上映衬湖光山色，桥旁便是象征爱情的蓝桉树，红嘴蓝雀栖息在树上，让人不由想起泰戈尔《蓝桉已郁是怀鸟，不爱万物，唯爱你》的爱情诗句。日落之后，不远处的牛链小渔村闪烁渔家灯火，由爱相遇，守护成家，幸福在此刻有了归属。七座主题栈桥的据点写在南滇池沙滩公园旁的湖芝桥上，毗邻着打卡圣地鲸鱼岛，800米的飘逸弧线桥体结构如同一阵湖水波纹绽放在滇池的一侧，螺旋状的观景台层叠上升，有用轮椅推着老人一同眺望滇池的子女，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沙滩的父母，有手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还有滇池边游玩的一群好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螺旋上升的湖芝桥上，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滇池边交织，因滇池共鸣起惬意的生活感。面向沙滩和大海般宽广的滇池水面，恍惚间昆明有了海滨城市的韵味，明媚的阳光晒干斑尾，心胸如同滇池般开阔。突然想起老舍先生对滇池的描述，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做了。有人说湖芝桥在日落时分是俯瞰滇池橘子海的绝佳去处，但也有人懒散性格，推荐更接近城市的滇池浮桥。昆明滇池的七孔浮桥和开河浮桥均坐落于距离昆明市区不远的草海东风坝片区，桥身漂浮水面之上，穿过滇池草海连接两岸。其中七孔浮桥设计取意源于昆明古八景之一的云津夜市，托在浮桥的桥柱角为渐变楔形，灵感来源于昆明海口川字闸桥墩。行走在桥上，一侧可见婀娜多姿的西山睡美人，另一侧能远望昆明城区的城市天际线。日出日落的光影变化，让昆明的名字中 日月交替的情景从象形文字的虚像到具象化在眼前的身临其境。开科浮桥总设计师赵磊站在自己设计的浮桥上，望着滇池，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2: 飞船飞桥亦飞阁，可住可赏兼可过，东西相接殊不掩，碧波红影泛轻舟。
0: 白天湖岸上的芦苇郁郁葱葱，还有水杉点缀其间，水鸟于此翔集戏水，让人不得不感叹，难怪文人孙然翁在《大观楼长联》中用平天伟地翠羽丹霞形容滇池。人行浮桥之上，岸边绿柳摇曳，湖水倒映天空上的白云随风游走。入夜时分，跃上西山头，七孔浮桥点亮灯火，复现云津夜市的光景，和繁华昆明城市夜景相交呼应，融合成为现代版的滇池月夜曲，颇有几分身处闹市桃花源的怡然自得。距离七孔浮桥不远，便是会呼吸的浮桥开河浮桥。为方便船只通行，桥体中央约45米宽的桥段会在高峰时段通过远程操控缓缓打开，形成航道。这一开一合犹如共鸣滇池水面的韵律，发出呼吸，因而不少市民都把开河浮桥称作会呼吸的桥。而这座开河浮桥也是全国首座自动化开河浮桥，全长约514米的开河浮桥由24个平桥单元和82个舟体组成，科技感拉满。而由西串联的两座拱桥，一个开河段和名为水云坊的画舫船，则充溢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元素。滇池绿道开河浮桥主创设计师聂凯介绍，
2: 它定名为水云坊，是源自明朝时期沐英在锦华浦盘修建的水云乡。那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藻井的龟背窗，它呼应着昆明的建成历史中以灵龟为形态的空间格局。坊中的藻井的如意抱着宝相花的纹理，更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透过建筑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当天色渐暗，水天的间隔在黑夜消除，开河浮桥点亮嵌入式灯带，宛如一条金色巨龙盘旋游走在滇池之上。走进浮桥，置身其中行走，有踏步星河的错觉。偶有船只驶过，打碎湖面倒影的灯光影子，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湖面波光，哪里是天际星光，仿佛穿越浩瀚宇宙，让心灵和头脑都轻松放空。滇池陪伴昆明的日升月落，和昆明人走过一个个繁花四季，而昆明人也用一种不打扰自然的方式构筑出一座座桥来靠近滇池，贴近自然，并以桥为媒倾听滇池的声音。这是昆明人和滇池相依相互的默契陪伴，也是昆明和绿水青山的浪漫邂逅。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生活在烟台海边，随处可见用各种贝类动物的表皮，比如海蛎子壳、海虹壳、海瓜子、皮鳍等贝壳做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建筑、花瓶等贝雕工艺品。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一位90多岁的业余贝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贝雕之间的故事吧。
5: 不久前，在烟台市芝罘区白石社区白丘街19号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90多岁的 王大珍大娘。王大娘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杰硕，从神态举止上看，她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岁。记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桌上墙上满是精美的贝壳手工艺品，仿佛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世界。
6: 这些都是做这些工艺品的材料，
7: 哎，谁呀？
5: 王大珍老人1979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冰棍，干过小商店。有一天，王大珍在家闲来没事，就将一些开心果硬壳放在了茶几上，移来移去。偶然间，他发现六个硬壳组在一起很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就找来了纸板和502粘合剂，将它们粘在上面。这就成了王大珍的第一件手工作品。
7: 我就取了个开心果哈，取那个皮儿，我就为这个皮儿得一份，哎，得一份个画，按个心儿上它，我再涂上点水，就挺漂亮的。
5: 开心果壳的形状单一，王大珍老人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开心果壳来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后，王大珍看着桌上的海蛎子皮和海虹皮，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将一只海蛎子壳做乌龟的躯干，一个大海虹壳做乌龟头，四个小海虹壳做脚，一个小海虹壳做尾巴。这些贝壳粘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天，王大珍老人就把首个贝壳作品拿到了街上，立即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预定了这样的贝壳作品。从此，王大珍就迷上了各种贝壳，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琢磨每一种贝壳像什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大珍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那就是扇贝壳可以做裙子，海蛎子壳可以做人物身体，鼻涕壳可以组成龙的身体或者是宫女的发髻，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的尾巴，小海虹壳可以做鞋、耳朵或者是脚等等。
7: 海蛎子就是那个子那松的来的，经常的是子嘛，这松它松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海螺。
5: 王大珍老人喜欢用贝壳做工艺品，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平时邻居们得了什么蛤蜊、海蛎子等海虹壳都会想着给他送来。同样的，有邻居结婚生子，王大珍也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贝雕工艺品来祝福他们。而邻居家有孩子的，他也时常送一些小贝雕工艺品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哄孩子玩。
7: 结婚的我就给他送个龙凤呈祥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加那个橛子，贼的字儿，夫妻同心出边进，父子协力，善成一月。
5: 20多年间，王大珍老人完成了大小贝壳手工4000多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些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说，自己做贝雕只是爱好，不为盈利。所有这些收入他都捐了出去。
7: 反正就是那个人，就老干着，就是能忘不应的，就是就
5: 每年一些特定的节庆活动，王大珍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他的贝雕手工艺品，1元起卖，奉献爱心，不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捐助贫困学生。
7: 有盆呢，我就放嘛，也不多，这两个钱儿，反正是我看那个学生不行，我就给放学生。
5: 前不久，王大珍老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刺猬、小挂件、小人、12生肖、生日蜡烛，还有大型的装饰摆设、双龙戏珠、喜鹊灯媒、蝴蝶兰、龙凤呈祥等等，可以说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他的摊位前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购买。烟台市民居方伟在朋友的带领下特意赶到了老人的摊上，为即将过周岁生日的女儿挑选了礼物。
8: 给孩子送这个礼物有意义的，
9: 有意义啊。他卖这个钱不是要义捐吗？我就暂住在这儿啊，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5: 在义卖摊位的桌子上，老人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义卖字样的红纸。王大成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购买被雕工艺品的人名和金额。王大生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义卖了两次，所得的2000多元人民币全部用来捐助2名外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说到这儿，老人还把他捐助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7: 这个没有爸，他妈自己打工，这个他爸他也是个家子工，两个学生大的给你考大学，这个是个小的给你考的3中，你还考分考的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5: 像这样的本子，王大珍老人有10几个，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和购买金额。
7: 我就是给大家伙都记得哈，你是捐爱心了，5块钱的、10块钱的、3块钱的，还有的没有钱的，1块1块钱的，不是为了我的想弄钱，就是想着拉动些人都能有这个好的想法，做好一好事。
5: 在王大珍老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像他们家门口卖煎饼的张奶奶，在王大珍的带领下，每年也会捐上1000元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10: 因为在心中，
11: 我这样想王大姐，他做的是好事做去了，我不怕是这个事太难了，你留下我就这是不舍啥样的。
5: 现在被雕已经成为了王大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还向我们传递了爱和善的力量。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安家正是这样评价老人的。
12: 咱做的烟台别墅，一个热爱的一个市民吧，我觉得应该高度的发扬这个老人的敬意，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感，真正的热爱民宿。民宿吧，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宿造福于人民，开拓了一个新路啊。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9: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9: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3: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4: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5: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9: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5: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9: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5: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9: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9: 欢迎你到贵州来。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他们在清晨把沉睡的街道唤醒，他们用双手建造更便捷的生活。
19: 自家种的绿色健康，
18: 他们用汗水为我们提供放心粮食。
20: 同志，请出示驾驶证。
21: 大家准备，马上请救。恭喜您，母女安全。
18: 他们用坚守为人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因为他们生活才更美好。FM 九十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身边最美劳动者。
2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2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这个五一长假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亲朋一起聚餐吃个好吃的，比如说有的人呢就爱吃龙虾，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说到的这个龙虾可不是拿来吃的。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设想中机器代替人干活的未来真的能够成为现实了吗？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
24: 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
25: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
26: 可能未来就是人人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
27: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
24: 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
28: 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27: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
29: 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
30: 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4: 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这天下午，一场养龙虾送龙虾的市集活动在这家商超进行。
31: 我就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32: 我请开通这些钱，让他帮你干活。
33: 这是新的
32: 啊，新的刚
33: 就为了、
32: 啊、就为了这个安装 Open Cloud 替你买的
33: 啊。
32: 然后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个更高级的云端了。
24: 突然降临的这场龙虾热潮里，大部分人还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而另一批嗅觉敏锐的人已经让这只龙虾成为他们工作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助手。
34: 我下班的时候我用手机告诉他去执行某某任务，去让他自己去跟进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自己一直坐在电脑上然后去看着一些代码。
24: 在这家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人员只要输入需求，龙虾就可以自己敲代码。 而北京刚刚完成购房的董先生，从房源查找到价格商讨，包括砍价技巧，几乎全是龙虾的功劳。
0: 对于小龙虾来说，他是可以操作所有的网页信息的。他聊了很多经纪人，搜集了很多的信息，对经纪人本身也在做一些筛选。他又找了一个比较积极，然后且说的比较细，然后且非常有条理的一个经纪人，然后跟我对接。
24: 北京大学晚自习教室里，三名学生正在为今晚12点即将报名截止的龙虾大赛做冲刺准备。
26: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我们现在这次比赛呢，做的呢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龙虾。
24: 仿佛一夜之间，龙虾这两个字就完成了一次属性跃迁，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大家交流养虾经验，在期待与未知中，既有欣喜与亢奋，也夹杂着忧虑与焦灼，一种无形的氛围悄然蔓延，让人感觉此刻尚未入局的人已然被这股汹涌浪潮远远抛在身后。这只当下赫赫有名的龙虾到底是什么？这款火爆全网的 AI 工具龙虾，也就是 Open Cloud， 它的开发者是来自奥地利的软件工程师彼得·斯坦伯格。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平时工作总被各种聊天消息打断，特别烦，就想写个简单程序，让 AI 帮自己自动查看和回复。没想到 AI 展现出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不仅能处理消息，还能自己理解任务，操作电脑解决问题。于是，这个原本只是为了省事的小项目，全世界风靡。之所以叫 Open Cloud， 是因为它开放了所有功能，谁都能拿来用，自己改着玩。2025年11月，彼得把 Open Cloud 项目放到全球程序员交流平台，随即引爆技术圈。2026年1月5日，龙虾项目正式向全球公开全部程序代码，迅速成为现象级热点。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AI 竟然真的能直接代替人操作电脑，震感强烈。这只搅动技术圈的龙虾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将开启怎样的未来可能？
1: 谭老师，你是1月份开始弄龙虾是吧？
2: 对，搞了4只。这台电脑呢，是我之前一个退役的 MacBook， 我给它装了那个龙虾，你看这个。
24: 为了探索关于龙虾的疑问，3月17日，我们见到了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谭晓生，他曾多次参与公安部组织的网络安全专项保障任务。今年1月，他关注到 Open Cloud 后，第一时间动手养虾。
1: 所谓的龙虾不是一个无形的软件吗？
2: 是个软件，对。啊，那这个它软件它总得配了个硬件，它都跑到硬件上面啊。我这个是等于电脑里面装了个龙虾的软件 ，Open Cloud 这个软件。
3: 不过它是需要连个显示屏。
2: 对，是的，对。那这个是自带的显示屏了。
1: 对。
2: 我还有一台龙虾是在我北京的家里面，还有一台龙虾是扔在我女儿那儿。
4: 每一个模型，然后。
24: 尽管龙虾问世刚刚2个多月，谭晓生已经养了4只龙虾，他们各司其职，帮他处理生活工作上的事务。
1: 你觉得从1月到现在就这么2个月时间，他帮你干的最让你觉得
2: 就是他这个，就因为我现在是做产研究嘛，做产研究的这个时候帮我写报告，帮我分析各种材料，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1: 去年有了那么多 AI 模型，其实我觉得貌似也实现你。
2: 包括我要写一篇这个报告是吧，过去是怎么做，我这个报告是打算怎么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有个数，分若干章，我就分成若干个小的章节让 AI 去帮我做，然后我来再改，然后再拼凑起来。那么这次在做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把这个要做报告这件事儿告诉龙虾，龙虾呢去帮我去调大模型，大模型给了一个策划，他把这个目录都做出来，然后我再给他提修改意见。
3: 他是根据你个人的风格来形成一定的工作习惯跟工作机制是吧？
2: 对。
3: 他这个培养的逻辑是什么呀？
2: 你比如他把这个我们的 context， 就是上下文， 它就会这个记录在本地，它有本地有记忆系统。
24: 今年春节期间，谭小生培养了自己第一只龙虾助手，随后他尝试让其帮助自己完成一篇关于 AI 产业网络安全的报告。在两年前，这至少需要3名分析师花费2个月才能形成初稿，这次仅凭一人一虾不到半个月就书写完成。
2: 访谈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加起来花了2周左右时间，然后呢这个真正写这个文字的这个时间就是在春节期间就花了1天多。
1: 但你看
2: 就传码字儿这个事儿就这个负荷就非常非常小了。
1: 那一个多月你觉得现在我在问你，你离得开他了吗？
2: 我当然也离开他，当然也能活，但是我就是会这个工具会非常好用，我就会非常愿意用它，这效率再进一步提升 啊，我就不用自己去驱动着大模型做轮对话了。
24: 当大多数人还在追问龙虾到底能做什么时，那些深耕技术、洞悉先机的人早已成为最早的养虾人。Open Cloud 出现后，他们迅速上手实践，让这只数字龙虾率先成为自己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0: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一开始我其实是抱着调研的心态去的，我一开始对他的预期是能把我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之后跟他去询问的时候，他能帮我们从以前的零碎里边找出这些灵感，然后对我有一些新的启发。
24: 当多数 AI 还在绘画结束就失忆时，董少杰一眼看中了 Open Cloud 的持久记忆能力。这位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主管年初抱着玩玩的心态开始养虾，没料到正是这只能记住所有细节的数字龙虾，不经意间帮他完成了一笔房产交易。
0: 一个是有记忆，还有一个是它有人格。以前的 AI 都是千篇一律的，所有的 AI 都跟你回话都是好，行，我知道了，我首先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现在有一个记忆系统，它那个东西你看着它很简单，但如果你把那个搭配一个比较好的模型的话，它其实完全有角色了。
4: 比如说，就是帮你来买房的时候，一开始你的预期是什么？
0: 我预期其实一开始就让它帮我搜索，我一开始我没有想真的一定要买。我最开始的预期主要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想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格局不是比较紧吗？然后我就让我那个小龙虾去帮我把附近所有的，因为不想搬得太远，所有的房源给筛了出来之后，他还帮我去搜索了就是北京市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推动我最后买了一个原因之一。
4: 那有指令？
24: 因为常年与代码和机器打交道，面对买房这样需要海量信息筛选、关键节点判断、反复与人周旋的复杂事务，董少杰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可他未曾料到，自己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竟能在龙虾的助力下不断增加他交涉的底气。
0: 这其实是我让他单独创建了一个频道，专门干这个事情。拿到了小区的信息，然后拿到了所有在售的房源，然后你看他还帮我做一轮市场调研，先说砍价策略，了解业主的买卖动机，税费也要算进去。这也要一开始想的时候，他那个挂牌的那种成交价是不包含税费、手续费和契税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笔支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看这个里边他就自己搞了，就很可怕。
4: 哦，他自己跟经纪人去聊去？
0: 对，他聊了很多经纪人，他其实从2点多到4点多，2个小时就帮我找出来了，还帮我堆积好了人。以前要咱们问，可能开好多窗口，聊好多经纪人，然后找好多网页，搜集好多信息，这肯定不是一下午能搞定的。什么策略？
24: 选定心仪房源，并与经纪人对接后，他一边沟通，一边把和经纪人交流的内容同步发给自己的龙虾。
0: 哦，他是这样。
24: 龙虾在后台实时分析，不仅梳理出年前房价的波动情况，还精准摸清了这套房源历史交涉中的最低成交价。从随口和龙虾说出帮我查查，到第二天凌晨签约付定金，买房的整个过程只有36小时。董少杰说，促成这次交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龙虾多维度交叉验证后给出的结论，这也是谈判中最稀缺的东西。传统 AI 只能给出建议，而 Open Cloud 既能深度分析、精准研判，又能一键执行、高效落地。这种会思考、能动手的双重能力，正是无数人想要养虾的根本原因。需要我们这里面是
31: 待遇。我就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5: 我今天主要是给您部署这个基础环境，就让他能够跟您做基础交互。
24: 在帮助用户安装龙虾的现场，希望早日入局养虾的人不断询问如何能够早日尝鲜。
31: 我主要是想，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做一些 PPT 啊，也想后边看看有没有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用这个电脑的这种 AI 的方式去代替。那你如果不掌握这个，你后边可能也就没什么价值。
6: 所以说我第一次看过这个东西，可能未来我们的实体产品上面会有这样的出厂设置。
7: 你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
8: 你是想让龙虾帮你干什么？还是说你要其他的需求？
6: 如果我是做总代理的，比如说我是3C 类电脑啊、手机啊、平板、iPad 的这种代理商，我就在想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对，区别在哪儿？它的优势在哪儿？还是说一阵风？另外一方面，这个龙虾保姆的工作也好，包括你所有的销售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过后，半年也好，一年也好，是不是就可以？哎，我决定用它了，直接就用它了。
8: 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已经给咱们生成了一个小龙虾的一个地址了。
7: 你们是要做什么？
9: 对，做自媒体。
7: 你们俩一块儿运营的这个小红书是吧？
9: 是，我们做消费金融，就每天做自媒体不得参考同行嘛，就每天要分析数据啊，哪个数据同行跑得好，要有一个人实时在后台盯的。
7: 那这次这个龙虾出来，你知道他能干什么吗？
9: 类似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做一些定时发布，可以实时的关注所有我想关注的账号，有爆款出来立马通知我，我能立马更新过去。因为平台逻辑有时候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以前就是人工盯嘛，这就多了一个龙虾盯。
7: 大家一般好像都很这担心它的安全问题，你不担心吗？
9: 不担心，因为我觉得除了银行卡密码，我其他的无所谓，就也没那么重要。
24: 得知龙虾大赛消息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一天，筹备的时间十分有限，但三名同学还是决定参赛一搏。
10: 还有几个小时？
11: 三个小时零十四十五分钟。
12: 来得及，
11: 来得及。小姐姐的礼
24: 物。他们计划报名参赛的龙虾是一位科研助手，
6: 他能帮我去根据我想去探索的方向去整理相关的文献。
10: 但是你们现在主要开发是基于什么内容来进行的？
12: 就是学术场景的论文阅读，就现在这个版本做的场景的优化是针对理工科的同学，就是比如说学计算机或者学物理学或者学工学的同学，然后之后会面向更多的。
24: 齐乐晨、杨瑜和环斌浩三位北大在读学生，因计算机赛事相识组建团队。文献龙虾的灵感源自他们此前的校内笔记共享项目， Open Cloud 则为他们打开 AI 赋能科研的全新空间。
6: 我之前写综述就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这个集合有1200多篇论文。然后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你人去看摘要，一篇一篇的看，然后这个时候不仅效率很低，然后脑子很累。但是现在有 AI 之后，提示词大概就是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它所呈现的效果就是我在后面跟 Open Cloud 说了一下我要干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帮我干，然后干了之后最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文献库里头多了100多篇论文，然后你再去精读，然后一边看论文然后一边问 AI。
24: 普通用户只需通过自然对话就能养虾，不用懂技术，不用写代码，理论上会说话就能驾驭它。但因时间紧迫，齐乐晨选择直接将自己编写好的技能代码导入龙虾，让他快速拥有专业能力。
6: 比如现在就碰见了一个问题，现在他找不到我的仓库在哪儿。
10: 你尝的龙虾跟普通人尝的龙虾不太一样。
6: 对。包括其实龙虾它的那些 skills 本质上也是提示词加代码嘛，那可能人去聊的话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改代码，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己上手去改代码，我们去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好。
24: 距离报名截止还有2个小时，导入代码的过程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顺利，但教室关灯，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场地继续。
6: 12点之前肯定得整完呀，我们先继续写
10: 了。
6: 行，拜拜，感谢感谢，
12: 谢谢。
10: 写完了。
24: 分 Cloud 开发者或许未曾预料，这项技术开源仅仅两个月，这只龙虾就已游过大半个地球，悄然进入无数中国人的电脑终端。
13: 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换在一个生活场景。生活场景是什么呢？防火墙就是咱家的密码锁。
24: 这家网络安全企业敏锐意识到，这一轮技术跃进正给网络安全攻防带来全新挑战与机遇，团队也早早布局龙虾攻防安全赛道。作为商界人士，尹俊同样捕捉到了其中潜藏的变革力量与商业价值。今天他专程到访这家企业，共商合作路径。而龙虾面试这两个月来，之前求学过程中毫无技术背景的尹俊也已成为一名深度养虾人，目前已经养虾十几只。
14: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时代是给到这些有创造力、有热情、有学习热情的人的巨大无比的时代红利。就是在这个时代红利面前，有很多的文科生他们很难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如果他有热情去用好龙虾和弹幕型这些工具的话，它是可以去做到原来的理工科生才能去做到的，或者说一个学者才能做到的，或者一些大师才能做到的。我写个100万。
24: 常年在商海博弈的尹俊酷爱历史，对风云诡谲、兴衰起落有着切身感受。创作一部以3000多年前商周交替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直是他的梦想。经过长期史料积累，他几年前曾尝试动笔，可浩如烟海的史料、错综复杂的人物谱系以及早已变迁的地理格局，让重重难题接踵而至。这份重构历史的构想刚一萌芽，便被迫搁浅。两个月前，龙虾的出现让他重新启动圆梦之旅。
7: 那前两年有了 AI， 你觉得你没有想启动这个吗？
14: 只有 AI 的时候，它有好几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它的记忆其实是不长的。那我们如果要去做艺术创作的话，如果不能确保连续性的话，那么它对我们帮助其实是非常微弱的。但大龙虾就不一样，我们不但是有工具的，而且是可以基于工具去生成大量的图片的、文字的，甚至是一些思维导图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落在我本地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行了。
24: 安装好龙虾后，尹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设计并开发出了专属自己的小说文本编辑器。
14: 就是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你只要告诉这个编程软件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会自动帮你去生成，前端后端全部都帮你做好。
24: 这项原本需要3名开发工程师至少3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尹俊和龙虾进行了5日深度聊天就全部实现。
31: 也就是说他做的比您想象的要更多，
14: 就是他能够在我一行代码不写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市面上面最好的带双向链接的一个史诗文本编辑器，这就已经非常惊艳我了。与此同时，它不但能做工具，它还能帮我去写小说，而且用好模型写出来的小说是真的能把人写笑写哭的，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抓马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不但是生产力的基点已经过去了。
15: 稍后时间我们和您继续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7: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9: 真的，快去看看。
1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2: 下一个千年，
2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7: 你推我车干什么？
28: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8: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7: 啊？什么区域？
28: 安全区域。
29: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8: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9: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8: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8: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8: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3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6: 唉，今天又得迟到。
3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7: 美女，等一下，美女，
36: 别理他。
3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9: 刚上车的乘客，
3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4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1: 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15: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 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41: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星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星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0: 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就是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对于创造这件事情的理解，也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2: 那它得基于一些真实的史料。
1: 我把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文献、专著，还有甚至小说，全部都投喂给他。
3: 我现在正在让他学习《冰与火之歌》的写作风格，我们可以看看他学到哪了哈。他的所有的这些学习的内容全部都记录到他的长期记忆当中。
4: 除了小说之外，各种文献、专著、商周时期的历史史料，尹俊也会同步投喂给他的龙虾。这张地图就是龙虾通过学习史料后推演还原而成的晚商时期地理图景。
1: 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杞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杞人忧天呢？您看一下这地图就明白了。起义是夏朝灭亡之后，商朝把夏朝的移民迁居到这个地方，允许他们继续祭祀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城邑。起义周边这些城都是什么？这牧野，这朝歌、渭城、故城，这都是商朝的重城和重镇。如果你要有不臣之心，两天就打到你家门口了。所以才会有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2: 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完全你跟对话在训练它。
1: 对于这个大龙虾的它的能力边界，其实是四个重要的自变量。我总结的第一个重要自变量，而且是权重最高的，其实是大模型。大模型的质量决定了你这个龙虾的高度。第二个指标是就是你这个龙虾现在已经安装的，或者说未来可能会安装到的一些技能 skill， 我们叫，对，它其实就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给到这些机器人去使用的一个 APP。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数据，有了足够多的数据，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认知和审美。你的审美足够高的时候，你这个大龙虾然后才能够就熠熠生辉。
4: 从1947年图灵构思出最早的国际象棋程序起，人工智能便踏上了进化之路。1997年，深蓝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在围棋赛场战胜李世石。2022年 ，ChatGPT 正式发布。对话式人工智能走进大众视野，科技迭代的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加速前行。如果说大语言模型的普及只是让信息获取与检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那么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体的出现，则真正将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代人劳作的想象照进了现实生活。无数实际应用场景与落地体验不断印证着龙虾的价值，也让 OpenCloud 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全球科技圈最受瞩目的焦点。线上线下关于它的讨论持续升温。面对这场扑面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内互联网公司纷纷抢滩布局，抢占市场先机，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深圳龙岗、杭州萧山、合肥高新区等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鼓励智能体技术创新与普及应用。3月16日，英伟达年度技术大会上，黄仁勋更是认为，随着大模型从感知生成进化到推理与行动 ，OpenCloud 开启了智能体计算时代。企业 IT 正在从工具时代走向智能体时代，每家企业都需要制定 OpenCloud 战略。

0: 就在 OpenCloud 抢滩登陆的热潮之下，短短一个月内，系统不稳、数据遗失、隐私泄露、木马侵袭等质疑声此起彼伏，卸载的声浪密集刷屏于各大社交平台。如今，人类的财富、荣誉与重要资产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技术承载，信息安全风险也如影随形。这场席卷而来的龙虾狂热，无疑为我们敲响了一记沉重而深刻的安全警钟。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家在使用龙虾时，对信息安全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从部署源头开始，设备便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与个人电脑完全分离，从根本上规避了账号授权过程中银行账户、社交账号等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面对大量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普通使用者，企业在推广应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为用户筑牢安全防线。
1: 我们会根据它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然后给它去增加新的技能，包括在这个龙虾里边的一些权限设置，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种安全的探针检测的能力，保障客户的这个数据信息安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做到的。
0: 针对养龙虾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从3月11日开始，工信部、国安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部门先后发布 OpenCloud 开源智能体安全风险的6要6不要建议，龙虾 OpenCloud 安全养殖手册、 OpenCloud 安全使用实践指南等，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风险。
2: 龙虾这种智能体，那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权限失控和系统被接管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滥用恶意使用的这个风险。所以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中国行动院在部里的指导下，启动了龙虾相关的智能体应用安全相关的研究和测试验证的工作，强调要把风险管理嵌入到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全生命周期中。其实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法律划定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关键场景，尤其是在一些金融啊、医疗、政务、工业这些场景中呢，智能体目前技术水平啊，可以作为辅助，但是不能替代人类承担最终的判断和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第三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能力释放的这个前提，确保智能体始终处于人的这个控制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可控。
0: 3月23日，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中提到，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应用，通过构建大模型与外部工具的深度连接，实现了任务的自主规划与连续执行，标志着智能体已成为大模型落地应用的新形态。好智能体的标准不应仅仅是炫技式的全能执行者，更应是坦诚的风险告知者与可靠的方案解决者，在展示能做什么的同时，清晰界定有哪些风险，并提供如何安全落地的完整闭环。尽管龙虾问世以来，伴随而来的数据安全、权限管控等风险警示不断，但面对这场已然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并未选择观望。在牢牢守住信息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各方正以审慎态度积极布局、稳妥推进，不愿错失这一重要技术机遇。在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我们就见到了这样一只融合了用户视角、安全基因与 AI 能力的龙虾网管。如今它已正式投入使用，成为网络运维工作中的新型助手。
3: 和我们的同事分享一些这些龙虾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就是关键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龙虾呢， 安装了之后这个权限太大分叉，那这样的话它就有可能理解错，把你所有的邮件啊、邮件附件啊、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4: 像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您看媒体报道看到了，
3: 自己之前部署这个龙虾的时候，就是测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就把所有的我这些应用，只要是没有正在运行的，它都删除掉了，所以等于之前的工作基本上都白干了。
5: 那像这种误删除，这个听起来这玩意儿怎么解决的？
3: 就是通过踩坑吧，然后也跟那个网上的那个相关的去学习，就是我们会把它的权限放到最低，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移动实现的这个龙虾网管已经是把这只龙虾关在一个笼子里。
0: 李阳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运维专家，今年一月他在刷科技论坛时发现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自主干活的龙虾，是不是可以将龙虾部署在网络测试系统中，让 AI 来分担运维重担的想法让他瞬间兴奋起来。
3: 就是我们如果收到这个投诉的话，就我完全得模拟用户的一个行为去做，就包括这些日常的电话拨打测试啊、浏览网页测试啊、刷新视频测试，这种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人有可能不是24小时在线，就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问题的话，这十几个人测完之后大概得半个多小时之后了，实际上人用户感知已经爆发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人测完之后发现有问题，怎么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去做这个汇总分析出来，也是一个老大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我人在不同区域，那我怎么把这不同区域这些数据收上来。
0: 从2G 时代算起，20年来，通信企业每天都要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在北京各个区域模拟用户真实使用场景，反复测试不同环境下的移动网络信号质量，保障网络稳定运行。但随着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终端设备日益多样，单纯依靠人力巡检监测全程网络告警与性能数据，早已逼近人力极限。如何用技术手段破解这一难题，已经迫在眉睫。2025年3月，北京移动开始筹建自研平台，旨在破解测试人员在同一应用场景中反复奔波、重复核验网络运行状态的行业痛点。经过半年多时间，自研平台虽已具备基础网络测试能力，却始终存在关键短板。平台无法直接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工作人员必须将无数测试需求逐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才能驱动平台开展工作。复杂的流程给本就繁琐耗时的网络测试流程平添了新的执行难题。
3: 所以就通过龙虾把这个最后一公里帮我们做打通了。我可以给您现场演示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龙虾网管运行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接到一个测试我们中国移动的一个官网的一个情况，那我就会直接的在这里面输入一个人机大白话，就是请帮我测试中国移动官网，他就会收到这个请求，然后跟我们那个自研平台去做对接，然后他就通过这几步终端去模拟一个用户的一个真实行为去做一个访问，它会把我们自研平台的一个测试结果然后就输出出来了。
0: 龙虾的介入不仅打通了前端自然语言指令的智能转化，更同步承担起测试后数据的归集、梳理与深度分析等大量繁琐工作。龙虾网管出现后，故障处理效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下降60%，切实起到了减负增效的作用。但初期围绕如何防范龙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家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4: 像这个龙虾是养着的，这个电脑
3: 里，龙虾实际上在远程的一个电脑上养着，然后通过一个封闭的一个局域网进行连接，它的功能看似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要使用这个龙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你要需要用这个龙虾去做什么，而且你还要知道用这个龙虾不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对于问这个信息安全和这个用户隐私来说呢，都是我们运营商的一个维护底线和一个高压红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4: 那你们当时怎么看到了它可能提高生产力的可能？ 然后一方面呢，因为明确会能够感知到这个龙虾是有安全隐患的，你当时怎么去定的这条红线？
3: 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把这只龙虾完全的关在笼子里，并且把这个龙虾脚呢先给它剥离掉，就是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去通过自然平台的这些加密通道去把你这个龙虾腿再给你接上。
4: 你说把它腿摘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3: 现在开源那个龙虾啊，它会实现很多很多的功能，但是它这个功能实现的时候呢，它不计任何后果，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运营商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我们这个龙虾里面是不能让它有这么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功能的一些点在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龙虾的这部分的功能这些腿先给它摘除掉，比如说删除啊，然后远程访问啊，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也是通过我们就是安全部门协助我们在这个龙虾里面写死的。
0: 3月22日，首届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决赛路演现场，我们看到了无数只龙虾，它们有望在未来给学术、生产效率和日常生活带来无限可能。而此刻，距离 Open Cloud 正式公开问世还不到3个月。
6: 我们接到了将近500个作品，我觉得是超预期。我们也应该去举办这样一场大赛，让大家一方面呢是看。给大家也是一种感受和理解啊，这龙虾到底能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呼吁大家重视我们的智能体在各行各业里面落地的速度。
0: 因为项目准备仓促，齐乐晨和朋友们最后只提交了一个完成度50%的参赛作品，未能进入到决赛。但在赛场中，一个名为“虾虾侦探”的项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7: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水，酒保拿出一把枪对准他，男人说谢谢就走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8: 然后你可以对他提问，你可以用语音提问
9: 啊，
8: 你就是你按住说话然后就可以发送。
9: 是真枪吗？
10: 点头。是真枪。
9: 他是真的满意走了吗？还是被吓走了？
7: 是，他是真的满意的走了。
8: 那还会用语音的回复，我们叫解谜游戏。
4: 从有这个想法到把它真正做出来花了多长时间？
10: 24个小时，
11: 其实都不到。我们就从中午12点想起来这个点子，然后到凌晨3点钟我们就把它给做完了。
10: 而且我们把 demo 都录完了，
11: 对，
10: 就还包含录视频的时间。
12: OK， 就是让我们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拿吧。
0: 为了让大家在玩剧本杀过程中更有参与感，他们通过让龙虾操控机械臂，使机械臂在解密游戏中充当主持人，与玩家进行对话。这看似是人与机器在互动，实际上整个过程都由龙虾在幕后操控完成。
13: 他会知道故事的真相。
4: 他是上帝视角。
13: 对，
11: 上帝视角还是 DM？
13: 这个能解决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5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想玩这个游戏，但是谁都不想没有参与感啊，谁都不想做上帝，那么就让他来做上帝。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端这个屏幕看，而是可以把屏幕放下，就是跟物理世界里的这个机械臂去进行交互。
11: 是的。
0: 选手们打造的每一款龙虾作品，既有着眼于破解身边细碎的生活难题，也致力于回应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覆盖的行业、应用的场景，更是涉及学术、商业、医疗、交通、大众娱乐等多种领域。
14: 我们的 Math Cloud 是用于做材料科学计算的这样一个任务，
15: 直接把会议链接发给我们的聊天机器人，然后替我们入会，会对这些会议进行一个分析。
16: 我们是 Traffic Lobster 交通语义事件驱动的智能体。
17: 我就想让医生去养一只小龙虾。
18: 然后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个人如何自己完成一条整个的创业流水线。我要做的产品就叫 Cloud Founder。
11: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虾虾，它是一个机械臂，同样也是我们的沉浸式剧本杀的 DM。然后呢，我想在开始之前先调研一下，有谁玩过桌游或者剧本杀吗？可以给我举一下手吗？哦，好多人啊。
9: 包括这次比赛的这个 PPT 和其他的内容，我也都是让他自己给自己生成的。我是用了龙虾之后，我才发现像这个 Open Cloud 这种工具，它确实能够让艺人公司这个理念从之前的只谈理念变成了一个确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现实。
13: 就是 AI 的模型能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应该学会如何去跟 AI 协作。首先我觉得安装龙虾这一步真正的门槛不在于技术门槛，在于大家的心理门槛。
19: 我也觉得是，
13: 大家把这个事想象的太难了、其实从我接触龙虾以后，我就一直是一个观望的状态，但是我真正的开始跑起来我的龙虾就是一个周以前在黑客松上面。
20: 因为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完全不懂代码的人，然后我安装完虾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会选择再

0: 去问 AI 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然后它真的能够去帮我解决，按照它的指令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开放包容的心态吧。
1: Open Cloud 真正让我上瘾了，不是 AI 它能帮我干活，而且它开始像我一样思考，它有记忆系统，有你可以把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价值标准、你的工作习惯慢慢的养进去，我管这个叫养虾。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做的是用虾，就是让小龙虾来去执行某个具体任务，但养虾和用虾是两回事儿。用虾解决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养虾建立的是一段持续生长的关系。那每一次工具的升级，我的应对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比起守住现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保持往上走的习惯。AI 可以学会你的品味，但学不会你形成品味的这条路。那个过程，那些走弯路、碰壁、推翻自己重来的经历，才是真正不可复制的。未来留给人的不会是某种固定的能力，而是持续面对更难问题的勇气和方法。这里。
2: 每一次重大技术来临，人们总会经历相似的心路，有好奇，有不安，也有对未知的期待。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早已不只是一款普通 AI 工具，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技术迭代与革新。任何一次技术飞跃，都必然伴随着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安全挑战的再度升级，以及规则与治理格局的深刻重塑。
3: 比如说有一个叫Butler 这个社区，就是给到这些龙虾，让他们去。到这个社区里面去学习的，他们叫龙虾大学，说你到上面好好学习。然后他上去第一件事，他先发了个帖子，然后炫耀了一下说我教一下大家哈，这个多龙虾是怎么去拆分的哈。
4: 你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状态，
5: 就是它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3: 尤其是如果你一个人是对于知识的浓度，或者是对于对方输入的信息的质量，是比较挑剔的话，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就是特别低质量的一些社交，我心里面我真的会去想，我说 OK，尽快结束，回家我继续去跟我的龙虾去做下轮的迭代和沟通。
6: 马文字那事对我来说挺痛苦的，这个时间花的不值得，我觉得。完全如果脑子想想，这东西就整出来不是更好吗？能有腾出来的时间，我能和多和行业里面的其他朋友们聊聊天，他有一些新的观点，这个输入进来，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
2: 这只问世尚不足3个月的龙虾已然搅动了整个数字时代，它向每一位心怀探究、勇于创造、怀揣梦想的普通人发出邀请，去唤醒他的潜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可能。但我们更应清醒看到，智能体从不是凭空实现幻想的魔法，它只是如虎添翼的工具，唯有不断提升自我，坚持学习成长，才能真正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的那只龙虾。
7: 今天是5一劳动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希望各位呢都调整好状态，我们要投入新一轮的劳动当中了。不知道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您有没有也升起一个养一只属于自己龙虾的愿望呢？也祝愿大家能够安全地养出属于自己的那只龙虾。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9: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8: 爸爸，我吃不下了。
9: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8: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9: 你啊，鬼机灵。
10: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1: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0: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声音。

0: 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4: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银光，
3: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4: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3: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4: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3: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3: 欢迎你到贵州来。
1: 评书联播。
5: 其实这是误会，原来被小白猿侯军机给救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琼一听是什么？我老娘跟我媳妇没事儿，而且现在就在义军之中，简直是不敢想啊！正在这时，听见有人说话：“二弟，二弟呀，你可挺好嘛，你把咱一家人都想坏了。”
6: 人云。
5: 秦琼揉揉眼睛，把马带住，一看正是老哥哥秦安。再往秦安身后看，正是自个儿的儿子七岁的秦怀玉。哎呦，把秦琼乐的从马上跳下来，把孩子抱住，然后来见老哥哥，一家人抱头痛哭啊。秦安说：“二弟呀，你这招棋走的是大错特错呀。当然了，我不反对你参加义军，事先你得把家安排好啊。你这样匆忙的一走，给咱们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呢、啊。咱的老娘好像没把命搭上啊，你快到里边给娘问安吧。”秦琼这才迈步往里走，闹了半天，山怀里头扎着不少帐篷，这都是随军的家属。秦琼他们一家人住在第三号帐篷，单雄信陪着他来到里边之后，一看老太太在里边坐着呢。秦琼本来就是孝子啊，虽然跟娘离开的时间并不太久，但是事情太难以想象了，就好像隔了几十年相似啊。秦叔宝撩衣服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爬到娘的近前，把头往怀里一扎，他就哭开了。他妻子贾氏在旁边也掉眼泪了。单雄信站到帐篷门口，高兴的也掉了泪了。人这一生生离死别是最叫人痛心的事儿啊。好在一点，这是高兴的哭，又叫喜中悲。哭罢多时，单雄信给劝住了。秦琼这一问，娘啊，您什么时候到这儿的？哎呀，我跟随义军很多天了，到处辗转，今日才来到此地呀。儿啊，你得感谢这些弟兄们，他们花了无数心血，把咱们一家人才找到一起，不然七零八落，咱们就没有今天了。儿都知道了。秦琼能不详细问吗？这一问，济南发生的事情他这才清楚。但是谈来谈去，老太太哭了：“秦琼啊， 如今咱们一家人都团聚了，唯独不见你那傻兄弟罗世信呐。这个傻孩子天真烂漫，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都不晓得颠倒啊。但是他心肠最热，为了救娘我和你媳妇，把孩子都累坏了。我可告诉你，无论如何你得把傻兄弟找回来，要找不回来你就为不孝，娘我也不活着了。秦琼一听心似油烹啊，心说我那傻兄弟你可把哥哥疼死了，他要不傻呢秦琼还差着一点，正因为他缺个心眼儿，秦琼越发着急。其实他还不知道方才扔石头就是罗世信，也没见着，也不知道谁扔的。秦琼向娘保证，您放心，就走到天涯海角我把我兄弟也得找回来。正在这时，秦琼摘耳朵一听啊，这山岗的脚下战鼓如雷，是喊杀连天呐，好像天崩地裂一般呢。秦琼就问单雄信：“五弟，还没把魏文通杀退吗？”“
6: 嗯，
5: 这姓魏的可够厉害的，现在喊战多时，还未分胜负。”秦琼不放心呢，这才跟母亲和一家人告别，跟单雄信骑马赶奔前敌。登高一望，呵，打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咱说的是秦琼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魏文通。本来他想抓住秦琼，在靠山王杨林面前请功，可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义军了。一开始他有点害怕，打算拨马逃回潼关，后来又改变主意了。魏文通心说，这不过就是降马嘛，降马是什么？就是臭贼呗，攒鸡毛凑胆子，人多势众，像这些乌合之众我有何怕的呢？就凭我堂堂的花刀将能被帮贼吓跑吗？因此他催马挺刀直奔徐茂公，两个人马打对头，徐三爷把令子旗一晃，众位弟兄扎住阵脚，谁也不敢贸然行动，那得听指挥呀。你别看徐茂公说话笑笑呵呵的，但是执法如山，军令甚严，在这时候谁也不敢不听。徐三爷把令子旗在怀中一抱，口念佛号无量天尊。对面这位老将军莫非就是潼关大帅魏文通不成吗？耶！咔楞！魏文通双手平端，高楼古月，向鼻子大砍刀，打量打量徐茂公。哎呀，心说真是怪事儿啊！我以为这贼呀，都是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满脸横肉，可没想到这贼匪当中，还有这样出色的人物。就拿这老道来说，长得多排场，仪表堂堂，怎么这种人也当了降马了呢？魏文通百思不得其解，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呆！妖道，你是什么人？怎么认识的本帅？”小道自幼出家，在玉泉山白云观，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三元李靖。我姓徐，叫徐茂公啊。别看您不认识我，我不止一次见过大帅呀。我知道您是隋朝的名将，对您呢非常赞成。您呢跟其他隋朝官员还有所不同，

些人俱是贪官污吏，您还是比较正直的一位。魏大帅呀，我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追的这就算告一段落。秦琼是我二哥，是我们义军的头领，我们能允许你伤害他吗？你也伤害不了。另外我再告诉你，贫道已布置下天罗地网，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恐怕你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念你又有名气，人又比较不错，因此贫道高抬贵手，放你一条生路，你赶紧逃命去吧。呸！姓徐的，少要大言欺人。我魏文通乃国家的命官，专管捕盗捉贼，你们是朝廷的反叛，咱们是势不两立，小走招刀。他举起刀来就要下手，徐茂公一看东文的不行了，拨马回归本队，用令旗一指，大刀王君可是拍马飞出啊。王君可人送绰号叫大刀将啊，马快刀沉，在山冈下是大战魏文通。魏文通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一瞅这位面如重枣，黄金盔红铜甲，外罩绿罗袍，要不注意就像三国的关羽关云长似的。像这种人为什么也要造反呢？他更不明白了。可尤俊达、程咬金等人恐怕王君可有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哥们弟兄们，咱卖不了的书该别戳着了，大家一块上捉拿这个老东西，群雄才要大战花刀将，王君可大战魏文通，两把大刀上下翻飞，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程咬金沉不住气了，把车轮大斧的轮开，大吼一声，他就冲上去了。跟着他的有铁面判官尤俊达、勇三郎王八党神射手谢英登，这哥五个把魏文通围在当中。他们以为人多势众，打胜仗不成问题，结果想错了。就见魏文通就好像关到笼子里的一头雄狮，抖擞精神把大刀抡圆了，这哥五个战不倒花刀将。可正在这时呢，秦琼、单雄信赶到了。秦琼一看这魏文通真够厉害的，这哥五个也万难取胜，跟单雄信一商议，咱别看着了，这阵打仗咱就不管君子战还是小人战了，能尽快的把它解决了，这才是上策。因此秦琼手提虎头造金枪，单雄信抡开金钉扫阳槊，这哥俩也冲上去了，哥七个来战魏文通。尽管如此，他们也没占着便宜，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山坡上轱辘下一个人来，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啪！四哈拉天摔在地上了。义军一看，完了，这从哪儿掉下个人来，摔死喽！正这时候，就见这主一轱辘从地下又站起来了，哇哇暴叫：“哥哥！”不必着急，我来了。大家一听声就知道是谁，正是傻英雄罗士信。罗士信从山崖上头扔下一块大石头来，满以为把魏文通砸死，结果没砸着，傻英雄就着急了。为了见着哥哥秦琼，他手中提着那条大铁枪顺着山路他跑下来了，结果谁也没找着，傻英雄可着急了。

0: 怎么刚才见着李转眼又没了？
1: 哥哥，哥哥呀，你想死我了！
0: 他东一头西一头就瞎撞开了，后来呢，还真就撞对了，正赶到战场。他一看，哟，那不是我哥哥吗？啊，这么多人在这打那个老头呢，太好了！像那个你慢慢走啊，他一着急，迈大步往前就走，一脚蹬空，从石拉子上摔下来了。一个呢，这石拉子不太高；二一则，罗士信皮糙肉厚，换别人摔那就趴下起不来了。可这位满不在乎。抖了抖了尘土，手中提着大铁枪，两脚撒开，来到战场，
1: 都躲开，把这老家伙交给我。
0: 他的嘴是这么说着，他奔秦琼来了。秦琼恐怕伤着他呀，赶紧学马退到一旁，其他的人把手中的兵刃也停住了，利用这机会喘口气儿。罗士信扑到秦琼的马前，
1: 哥哥呀，咱哥俩可见着了，你听好吗？
0: 秦琼正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呢，一看傻兄弟来了，不亚如从天而降啊，赶紧抬腿把虎头枪挂住，从马上跳下来，哥俩抱头痛哭啊。秦琼也说不出来怎么感谢罗士信呢。罗士信本来就热心肠的人，哭的不一定多长啊。
1: 哥哥，你见着咱娘了吗？大概咱娘玩完了。
0: 没有，没有啊，咱娘都挺好。
1: 是吗？我嫂子呢？
0: 你嫂子也挺好。
1: 我小侄儿呢？
0: 都好啊，一个不缺，一个不短，而且都平安无事。你放心吧，一会儿我领你去见他们。
1: 哥哥，那老头为什么撵你？
0: 他是隋朝的将军，叫魏文通，咱们是义军，水火不同炉，他能不撵我吗？
1: 好小子，谁撵我哥哥，我拧下他的脑袋来，都不用你们。蓝电壳、黑电壳、花电壳，你们都躲开，把他交给我了。
0: 说完了，拎着大铁枪直奔魏文通。大家都知道这家伙那是一头猛虎，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用不着别人帮忙了。大家都在旁边立马观战。单说傻英雄来到魏文通马前，把大铁枪一晃，
1: 老家伙，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0: 魏文通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人嘛，哪有叫玩意儿的？就知道这个人半傻不尖的。一看他这个儿，好像半截子黑塔，上主天，下主地，这块头可不小啊！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大屁股、大手、大胳膊、大脚丫子，手中还提着一条大铁枪。魏文通就问。你是何人？
1: 我是秦琼的兄弟，我叫罗士信，有个外号，外号还想不起来了。老家伙，少说废话，拿命来！
0: 说着话，举枪就刺。魏文通怀中抱月，用大刀往外一架，刀枪碰到一处了。把魏文通震得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正在这时，傻英雄把大铁枪抡起来当棍子使，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魏文通躲闪不及，横刀招架，啪啦！这下可好，魏文通就觉着个腰啊，嘎嘣响了一声，可能这脊椎骨都错环了，把他疼得汗珠子都下来了。心说不好，这回我遇上对手了，这个傻家伙的劲儿太大了，他不敢硬碰硬，用巧招来战罗士信。打的二十几个回合，罗士信噌往左边一窜， 伸出手来把魏文通的脚脖子给抓住了。您说这叫什么战术？连扎带伸手的，抓住之后他往下一抖，你下去吧，扑通，他来来来来，把魏文通是摔到地上。傻英雄把大铁枪也扔了，过来伸出大脚丫子把他踩住了，伸出两只大手把魏文通的脑袋给抱住了。
1: 我刚才说过，谁打我哥哥，我拧他的脑袋，拧下来吧。哎哎，
0: 他就想拧啊，说得出来他办得到。秦琼在后底看，妈，兄弟，要活的别拧脑袋。这时徐茂公也说话了，傻兄弟，要活的留他一条命。傻英雄一看没办法了，
1: 好嘛，要不是他们说好话，我非把脑瓜给你拧下来，让你捡个便宜。
0: 义军往上一闯，五花大绑把魏文通捆起来了。再看看除了魏文通之外，后边一兵一卒都没有。那位说他不带着300轻骑吗？对，但这300轻骑兵啊，叫他远远甩到后边，现在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魏文通的情况他们是一无所知。徐茂公传令派好了刘栋绍。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子是谓冉有仆，子曰：恕以哉。冉有曰：既恕以，又何加焉？曰：复之。曰：既复以，又何加焉？曰：教之。
3: 冉有就是冉求，冉求是一个政治家。
2: 嗯，
3: 他有在孔子晚年呢，冉求实际上是能够把整个鲁国的家当了。
2: 嗯，
3: 他是季氏宰，季氏呢是鲁国的国相。季氏当中，他有很多政治任务是由冉求完成的。我们就说冉求呢是鲁国实际的执政者。子是谓冉有仆，这段故事呢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冉有呢跟着孔子给孔子驾车，两个人就在车上有一段对话。孔子看到魏国人口众多，
2: 嗯，
3: 就说恕以哉，哎呦，人口众多啊，
2: 就感慨了一句。
3: 对，冉有呢马上就见缝插针，他马上就问：“既恕矣，又何加焉？”就是在人口众多的基础上，我们如果要施加政治方式，我们怎么样治理？治理
2: 的
3: 方略是什么？
2: 对，
3: 对，治理人口众多的国家，
2: 嗯，
3: 我们的政治方略应该是什么？
2: 嗯，
3: 曰：“复之。”孔子就说：“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就是。”首先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冉有紧接着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富裕起来以后，我们再施加什么样子的政治纲领？孔子呢告诉他教之，等到他们富裕起来以后要教育他们。这也就是孔子著名的富而教之的政治理论。他这个政治理论和我们今天共和国的这个政治理论非常的相像。
2: 是，
3: 就是一开始我们人并不多，
2: 嗯，
3: 建国以后我们是40000000人，40000000人，后来通过20多年30年的生长繁殖，我们呢达到了10亿人左右。这个时候就需要让这10亿人民都富起来。邓小平先生他说过，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后来在富裕起来以后该怎么样，是继续让他们富裕，还是要施加另外的教育纲领，
2: 另外的施政内容了？
3: 对，因为从管子他的这种思想，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2: 辱，
3: 就是老百姓富裕起来以后自然而然道德就能高尚。但是实际上儒家不这么认为，儒家认为仓廪实和知礼节之间它有一个环节，
2: 就是
3: 教化。
2: 哎，
3: 对，你不教育有时候有钱它反倒容易变坏。
2: 嗯，
3: 我们说保暖思淫欲，所以呢这里边就需要有一个教化，说衣食足和知荣辱之间，我们说必须要有教化，没有教化的话他总觉得他的钱还是不够多。
2: 嗯，
3: 就我们一直在说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偷税漏税事件。按说他国家一出来教育，他马上就能够把8亿到9亿的税款能够交出来， 可见呢他有这个钱他已经够富裕了，但是呢他不知荣辱。
2: 苟有用我者，积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

0: 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对，
0: 这很有自信的一句话。
1: 对，孔子呢说，如果有当政者愿意用我，我能用一年之内就能够把秩序建立起来。积月呢，就是一年的意思，一整年。
0: 积月是一整年。
1: 对，从今年是三月，然后下一次三月出现，出现那就叫积月。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1: 就是，下一次，比如说现在是十月，那么下
0: 一
1: 个十月，
0: 其实就用了一整年时间。
1: 一整年时间，所以一整年时间呢，孔子认为我能够把这个秩序让他
0: 初步的治理好，
1: 对，让他能够实现，就是兴利除弊，拨乱反正，他这个用一年时间可以做到，三年呢就可以化形成俗，就是老百姓的从风俗当中都能给他改变，
0: 那就几乎是小成了。
1: 对，儒家呢，他的政治理念呢讲究教化，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有三年的教化，然后老百姓呢就能够一心向善。当老百姓都能够奉献、自律，还有谦让，这个国家呢，管理成本就会大大的降低。儒家一直认为道德理性是物质财富的基础，有一句话叫厚德载物，一旦老百姓的整个民风和百姓的道德水准提升到一个高度以后，国家财富会自然而然的不断成长，所以这是儒家和其他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孔子所说的三年有成，也是三年以后他能化名成熟，老百姓自然而然趋向奉献和谦让，还有刻苦自律，这些，所以他说三年有成。
0: 有没有一个国家在他这一生当中能够给他三年时间让他去治理的？
1: 没有，
0: 没有，还没有实现。
1: 鲁国曾经给过他两年的时间，
0: 做大司寇的时候吧。
1: 对，做大司寇，后来设行相事，他实际上做代理宰相只做了三个多月。
0: 哦，那时间是很短的。
1: 对，当时整个鲁国就大治，引起了齐国的
0: 恐慌，
1: 恐慌。
0: 是。
1: 然后呢，齐国实施了政治阴谋。给鲁军和季氏送来车马和美女。后来呢，还有那种齐乐，那种音乐歌舞团。后来，对，
0: 就把这个孔子给逼走了。
1: 季氏和鲁军呢，就三日不朝。
0: 夫子看这种情况不行了。
1: 对，后来呢，他们就把孔子给逼走了。
0: 真的好可惜呀、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成灾是言也。这句话是引用的。
1: 对，
0: 引用哪里呢？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1: 这是一个俗语。
0: 哦，
1: 这个善人和圣人不是一回事儿。
0: 对，这个善人就是善恶的
1: 善人是，对，善人呢是他骨子里边就向善。这种人属于天生的，就是他生下来他这个

0: 还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努力。所以圣人治世呢，他是成竹在胸，他按规律来，而善人呢是按自己的想法来。所以善人为邦百年，如果善人让他去治理一个国家，在百年以后也可以圣残去杀。圣残呢就是把那些残忍的人给化掉。
1: 嗯
0: 嗯，去杀呢就是这个国家不再用严刑，对，严刑峻法来治理。
1: 嗯，
0: 说成灾是言也，有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1: 哦，
0: 但是如果用我的话，我有一年就行，不需要上百年，我有3年我就可以达到一个
1: 有成的境界。
0: 对，
1: 哦，还是作为善人为邦需要的时间更长。
0: 对，
1: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0: 王者呢又比这个善人又高一等。王者他一般是和圣人内圣外王。
1: 嗯，
0: 说一个王者来治理天下，必世而后仁。世呢是30年。
1: 嗯，
0: 我们孔子在前面说的，说他是3年有成。
1: 嗯，
0: 那么30年呢，整个天下就能够达到大同的这么一个社会。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仅仅30年。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共产主义社会和大同社会，它是有区别的。
1: 很多人认为这一样的。
0: 嗯，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呢是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
1: 足够丰富
0: 的状态下，人人都可以各尽所能，
1: 按
0: 需分
1: 配。
0: 对，物质财富达到一个非常丰富的状态下，共产主义社会就实现了。那个时候呢，当然物质财富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道德水准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就是物质财富很丰富，老百姓也不去浪费，他还挺节约，这个时候共产主义才能够实现。你要说是物质财富很丰富，老百姓又不节约，吃饭的时候吃一半倒一半，对吧？穿衣服的时候过个心就把它扔垃圾堆里头，那就有多少物质财富他也不够造。
1: 嗯，
0: 而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呢，是和物质财富的多少没有太大关系。
1: 嗯，
0: 是整个人类达到一个谦让奉献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生产力虽然是极端的低，科学技术也没有达到一个高度，但是因为道德水平达到一个高度，所以那个时候就叫大同社会了。
1: 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整个公民的道德水平的高低。
0: 对，他认为私家政治工作呢更注重的是教化。
1: 嗯，
0: 如果老百姓，你看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
1: 贤
0: 举
1: 能，
0: 讲信
1: 修睦，
0: 故人不独亲其亲，
1: 不
0: 独子
1: 其子，
0: 使老有所终，
1: 壮
0: 有
1: 所
0: 用，幼有所长。
1: 嗯
0: 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在这个状态下，人和人完全处于一种合作的状态。
1: 对，
0: 但是他对财富是这样说的：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1: 于
0: 己。就是这些物质财富，
1: 嗯，
0: 我是特别讨厌它扔到地上，
1: 嗯，
0: 扔到地上，风吹雨打，日晒，容易把这些物质财富给毁坏掉，
1: 所以我就把它
0: 收起来了。
1: 收起来，
0: 嗯，收起来呢，要告整个天下人说在哪儿，你们什么时候用，自己拿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他对这个物质财富的要求并不高。
1: 嗯，
0: 是对道德水平的提升要求很高。
1: 嗯，
0: 所以这里边的世而后仁，就是30年，
1: 嗯，
0: 就可以达到这个高度。
1: 哦，
0: 这是我们儒家的大同社会这种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今天呢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我感觉到和儒家思想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1: 是，听起来有点这个基础。
0: 对，所以现在呢党和政府

0: 一直也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 嗯，
0: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那么中国化就是要和中国原有的思想进行一次水乳交融的互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容或者吸收儒家思想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以儒家呢作为一个有益补充，这样子我们对老百姓的福祉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1: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0: 对，这一段呢，和前边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1: 令
0: 不
1: 从”，
0: 是另外一个解读。实际上，一句话。
1: 对。
0: 它是两种说法。
1: 嗯，
0: 这是说如果能够正其身，其身正。
1: 嗯，
0: 如果能够正其身，与从政乎何有？你做政治工作还有什么难的呢？就没有什么太难的。你说话人家大家都听，你想做什么事，大家都愿意帮着做，所以政治工作就很好做。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你其身不正，然后你很难把你的思想推广下去，你怎么能教化别人呢？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儒家呢永远是把教化放在第一位的。这也就是说，一旦到需要推翻秩序的时候，儒家一定失宠。
1: 嗯，
0: 当需要维持秩序的时候，儒家一定是一个首选的施政思想。
1: 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很好工具。
0: 对。
1: 接着我们再来看，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无以无其欲闻之。”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冉求退朝以后，他要去见孔子，可见孔门是非常讲秩序也讲纪律的。按道理像冉有这样大的政治家，冉有呢他把握着整个国家的军政和财政，所以他是一个鲁国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但是他退了朝以后，他也得到孔子这儿来报道。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呢就在这儿猜想哈，当时有两大显学，当然在孔子这个时候，墨家呢还不算一个显学。
1: 嗯，
0: 在孔子去世不多久，墨家呢就变成一个显学。墨家这个学派呢纪律非常的严明，墨者的最高领袖叫巨子，墨子呢是墨家的第一代巨子。据说这个巨子呢对所有的墨者有生杀予夺的这种能力，就是他想让谁死，
1: 相当于教主了。
0: 对，马上他就可以不顾国家法律，就内部就可以把这个人处置了。而且他们组成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呢让很多国君闻风丧胆，
1: 因为他们纪律严明。
0: 对，他们纪律
1: 也特别严酷。
0: 对，甚至像楚国这样大的国家，墨子一句话就能够停止一场战争。
1: 哇，
0: 我们在墨子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叫公输。公输潘呢为楚国造云梯之械，曾将以公送，就是准备把这个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的一个就是军事产品这要做出来以后，叫云梯攻城之械，成了以后就要攻打宋国。后来墨子去了以后，

0: 三言两语就把这场战争给
1: 化解了。
0: 化解了，楚王他都说，我以后不再打宋国了，有你在我不敢打啊。所以墨家纪律严明，那么说儒家这个学术团体是完全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还是纪律严明的一个学术团体？
1: 嗯，
0: 看来是一个纪律非常严明的学术团体，因为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军事家，你像子路，像范迟，
1: 嗯，
0: 连冉求这样子的大政治家，下了朝以后还要去来见孔子。
1: 对，
0: 孔子当时就问他怎么迟到了，
1: 哦，
0: 根本不给他面子。
1: 何晏也，
0: 何晏也，
1: 对曰有
0: 证，对曰有证。
1: 我忙
0: 冉求呢，对，有一些政事我要处理，
1: 嗯，
0: 政务我要处理，
1: 嗯，
0: 孔子说什么政务，
1: 嗯，
0: 还需要你下了班处理，就是事务而已。你祭祀家的家事根本不是什么国政，如果要有国政的话，我作为一个执政，我能不知道吗？虽不无以无其于文字，我是顾问啊，
1: 嗯，
0: 对吧？这个国家有什么事儿我能不知道？你就是处理祭祀家的家事去了。就是从这一点上看，儒家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团体。
1: 嗯
0: 啊，所以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才能把这支部队带出去。
1: 是
0: 啊，他跑到哪儿，他们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你想有著名外交家子贡，
1: 嗯，
0: 当然子贡也是个财务专家，他是天下首富，还有著名的军事家子路，还有著名政治家冉求。
1: 冉求，哎呀，这太厉害了！这支部队今天要是有这样一支队伍，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很厉害的。
0: 对。当时你像到了楚国以后，楚国的君臣就对他们这一支势力，
1: 嗯，
0: 到了楚国以后就感到非常害怕。楚王当时需要把600里的一个地方封给孔子，后来楚国君臣最后商量的结果还是不要动，不要把这个地方封给他，有可能尾大不掉。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子路第十三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那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雅青也特别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1: 小王啊，辛苦你了，
2: 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视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视其机也。人之言曰：于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里面有个核心的词，就是我们现在说起来很熟悉的，就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
3: 对，这儿的一言是一句话，实际上言呢也代表着思想，儒家说立言、立功、立德为太上三不朽，这个立言呢就是让思想树立起来，能够传承千古，这样也就可以做到不朽。功呢代表着贡献，德呢代表着道德。定公是鲁定公，鲁定公呢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就是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有没有这么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这样一句话。孔子就回答说：一个话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作用，你把一个话的作用夸大到这么高度，一般没有。但是如果要真找的话，

0: 还真有这么一句话，人家都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就是做君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管理是一件难事儿。当然做下属也不容易，如果你知道作为君主知道做君主的难处，那么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你不再随波逐流，不再好逸恶劳，你是君主，你要知道做君主的难处，然后认真的做个君主。当你能够认真做个君主了，那么就这一个念头就有可能让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就害怕做君主你贪图享受好逸恶劳，那么要让国家兴盛那就很难。所以你去努力找寻这个做君子的困难，然后克服这些困难，国家就兴盛了。然后定公又问，一言而上邦有诸，说一句话就让一个国家覆灭，有没有这样的话？
1: 他问的话都很极端呀。
0: 对，孔子说一句话的作用不可以有这么大。
1: 这句话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
0: 对，说如果要是找这么一句话
1: 也有，
0: 那也有有人这么说，我不是喜欢做个管理者，我是喜欢我说话没人敢不听，所以我才要做个管理者。孔子说，如果你说的是善的话，好的话，然后没人敢不听，那不就挺好了吗？不亦善乎？如果你说的是坏话，不善的话，也没有人敢不听，那这一句话就可以上榜。
1: 嗯，
0: 你像纣就是这种人，我说了不好的，你们也不敢不听。你像谁，当年赵高，就是指鹿为马，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连皇帝他都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赵高呢，牵了一头鹿来了以后，对二世皇帝说，你看这匹马多好。这二世皇帝笑一下说，丞相和我开玩笑吧，这明明是一头鹿，怎么能是匹马呢？赵高说，明明是马，你怎么能说是鹿呢？来，咱问问跟前的人。问了问跟前的人，跟前有人说，是啊，这就是一匹马。然后也有一些人说，不对，这是一头鹿。后来赵高呢，就把这些说鹿的人全部杀掉了。
1: 嗯。
0: 啊，再以后呢，赵高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大，即使小也是大。他说这个东西白，即使黑也是白。所以言不善而莫之为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说的不好，但是你们也不能够不听，
1: 不能违背，
0: 不能违背，违背就是不听。然后就一言而上邦，指鹿为马以后不多久，秦朝就灭亡了，秦国就灭亡了。秦国灭亡后来赵高也跟着死掉了。他不能够独善其身，所以这就是一个一言上邦的一个例子。如其不善而莫之为也。当然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赵高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300多年以后应验了这句话。
1: 是。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圣人他看问题的眼光是有预见性的。
0: 对，哎，是这样。规律的东西哈，它是
1: 放在哪里都是准的。
0: 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有时空穿透力。
1: 而且它往往从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就已经知道几百年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这个行为能引发什么事情。
0: 就是我们说规律，今天早晨我们发现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通过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推算200年以后太阳还是从这个为之升起，因为规律的东西它不会随着时空的转变而转变。这个一言兴邦，一言上邦，这实际上是一种规律，
1: 也是规律的东西。
0: 对，孔子永远说规律性的东西。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要学《论语》的原因。
0: 对，
1: 经典就是经典。
0: 如果要是它只是鲁定公和孔子之间的一场对话，
1: 那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对我们没用，我们要知道它干什么。所以说学历史学经典都是为了让我们用其中的这些经验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叶公这个人我们记得以前王老师说过，他喜欢龙，
0: 到处都是放眼望去，他的生活空间里全都是龙。这个叶公好龙是个寓言，他不是个史实，
1: 不是真的。这个叶公，
0: 是这个叶公，也是这个叶公。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很大，这个叶公也是一个著名政治家。孔子在周游列国，到了楚国的边境，叶公呢就在这儿，这地方有个地名叫叶。他在这儿呢
1: 是主政的人，所以叶公
0: 问政，问孔子政治方略，孔子就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就是让邻居们、周围小国家，让他们感觉到很高兴，让很远的那些国家的老百姓也很向往我们这个地方，这就叫近者悦，远者来。儒家的这个 治理模式和就是法家的正好相反。法家呢，他崇尚的是远交近攻，就是近处的我要把它通便了，远处的呢我先和他结交。为什么要结交？不能让他们反对我们。如果他们要反对我们，我们近处的就没办法通便他们。所以法家呢叫远交近攻，他靠的是力量， 儒家呢靠的是道德感化，就是让周围的人都非常服气，或者非常向往我们这儿的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远处的人他就愿意进我们这个国内来生活。在以前呢，人口是做政治工作的一个主要的考量，就是你在
1: 施政很多年以后，你这地方人口有没有增长？当然自己繁衍生殖，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让别的国家的人抢夫妻子而到我们这儿来接受我们的统治。所以孔子呢，只要你把当地的老百姓他的生活弄好了，其他国家人也都愿意来。我们现在好像也看到我们周边很多国家的人 愿意到中国来生活。
0: 你像云南周边有很多，你像缅甸啊、泰国啊，就是甚至越南的一些人，他愿意来。还有外蒙那蒙古人也愿意进了中国以后，他就不再走了。这就是一种近者悦，远者来的这样一种治国理念。好像也有很多俄罗斯人进了中国以后，他不想回去了，想在中国定居。
1: 我们一般不攻打邻居，中国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版图，不是靠武力，他完全靠教化。原来汉族人呢，我们说华夏族人哈，他这个地方并不大，就在黄河流域，慢慢的开始扩张，扩张到长江流域，慢慢的扩张到你像今天的新疆、西藏、 内蒙整个东北和华南大西南地区，一直是人家在打我们，然后打一次我们就教化他们。比如说蒙古人打进来了，打完以后我们教化蒙古人，让蒙古人呢说汉话穿汉衣，读孔孟之道的书。后来女真族又打进来了，满族人打进来了，我们再去教化他们，让他们说汉话，
0: 读汉书穿汉衣，结果我们的版图就不断的在扩大。对，我们的版图就不断的扩大。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只要你愿意接受我们的民族文化、礼仪、服饰，那你就算是我们自己人了。对，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对方民族和我们不同，我们小看他们。还有汉族人也确实没有这种，我是一个汉族人，他是一个苗族人，所以说我就感觉到我比他 强大多少？
1: 我们没有这个感觉，
0: 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和满族人、回族人、蒙族人，我 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同事他就是满族人，我丝毫没感觉到他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你像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是苗族人，我也丝毫没有感觉到苗族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我在云南待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彝族自治州，哎呦，有很多彝人，但是我没看到这些彝族人和汉族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这就是孔子这种思想，他对整个中国政治家的影响。近者悦，远者来。
1: 我们让远近的人都很愿意跟我们交朋友，
0: 对，
1: 都觉得很安全跟我们在一起。
0: 今天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近者悦，远者来的一个另外的方法。
1: 对，如果远者不来，我们就修文德以来之。
0: 对，
1: 总之我们不用
0: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
1: 则
0: 安
1: 之，也是这个思想。
0: 嗯，你像在广州有那么多的黑人，
1: 嗯，
0: 据说有非常多的非法，拘留的这种黑人，
1: 他住在这，他不想走。
0: 对，他不想走，所以也引起很多管理上的一些困难。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慢慢的教化他们，
1: 对，
0: 让他们变成中国人。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太原打车的时候碰上一个黑人和我拼一个车，
1: 嗯，
0: 上了车以后我问他什么地方人，哎，他就告我他非洲什么地方人，我忘了是什么地方，苏丹的，对，
1: 嗯，
0: 他是苏丹的。我说你觉得中国怎么样，他说中国人不欺负人。他说这个汉语还说得挺溜，哎，我就感觉到这就是一个黑人兄弟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褒奖，他说中国人不欺负人，
1: 嗯，
0: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街上碰上不同肤色的人，我们见了白人既不感到自卑，见了黑人我们也不感到自傲，我们和他们都能够和平共处。
1: 这也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感觉。
0: 对，四海之内
1: 皆兄
0: 弟。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学。嗯，子夏为橘甫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0: 对，
1: 所以就有了一个俗语叫欲速则不达，就引自论语这一段了。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子夏在莒父这个地方呢做地方行政长官，
1: 嗯，
0: 也是问政怎么样施压这个政治工作。孔子就告诉他要慢慢来，因为教化和法律整齐人的行为严刑峻法，他效果来得非常的快，但是呢教化就来得慢一点。所以无欲速，不要急于求成，无见小利，就是不要把小的利益看得很重，就是在这个税负上你不要马上去收税，你的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你得让他们有钱了你再收税，
1: 嗯，
0: 你别把他们本身很少的一点生产资料你也全剥夺过来。
1: 对，
0: 马上你看到你的就是财政上是充盈了，老百姓流离失所，那就不好。说欲速则不达，你想用严刑峻法马上取得一定的治理效果，最后你就会感觉到和你真正希望达到的那个目的会
1: 背道而驰。
0: 对，背道而驰叫欲速则不达，
1: 对，
0: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看中这个小的赋税现在就把它收上来，然后让老百姓流离失所，那就做不成什么大事儿。所以放长线钓大鱼，我们一切都慢慢来。
1: 就好比我们现在那个家长教育小孩一样，
0: 嗯，
1: 也是我觉得无欲速无见小利。
0: 对， 不要在小事情上，就是我们要有个长久的规划。
1: 嗯，
0: 我们说哈，
1: 嗯，
0: 你如果要太急功近利，哎，急功近利呢也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对
0: 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 是啊，
0: 太过于把孩子扭得有点紧，
1: 嗯，
0: 往往当时看起来会有一些小的效果，但是孩子会有可能因此而厌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缓缓的来，一点一点的来，让孩子慢慢的爱上学习。一旦孩子爱上了学习，他的学习能力提升，我们说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和自控力，我们得慢慢的扭转。当这些东西都提升了，学习成绩的提升那是指日可待的。
1: 是，所以我们刚开始不要对孩子这些方面一点一滴的这个作业呀、分数啊过于看重。
0: 对，你要一开始拧着他紧了以后，他有可能厌学、
1: 嗯、对，
0: 有可能马上能把这个分数提起来、
1: 嗯、
0: 但是你什么时候不管，
1: 马上就下降了，
0: 马上就下降，你一管一抓就零，一放就松。而如果要是我们有一个长久的规划，一开始我们缓缓的让他学会学习，爱上学习，后来我们还真不用管。我这么多年我就这么教孩子的，
1: 嗯，
0: 我的俩孩子基本上现在就是放养式的了，
1: 嗯，
0: 啊，不用管，但是呢，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不是一般的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从孔子和子夏的这场对话当中，做一切事情，包括家庭的矛盾。
1: 嗯，
0: 也是这么处理，无欲树，
1: 嗯，
0: 无见小利。
1: 对，对待任何事都要这样。
0: 嗯、对。
1: 好，我们再往下看。叶公遇孔子曰：“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儿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执在其中矣。”
0: 这段也是很多人有争议，而且议论纷纷。叶公和孔子说，叶公告诉孔子说，吾党就是我们老家，党呢是一个老家的意思，
1: 乡党就是自己的故乡。
0: 对，
1: 家乡，
0: 我们故乡呢有一些非常直率的人，执公者、其父攘阳，儿子正之。父亲拉了人家一只羊，
1: 嗯，
0: 这个攘是顺手牵的意思，不是偷，
1: 也就是说顺手牵羊，牵了别人家的羊、
0: 羊跑自己家来了就把它拴住，
1: 对
0: 啊，而不是跑人家羊圈当中去，到羊圈当中去弄人家的羊，那叫
1: 偷
0: 窃
1: 啊，那叫窃、
0: 对，明抢那叫盗，在以前攘、窃、盗
1: 都不一样，
0: 这是不一样。盗呢就是明抢，
1: 嗯，
0: 就是主人还在，打主人一顿，给我这羊，就拉了人家这羊就走，这叫
1: 盗。
0: 窃呢是主人不在，到人家羊圈里偷了一个。
1: 对，
0: 攘呢是羊跑自己家来了，
1: 就顺过来了。
0: 顺过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父亲拉了人家一只羊，儿子出去，反正就是举报我父亲偷羊了。
1: 嗯，
0: 你们去抓去，说很正直。
1: 嗯、
0: 孔子说这和我们家乡的不一样、
1: 嗯、
0: 吾党这
1: 执
0: 者亦
1: 于
0: 是，和你们的不一样。
1: 嗯，
0: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他也会出去出征，但是呢父亲把羊攘了以后，儿子出去，他出去告别人说是我不小心拉了，
1: 他不说他父亲，
0: 不说他父亲、
1: 嗯、
0: 我一时糊涂，我把这个羊藏起来了，后来左想右想不对，所以我出来呢给就是把羊再送回来。
1: 嗯，
0: 这叫父为子隐，就是儿子把这个羊攘回来，父亲出去给人家送了。
1: 嗯，
0: 说他自己
1: 就是说自己承担了这个小过。
0: 对，
1: 过错。
0: 子为父隐呢是父亲做了这个错事，儿子承担这个过错。
1: 哦，
0: 啊，这叫隐，不是说
1: 父为子隐，不是说都不说，
0: 这不是儒家的说法、
1: 哦、
0: 做法，执在其中，这就是一种正直、
1: 嗯、
0: 就是为父亲担罪、
1: 嗯、
0: 父亲为儿子担罪、
1: 嗯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王老师给我们这句话证明了啊，有的人说父为子隐，那儿子做了坏事爸爸不说，儿子做了坏事爸爸也不说，都不说，
0: 说是说自己做了，儿子没做。<笑>

0: 嗯，而且呢，说是我做了，不是我爸的做的。对，所以这样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互相揭发之类的啊，不揭发或者揭发，不是这回事儿。他也揭发。
1: 他是把过错圈揽自己身上了，
0: 对，这个是夫子说的，只在其中矣，也是他嘉许的一种做法。
1: 对，
0: 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呢，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请救救我们！
6: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0: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1: 救了，救了！
8: 谢谢，
11: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11: 谢谢。
1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他们在清晨把沉睡的街道唤醒，他们用双手建造更便捷的生活。
15: 自家种的啊，绿色健康。
14: 他们用汗水为我们提供放心粮食。
9: 同志，请出示驾驶证。
11: 大家准备，马上请救。恭喜您，母女安全。
14: 他们用坚守为人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因为他们生活才更美好。FM 九十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身边最美劳动者。
16: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恒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1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8: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这个五一长假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亲朋一起聚餐吃个好吃的，比如说有的人呢就爱吃龙虾，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说到的这个龙虾可不是拿来吃的。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设想中机器代替人干活的未来真的能够成为现实了吗？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
19: 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
20: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
21: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
22: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
19: 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
23: 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24: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
25: 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
26: 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

0: 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这天下午，一场养龙虾送龙虾的市集活动在这家商超进行。
2: 我就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3: 我请开通这些钱，让他帮你干活。
4: 这是新的啊，
3: 新的刚
4: 就为了
5: 这个安装 Open Claw 替你买的啊。然后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个更高级的云端了。
1: 突然降临的这场龙虾热潮里，大部分人还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而另一批嗅觉敏锐的人已经让这只龙虾成为他们工作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助手。
6: 我下班的时候我用手机告诉他去执行某某任务，去让他自己去跟进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自己一直坐在电脑上然后去看着一些代码古法编。
1: 在这家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人员只要输入需求，龙虾就可以自己敲代码。而北京刚刚完成购房的董先生，从房源查找到价格商讨，包括砍价技巧，几乎全是龙虾的功劳。
7: 对于小龙虾来说，它是可以操作所有的网页信息的。他聊了很多经纪人，搜集了很多的信息，对经纪人本身也在做一些筛选。他又找了一个比较积极，然后且说的比较细，然后且非常有条理的一个经纪人，然后跟我对接。
1: 北京大学晚自习教室里，三名学生正在为今晚12点即将报名截止的龙虾大赛做冲刺准备。
8: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我们现在这次比赛呢，做的呢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龙虾。
1: 仿佛一夜之间，龙虾这两个字就完成了一次属性跃迁，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大家交流养虾经验，在期待与未知中，既有欣喜与亢奋，也夹杂着忧虑与焦灼，一种无形的氛围悄然蔓延，让人感觉此刻尚未入局的人已然被这股汹涌浪潮远远抛在身后。这只当下赫赫有名的龙虾到底是什么？这款火爆全网的 AI 工具龙虾，也就是 Open Claw， 它的开发者是来自奥地利的软件工程师彼得·斯坦伯格。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平时工作总被各种聊天消息打断，特别烦，就想写个简单程序，让 AI 帮自己自动查看和回复。没想到 AI 展现出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不仅能处理消息，还能自己理解任务，操作电脑解决问题。于是这个原本只是为了省事的小项目全世界风靡。之所以叫 Open Claw， 是因为它开放了所有功能，谁都能拿来用，自己改着玩。2025年11月，彼得把 Open Claw 项目放到全球程序员交流平台，随即引爆技术圈。2026年1月5日，龙虾项目正式向全球公开全部程序代码，迅速成为现象级热点。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AI 竟然真的能直接代替人操作电脑，震感强烈。这只搅动技术圈的龙虾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将开启怎样的未来可能？
9: 谭老师，你是1月份开始弄龙虾是吧？
10: 对，搞了4只。这台电脑呢，是我之前一个退役的 MacBook， 然后我给它装了那个龙虾，你看这个。
1: 为了探索关于龙虾的疑问，3月17日，我们见到了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谭晓生。他曾多次参与公安部组织的网络安全专项保障任务。今年1月，他关注到 Open Claw 后，第一时间动手养虾。
9: 所谓的龙虾不是一个无形的软件吗？
10: 是个软件，对。那这个它软件，它总得配了个硬件，它都跑到硬件上面啊。我这个是等于电脑里面装了个龙虾的软件 ，Open Claw 这个软件。
11: 不过它是需要连个显示屏。
10: 对，是的，对。那这个是自带的显示屏了。
9: 对。
10: 我还有一台龙虾是在我北京的家里面，还有一台龙虾是扔在我女儿那儿。
12: 一个模型，然后。
1: 尽管龙虾问世刚刚2个多月，谭晓生已经养了4只龙虾，他们各司其职，帮他处理生活工作上的事务。
9: 你觉得从一月到现在就这么两个月时间，他帮你干的最让你觉得太
10: 就是他这个就因为我现在是做产研究嘛，做产研究的这个时候帮我写报告帮我分析各种材料，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9: 去年有了那么多 AI 模型，其实我觉得貌似也实现你，
10: 包括我要写一篇这个这个报告是吧，过去是怎么做，我这个报告打算怎么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有个数，分若干章，我就分成若干个小的章节让 AI 去帮我做，然后我来再改，然后再拼凑起来。那么这次在做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把这个要做报告这件事儿告诉龙虾，龙虾呢去帮我去调大模型，大模型给了一个策划，他把这个目录都做出来，然后我再给他提修改意见。
11: 他是根据你个人的风格来形成一定的工作习惯跟工作机制是吧？
10: 对，
11: 他这个培养的逻辑是什么呀？
10: 你比如他把这个我们的 context 就是上下文，他就会这个记录在本地，他有本地有记忆系统。
1: 今年春节期间，谭小生培养了自己第一只龙虾助手，随后他尝试让其帮助自己完成一篇关于 AI 产业网络安全的报告。在两年前，这至少需要三名分析师，花费两个月才能形成初稿。这次仅凭一人一虾，不到半个月就书写完成。
10: 访谈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加起来花了两周左右时间。然后呢，这个真正写这个文字的这个时间，就是在春节期间就花了一天多。
9: 但你看，
10: 就传码字儿这个事儿，就这个负荷就非常非常小了。
9: 那一个多月，你觉得现在我再问你，你离得开他了吗？
10: 我当然也离开他，当然也能活，但是我就是会这个工具会非常好用，我就会非常愿意用它，这效率再进一步提升啊！我就不用自己去驱动着大模型做多轮对话了。
1: 当大多数人还在追问龙虾到底能做什么时，那些深耕技术、洞悉先机的人早已成为最早的养虾人。OpenCloud 出现后，他们迅速上手实践，让这只数字龙虾率先成为自己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7: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一开始我其实是抱着调研的心态去的，我一开始对它的预期是能把我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之后跟他去询问的时候，他能帮我们从以前的零碎里边找出这些灵感，然后对我有一些新的启发。
1: 当多数 AI 还在绘画结束就失忆时，董少杰一眼看中了 OpenCloud 的持久记忆能力。这位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主管年初抱着玩玩的心态开始养虾，没料到正是这只能记住所有细节的数字龙虾，不经意间帮他完成了一笔房产交易。
7: 一个是有记忆，还有一个是它有人格。以前的 AI 都是千篇一律的，所有的 AI 都给你回话都是好，行，我知道了，我首先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现在有一个记忆系统，它那个东西你看着它很简单，但如果你把那个搭配一个比较好的模型的话，它其实是完全有角色的。
2: 比如说，就是帮你来买房的时候，一开始你的预期是什么？
7: 我预期其实一开始就让它帮我搜搜，我一开始我没有想真的一定要买。我最开始的预期主要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想看一看，因为我们那个格局不是比较紧吗？然后我就让我那个小龙虾去帮我把附近所有的，因为不想搬得太远，所有的范围给筛了出来。之后他还帮我去搜索了，就是北京市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推动我最后买的一个原因之一。
2: 那有指令？
1: 因为常年与代码和机器打交道，面对买房这样需要海量信息筛选、关键节点判断、反复与人周旋的复杂事务，董少杰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可他未曾料到，自己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竟能在龙虾的助力下不断增加他交涉的底气。
7: 这其实是我让他单独创建了一个频道，专门干这个事情，拿到了小区的信息，然后拿到了所有在售的房源，然后你看他还帮我做一轮市场调研，先说砍价策略，了解业主的买卖动机，税费要算进去。这要一开始想的时候，他那个挂牌的那种成交价是不包含税费、手续费和契税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笔支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看，这个里边他就自己搞了，就很可怕。
2: 哦，他自己跟经纪人去聊去，
7: 对，他聊了很多经纪人，他其实从2点多到4点多，2个小时就帮我找出来了，还帮我对接好了人。 以前要咱们问，可能开好多窗口，聊好多经纪人，然后找好多网页，搜集好多信息，

0: 个过程只有36小时。董少杰说，促成这次交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龙虾多维度交叉验证后给出的结论，这也是谈判中最稀缺的东西。传统 AI 只能给出建议，而 Open Cloud 既能深度分析、精准研判，又能一键执行、高效落地。这种会思考、能动手的双重能力，正是无数人想要养虾的根本原因。
1: 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2: 今天主要是给您部署这个基础环境，就让它能够跟您做基础交互。
0: 在帮助用户安装龙虾的现场，希望早日入局养虾的人不断询问如何能够早日尝鲜。
1: 我主要是想，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做一些 PPT 啊，也想后边看看有没有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用这个电脑的这种 AI 的方式去代替。那你如果不掌握这个，你后边可能也就没什么价值。
3: 所以说我第一次看过这个，可能未来我们的实体产品上面会有这样的出场设置。
4: 你看啊，这是我们公司内的虾，你去问到底是我们公司其实都不完成了这个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
5: 对，你是想让龙虾帮你干什么呢？还是说你要其他的需求？
3: 如果我是做总代理的，比如说我是3C 类电脑、手机啊、平板、iPad 的这种代理商，我就在想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对，区别在哪？它的优势在哪？还是说一阵风？另外一方面，这个龙虾保姆的工作也好，包括你所有的销售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过后，半年也好，一年也好，是不是就可以？哎，我决定用它了，直接就用它了。
5: 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已经给咱们生成了一个小龙虾的一个地址了。
6: 你们是要做什么？
7: 对，做自媒体。
6: 你们俩一块儿运营的这个小红书是吧？
7: 是，我们做消费金融，就每天做自媒体不得参考同行嘛，就每天要分析数据啊，哪个数据同行跑得好，要有一个人实时在后台盯的。
6: 那这次这个龙虾出来，你知道他能干什么吗？
7: 那次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做一些定时发布，可以实时的关注所有我想关注的账号，有爆款出来立马通知我，我能立马更新过去。因为平台逻辑有时候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以前就是人工盯嘛，这就多了一个龙虾盯。
6: 大家一般好像都很这担心它的安全问题，你不担心吗？
7: 不担心，因为我觉得除了银行卡密码，我其他的无所谓，就也没那么重要。
0: 得知龙虾大赛消息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一天，筹备的时间十分有限，但三名同学还是决定参赛一搏。
8: 还有几个小时？
9: 3:40:45。
10: 来得及。
9: 小姐姐的例子，
0: 他们计划报名参赛的龙虾是一位科研助手，
11: 他能帮我去根据我想去探索的方向去整理相关的文献。
12: 但是你们现在主要开发是基于什么内容来进行的？
13: 就是学术场景的论文阅读，就现在这个版本做的场景的优化是针对理工科的同学，就是比如说学计算机或者学物理学或者学工学的同学，然后之后会面向更多的。
0: 齐乐晨、杨瑜和环斌浩三位北大在读学生，因计算机赛事相识组建团队，文献龙虾的灵感源自他们此前的校内笔记共享项目。Open Cloud 则为他们打开 AI 赋能科研的全新空间。
11: 我之前写综述，就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这个集合有1200多篇论文。然后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你人去看摘要，一篇一篇的看，然后这个时候不仅效率很低，然后脑子很累。但是现在有 AI 之后，提示词大概就是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它所呈现的效果就是我在后面跟 Open Cloud 说了一下我要干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帮我干，然后干了之后最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文献库里头多了100多篇论文，然后你再去精读，然后一边看论文然后一边问 AI。
0: 普通用户只需通过自然对话就能养虾，不用懂技术，不用写代码，理论上会说话就能驾驭它。但因时间紧迫，齐乐晨选择直接将自己编写好的技能代码导入龙虾，让他快速拥有专业能力。
11: 比如现在就碰见了一个问题，现在他找不到我的仓库在哪儿。
12: 你调的龙虾跟普通人调的龙虾不太一样。
11: 对，
10: 包括其实龙虾它的那些 skills 本身。

0: 上也是提示词加代码嘛、
1: 嗯、
0: 那可能人去聊的话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改代码，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己上手去改代码，我们去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好。
2: 距离报名截止还有2个小时，导入代码的过程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顺利，但教室关灯，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场地继续。
3: 12点之前肯定得整完呀，我们先继续写了。
0: 行，
3: 拜拜，感谢感谢，
4: 谢谢，
3: 拜
4: 拜，
0: 写完了。
2: OpenCloud 开发者或许未曾预料，这项技术开源仅仅2个月，这只龙虾就已游过大半个地球，悄然进入无数中国人的电脑终端。
5: 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换在一个生活场景。生活场景是什么呢？防火墙就是咱家的密码锁。
2: 这家网络安全企业敏锐意识到，这一轮技术跃进正给网络安全攻防带来全新挑战与机遇，团队也早早布局龙虾攻防安全赛道。作为商界人士，尹俊同样捕捉到了其中潜藏的变革力量与商业价值。今天他专程到访这家企业，共商合作路径。而龙虾面试这2个月来，之前求学过程中毫无技术背景的尹俊也已成为一名深度养虾人，目前已经养虾10几只。
6: 对，100-200。
7: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时代是给到这些有创造力、有热情、有学习热情的人的巨大无比的时代红利。就是在这个时代红利面前，有很多的文科生他们很难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如果他有热情去用好龙虾和单模型这些工具的话，他是可以去做到原来的理工科生才能去做到的，或者说一个学者才能做到的，或者一些大师才能做到的。我写个100万。
2: 常年在商海博弈的尹俊酷爱历史，对风云诡谲、兴衰起落有着切身感受。创作一部以3000多年前商周交替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直是他的梦想。经过长期史料积累，他几年前曾尝试动笔，可浩如烟海的史料、错综复杂的人物谱系以及早已变迁的地理格局，让重重难题接踵而至。这份重构历史的构想刚一萌芽便被迫搁浅。2个月前，龙虾的出现让他重新启动圆梦之旅。
6: 那前2年有了 AI， 你觉得你没有想启动这个吗？
7: 只有 AI 的时候，它有好几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它的记忆其实是不长的。那我们如果要去做艺术创作的话，如果不能确保连续性的话，那么它对我帮助其实是非常微弱的。但大龙虾就不一样，我们不但是有工具的，而且是可以基于工具去生成大量的图片的、文字的，甚至是一些思维导图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落在我本地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行了。
2: 安装好龙虾后，尹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设计并开发出了专属自己的小说文本编辑器。
7: 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你只要告诉这个编程软件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会自动帮你去生成，前端后端全部都帮你做好。
2: 这项原本需要3名开发工程师至少3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尹俊和龙虾进行了5日深度聊天就全部实现。
8: 也就是说他做的比您想象的要更多，
7: 就是他能够在我一行代码不写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市面上面最好的带双向链接的一个史诗文本编辑器，这就已经非常惊艳我了。与此同时，它不但能做工具，它还能帮我去写小说，而且用好模型写出来的小说是真的能把人写笑写哭的，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抓马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不但是生产力的基点已经过去了。
4: 稍后时间我们和您继续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9: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9: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9: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9: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9: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0: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
7: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7: 就是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对于创造这件事情的理解，也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8: 那它得基于一些真实的史料。
7: 我把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文献、专著，还有甚至小说，全部都投喂给他。
13: 我现在正在让他学习《冰与火之歌》的写作风格，我们可以看看他学到哪了哈。他的所有的这些学习的内容全部都记录到他的长期记忆当中。
14: 除了小说之外，各种文献、专著、商周时期的历史史料，尹俊也会同步投喂给他的龙虾。这张地图就是龙虾通过学习史料后推演还原而成的晚商时期地理图景。
7: 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杞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杞人忧天呢？您看一下这地图就明白了。起义是夏朝灭亡之后，商朝把夏朝的移民迁居到这个地方，允许他们继续祭祀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城邑。起义周边这些城都是什么？这牧野，这朝歌、魏城、故城，这都是商朝的重城和重镇。如果你要有不臣之心，两天就打到你家门口了。所以才会有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8: 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完全你跟对话在训练它。
7: 对于这个大龙虾的它的能力边界，其实是四个重要的自变量。我总结的第一个重要自变量，而且是权重最高的，其实是大模型。大模型的质量决定了你这个龙虾的高度。对，第二个指标是就是你这个龙虾现在已经安装的，或者说未来可能会安装到的一些技能 skill， 我们叫，对，它其实就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给到这些机器人去使用的一个 APP。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数据，有了足够多的数据，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认知和审美。你的审美足够高的时候，你这个大龙虾然后才能够就熠熠生辉。
14: 从1947年图灵构思出最早的国际象棋程序起，人工智能便踏上了进化之路。1997年，深蓝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在围棋赛场战胜李世石。2022年 ，ChatGPT 正式发布。对话式人工智能走进大众视野，科技迭代的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加速前行。如果说大语言模型的普及只是让信息获取与检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那么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体的出现，则真正将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代人劳作的想象照进了现实生活。无数实际应用场景与落地体验不断印证着龙虾的价值，也让 OpenCloud 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全球科技圈最受瞩目的焦点。线上线下关于它的讨论持续升温。面对这场扑面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 国内互联网公司纷纷抢滩布局，抢占市场先机，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深圳龙岗、杭州萧山、合肥高新区等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鼓励智能体技术创新与普及应用。三月十六日，英伟达年度技术大会上，黄仁勋更是认为，随着大模型从感知生成进化到推理与行动 ，Open Cloud 开启了智能体计算时代。企业 IT 正在从工具时代走向智能体时代，每家企业都需要制定 Open Cloud 战略。就在 Open Cloud 抢滩登陆的热潮之下，短短一个月内，系统不稳、数据遗失、隐私泄露、木马侵袭等质疑声此起彼伏，卸载的声浪密集刷屏于各大社交平台。如今，人类的财富、荣誉与重要资产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技术承载，信息安全风险也如影随形。这场席卷而来的龙虾狂热，无疑为我们敲响了一记沉重而深刻的安全警钟。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家在使用龙虾时，对信息安全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从部署源头开始，设备便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与个人电脑完全分离，从根本上规避了账号授权过程中银行账户、社交账号等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面对大量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普通使用者，企业在推广应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为用户筑牢安全防线。
15: 我们会根据它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然后给它去增加新的技能，包括在这个龙虾里边的一些权限设置，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种安全的探针检测的能力，保障客户的这个数据信息安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做到的。
14: 针对养龙虾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从三月十一日开始，工信部、国安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部门先后发布 Open Cloud 开源智能体安全风险的六要六不要建议，龙虾 Open Cloud 安全养殖手册、 Open Cloud 安全使用实践指南等，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风险。
16: 龙虾这种智能体，那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权限失控和系统被接管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滥用恶意使用的这个风险。所以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中国行动院在部里的指导下，启动了龙虾相关的智能体应用安全相关的研究和测试验证的工作，强调要把风险管理嵌入到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全生命周期中。其实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法律划定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关键场景，尤其是在一些金融啊、医疗、政务、工业这些场景中呢，智能体目前技术水平啊，可以作为辅助，但是不能替代人类承担最终的判断和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第三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能力释放的这个前提，确保智能体始终处于人的这个控制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可控。
14: 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中提到，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应用，通过构建大模型与外部工具的深度连接，实现了任务的自主规划与连续执行，标志着智能体已成为大模型落地应用的新形态。好智能体的标准不应仅仅是炫技式的全能执行者，更应是坦诚的风险告知者与可靠的方案解决者，在展示能做什么的同时，清晰界定有哪些风险，并提供如何安全落地的完整闭环。 尽管龙虾问世以来，伴随而来的数据安全、权限管控等风险警示不断，但面对这场已然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并未选择观望。在牢牢守住信息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各方正以审慎态度积极布局，稳妥推进，不愿错失这一重要技术机遇。在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我们就见到了这样一只融合了用户视角、安全基因与 AI 能力的龙虾网管。如今它已正式投入使用，成为网络运维工作中的新型助手。
17: 和我们的同事分享一些这些龙虾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就是关键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龙虾呢，安装了之后这个权限太大分叉，那这样的话它就有可能理解错，把你所有的邮件附件啊，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8: 像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您看媒体报道看到了，
17: 自己之前部署这个龙虾的时候，就是测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就把所有的我这些应用，只要是没有正在运行的，它都删除掉了，所以等于之前的工作基本上都白干了。
18: 那像这种误删除，这个听起来这玩意儿怎么解决的？
17: 就是通过踩坑吧，然后也跟那个网上的那个相关的去学习，就是我们会把它的权限放到最低，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移动实现的这个龙虾网管已经是把这只龙虾关在一个笼子里。
14: 李阳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运维专家，今年一月他在刷科技论坛时发现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自主干活的龙虾，是不是可以将龙虾部署在网络测试系统中，让 AI 来分担运维重担的想法让他瞬间兴奋起来。
17: 就是我们如果说到这个投诉的话，就我完全得模拟用户的一个行为去做，就包括这些日常的电话拨打测试啊、浏览网页测试啊、刷新视频测试，这种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人有可能不是24小时在线，就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问题的话，这十几个人测完之后大概得半个多小时之后了，实际上人用户感知已经爆发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人测完之后发现有问题，怎么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去做这个汇总分析出来，也是一个老大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我人在不同区域，那我怎么把这不同的区域这些数据收上来。
14: 从2G 时代算起，20年来，通信企业每天都要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在北京各个区域模拟用户真实使用场景，反复测试不同环境下的移动网络信号质量，保障网络稳定运行。但随着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终端设备日益多样，单纯依靠人力巡检监测全程网络告警与性能数据，早已逼近人力极限。如何用技术手段破解这一难题，已经迫在眉睫。2025年3月，北京移动开始筹建自研平台，旨在破解测试人员在同一应用场景中反复奔波、重复核验网络运行状态的行业痛点。经过半年多时间，自研平台虽已具备基础网络测试能力，却始终存在关键短板。平台无法直接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工作人员必须将无数测试需求逐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才能驱动平台开展工作。复杂的流程给本就繁琐耗时的网络测试流程平添了新的执行难题。
17: 所以就通过龙虾把这个最后1公里帮我们做打通了。我可以给您现场演示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龙虾网管运行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接到一个测试我们中国移动的一个官网的一个情况，那我就会直接的在这里面输入一个人机大白话，就是请帮我测试中国移动官网，他就会收到这个请求，然后跟我们那个自研平台去做对接，让他去就是通过这几步终端去模拟一个用户的一个真实行为去做一个访问，它会把我们自研平台的一个测试结果然后就输出出来了。
14: 龙虾的介入不仅打通了前端自然语言指令的智能转化，更同步承担起测试后数据的归集、梳理与深度分析等大量繁琐工作。龙虾网管出现后，故障处理效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下降60%，切实起到了减负增效的作用。 但初期围绕如何防范龙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家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18: 像这个龙虾是养着的这个电脑里，
17: 那龙虾实际上在远程的一个电脑上养着，然后通过一个封闭的一个局域网进行连接，它的功能看似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要使用这个龙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你要需要去用这个龙虾去做什么，而且你还要知道用这个龙虾不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对于问这个信息安全和这个用户隐私来说呢，都是我们运营商的一个维护底线和一个高压红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18: 那你们当时怎么看到了它可能提高生产力的可能？然后一方面呢，因为明确会能够感知到这个龙虾是有安全隐患的，你当时怎么去定的这条红线？
17: 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把这只龙虾完全的关在笼子里，并且把这个龙虾脚呢先给它剥离掉，就是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去通过自研平台的这些加密通道去把你这个龙虾腿再给你接上。
18: 你说把它腿摘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17: 现在开源那个龙虾啊，它会实现很多很多的功能，但是它这个功能实现的时候呢，它不计任何后果，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运营商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我们这个龙虾里面是不能让它有这么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功能的一些点在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龙虾的这部分的功能的这些腿先给它摘除掉，比如说删除啊，然后远程访问啊，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也是通过我们就是安全部门协助我们在这个龙虾里面写死的。
14: 3月22日，首届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决赛路演现场，我们看到了无数只龙虾，它们有望在未来给学术、生产效率和日常生活带来无限可能。而此刻，距离 OpenCloud 正式公开问世还不到3个月。
19: 我们接到了将近500个作品，我觉得是超预期。我们也应该去举办这样一场大赛，让大家一方面呢是看。给大家也是一种感受和理解啊，这龙虾到底能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呼吁大家重视我们的智能体在各行各业里面落地的速度。
14: 因为项目准备仓促，齐乐晨和朋友们最后只提交了一个完成度50%的参赛作品，未能进入到决赛。但在赛场中，一个名为“虾虾侦探”的项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20: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水，酒保拿出一把枪对准他，男人说谢谢就走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21: 然后你可以对他提问，你可以用语音提问
22: 啊，
21: 你就是你按住说话然后就可以发送。
22: 是真枪吗？
21: 点头，是真枪。
22: 他是真的满意走了吗？还是被吓走了？
20: 是，他是真的满意的走了。
21: 那还会用语音的回复，我们叫解谜游戏。
23: 从有这个想法到把它真正做出来花了多少时间？
24: 24个小时，
25: 其实都不到。我们就从中午12点想起来这个点子，然后到凌晨3点钟我们就把它给做完了。
24: 而且我们把 demo 都录完了，
25: 对，
24: 就还包含录视频的时间。
25: 嗯。
26: OK， 就是让我们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拿吧。
14: 为了让大家在玩剧本杀过程中更有参与感，他们通过让龙虾操控机械臂，使机械臂在解密游戏中充当主持人，与玩家进行对话。这看似是人与机器在互动，实际上整个过程都由龙虾在幕后操控完成。
27: 他会知道故事的真相。
23: 对，他是上帝视角。
25: 对，
27: 上帝视角
25: 还是 DM？
27: 嗯，
25: 对。
27: 这个能解决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5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想玩这个游戏，但是谁都不想没有参与感啊，谁都不想做上帝，那么就让他来做上帝。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端这个屏幕看，而是可以。把屏幕放下，就是跟物理世界里的这个机械臂去进行交互。
25: 是的，
14: 选手们打造的每一款龙虾作品，既有着眼于破解身边细碎的生活难题，也致力于回应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覆盖的行业、应用的场景，更是涉及学术、商业、医疗、交通、大众娱乐等多种领域。
28: 我们的 MathCloud 是用于做材料科学计算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29: 直接把会议链接发给我们的聊天机器人，然后替我们入会，会对这些会议进行一个分析。
30: 我们是 Traffic Lobster 交通语义事件驱动的智能体。
31: 我就想让医生去养一只小龙虾。
32: 然后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个人如何自己完成一条整个的创业流水线。我要做的产品就叫 Cloud Founder。
33: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虾虾。
25: 它是一个机械臂，同样也是我们的沉浸式剧本杀的 DM。 然后呢，我想在开始之前先调研一下，有谁玩过桌游或者剧本杀吗？可以给我举下手吗？哦，好多人啊。
0: 包括这次比赛的这个 PPT 和其他的内容，我也都是让他自己给自己生成的。我是用了龙虾之后，我才发现像这个 Open Cloud 这种工具，它确实能够让艺人公司这个理念从之前的只谈理念变成了一个确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现实。
27: 就是 AI 的模型能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应该学会如何去跟 AI 协作。首先我觉得安装龙虾这一步真正的门槛不在于技术门槛，在于大家的心理门槛。
25: 我也觉得是，
27: 大家把这个事想象的太难了。其实从我接触龙虾以后，我就一直是一个观望的状态，但是我真正的开始跑起来我的龙虾就是一个周以前在黑客松上面。
1: 因为对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完全不懂代码的人，然后我安装龙虾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会选择再去问 AI 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然后它真的能够去帮我解决，按照它的指令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开放包容的心态吧。
2: Open Cloud 真正让我上瘾，不是 AI 它能帮我干活，而且它开始像我一样思考，它有记忆系统，有你可以把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价值标准、你的工作习惯慢慢的养进去。我管这个叫养虾。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做的是用虾，就是让小龙虾来去执行某个具体任务，但养虾和用虾是两回事儿。用虾解决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养虾建立的是一段持续生长的关系。那每一次工具的升级，我的应对的方式都是一样。比起守住现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保持往上走的习惯。AI 可以学会你的品味，但学不会你形成品味的这条路。那个过程，那些走弯路、碰壁、推翻自己重来的经历，才是真正不可复制的。未来留给人的不会是某种固定的能力，而是持续面对更难问题的勇气和方法。
14: 每一次重大技术来临，人们总会经历相似的心路，有好奇，有不安，也有对未知的期待。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早已不只是一款普通 AI 工具，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技术迭代与革新。任何一次技术飞跃都必然伴随着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安全挑战的再度升级，以及规则与治理格局的深刻重塑。
3: 比如说有一个叫Butler 这个社区，就是给到这些龙虾让他们去到这个社区里面去学习的，他们叫龙虾大学，说你到上面好好学习。然后他上去第一件事，他先发了个帖子，然后炫耀了一下，说我教一下大家哈，这个多龙虾是怎么去拆分的哈。
4: 你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状态，
5: 就是它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3: 尤其是如果你一个人是对于知识的浓度，或者是对于对方输入的信息的质量，是比较挑剔的话，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就是特别低质量的一些社交，我心里面我真的会去想，我说 OK， 尽快结束，回家我继续去跟我的龙虾去做下的迭代和沟通。
6: 马文字那事对我来说挺痛苦的，这个时间花的不值得，我觉得。完全如果脑子想想，这东西就整出来不是更好吗？能有腾出来的时间，我能和多和行业里面的其他朋友们聊聊天，他有一些新的观点，这个输入进来，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
14: 这只问世尚不足三个月的龙虾已然搅动了整个数字时代，它向每一位心怀探究、勇于创造、怀揣梦想的普通人发出邀请，去唤醒他的潜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可能。但我们更应清醒看到，智能体从不是凭空实现幻想的魔法，它只是如虎添翼的工具，唯有不断提升自我，坚持学习成长，才能真正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的那只龙虾。
8: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希望各位呢都调整好状态，我们要投入新一轮的劳动当中了。不知道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您有没有也升起一个养一只属于自己龙虾的愿望呢？也祝愿大家能够安全地养出属于自己的那只龙虾。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9: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8: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9: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0: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评书联播，
3: 一方官兵来犯，然后得胜回营。到了帐篷里头，大家少坐了片刻。徐茂公跟秦琼、单雄信等人一商议，对于魏文通怎样处理，多数人主张杀，唯独魏征和秦琼看法不同。他们跟徐茂公想的一处了，不能靠杀来取得胜利呀，主要要征服人心。徐茂公跟秦琼众人一商议，留着魏文通还有用，实在不行再杀他也不晚，要如此暂班暂班如此。秦琼点头，三弟你这主意太高了。徐茂公商量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来啊，把魏文通推上来。推上来，这魏文通不服气儿，自己是堂堂国家的命官，能服这些响马吗？因此进了大帐，他是立而不跪。当兵的在他腿上踹了七八脚，跪跪跪，终于把他摁得跪下了。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到这地方你也施展不出来了。魏文通气得直哼哼，眼角瞪裂，盯着秦琼和徐茂公等人。徐三爷一乐，无量天尊，魏大帅你受委屈了，可这怪不了旁人呢、我已然告诉过你，给你指了一条明路，你是执迷不悟，自找苦头啊。不过你放心，义军行的是仁义之师，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绝不轻易杀人。因此呢，我们不要你的命，你从哪儿来还让你回到哪儿去。不过呢，要这么把你放了，你也觉着怪过意不去的。你呢替我们办点事儿，我这有封信，你捎回去，这封信交给靠山王杨林，你告诉他，十日之内我们肯定把潼关拿下来，月底肯定走马取京城，推倒隋炀帝。到那时就义军占领了全国，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你们隋朝彻底完蛋了。不信咱就试试看。这时魏征按着徐茂公的安排把信写好了，交给徐茂公看了看，一切都如意，然后把信封好了，揣在魏文通怀里头。徐茂公把脸一背，告诉程咬金：“四弟啊，按计划行事，哎，交给我吧。”哎呀，把魏文通拉下去，盔头甲胄全给他摘掉扒掉，红袄绿裤子给他穿上了。另外把他法髻破开，重新盘好了，满脑袋插的都是红花绿朵。程咬金亲自动手给魏文通抹了一脸白粉。你想，老头脸上净褶子，再一抹粉，他能好看得了吗？简直是个活妖怪呀！然后给魏文通嘴里塞成东西，给他戴上嚼子，让他喊不出来，说不出来。都打扮完了，四马倒全蹄捆好。这时王伯党、谢英登按着徐三爷的安排也都准备好了，一共准备了十辆柴草大车。这十辆车上装的都是柴草，另外还有一部分粮食，就把魏文通啊塞到头辆

0: 车的柴火垛里头了，从外表一点看不出来。一切就绪之后，王八党谢英登、程咬金到大帐里交令。徐茂公说：“各位贤弟啊，方才我使的是一计，叫文君计呀、啊。我恐怕老匹夫杨林率领铁骑来攻打咱们义军，现在我们不宜打硬仗，应当及早赶奔河南瓦岗山。为了甩掉杨林，才使的这个办法，让韦文通捎回信儿去，说我们要打他的潼关，把他稳住，他的注意力全都在这儿，我们再想办法绕路赶奔河南。”啊，大家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徐茂公是出于这个意思。但事儿还没完呢，谁去呢？王八党谢英登两个人摘化妆改扮，从外表看好像是暗藏利刃，两个人呢压着这十辆柴草大车赶奔潼关，其他的人都在这儿暂时休息后信。咱先不提秦琼、罗士信一家人怎样团聚，单说王八党谢英登压着十辆大车这天到潼关了。再看这潼关城关门紧闭呀、啊，那城头上密布军兵，弓上弦，刀出鞘，吊桥高挑，如临大敌。原来那300轻骑兵找魏文通没找着，这骑兵一想没有主将，这个仗怎么打呀，赶紧回去叫令吧。见着靠山王杨林，如实地讲说了一遍。杨林一听有点发傻呀，哎呀，魏文通至今未回，他到哪里去了？莫非中了秦琼的埋伏，出了什么危险了不成？嘿，靠山王这阵儿有点后悔了，倘若魏文通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折掉我的左膀右臂呀？不怪别的，怪我脾气太暴躁了。到了这会儿，他又疼魏文通了。他又一想，秦琼能参加义军，这些响马可不简单呐，我不能掉以轻心。这潼关是守把京城的咽喉要地，我要派重兵守把，然后奏明天子，好想对策。所以杨林在潼关就没动，命令5000军兵日夜巡逻。可正在这时候，王八党谢英登到了，守关的有个参将，一看来了10辆大车，能有几十个农夫，车上装的柴火草还有粮食。这参将就问：“干什么呢？”王八党冲城上一抱拳：“哎，这位军爷，我们是附近的老百姓，听说靠山王在城中歇马，我们非常高兴啊，知道老王爷劳苦功高，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把心血都耗干呐，我们觉得于心不忍。后来父老乡亲大家一商议，派我们为代表送了10辆大车粮食和柴草，聊表我们一点寸心吧，以表达对靠山王的敬意。我们给军队送粮草来了。”哦哦，当当当当，参将挺高兴，赶紧下了城，赶奔帅府见靠山王，如实地禀报了一遍。杨凌听到这儿，满意地点点头，心说：“古往今来，民是国家的帮本呐、啊。民心顺，国家才能兴旺；相反的，这国家就不会长久。既然老百姓对我这么拥护，那说明对大隋有深刻的印象。看来我大隋的江山不至于覆灭。”杨林想到这儿，吩咐一声：“九太保在。”赶紧把关门大开，让这些父老乡亲进城，把他们送来的东西卸到教军场，每人发10两纹银作为酬谢，要好言安慰。
1: 遵令。
0: 这位太保爷下去了，按照靠山当杨凌交代的，关门大开，把王八党谢英灯以及十辆大车所有来的人都接到城里，到教军场把车柴草全放在这儿，每人给了十两银子，还要留他们在这儿吃饭。王八党谢英灯一抱拳，谢谢各位军爷，既然你们收了东西了，就是赏了我们的面子了。这么办吧，我们还有点事儿，改日再来。卸完柴草之后呢，车呢您放在原地，等我们再来的时候把车就赶走。好嘞好嘞好嘞。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王八党谢英灯他们走了，叫什么名这位八太保也不知道。那么走了之后，你得往下卸东西，等把柴火草料粮食往下搬的时候，就发现头辆车里的软乎乎的有个东西。当兵的一看吓了一跳，呀，这什么怪物这是？后来发现是人呢。说魏文同是他们的大帅，他们怎么不认识？认不出来了，整个改了模样了，满脸擦的都是粉，满头都是花朵，变了一身女人的装束，那上哪儿认去？不过八太保瞅着多少有点眼熟，嗯，你是谁？你怎么不说话？魏文同心说，你眼睛瞎了？你没瞅我带着嚼子呢吗？我能说得出来吗？后来军兵发现带着嚼子，这才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勒着的布条解开。魏文同呕吐了半天呢，这玩意儿他甘愿呀，时间要再长一点就把他憋死了。哎呀，憋死我了，八太保，我是魏文通啊。魏大帅，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哎呀，一言难尽。王爷在哪？我要见王爷。八太保把魏文通陪着来到帅府，见着靠山王杨林，臊的脸都变了模样了，吩咐一声，快快把妆卸掉，换好衣服再来见我。有人帮着把花摘掉，红裤子绿袄去掉，换好了便装，又给他净了脸。魏文同是二次来见杨林，跪倒在地请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杨林一听，啪，把桌面好像没拍裂，气死我也！秦琼啊，徐茂公，我跟你势不两立。魏文同，你方才说他们让你带了一封信，信在何处？就在我的怀里。说着把信掏出来，双手呈上。杨林气得直哆嗦呀，好不容易把这封信接过来，撕掉封头，掏出信瓤，展开观瞧。你看魏征啊，那是个书法家，那工笔楷书写的那个端正就甭提了，点点如桃，是撇撇如刀啊。杨林没看内容，心中暗想，罢了，莫非该着我隋朝的气数尽了不成？像这样的高士怎么能参加贼匪的行列呢？反了反了，整个秩序都乱了。老头子平心静气的又看了看信上写的是什么，写的很简短，大致的意思是说，山东义军军师徐茂公致书于靠山王杨林殿下，我义军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所向披靡，要共讨无道的昏君杨广及其帮兵和爪牙，十日之内必取潼关，月底必占京城，到那时就是我们山东义军的天下。老匹夫杨林，你等着，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挨刀。话就是这么写的，词儿不一定是这样。杨林看完了，把信都撕碎了，心说这分明是挑战呢。

魏文通一看不好啊，硬着头皮把杨林给拦住了。王爷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呀，王爷，原来呢，我拿这些响马也当作乌合之众，结果跟他们这一见阵，我才发现我想的不对呀。山东的义军绝非寻常可比呀，他们人才济济，有文的，有武的。就拿那个老道徐茂公来说，此人善于谋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手下那帮响马非常整齐，武功个个出众，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大隋的锐气呀。要想把这帮响马彻底消灭，不那么容易。王爷，我不是说您打不过他们，我怕您上当啊。他们有可能这么羞臊我，就是气您，这就叫激将法，把您的火给激起来，领兵搜山，结果上他们的当了。他们趁虚而入，真正把潼关就夺过去了。因此要求王爷不要因小失大呀，还是应当守住潼关，这才比较妥善。杨林仔细听了听，魏文通说的有理，很可能这帮响马使的是激将法，故意气我。不然的话，为什么把魏文通擦粉带花呢？激怒我，我沉不住气，一搜山，结果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他们趁虚而入，夺我的潼关。我可不能吃亏上当。对，我就在这按兵不动，我等着你，看你们有什么办法，十天能拿下我的潼关来。就这样，杨林没动，相反调来大军严守潼关。结果啊，恰恰中了徐茂公的计了。徐茂公使的不是激将法，是稳军计，把杨林稳在潼关，然后拔寨启程。就在杨林准备决斗的时候，义军偃旗息鼓，翻山越岭是直奔河南瓦岗山，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不敢走平路，竟走山道。哪儿背在哪儿走。在这一路之上，义军纪律严明，是秋毫无犯呐。老百姓都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支义军，这帮人怎么这么仁义啊？见着老百姓之后，该叫婶子的叫婶子，该叫大娘的叫大娘，叔叔大爷、哥哥兄弟，简直是亲如一家呀。连老百姓的门都不进。哪个地方穷苦，义军还施舍粮米和钱粮。多少年来，老百姓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单说徐茂公，在这沿路之上不断跟这些头领碰头，一边走一边商议，随时走随时改变路线，因为事先有些事儿很难料。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徐茂公说，要想上河南瓦岗山，必经之路叫金梯关呐。这金梯关就是二号的潼关，这个地方雁过拔毛，飞也飞不过去，有个硬仗等着咱们打呀。程咬金一听乐了，三哥，什么叫硬仗？你说说那个头是谁？四弟啊，你听我说，金梯关一共有五员大将，为首的主将就是隋朝了不起的英雄，叫吴天锡。知道此人吗？他是中正太师吴建章的堂侄，南阳侯吴云昭的堂兄啊。据我所知，吴天锡乃是少有的英雄啊，胯下马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从来没遇上过敌手。他手下四员大将马三宝、段知贤、殷开山、刘洪基

0: 这都是隋朝的名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这五个人共守金梯关，手下有雄兵四五千人，都是经过操练的精锐部队。难道说这不是硬仗吗？我不是小瞧咱们自己人，有谁是武天锡的对手？要赢不了他，想过金梯关势比登天，过不了关咱们就休想到河南瓦岗山呢。希望大家思想上有个准备，这个硬仗等着咱们呢。可大伙儿听了呢，有的服气，有的不服气呀。不少人擦拳抹掌，是等待厮杀。书说简短，这一天到了金梯关，离着关城八里地，选了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调战壕，布置路绝，扎好了连营。军兵弟兄们饱餐战饭之后，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次日平明，饱餐战饭是列队攻关。早有人呢把此事探听了，赶紧到关上禀报主将武天锡。其实这个武天锡呀，比较不错。他对隋朝来说满意不满意呢？不满意。他也恨皇上，更恨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但是这个人呢，受封建的教育至深，抱着一个信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皇上乃是一层天，皇上说话那必须得服从，要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尽管他不满意，他不敢有一点反抗啊，叫干什么干什么。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保住一条性命。有一段书啊咱没说，就是杨广登基的时候，利用暴政得了天下，满朝文武都不服啊。隋文帝杨坚驾前的老臣，就是中正太师武建章，气破了肚子，在杨广登基那天，文武百官朝贺，唯独武建章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手端哭丧棒闯金殿，大骂杨广，说他是六短之君，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是个六短之君。就说这个皇上身上啊有六大短处，头一个短处弑父夺权。弑父呢，就是儿子杀爹，以小反上，这叫弑父。据说杨广跟奸臣宇文化及合谋害死的杨坚，这不叫弑父夺权吗？欺娘戏妹呢，他爹的两个妃子张隐二妃被杨广接收过来，封为东西二宫，把他爹的妃子变成他的妃子。另外一父两母的妹子琼花公主被他逼得跳了荷花池，不然的话他要强行无礼把妹子封为贵妃，把他哥哥用毒药酒毒死，把他嫂子给霸占了。老百姓对这种事情极其反感呐，骂杨广猪狗不如，你是个畜生，你不配当我们的皇上。这武建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杨广一揭底，那杨广能受得了吗？因此把五老太师打牙割舌剜眼掏心凌迟处死。这还不说，他下了道旨意把老五家宗族全部抄斩，完全给杀了，把祖坟都给刨了。为这件事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现在造反了，下落不明。那么武天锡呢，是中正太师武建章的堂侄，论理也应该把他杀了。为什么没杀呢？因武天锡跟武建章有所不同， 武天锡非常顺从，叫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能耐还大。杨广一想，把人都杀光了，谁保我呀？他爱惜武天锡的能为，所以蒋大伯小把他派到金梯关当一名主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武天锡呢，对皇上还挺感恩，心说谁让我家里出这种事儿呢，皇上没杀我就法外施人了，我对皇上忠心不二。自从他到了金梯关之后，兢兢业业，每天操练人马，十里八一，把这军队训练的是非常精干。这5000多人兵50000人马使用，在大隋朝比较而言，他是很了不起的。他正跟四将商议军情，有人来报说山东的义军突然出现，现在寇关叫战呢，请主将定夺。武天锡一听怪，山东是有伙响马，听说折腾得挺凶，他们反山东炸济南，还劫了黄冈银子，连靠山王杨林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怎么突然窜到河南来了？居然来到我金梯关前，这想干什么？武天锡赶紧吩咐一声：“来啊，点兵3000，列队应战。”同时，武天锡还表示：“人在关在，人不在关不在，立功的有赏，血战者必杀无赦。”军令传下，披挂整齐，他手中提着短把凤翅鎏金镋，上了宝马良驹雪里白，带着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将在关前列队。他一看呢，呵，这义军可真整齐呀、啊！正中央飘摆大旗，旗上4个斗大的字“山东义军”，左右排开几十员战将。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有的在马上，有的在步下，一个个虎视眈眈，冲着官军发威。武天锡往正中一看，正中央有匹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个老道，稳如泰山，是道骨仙风，怀中抱着令子旗，在他的身旁有个黄脸的，金盔金甲，绿罗袍，手中提着虎头造金枪。除了主将之外，再一看这些义军，虽然服装不太整齐，但是岁数都挺好，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像刀裁斧剁一般摆了一座方阵。武天锡就知道这义军不是乌合之众，里边有能人，善于治兵啊。看罢多时，马往前蹄，用鎏金镋一指，呆，你们这些草寇因何来到某家的金梯关？叫你家主人过来搭话。徐茂公轻轻把马往前一提，与武天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吁，无量天尊，对面是武将军武天锡吗？贫道稽首了。啊，武天锡看着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老道，你是什么人？我是义军的头领，姓徐名纪，字茂公啊。我老师是三员李靖，吴将军，您这贵人多忘事啊！咱们俩在京城没短了见面呢，第一次在中正太师的府里，第二次在你的府中，第三次在越王杨素的府里，你都忘了不成吗？想起来了，你是徐老道啊，徐茂公。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精通医道， 你为什么放着正路不走，要叛反朝廷，落草为寇？你活腻歪了不成吗？吴将军，您说错了。我一不疯，二不傻，我也没活腻歪。正是因为我打算好好的活他几年，我这才率众起义。吴将军呐，要换个别人，我不说这些废话，您是明白人，那咱就耽误点时间说上几句。你说现在这个皇上隋炀帝怎么样？他是个什么皇上？除了六短之外，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兴徭役，抓民夫，搜美女，营建工时，增加客捐杂税，逼得老百姓死走逃亡。难道这些事儿你没看见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老百姓过不下去了，活不了了，就得造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古至今来，皆通一理呀。当然了，你有吃的有喝的，你是想不到老百姓是如何受苦了。将军呐，你是个明白人，我简短的说这么几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呢，有一点你放心，虽然我领兵来到金梯关，我没心占你的关口，我们打算借路而行，只要将军能同情我们，给我个面子，让给一条道，我们借关而过，准保秋毫无犯。你还当你的主将，我们还当我们的义军。至于将来怎么样，那是将来的事情。将军能赏给我脸吗？我们要借路而行。徐宝公说得清楚，你就忘了你的身份了。你是贼，犯下不赦之罪，背叛朝廷，死有余辜，我能让你们过去吗？要过去行，你得问问我掌中的凤翅鎏金镋答应不答应。赢不了我，你们就休想过关。相反的，我要把尔等一网打尽，是吗？吴将军，你有这么高的本领吗？你有把握吗？好吧，要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试试看。徐茂公一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弟兄愿战吴天锡？我去。头一个就是永三郎王伯党啊，催宝马晃金背砍山刀来战吴天锡。结果一伸伸手，王伯党才知道吴天锡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对鎏金镋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只要一碰到刀上，就震得王八党虎口发酸，板根子发麻，稍微不注意家伙就得撒手啊，没有七八个照面就招架不住了。谢英登一看不好，催马摇枪前来助战，哥两个双战吴天锡，就这样还勉强维持。单雄信一看，晃金钉扫阳朔过来助战，还没等到眼前呢，隋朝大将马三宝大吼了一声：来人，休伤我家主将，我来陪你。马三宝拍马舞刀是站住单雄信，尤俊达催马摇叉想要帮忙，结果段知贤晃大刀催战马拦住尤俊达。程咬金一看尤俊达伸手了，我不能闲着。哎，龟孙子们，有种的跟爷爷大战八百合，长野林小孤山接黄冈的祖宗到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老程就冲上来了。刘洪基一看不好，拍马舞刀站住程咬金。哎，咱这么说，守金梯关的五员大将都伸了手了，义军五员大将也出了阵了，结果打了个难解难分呐。 单说武天锡，

0: 对阵的是王八党谢英登，这哥俩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但是武天熙呢，打着打着也挺赞成义军，心说罢了，真不是乌合之众啊，他手下这帮人真奇迹啊，哪个都本领高强，武艺精通，我可要多加留神，不然今年是丢人现眼，将来还在皇上面前得请罪呀、啊，弄不好这脑袋就得搬家呀。武天熙想的是抖擞精神，把刘金堂五洞开了，是风雨不透。秦琼一看不伸手不好办了，催马摇枪刚要伸手，傻小子罗士信过来了，
1: 哥，用不着你，打这几块料啊交给我就行了。
0: 其实罗士信真不是吹，就这位谁也惹不起啊，他就是唐秦琼，哥哥上哪儿他上哪儿。秦叔宝点了点头，贤弟要多加谨慎，不可大意。
1: 我明白。
0: 他一看打谁呢，啊，还是使短八奉使刘金堂这个好，他是主将嘛，打他一个顶好几个。因此他晃动大铁枪，迈开飞毛腿，他直奔武天熙。
1: 哎，你们俩回去吧，把这家伙交给我了。
0: 王八党谢英登回头一看，傻家伙上来了，心中高兴，虚晃一招博马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傻英雄挡住武天熙，冲着武天熙他还乐了，
1: 我你是头头吧，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
0: 武天熙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大傻家伙还出阵了啊，真气死我也。他也没问名姓，晃短把奉旨刘金堂跟罗士信站到一处，这下他可吃了亏啊。那武天熙呀、啊、要论名次上排，十三杰当中他排的第五位，头一个西府赵王李元霸，第二个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第三个银锤大将裴元庆，第四个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第五个就是这武天熙。但是他遇上这傻家伙是本套书上的头一猛。今天这段书叫一猛会五杰呀，武天熙言有不吃亏的道理。打的二十几个照面，他没注意刘金堂正砸的枪杆上，啪，嗷，给崩飞了。武天熙一看把虎口都震破了，哎呦，心说好大的劲儿，这家是人吗？他想去捡躺，一拨马的功夫，傻英雄就不让他走了，把大枪扔了。
1: 哎，别走，小贼，我要拧你的脑袋往上一纵，要活捉武天熙。
0: 傻英雄罗士信大战武天熙，这武天熙也算倒了霉了，长这么大没吃过亏，从未遇上过敌手，今日见着罗士信呢，简直把他打的是眼花缭乱，气喘吁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啊！武天熙心说坏了，没想到响马当中居然有这么武力高强的人，看来金梯关难保了。打仗这东西必须思想集中，这脑袋一溜号，那非吃亏不可。何况他还不是罗士信的对手。就这么一散神的功夫，被罗士信往上一窜，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
1: 哎，下去吧，小子，骨头！
0: 把武天熙从马上给扔下去了。 罗世信往前一窜，把武天锡的脑袋给抱住，我给你拧下来。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4: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6: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三五，
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7: 加油，加油！
6: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7: 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0: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1: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6: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上一期啊，我们学到了叶公喻孔子，我们其中也说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经常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这一段里的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听众朋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听明白了吗？夫子说无党之职者异于士那叶公说的是无党有职工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夫子说他们党，就是他们乡里面的人，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做的呢？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职在其中矣。王老师，这个职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2: 这就是正直。
1: 正直，
2: 对，他是执心为道，就是第一刹那我是怎么想的，
1: 这就叫执心。
2: 对，这就叫执心。你通过
1: 你的头脑思辨，
2: 头脑思辨
1: 分析推理
2: 以后，他这是叫思辨的结果
1: 不是执心。
2: 对，所以儒家讲这个执心为道，父为子隐

0: 就是父亲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从一刹那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呢他愿意为儿子承担这个错误，这句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是儿子一刹那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嚷嚷这件事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件错误，
1: 嗯，
0: 所以他会对别人说和我父亲没关系，是我做的这个事儿。
1: 也就是说为自己亲人的错误担责了，
0: 对，担责，所以这儿不是说把这个羊弄回来然后别人问说没这事儿，啊，
1: 不是这个瘾，
0: 对，父亲说我家儿子没嚷，问儿子呢，儿子说我父亲没嚷，不是这样，儿子是要承担责任，把父亲的过失我自己承担起来，然后让别人认为父亲没有这个过错。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直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0: 樊迟问什么是个仁？一直在《论语》当中，《论语》的核心理念就是仁。仁也就是核心。我们说桃核，把核打开以后，里边就有桃仁。仁的仁呢？就是表现在我们内心而不是这个躯壳当中。樊迟问仁的时候，孔子就这么说，说居处恭，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也要恭恭敬敬。怎么叫居处恭呢？就是今天没人管你，你早晨也能够很早的起来，起来以后该洗脸该刷牙该收拾家，然后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该学习学习，把今天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的好，而不是说要让人家督促你。督促你那个就不叫居处恭，居处恭呢就是自己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类似于慎独。君子呢在一个人的时候，他感知，往内感知这个人的存在，靠道德理性来指引自己的生活，就叫居处恭。直事敬，做事的时候认真的做，努力的和用心的做，就叫敬。比如说写字的时候，我就认真努力专注于写字，我吃饭的时候我认真努力专注于吃饭，这就叫直事敬。
1: 做什么事都是专心的，
0: 对，
1: 至诚的，
0: 专心的，认真的，专注的，努力的，这个敬呢有努力的成分在里头。最早呢儒家是讲静，就是安静的静，安静的静呢当中的是崇尚自然，趋向于道家这种修养方法。儒家呢后来用一个静字，就是这个
1: 恭敬的敬，
0: 恭敬的敬，恭和敬呢它都有努力的成分在里头，就是儒家并不是那么崇尚自然，儒家认为道德理性呢对生物属性的管控应该有努力的成分在里头，完全放纵让它自然的成长往往起不到效果，所以儒家更愿意用这个恭敬的敬，而不愿意用的一个
1: 安
0: 静
1: 的敬。
0: 与人忠，和人相处呢要竭尽全力，就是把对方和自己当作一体，给别人做事就好像给自己做事一样的，甚至呢要比给自己做的还要好，这就叫忠。当你能够把这三样都做到了，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就是到国外旅游去你也要这样做，居处恭，直事敬，
1: 与人
0: 忠。对，
1: 我
0: 们今天很多人到了国外，就是中国人富起来以后呢，他会出去旅游，让很多国外的友人呢去诟病，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声音高，随地乱扔垃圾，所以就说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低，有这样子一种说法。当然这是前几年，好像这几年的改观
1: 比较大，
0: 比较大，实际上这就是丢弃传统文化的结果。我们2500年前孔子就预测到了有人到了夷狄以后不这么做，
1: 所以说虽知夷狄不可弃。
0: 对，所以说你到了夷狄之处，你也不能够不居主空而公，
1: 不
0: 知是
1: 静，
0: 不
1: 与人
0: 中
1: 啊。
0: 对，所以这种品格你跑哪儿你都得这样做，不是说在家乡你这样做、
1: 嗯、
0: 人们都认为你是个好人、
1: 嗯、
0: 或者是有舆论在监督你，到了国外，到了美国一看都是金发碧眼的人，他们谁也不认识我，我就放纵我自己，不能这样。
1: 嗯，
0: 去哪儿你都得
1: 恭恭敬敬的，
0: 直视敬，
1: 直视敬
0: 与
1: 人
0: 中。对、
1: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也。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一，斗烧之人何足算也。
0: 子贡问孔子说，怎么样就算一个士？士呢，我们前面讲过，在春秋这个时代，做天子，做诸侯，做大夫，这个都不是说自己说了能算的。天子是世袭的，即使我们今天国家领导人也不是说谁想做谁就能做，他有很多机缘。说你想努力当国家领导人，这个努力的结果有可能你就当不上。说当一个省长也不见得是你努力的结果，他有非常多的机缘。当一个市委书记，当一个县委书记，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但是事却是你想做就可以做，
1: 人人皆可为事。
0: 对，人人皆可为事。我当年呢自己也琢磨过这个事儿，我说我这一辈子能够认真的做一个什么。后来我想做一个总书记，但是这个由不得我，他和努力没关系。说做一个好的省委书记，首先你就做不了个省委书记，何况还想做个好的省委书记呢？想做好的省委书记，你先得是个省委书记。说做一个好的市委书记，那你得先是一个市委书记，才能做好的市委书记。所以这么一路这么捋下来，我最后呢给我自己做了一个定位，我想做个好家长，因为我已经是个家长了。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可以做个好家长，
1: 这个目标比较现实。
0: 对，这个目标比较现实，这十几年来我就努力做个好家长，然后呢在这方面确实是感觉到做得还不错。这个士也是如此，士呢和出生没关系，你想做一个士你就可以做一个士，你穷也可以做个士，你富还可以做个士。所以子贡问怎么样就可以做个士了，孔子说行己有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你应该有耻，不能无耻。耻是什么呢？
1: 羞耻心。
0: 对，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做错事我们自己有羞愧之心，
1: 嗯，
0: 这就叫耻。做错事还没有羞愧心就叫无耻。还有一个做人有底线，
1: 这也叫有耻。
0: 这也叫有耻，没有底线就叫无耻。底线实际上就是我做事情的风重，在这个底线以上的事儿我是能做，底线以下的事儿就是没人管我我也不做。所以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如果你作为一个外交官，你出了别的国家，你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就是荣辱，你不会侮辱了你的国家和你的国君。当然你不是一个外交官，你只是一个普通旅行者，你到了外国，始于四方，到了其他国家，让人家感觉到你们这个国家的人都有一个样子，都有个范，不要让你的行为侮辱了这个国家，这就可以做一个事了。 就是

0: 死于四方，不辱君命。就是我们在不出门，就在我们的乡党当中，那么我们的行为呢会受到舆论的监督，大家都认识你，你有可能还会稍微收敛一点。你到了国外，到了陌生的地方，你代表的就是你的乡党，代表的就是你的省份，代表的就是你的国家。人们不太清楚你是山西吕梁人，你跑到美国了，人家会直截了当说你就是个中国人，那么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就代表着这个国家。
1: 嗯，
0: 所以你得有底线，你得懂得耻辱，你得把你的这种大国风范
1: 表现出来，
0: 表现出来，让人家感觉到，哦，这个国家出来的人他不一般，是有文化的，受五千年文明浸染和熏陶的，所以这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士。
1: 嗯。
0: 然后子贡呢听了以后说，敢问其次，次一等呢？
1: 对，这个做不到，那次
0: 一
1: 等是怎么样？
0: 对，出来就代表国家，
1: 嗯，
0: 我就是个国家精神的造就者，这个有点儿
1: 大了，
0: 大了，我怕我担当不起。
1: 嗯，
0: 那我也不出国，对吧？我就在老家待着，那怎么样？在老家待着可不可以还称之
1: 为
0: 士
1: 呢？
0: 说当然可以。
1: 嗯，那是
0: 其次呢，就
1: 是
0: 宗族称孝焉。
1: 嗯，
0: 家族里边人认为你是个孝子，不是父母认为你是孝子，是堂兄弟堂姐妹，整个一族人，这一家族可能就有300人500人，他会这里边会有一些不孝的人，会有一些行为乖张的人，但是你不是，你是被这一家族的人都认为你是个孝子，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在家乡你出来的时候长幼有序，见了人以后说话这个应对进退有据，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个人样子，见了就是别人的称谓，你比如说该叫叔叔叫叔叔，该叫大哥叫大哥，这个就叫悌，就在整个老家让人感觉到你是个有道德的人，这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士了。士呢就是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以道德理性来约束自己生物属性的生命的这种人就可以称之为士。子贡呢又说，敢问其次，还能不能再降一点，降一等，说再降一等那就是说自己了。
1: 嗯，
0: 啊，就不是别人怎么称谓了。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意义可以为此矣。就是做事情就是说话特别讲特别守信，说了就按这个来做，这叫言必信，行必果，做事情一定要做出个结果来。
1: 嗯，
0: 这种人哈，他的这种性格比较固执，所以呢叫坑坑然小人哉，也能算个士，有他的优点。因为儒家认为言必信行必果，这你还要有一个标准，你这个言要敬于义，信敬于义，言可
1: 复
0: 也，不是说你说了一定要做到。
1: 嗯，
0: 说了一定要做到，如果不符合道义你也一定要做到，
1: 那反而会做错事。
0: 对，反而会做错事。但是呢他也不懂什么道义，但是呢他就是坚信我说了我就要做到，
1: 他就认这个理儿。
0: 对，他就认这个理，
1: 可能不太明白道义是怎么回事。
0: 对，行必果，我要做我一定要把它做出个结果来，有可能你做的这个事情不符合道义，或者那一刹那是符合道义的，
1: 转过来一想哎就觉得不符合了，
0: 就是你在做之前这件事情是符合道义的，做的中途
1: 哎这个事情变了，
0: 条件已经发生改变，那你就不能够再继续做下去了，那你还要继续做下去那就不符合道义了。你比如说我要把伞借给一个人，对吧？这一刹那是下雨的，然后你把伞一定要送过去给了他，让他打上这个伞， 但是你跑到一半的时候，天晴了，不下雨了，你再把伞送过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你还要坚持，我既然已经决定要把伞送过去，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这个开始的行为，我一定要去送过去，最后也送过去了。就是当你送过这个伞已经没有任何
1: 意义
0: 了，但是这个呢，有一种人呢，他固执就固执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做我一定要出结果，这种人也有点可爱。
1: 嗯，
0: 就是坑坑然小人哉。这个小人呢，就是那种不动脑子的人，而不是坏人。有一些小人呢是故意使坏的人，这个小人呢，坑坑然小人哉，就是固执而不动脑子的这种小人。你这种人你没办法就是让他做个领导，因为他不懂得权变。
1: 嗯，
0: 他反正就是坚信言必信行必果，意义可以为次也。这种人也可以算他一个士。
1: 嗯，
0: 有这种人。
1: 那后来又问今日从政者何如，
0: 说现在那些当官的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哎呦，孔子说你问的是士，你怎么又扯到这当官的啥？
1: 嗯，
0: 对，现在那些当官的，就是那些人度量狭窄，斗烧之人，何足算也？咱不提也罢。
1: 哦，
0: 不在士的这个范围内。
1: 哦，
0: 你问士，你就说士。
1: 对，
0: 你忽然说今日从政者，
1: 嗯，
0: 这些人都不能算士，
1: 都不能算啊？
0: 啊，对，都不能算，他们都是斗烧之人，
1: 心量太小了，
0: 算也？对，算不上个士。
1: 那连那个坑坑然小人哉也不算了。
0: 对，他们就是见风使舵。
1: 哦，
0: 就是一切是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
1: 连言必信行必果都不如。
0: 对，连言必信行必果都不算。
1: 嗯，
0: 当然是孔子和子贡当时的那些当官的人。
1: 嗯
0: 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不得忠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也。
0: 有一种人叫忠行者，忠行者呢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这种人就是贤人甚至是圣人，很难得到，很难见到这样子的人。
1: 嗯，
0: 孔子说见不到这样子的人和他相处，
1: 所以
0: 不得忠行
1: 而
0: 与
1: 之。
0: 那么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和狂倦之人
1: 在一起吧。
0: 在一起吧。
1: 嗯，
0: 什么叫狂倦之人呢？狂者进取。
1: 嗯，
0: 狂者的就是那种志向特别远大。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行为往往和他的志向不相符合，但是每天他都在喊口号，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要向那个方向去努力。
1: 嗯，
0: 但是他努力的往往不够，我们把这种人呢就称之为狂者。
1: 就是他话比较大。
0: 对，话比较大，
1: 行为又跟不上。
0: 但是他有行动。
1: 嗯，
0: 他的行动不像他的话那样大。
1: 嗯，
0: 比如说他说我一定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他每天也读，但是看他那个读的样子好像和中华之崛起没多大关系
1: 是，
0: 但是一和他说他马上就，他还看不起那种碌碌无为的人。
1: 嗯，
0: 这种人呢就称之为狂者。
1: 狂倦之士了。
0: 狂者的就是有志向的人。
1: 有志向的人。
0: 但是呢他的行为和志向多少有点脱节。
1: 嗯，
0: 而不是说完全不行动。这种就叫狂者。
1: 倦者。
0: 倦者呢有所不为。他没有志向，但是他有底线。
1: 嗯。
0: 什么事儿我是不做的，这是我做人的底线。我没有大追求，但是我也不堕落。这就是有所不为，所以狂者属于有所为的人。
1: 嗯，
0: 倦者呢是
1: 属于有所不为，
0: 有所不为的人。
1: 嗯，
0: 真正的忠行者是什么？有所为
1: 又
0: 有
1: 所不为
0: 。就是我们说狂者属于他往上追求。
1: 嗯，
0: 有时候他顾不上一些小节，经常犯一些小节上的错误，而倦者呢，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小节。但是呢他又没有太大的志向，这是两种人。对于这两种人都好教化，对于狂者来说，你让他注重小节，让他的行为跟上他的志向就可以了。
1: 嗯，
0: 他有志向。
1: 对，
0: 对于捐者来说，你给他个志向就行了。
1: 嗯，
0: 因为他有操守。
1: 对，
0: 啊，就是狂者往往是没有操守，
1: 嗯，
0: 有志向；捐者呢是，有操守没有志向。这是孔子，学生当中这种人还比较多。你像原先，
1: 嗯，
0: 就属于这种有操守没有志向，
1: 嗯，
0: 这种人。而子张、子路就属于狂者，实际上子路还不能算，子张就属于这种，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人矣。就是他呢，话说的都非常大，一问事情问的都非常久远，实际上他的行为呢，老是跟不上。你比如说子张学甘露，
1: 嗯，对，
0: 怎么样出去做个大官，
1: 嗯。
0: 最后他一辈子实际上是没做官，
1: 嗯
0: 啊、
1: 嗯，想得远，
0: 对，想得远，
1: 但是行为呢跟这个或者是能力，
0: 对，
1: 跟这个都不太匹配，达不到，
0: 对，所以孔子愿意收这些人当学生，就是他们有想法有操守、嗯、而那些有一些人呢就是朽木不可雕也，有这类的人，
1: 嗯，
0: 你就怎么去开导他，他反正都是在生物属性当中，这种人呢你就没有办法。
1: 也就是说有的人是很难教化的。
0: 对。
1: 嗯，总之其实是中型比较好。
0: 对。
1: 但是这种中型知识呢比较难找。
0: 对。
1: 我们还是要照着这个方向来努力，把狂者的进取心取到，然后卷者有所不为的这个有所不为把它取上。
0: 对，他的操守。
1: 嗯，操守取他的操守。
0: 对，这两个要融合起来的话。这就是个好学生，
1: 中型知识就是个好学生。
0: 对、
1: 嗯、
0: 当然孔子那会儿的学生呢都是一些成年人，
1: 对，
0: 他基本上的品质已经给奠定
1: 下来了，
0: 定下来了。
1: 嗯，
0: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来去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对，因为他可变性还是很大的、嗯、
0: 对，可塑性很强。
1: 是，到这里呢、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4: 妈妈，
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6: 宝贝儿，
7: 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4: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子路第十三当中的子曰，不得忠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也。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辅，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子曰，不沾而已矣。
2: 这可能是孔子在教易经的过程当中所说的一句话。
1: 为什么这样判断？他是讲到了做巫医是吧？
2: 对，讲到了一个恒卦。
1: 嗯，
2: 易经当中有一卦呢是恒卦，下卦当中第二卦就是恒卦，
1: 就是恒心的恒。
2: 对，他首先呢说南方有一种俗话，俗语说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恒呢就是持久性，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心态状态，就叫恒，持之以恒。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他做一个巫医都很难，不可以做巫医。巫呢在以前巫医不分家，就是医呢倾向于治疗身体疾病，巫呢倾向于治疗
1: 精神疾病，
2: 对，
1: 心理疾病，
2: 心理疾病往往心理疾病会引起身体疾病。
1: 对，
2: 如果要是把这种心理的问题给解决了，往往身体上
1: 不治而愈了。
2: 对，因为人有这种治愈的能力。
1: 是的，
2: 在以前呢医术确实是不是那么非常的发达，所以呢做医的人呢他还同时要精通巫术，就是有一些弄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病，他有上古一直传下来的一些做巫的方法。
3: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当然，这个因为一是世代相传，就是一家人，从十几代以前的祖宗，他就是一个医者，然后一直到就是他们家就是专门做医。

0: 我说可复制性，我往内观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现象，然后呢，他把他的方法和别人去说，别人用这种方法也能发现这种现象。你比如说，一些巫医在内观的时候发现了经络，
1: 嗯，
0: 哎，手太阳肺经，足太阳膀胱经，
1: 嗯，
0: 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这种气脉的流行方向，
1: 是他在内观中好像用一这个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的一种方式感觉到了我们身体的奥妙。
0: 这种医呢，
1: 嗯，
0: 反正我们感觉到神秘主义比较强烈，所以我们把这种医呢就称之为巫医。
1: 嗯，
0: 就是做这样子的事儿，你也得有恒心。
1: 嗯，
0: 在以前巫医呢算是小数，儒家呢认为治国平天下才是大数，这个就是小数小道。治国平天下呢是大数大道，说你就做这种小数小道的事，你也得有恒心。
1: 嗯，
0: 哦，这句话说得好，可见做一切事都需要有恒心。
1: 嗯，
0: 所以他说善乎。然后紧接着他引用《易经》当中横卦的九三爻，这个爻辞呢说：“人而不恒久其德，则内省多久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如果你的道德上边不能够永远保持或者永恒的保持你的道德，
1: 嗯，
0: 你现在有道德，然后这个道德给你带来一些名气，后来你不守这个德了，
1: 结果呢？
0: 结果给你带来的是耻辱，名不副实，让人家大失所望，你还不如一开始没这个德行，没这个德行人家不枉高看你，你说你有这个德行而且也名声在外，最后呢让人家感觉到你名不副实，所以你就会带来耻辱。孔子引用这个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就是横卦的九三爻以后，他又做了一个解读，子曰不沾而已矣。古人呢要玩沾，
1: 嗯，
0: 没事儿就摆弄这个卦爻辞，
1: 哦，
0: 啊，要去玩味。当你能够熟练的去玩味不恒其德或成之修这句话，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开始有了恒心。所以这也是平常不读易经的人，所以他才会没有恒心。只要你经常研究易经，特别是在横卦当中你仔细研究，你自然而然就会兴起你的恒心。这个易经当中有非常多的卦象，他总要把这些卦爻辞和我们的修身联系起来。你比如说天行健，
1: 君
0: 子以自
1: 强
0: 不
1: 息，
0: 你每天玩这个词，玩这个占，然后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自强不息，精进不已。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哎，你每天琢磨这个词，你的心量马上就打开了，你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像以前说的那个斗烧之人。
1: 嗯，
0: 所以孔子这儿说不沾而已矣，就是他平常不去玩沾，一旦要是开始玩沾，那么你的恒心自然而然就能提升。
1: 嗯，所以呢，就是好像《系辞传》上面有玩其沾的意思，玩其实是玩味品味的意思啊，
0: 对，
1: 经常要玩味。
0: 对，它是游于意的一个做法。
1: 是，
0: 嗯，
1: 他们在游于意的时候是很放松的。
0: 对。没有任何目的，反正我就是琢磨，琢磨呢，心境很放松，
1: 嗯，
0: 每天就是念叨这个词，
1: 是是，
0: 哦，不恒其德，或成之修，他就这么念叨念叨念叨，忽然他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这就是玩味之功啊。
0: 对，佛家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什么，就是他给你个话头让你去参，
1: 嗯。
0: 说什么是佛？麻三经。
1: 嗯，
0: 他告诉你，你琢磨不透啊，什么叫麻三经啊？怎么就是麻三经？麻三经怎么能是佛呢？哎，他到处一直想想想想想，他是不是让我不要执着于念头？
1: 嗯，
0: 啊，佛和麻三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干连，所以，哎， 当时可能就是告诉我不要执着于念头，

0: 一下他就给
1: 动物
0: 了，动物了以后据说呢就会一下感知到自己的那个佛性。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0: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同之变。在《左传》当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和时生物，同则不济，就是两个事物不一样，最后能够生出新的事物来。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
0: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一句非常普通的一件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生出孩子来，就是两个人不同，这样他就会生出新的生命出来，这就叫合时生物。同则不济，我们说同性恋他就不会再有新的生命诞生，这就叫同则不济。
1: 对，
0: 春天来了，百花开放，我们不能够去要求全部开杏花或者全部开桃花，只有百花开放，这才是一个和谐的景象。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评判到底哪个花好看呢，说桃花好看还是杏花好看，
1: 哪个花都好看。
0: 对，哪个花都好看。
1: 嗯，
0: 所以我们崇尚和，我们尊重所有的不同。在中国整个思想史当中，以儒家为底色，崇尚和而不同，所以伊斯兰教在中国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和平的宗教，就是我们和伊斯兰教和很多穆斯林我们和平共处。基督教进来以后我们也不去对它有很大的反对，佛教进了中国以后我们也让它能够非常好的发展，道教儒教，它这就叫和而不同。
1: 对，
0: 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
1: 我记得你以前提过。
0: 对，
1: 的确是这样，
0: 这就叫和而不同。小人不这样，小人是同而不和，他不求和，他不求这个和谐，他求的是同。
1: 你跟我一样有共同的喜好，比如说夫妻之间。
0: 你一定要和我一样。
1: 我要干啥你就陪着我。
0: 对，你要
1: 我爱购物你得跟着我去。
0: 对，你要和我不一样
1: 那
0: 就不和。
1: 对，就不和了。
0: 对，他一定要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这个就叫同而不合。当你要求别人和你一样的时候，你不尊重人家和你的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实际上现在哈，我们说欧美往外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这样一个制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不和谐的东西。你比如说像伊拉克，像叙利亚，他们就认为哈，这种制度一定是不好的，我一定要让伊拉克人民自己做主，用民主选出自己的政府来，让叙利亚人民用民主选出自己的政府来。事实上我们看到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现在他们过得并不幸福，所以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说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不认为民主和自由就不好，但是呢欧美的那个民主和自由制度在欧美它是适合的
1: 适合，
0: 对，离开欧美呢它要往外推的时候，你得找到适合人家的制度，你不能够
1: 强推是
0: 要求你和我一样，你和我不一样那我就如何如何。你像有一段时间哈，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种政策，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宝剑，就是你要么和我同，要么呢就完全杀掉你，这个就叫同而不合。所以公元1988年上世纪，好像在法国巴黎有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他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说21世纪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向中国的孔子找寻智慧。
1: 后来有更正说这个言论是汤因比博士提出来的，不是所有人一起提的。
0: 但是我们这么说哈，主要说为什么
1: 要有这个说法，
0: 对
1: 这个提法，
0: 你为什么非得向中国的孔子找寻智慧？
1: 因为他说了和而不同啊。
0: 对，就是因为和而不同。
1: 嗯，因为世界各国那不可能它都相同的宗教，相同的文化，没有办法拿一个尺子去量。
0: 因为在20世纪或者20世纪之前，人类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因为思想不同引起的。
1: 嗯，
0: 现在在联合国总部前边有块石碑，上边写着这么一句话：战争起源于思想。这个话呢是习总书记告诉我的。
1: 哦，
0: 因为2014年9月24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际儒联的一个会议，
1: 嗯，
0: 习总书记发表演讲，
1: 嗯，
0: 哎呦，我和他只有十几米远，
1: 嗯，
0: 他就说他在联合国总部访问的时候看到石碑上边写着这么一句话，
1: 嗯，
0: 战争起源于思想，就是因为你的思想和我的思想不一样，所以就引发了战争。而我们如果要是用孔夫子这个话和而不同，那么思想的争论
1: 不就可以休矣了吗？
0: 对，不会引发战争。你像我们在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百家争鸣不是说互相杀，说儒家把墨家杀死了，法家把道家杀死了，不是这样，他就是互相争论，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新的思想，所以何时生物两种不同思想的碰撞会产生新的思想，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它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然后呢紧接着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紧接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和思想的碰撞，最后他新的思想就出来了，这就叫合时神物。你完全一言堂说你必须用这种思想来思想，哎呦，我们文革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倾向，不允许有新的思想出现，那个就同而不合。
1: 嗯
0: 嗯，
1: 就会出问题的。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这就从前边这个合同之变推出这么一条来。
1: 嗯，
0: 子贡问，一乡人都喜欢他，
1: 嗯，
0: 都说他好，怎么样这个人？孔子说这个人不怎么样。我们不可以就因此而认为这个人是个道德高尚之士，说那一乡人都讨厌他，这个人是不是个坏人？孔子说也不可以用这一个现象来
1: 否定一个人，
0: 否定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孔子提出了他的标准，如果这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讨厌他，那么这个人就是个好人了，这乡人的坏人也喜欢他，这个人不见得是什么道德高尚之士，有可能他就是一个乡愿，乡愿就是八面玲珑，
1: 谁都说他好，
0: 谁都说他好，他也讨好一切人。
1: 嗯，
0: 实际上这种人非常自私，这种人油盐不进，反正他能够独善其身。就是孔子把这种人呢称之为得之贼也，就是他处处很像，实际上未得其实，就好像谷子地里头的友子。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去建那个谷苗，就是小米的那个谷，就是谷苗 长起来的时候要把那个有枝的那个小苗给它拔掉，那个仔细能看，但是长得特别像，它就是它一直往上长也长得特别像，不是内行你就区别不了这个蜘蛛到底是谷子还是有子。最后它嗅穗，嗅穗也和谷子嗅的一样，结实的时候它不结实，
1: 它里面没实，
0: 对，它结的是那个那种另外一种实，那种是里边没有小米，所以我们说要把那个东西给它去掉。这种一相接好子的这种人就是似是而非的那种所谓有道德的人。这是孔子评判一个人是好人还是不好人，他有一个依据，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一乡的坏人都不喜欢他，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道德之士。
1: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看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人好，我们说这个人一点缺点都没有，真的是个大好人，不能根据这个舆论的一边倒的倾向来做出一个肯定的判定啊。
0: 对，
1: 好，接着我们看下一句，子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我觉得这句可以和前一句对比着来看。
0: 对，君子呢和他好打交道，但是呢你很难讨好他。
1: 是，
0: 如果你和他说话不是用道义和他说话，他就不高兴。他喜欢道义。
1: 对，
0: 但是呢他使唤人的时候弃之，弃之就是你有什么能耐他用什么能耐。小人呢你很难和他打交道，但是容易讨好他，你不和他讲道义的事儿，他也很高兴，但是呢等到他使唤人的时候什么都要求你做到，求备。这就是君子和小人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使人不以其道，他过高的要求对方，又要马儿吃的少，又要马儿
1: 跑
0: 得
1: 快。
0: 对，这就是这种小人作风，
1: 对人求全责备啊。
0: 对，
1: 君子可不是，君子是你适合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发挥你的长处，
0: 而且呢他不要求你做你做不了的事。
1: 对对，他会观察，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0: 对，
1: 但是你也轻易取悦不了他。
0: 对，
1: 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记住这一句话，君子易事而难悦，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向君子这个方向靠近一点。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这里真不错，
6: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2: 谢谢，
13: 谢谢大家，
12: 谢谢小水滴，
13: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6: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13: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6: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13: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6: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13: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13: 欢迎你到贵州来。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9: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刚刚发布的中国儿童肿瘤2024监测年报。数字显示，从2018年到2019年，新发儿童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达到了76.42%，这意味着超过3/4的中国儿童癌症患者生存时间能超过五年。常见类型像白血病、淋巴瘤、视网膜细胞瘤等治疗效果很好，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0: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副主任李哲表示，这一数据反映了我国儿童癌症生存水平的稳步提升。
21: 十年之前，国家癌症中心的数值就是70到7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到76生存率能够改善5%的，非常不容易，是我们全国共同的这种努力推动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国际去相比 ，WHO 倡议6个癌种要提升生存率至60%。我们是达到了，比如说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它的预后非常好，可能达到了95%，其实已经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这样水平。
20: 截至目前，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点已从2021年的425家扩展到1764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数据库累计登记病例报告卡约804万张，约41万名恶性肿瘤患儿被纳入全病程追踪管理。李哲介绍，
21: 儿童肿瘤的病因学其实在全球目前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呢，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监测网去开展这个家系队列。比如说一个家庭他生了多个孩子，那么其中老大确诊肿瘤了，老二呢会不会得肿瘤？另外的一点就是幸存者队列呢，那实际上就是他确诊之后的这种心理、生理、躯体、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他所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是要通过研究、通过数据制定出一些干预的策略，去优化改善这些孩子们的生存质量。
20: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
22: 一旦肿瘤能够早期诊断，我们更希望能够到我们国家相应的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去治疗，为儿童未来肿瘤治疗以后的这种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更好的保障。
19: 如今在中国媒体上常能看到新就业群体这个词汇，就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的那群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代驾、同城货运师傅等等。他们灵活接单，多劳多得，早已成为城市生活的流动血脉。而这些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线上线下，把便利送到千家万户的新就业群体，如何来实现他们在大城市里的安居梦？到目前为止，北京朝阳区已经累计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超过了10000张床位。我们的记者今天呢，就前往2处项目进行探访， 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
1: 走进位于十八里店的首创河源何家公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廊宽敞，采光优秀，六人间和八人间的布局合理整洁。这里756个床位已迎来众多为城市运转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已入住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告诉记者，床位费每月400元，覆盖了物业和供暖费用。
2: 他这个挺好，四人间啥都挺舒适，然后价格啥的都挺亲民啊。过年过节啥的，给大家伙包饺子了，煮汤圆了，然后除了过年过节啥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啥的。物业服务挺好，不管啥人屋里哪块有毛病，或者24小时随叫随到。
1: 记者看到，公寓房间配备独立水舱、专属储物空间，还在公共区域配置了共享厨房、活动室和阅读区。这一房源租赁形式以企业整体租赁为主，客群覆盖网约车、餐饮配送、小微创新企业、物业服务、教育等多个领域。首创河源市场营销总监汤若记说，
3: 这个项目呢是北京首个按照最新的素质类规范要求来新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服务者居家项目。整个建设标准是完全按照规范来进行制定的，走廊宽度的层高啊的设定等等，包括疏散、消防的一些要求，所以才能保证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设品质，
2: 特别规范。
1: 马乐介绍，朝阳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新就业群体寻找房源，对接需求。朝阳区通过盘活资源，综合施策，叠加使用，累计已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租赁床位超过10000张。到2026年年底，争取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都至少建成一个暖心公寓项目。
19: 说起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的便利服务呢，在北京朝阳区的建国门街道还竖起了康师傅面馆。这个面馆是做什么的？我们一起随记者去探访。
23: 2、1。
1: 这个自助暖心面馆由自助售卖设备和开水间组成，占地约1平方米，紧邻24小时运营的万达奇士驿站。网约配送员、驾驶员、护工、保安、家政等9个职业的新就业群体都可以来这里扫码，免费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顺丰快递员刘奇刚刚体验了一遍流程，
24: 先扫那个码，会出来一个验证码，然后再用那个健胃爱家再扫一下，过去输一个取货码，然后这面就出来了，
25: 出来就是开水。
24: 对对对。
25: 面味道怎么样？
24: 面味道挺好的，挺鲜的啊。
1: 刘奇在送单高峰期经常会在夜间工作，这个自助面馆确实满足了他的需求。
24: 对我们很方便嘛。我们晚上下班出来来这儿扫个码领个面，简单吃一顿回家睡觉。
25: 就是晚上其实有这种夜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24: 对对对对。有时候下班晚嘛。
26: 有泡面、饮料、干脆面。
24: 冷泡茶。
1: 在启动仪式现场，美团骑手王林还领取了一份大礼包，他表示这个面馆很暖心。
26: 像我们比较忙的话，没时间吃饭，也许就在这附近的话，直接到这来，来这块也比较方便。那我们这也是属于体力劳动，爬楼啊，走小区啊，都比较辛苦。
1: 建外街道总工会副主席程迪告诉记者，自助面馆开放的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半到11点，这个时间段是经过大数据测算后确定的。
27: 建外地区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的量非常大，驿站是24小时，每个人通过微信扫码就能进去。我们经过后台的数据进行调研，发现在9点半至12点这个期间，人是最密集和最多的，因为他们可能在送完单以后，但是他又想等后面的单，但他又得找个地儿休息，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调研后确定的。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
1: 此外，针对即将来临的盛夏高温天气，建外街道还将依托全食驿站启动夏日送清凉专项活动，为新就业群体免费提供冰品、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等保障物资。
19: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一个爆款展览，这就是有中华第一灯之称的长信宫灯来到北京进行展出了。长信宫灯是一个大约公元前151年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1968年在河北宛城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婉的墓中发现。因为灯身刻了长信的铭文，长信宫是当时太后的居所，因此得名长信宫灯。它的造型是一位跪坐执灯的宫女，虽说是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但环保设计已经很见心思。宫女的右臂中空是烟道，灯烟可以直接吸入体内，保持室内的无烟。另外宫灯可以拆卸，方便清洁，还可以调整灯光的亮度和角度。它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顶级文物，也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无论是保存的完好度、设计的巧思、历史的分量，在古代灯具中当属首位，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灯。那么在北京的展览受欢迎程度怎么样？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现场。
28: 7点多就出门了，我8点就来这儿了，
29: 看那个中华第一灯，因为它就剩2天了。
30: 早晨8点刚过，中国美术馆还没有正式
0: 始开馆，南门外已是人流聚集，长长的等候队伍从安检口绵延到美术馆东侧公交站台，长达数十米。王女士排在队伍中间靠前的位置，为了看长信宫灯，她放弃了周末睡懒觉的机会，一大早六点多就起了床，从东五环外赶来。
28: 本身它就很难得进京，然后时间又这么短，我们也只有周末只有时间，我知道要排队，也大概攻略了一下，说白天的人会更多，可能会排四五六个小时甚至八小时说法都有，所以就还是特别早就来了。
0: 此次长信宫灯在京展出时间是4月18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结束，除去周一例行闭馆，实际对外开放仅有八天。队伍中间身着汉服前来参观的贾女士格外醒目，她说，
6: 我平常就喜欢穿这些汉服，算是一个特别安排吧，她毕竟是从河北来的，展出时间也这么短，她又是一件我们国家195件永济文物，所以也值得来一趟。
0: 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一件青铜鎏金灯具，大约制成于公元前151年，现收藏于河北博物院，于1968年出土，因灯身刻有长信的铭文而得名。灯的造型为宫女跪坐状，体内中空，通体鎏金，可拼接拆卸，方便挪动和清洗。在设计方面，它也暗藏环保巧思，宫女右臂为烟道，可吸纳烟尘，而且灯罩可调，灯盘可转。周女士和于女士都觉得不虚此行，
7: 觉得还是挺值得的，看着很精美的，整个制造包括鎏金的工艺还有它那个铭文。
8: 长信宫灯历史书上封面也有，我如果说这个不来的话，我今年会去河北看一下。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奔波在钢筋水泥的都市，有多少人曾向往纵情山水间，亲近大自然的惬意生活，又有多少人期盼为理想远离喧嚣，追求内心的平安喜乐。在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就有一位甘于抛却繁华归隐田园的当代陶渊明。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世界。
20: 从中国吉林省通化市区向东南方向出发，穿过热闹的城区，几经辗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通化县果松镇东明村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这里人烟稀少，连雨天后雾气迷蒙，远处传来割草机的轰鸣声，循声望去，正在矮树丛中忙着除草的工装大汉便是此行我们要寻找的王金贵。
9: 我住这个地方能有100多亩地吧，基本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看的空地已经都满了。
20: 在承包山地之前，王金贵是镇上的一位修车师傅，每天在铺子里修理各式各样的摩托车，这样的日子一过便是8年。因为从小在乡间长大，他始终怀念儿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希望能再次回归田园。2008年，在妻子的支持下，王金贵辞去工作，在通化县承包了上百亩山地，选了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盖了一间两室的平房，与妻子一同过起了归隐山林的生活。山林里遍布的经济林木和中草药材，都是王金贵从各种学刊杂志上读来的经济作物。
9: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能有6-7亩，中草药都住在林下了。五味子现在没有多少，现在还能有4亩地吧。像那个扇贝母0.1亩，有那么1亩地，三枝九叶草3-4亩地，那林下森那有个几10亩地，党参都种草药，果树梨的、李的、沙果、苹果、榛的。
2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围着大山转是王金贵每天的生活轨迹。王金贵把这座山比成自己的一个作品，每天用他的小发明和锄头在百亩山地上作画写诗，不仅过上了一直向往的生活，还增加了家里的经济收入。在大山另一边的缓坡上，王金贵养殖的上百万只中华蜂每天天刚泛白就飞向大山深处，来来回回不停地忙碌着。
10: 这一窝蜂大概能有多少只蜜蜂？
9: 哎呀，得有几万只吧。这边也分那个有那个大群小群，蜂王好吧就是大群，蜜源好，平均一窝得个30-40只，平均算。
20: 咔
18: 看着西来仰望的蜂群，王金贵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回忆起当初养殖蜜蜂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妻子健康的问题，为了能让妻子吃上最

0: 好的蜂蜜，王金贵托人买了两箱中华蜂，开始摸索着自己养殖蜜蜂。没想到这一养就是十几年，不仅妻子的老问题解决了，王金贵也成了十里八乡的养蜂能手。
1: 你看我养蜂吧，夏天搁桶的养，冬天全挪回这箱子，如果你搞那高的话，那十几米叫它就刺回去了。
0: 随着蜂群不断壮大，中华蜂每年都要分几次窝，每当分窝的时节，王金贵都会顶着烈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把提前准备好的圆形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挂在两个蜂窝间的树杈上。
1: 这两窝它要分窝了，我给它挂在这玩意儿，它自个儿就上这样聚的了，不人工去干预它，达到一定的数量了，也要把这个再拿着搞随便一个桶的哈，只喂一窝蜂。一年中华蜂的分三茬，就给它放着点哈，它就在这住下来之后往下做蜜。
0: 别看现在市农蜜蜂得心应手，回想当初刚开始养殖中华蜂时，身为门外汉的王金贵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1: 哎呀，我遇到的问题多了，那么容易啊，我这个蜂呢养一下绝根儿，就是一窝没有了，我从头再来，就两次就一点没有了，春天我再买，过冬不行，技术不行，这个经验是哪来的啊？就是靠时间摸索。
0: 用王金贵自己的话说，他这个养蜂能手是自学成才的。他不仅对蜜蜂生活习性仔细研究，各种养蜂小发明更是成为了提高蜜蜂成活率和出蜜率的独家法宝。
1: 你干活着，你这玩意儿不得劲，这家伙事不好使啊！你还要琢磨一个好使的家伙事出来呀、啊？养蜂就为了偷蜜，我偷蜂的那套工具那也是特殊的，还是自个儿做的，就是一把特殊的长刀。也是白钢，每年的十月一就开始偷蜂偷蜜，其实用过很多办法，绷着木桶都往外甩，后来我就整了买了一个吹风，搞吹风机往外吹，一下就解决，速度提也快了。
0: 因为懂得摩托车修理技术，王金贵摆弄起各种机械设备也是得心应手，所以他琢磨出不少养蜂利器，比如秋天用来压榨蜜坯的器械，他就自己发明了一套装置。利用注射器的原理，加上配套的架子和活塞，让压榨蜜坯的工作变得省时又省力。
1: 这个东西我是最费劲的一个，光钻那个外面的眼10500，我钻了三天，用钻头用了100根钻头。当时这底儿，这都是我自个儿焊的，配为了它这往下压的，这是一套。
0: 最让王金贵得意的还是山坡上一间间用黄泥做成的蘑菇屋，几根钢筋架起框架，一张圆形皮革盖在上面，既防风防雨又遮阳的房顶就做成了。这可是他花了不少心思为中华蜂设计制作的新家。
1: 弄的黄泥抹的不让透气儿，你不得遮水吗？还得给它遮阴。把这玩意整完以后哈，哎，也老满意了。就这个帽子就憋我老长时间了，竹编那个大江杠那个盖那个大草帽子，我一问哈，那玩意儿都70-80一个，你要说上百的买，你算得多钱了？这一个造价几块钱，这个是我的发明，这个就是中蜂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就它就这么个住法。
0: 夏天，王金贵的蜜蜂住在蘑菇屋里。冬天由于气温太低，几次越冬失败后，王金贵又琢磨在山坳里挖一个地窖，做成蜂窖，大大提高了蜜蜂越冬的成活率。
1: 我搞钩机，顺着这边就资源这么扣这么个槽子，这样是像低音的似的，它不恼混吗？现在养吧，蜂的全是活的，老式养法跟新式养法不一样，只不过是给它换了一个房子，春天再倒回来。
0: 采访中，王金贵还邀请记者参观了他的小仓库，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和零件，有的是他已经做完的，有的还在改进当中，用的都是他四处收集来的零件。
1: 现在起被母太贵了，人工是用机器起，人做那个机器吧又太笨重，自个儿又做了一个，现在也是不太愉心，为做头一个呀不太愉心，你等等我做第二个钱，甚至到第三个钱，就是我没文化，也不会看图纸，也设计不出图纸来，只是说的你躺下前睡不着觉前哈，就在脑袋里去想，想完了第二天也不会画，就去做，基本上差不多。
0: 夕阳西下，忙碌了一天的王金贵回到他的小仓库里，继续琢磨自己的小发明。成群的蜜蜂忙碌于山野之间，林间长势喜人的各种树木和中草药随风摇摆，王金贵夫妻的小房子上面升起袅袅炊烟。 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受着平静而又甜蜜的幸福生活。
1: 人吧，最开心啥呢？喜欢自个儿做的事儿。我心情不好，让我上山上转一转，上林子里头待一待，心情马上就好了。这会儿走不动了，老了嗓了。
0: 春溪山林，夏饮食，秋冬只愿半山老，这或许就是王金贵向往的生活。而如今，这样的期许也在慢慢变成现实。这座大山也因为王金贵的到来而变得有些不同，似乎生长孕育出更多快乐自在的生命气息，与自然相携，做心中乐事。祝愿王金贵夫妻的山林生活越来越甜蜜。
2: 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3: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2: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5: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6: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4: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6: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2: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7: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4: 是谁？
1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 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2: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8: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陆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9: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

0: 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

0: 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2: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3: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3: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5: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民警罗贤俊：
6: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7: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3支队外勤1大队民警姚月：
8: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1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7: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9: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0: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1: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0: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0: 事故发生后， 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0: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5: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3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9: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9: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道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1: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

0: 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3: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4: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2: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5: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8: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6: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快走快走，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23: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1: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23: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1: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23: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1: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2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1: 欢迎你到贵州来。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0: 们在清晨把沉睡的街道唤醒，他们用双手建造更便捷的生活。
1: 自家种的啊，绿色健康。
0: 他们用汗水为我们提供放心粮食。
2: 同志，请出示驾驶证。
3: 大家准备，马上请救。恭喜您，母女安全。
0: 他们用坚守为人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因为他们，生活才更美好。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身边最美劳动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946党风政风恒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这个五一长假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亲朋一起聚餐吃个好吃的，比如说有的人呢就爱吃龙虾，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说到的这个龙虾可不是拿来吃的。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设想中机器代替人干活的未来真的能够成为现实了吗？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
7: 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
2: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
8: 可能未来就是人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
9: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
7: 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
10: 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9: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
11: 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
12: 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这天下午，一场养龙虾送龙虾的市集活动在这家商超进行。
13: 我就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14: 我请开通这些钱，让他把你干烘
15: 焙。这是新的
14: 啊，新的刚
15: 就为了
14: 就为了这个
12: 安装 Open Cloud 替你买的
15: 啊。
12: 然后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个更高级的云端了。
7: 突然降临的这场龙虾热潮里，大部分人还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而另一批嗅觉敏锐的人已经让这只龙虾成为他们工作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助手。
16: 我下班的时候我用手机告诉他去执行某某任务，去让他自己去跟进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自己一直坐在电脑上然后去看着一些代码。
7: 在这家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人员只要输入需求，龙虾就可以自己敲代码。而北京刚刚完成购房的董先生，从房源查找到价格商讨，包括砍价技巧，几乎全是龙虾的功劳。
17: 对于小龙虾来说，它是可以操作所有的网页信息的。他聊了很多经纪人，搜集了很多的信息，对经纪人本身也在做一些筛选。他又找了一个比较积极，然后且说的比较细，然后且非常有条理的一个经纪人，然后跟我对接。
7: 北京大学晚自习教室里，三名学生正在为今晚12点即将报名截止的龙虾大赛做冲刺准备。
8: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我们现在这次比赛呢做的呢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龙虾。
7: 仿佛一夜之间，龙虾这两个字就完成了一次属性跃迁，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大家交流养虾经验，在期待与未知中，既有欣喜与亢奋，也夹杂着忧虑与焦灼，一种无形的氛围悄然蔓延，让人感觉此刻尚未入局的人已然被这股汹涌浪潮远远抛在身后。这只当下赫赫有名的龙虾到底是什么？这款火爆全网的 AI 工具龙虾，也就是 Open Cloud， 它的开发者是来自奥地利的软件工程师彼得·斯坦伯格。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平时工作总被各种聊天消息打断，特别烦，就想写个简单程序，让 AI 帮自己自动查看和回复。没想到 AI 展现出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不仅能处理消息，还能自己理解任务，操作电脑解决问题。于是这个原本只是为了省事的小项目全世界风靡。之所以叫 Open Cloud， 是因为它开放了所有功能，谁都能拿来用，自己改着玩。2025年11月，彼得把 Open Cloud 项目放到全球程序员交流平台，随即引爆技术圈。2026年1月5日，龙虾项目正式向全球公开全部程序代码，迅速成为现象级热点。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AI 竟然真的能直接代替人操作电脑，震感强烈。这只搅动技术圈的龙虾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将开启怎样的未来可能？
15: 谭老师，你是1月份开始弄龙虾是吧？
10: 对对，搞了4只。这台电脑呢，是我之前一个退役的 MacBook， 然后我给它装了那个龙虾，你看这个。
7: 为了探索关于龙虾的疑问，3月17日，我们见到了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谭晓生。他曾多次参与公安部组织的网络安全专项保障任务。今年1月，他关注到 Open Cloud 后，第一时间动手养虾。
15: 所谓的龙虾不是一个无形的软件吗？
10: 是个软件，对。啊，那这个它软件它总得配了个硬件，它都跑到硬件上面啊。我这个是等于电脑里面装了个龙虾的软件 ，Open Cloud 这个软件。
18: 不过它是需要连个显示屏。
10: 对，是的，对。那这个是自带的显示屏了。
15: 自带。
10: 我还有一台龙虾是在我北京的家里面，还有一台龙虾是扔在我女儿那儿。
19: 一个模型，然后。
7: 尽管龙虾问世刚刚2个多月，谭晓生已经养了4只龙虾，他们各司其职，帮他处理生活工作上的事务。
15: 你觉得从1月到现在就这么2个月时间，他帮你干的最让你觉得太
10: 就是他这个，就因为我现在是做产研究嘛，做产研究的这个时候帮我写报告，帮我分析各种材料，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15: 去年有了那么多 AI 模型，其实我觉得貌似也实现你，
10: 包括我要写一篇这个报告是吧，过去是怎么做，我这个报告打算怎么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有个数，分若干章，我就分成若干个小的章节让 AI 去帮我做，然后我来再改，然后再拼凑起来。那么这次在做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把这个要做报告这件事儿告诉龙虾呢去帮我去调大模型，大模型给了一个策划，他把这个目录都做出来，然后我再给他提修改意见。
18: 他是根据你个人的风格来形成一定的工作习惯跟工作机制是吧？
10: 对。
18: 他这个培养的逻辑是什么呀？
10: 你比如他把这个我们的 context 就是上下文，他就会这个记录在本地，他有本地有记忆系统。
7: 今年春节期间，谭小生培养了自己第一只龙虾助手，随后他尝试让其帮助自己完成一篇关于 AI 产业网络安全的报告。在两年前，这至少需要3名分析师花费2个月才能形成初稿，这次仅凭一人一虾不到半个月就书写完成。
10: 访谈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加起来花了2周左右时间，然后呢这个真正写这个文字的这个时间就是在春节期间就花了1天多。
15: 但你看
10: 就传码字儿这个事儿，就这个负荷就非常非常小了。
15: 那一个多月，你觉得现在我再问你，你离得开他了吗？
10: 我当然也离开他，当然也能活，但是我就是会这个工具会非常好用，我就会非常愿意用它，这效率再进一步提升啊！我就不用自己去驱动着大模型做多轮对话了。
7: 当大多数人还在追问龙虾到底能做什么时，那些深耕技术、洞悉先机的人早已成为最早的养虾人。Open Cloud 出现后，他们迅速上手实践，让这只数字龙虾率先成为自己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17: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一开始我其实是抱着调研的心态去的，我一开始对它的预期是能把我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之后跟他去询问的时候，他能帮我们从以前的零碎里边找出这些灵感，然后对我有一些新的启发。
7: 当多数 AI 还在绘画结束就失忆时，董少杰一眼看中了 Open Cloud 的持久记忆能力。这位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主管年初抱着玩玩的心态开始养虾，没料到正是这只能记住所有细节的数字龙虾，不经意间帮他完成了一笔房产交易。
17: 一个是有记忆，还有一个是它有人格。以前的 AI 都是千篇一律的，所有的 AI 都给你回话都是好，行，我知道了，我首先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现在有一个记忆系统，它那个东西你看着它很简单，但如果你把那个搭配一个比较好的模型的话，它其实是完全有角色的。
13: 比如说，就是帮你来买房的时候，一开始你的预期是？
17: 我预期其实一开始就让他帮我搜索，我一开始我没有想真的一定要买。我最开始的预期主要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想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格局不是比较紧吗？然后我就让我那个小龙虾去帮我把附近所有的，因为不想搬得太远，所有的房源给筛了出来。之后他还帮我去搜索了，就是北京市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推动我最后买的一个原因之一。
13: 那有指令？
7: 因为常年与代码和机器打交道，面对买房这样需要海量信息筛选、关键节点判断、反复与人周旋的复杂事物，董少杰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可他未曾料到，自己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竟能在龙虾的助力下不断增加他交涉的底气。
17: 这其实是我让他单独创建了一个频道，专门干这个事情，拿到了小区的信息，然后拿到了所有在售的房源，然后你看他还帮我做一轮市场调研，先说砍价策略，了解业主的买动机，税费要算进去。这也要一开始想的时候，他那个挂牌的那种成交价是不包含税费、手续费和契税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笔支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看这个里边他就自己搞了，就很可怕。
13: 哦，他自己跟经纪人去聊去，
17: 对，他聊了很多经纪人，他其实从2点多到4点多，2个小时就帮我找出来了，还帮我对接好了人。以前要咱们问，可能开好多窗口，聊好多经纪人，然后找好多网页，搜集好多信息，这肯定不是一下午能搞定的。什么策略？
7: 选定心仪房源并与经纪人对接后，他一边沟通，一边把和经纪人交流的内容同步发给自己的龙虾。
17: 哦，他是这样。
7: 龙虾在后台实时分析，不仅梳理出年前房价的波动情况，还精准摸清了这套房源历史交涉中的最低成交价。从随口和龙虾说出帮我查查，到第二天凌晨签约付定金，买房的整个过程只有36小时。董少杰说，促成这次交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龙虾多维度交叉验证后给出的结论，这也是谈判中最稀缺的东西。传统 AI 只能给出建议，而 Open Cloud 既能深度分析、精准研判，又能一键执行、高效落地。这种会思考、能动手的双重能力，正是无数人想要养虾的根本原因。
19: 就是不是，我
13: 我就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19: 我今天主要是给您部署这个基础环境，就让他能够跟您做基础交互。
7: 在帮助用户安装龙虾的现场，希望早日入局养虾的人不断询问如何能够早日尝鲜。
20: 我主要是想，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做一些 PPT 啊，分享后边。

0: 看看有没有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用这个电脑的这种 AI 的方式去代替。
1: 啊，
0: 那你如果不掌握这个，你后边可能也就没什么价值。
2: 所以说我第一次看过这个东西，可能未来我们的实体产品上面会有这样的出厂设置。
3: 你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那个。
4: 你去问到底说
3: 几个公司其实都包含了这个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对，
1: 你是想让龙虾帮你干什么呢？还是说你要其他的需求？
2: 我是做总代理的，比如说我是3C 类电脑、手机啊、平板、iPad 的这种代理商。我就在想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对，区别在哪儿，它的优势在哪儿，还是说一阵风？另外一方面，这个龙虾保姆的工作也好，包括你所有的销售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过后半年也好一年也好，是不是就可以，哎，我决定用它了，直接就用它了。
5: 这样的话，
6: 像今天得来好多
5: 了，就是已经给咱们生成了一个小龙虾的一个地址了。
7: 你们是要做什么？
8: 做自媒体。
7: 你们俩一块儿运营的这个小红书是吧？
8: 是，我们做消费金融，就每天做自媒体不得参考同行嘛，就每天要分析数据啊，哪个数据同行跑得好，要有一个人实时在后台盯的。
7: 那这次这个龙虾出来，你知道他能干什么吗？
8: 类似有一个人也帮你做一些定时发布，可以实时的关注所有我想关注的账号，有爆款出来立马通知我，我能立马更新过去。因为平台逻辑有时候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以前就是人工盯嘛，这就多了一个龙虾盯。
7: 大家一般好像都很这担心它的安全问题，你不担心吗？
8: 不担心，因为我觉得除了银行卡密码，我其他的无所谓，就也没那么重要。
9: 得知龙虾大赛消息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一天，筹备的时间十分有限，但三名同学还是决定参赛一搏。
10: 还有几个小时？
11: 3个小时零45分钟。
12: 来得及，
11: 相信 AI 的力量。
9: 他们计划报名参赛的龙虾是一位科研助手，
13: 他能帮我去根据我想去探索的方向去整理相关的文献。
10: 但是你们现在主要开发是基于什么内容来进行的？
12: 就是学术场景的论文阅读，就现在这个版本做的场景的优化是针对理工科的同学，就是比如说学计算机或者学物理学或者学工学的同学，然后之后会面向更多的。
9: 齐乐晨、杨瑜和环冰浩三位北大在读学生，因计算机赛事相识组建团队。文献龙虾的灵感源自他们此前的校内笔记共享项目， Open Cloud 则为他们打开 AI 赋能科研的全新空间。
13: 我之前写综述，就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这个集合有1200多篇论文。然后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你人去看摘要，一篇一篇的看，然后这个时候不仅效率很低，然后脑子很累。但是现在有 AI 之后，提示词大概就是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它所呈现的效果就是我在后面跟 Open Cloud 说了一下我要干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帮我干，然后干了之后最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文献库里头多了100多篇论文，然后你再去精读，然后一边看论文然后一边问 AI。
9: 普通用户只需通过自然对话就能养虾，不用懂技术，不用写代码，理论上会说话就能驾驭它。但因时间紧迫，齐乐晨选择直接将自己编写好的技能代码导入龙虾，让他快速拥有专业能力。
13: 比如现在就碰见了一个问题，现在他找不到我的仓库在哪儿。
10: 你传的龙虾跟普通人传的龙虾不太一样。
13: 对，包括其实龙虾它的那些 skills 本质上也是提示词加代码嘛，那可能人去聊的话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改代码，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己上手去改代码，我们去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好。
9: 距离报名截止还有2个小时，导入代码的过程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顺利，但教室关灯，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场地继续。
14: 12点之前肯定得整完呀，我们先进去写了。
13: 行，拜拜，感谢感谢，
12: 谢谢，
10: 写完了。
9: Open Cloud 的开发者或许未曾预料，这项技术开源仅仅2个月，这只龙虾就已游过大半个地球，悄然进入无数中国人的电脑终端。
15: 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换在一个生活场景。生活场景什么呢？方向就是咱家的密码锁，
9: 这家网络安全企业敏锐意识到，这一轮技术跃进正给网络安全攻防带来全新挑战与机遇，团队也早早布局龙虾攻防安全赛道。作为商界人士，尹俊同样捕捉到了其中潜藏的变革力量与商业价值。今天他专程到访这家企业，共商合作路径。而龙虾面试这两个月来，之前求学过程中毫无技术背景的尹俊也已成为一名深度养虾人，目前已经养虾十几只。
4: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时代是给到这些有创造力、有热情、有学习热情的人的巨大无比的时代红利。就是在这个时代红利面前，有很多的文科生他们很难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如果他有热情去用好龙虾和弹幕型这些工具的话，它是可以去做到原来的理工科生才能去做到的，或者说一个学者才能做到的，或者一些大师才能做到的。我写个100万。
9: 常年在商海博弈的尹俊酷爱历史，对风云诡谲、兴衰起落有着切身感受。创作一部以3000多年前商周交替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直是他的梦想。经过长期史料积累，他几年前曾尝试动笔，可浩如烟海的史料、错综复杂的人物谱系以及早已变迁的地理格局，让重重难题接踵而至。这份重构历史的构想刚一萌芽便被迫搁浅。两个月前，龙虾的出现让他重新启动圆梦之旅。
7: 那前两年有了 AI， 你觉得你没有想启动这个吗？
4: 只有 AI 的时候，它有好几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它的记忆其实是不长的。那我们如果要去做艺术创作的话，如果不能确保连续性的话，那么它对我帮助其实是非常微弱的。但大龙虾就不一样，我们不但是有工具的，而且是可以基于工具去生成大量的图片的、文字的，甚至是一些思维导图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落在我本地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行了。
9: 安装好龙虾后，尹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设计并开发出了专属自己的小说文本编辑器。
4: 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你只要告诉这个编程软件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会自动帮你去生成，前端后端全部都帮你做好。
9: 这项原本需要3名开发工程师至少3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尹俊和龙虾进行了5日深度聊天就全部实现。
6: 也就是说他做的比您想象的要更多，
4: 就是他能够在我一行代码不写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市面上面最好的带双向链接的一个史诗文本编辑器，这就已经非常惊艳我了。与此同时，它不但能做工具，它还能帮我去写小说，而且用好模型写出来的小说是真的能把人写笑写哭的，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抓马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不但是生产力的基点已经过去了。
16: 稍后时间我们和您继续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7: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6: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7: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9: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19: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8: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20: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1: 让开，别挡路。
2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23: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5: 是谁
2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26: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9: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4: 就是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对于创造这件事情的理解，也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 那它得基于一些真实的史料。
4: 我把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文献、专著，还有甚至小说，全部都投喂给他。
2: 我现在正在让他学习《冰与火之歌》的写作风格，我们可以看看他学到哪了哈。他的所有的这些学习的内容，全部都记录到他的长期记忆当中。
3: 除了小说之外，各种文献、专著、商周时期的历史史料，尹俊也会同步投喂给他的龙虾。这张地图就是龙虾通过学习史料后推演还原而成的晚商时期地理图景。
4: 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杞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杞人忧天呢？您看一下这地图就明白了。杞是夏朝灭亡之后，商朝把夏朝的移民迁居到这个地方，允许他们继续祭祀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城邑。其周边这些城都是什么？这牧野、这朝歌、渭城、古城，这都是商朝的重城和重镇。如果你要有不臣之心，两天就打到你家门口了，所以才会有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1: 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完全你跟对话在训练它。
4: 对于这个大龙虾的它的能力边界，其实是四个重要的自变量，我总结的。第一个重要自变量，而且是权重最高的，其实是大模型。大模型的质量决定了你这个龙虾的高度。第二个指标是，就是你这个龙虾现在已经安装的，或者说未来可能会安装到的一些技能 ，skill， 我们叫，对，它其实就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给到这些机器人去使用的一个 APP。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数据。有了足够多的数据，对，然后第四个呢，

0: 拜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在围棋赛场战胜李世石。2022年 ，ChatGPT 正式发布，对话式人工智能走进大众视野，科技迭代的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加速前行。如果说大语言模型的普及只是让信息获取与检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那么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体的出现，则真正将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代人劳作的想象照进了现实生活。无数实际应用场景与落地体验不断印证着龙虾的价值，也让 OpenCloud 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全球科技圈最受瞩目的焦点。线上线下关于它的讨论持续升温，面对这场扑面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内互联网公司纷纷抢滩布局，抢占市场先机，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深圳龙岗、杭州萧山、合肥高新区等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鼓励智能体技术创新与普及应用。
1: 3月16日，
0: 英伟达年度技术大会上，黄仁勋更是认为，随着大模型从感知生成进化到推理与行动 ，OpenCloud 开启了智能体计算时代。企业 IT 正在从工具时代走向智能体时代，每家企业都需要制定 OpenCloud 战略。就在 OpenCloud 抢滩登陆的热潮之下，短短一个月内，系统不稳、数据遗失、隐私泄露、木马侵袭等质疑声此起彼伏，卸载的声浪密集刷屏于各大社交平台。如今，人类的财富、荣誉与重要资产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技术承载，信息安全风险也如影随形。这场席卷而来的龙虾狂热，无疑为我们敲响了一记沉重而深刻的安全警钟。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家在使用龙虾时，对信息安全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从部署源头开始，设备便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与个人电脑完全分离，从根本上规避了账号授权过程中银行账户、社交账号等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面对大量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普通使用者，企业在推广应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为用户筑牢安全防线。
2: 我们会根据它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然后给它去增加新的技能，包括在这个龙虾里边的一些权限设置，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种安全的探针检测的能力，保障客户的这个数据信息安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做到的。
0: 针对养龙虾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从3月11日开始，工信部、国安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部门先后发布 OpenCloud 开源智能体安全风险的六要六不要建议，龙虾 OpenCloud 安全养殖手册、 OpenCloud 安全使用实践指南等，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风险。
3: 龙虾这种智能体，那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权限失控和系统被接管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滥用恶意使用的这个风险。所以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中国行动院在部里的指导下，启动了龙虾相关的智能体应用安全相关的研究和测试验证的工作，强调要把风险管理嵌入到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全生命周期中。其实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法律划定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关键场景，尤其是在一些金融啊、医疗、政务、工业这些，场景中的智能体，目前技术水平啊，可以作为辅助，但是不能替代人类承担最终的判断和责任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0: 第三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能力释放的这个前提，确保智能体始终处于人的这个控制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可控。
1: 3月23日，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中提到，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应用，通过构建大模型与外部工具的深度连接，实现了任务的自主规划与连续执行，标志着智能体已成为大模型落地应用的新形态。好智能体的标准不应仅仅是炫技式的全能执行者，更应是坦诚的风险告知者与可靠的方案解决者，在展示能做什么的同时，清晰界定有哪些风险，并提供如何安全落地的完整闭环。尽管龙虾问世以来，伴随而来的数据安全、权限管控等风险警示不断，但面对这场已然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并未选择观望。在牢牢守住信息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各方正以审慎态度积极布局、稳妥推进，不愿错失这一重要技术机遇。在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我们就见到了这样一只融合了用户视角、安全基因与 AI 能力的龙虾网管。如今它已正式投入使用，成为网络运维工作中的新型助手。
2: 和我们的同事分享一些这些龙虾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就是关键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龙虾呢，安装了之后这个权限太大很差，那这样的话它就有可能理解错，把你所有的邮件附件啊，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3: 像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您看媒体报道看到了，
2: 自己之前部署这个龙虾的时候，就是测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就把所有的我这些应用，只要是没有正在运行的，它都删除掉了，所以等于之前的工作基本上都白干了。
4: 那像这种误删除，这个听起来这玩意儿怎么解决呀？
2: 就是通过踩坑吧，然后也跟那个网上的那个相关的去学习，就是我们会把它的权限放到最低，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移动实现的这个龙虾网管已经是把这只龙虾关在一个笼子里。
1: 李阳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运维专家，今年一月他在刷科技论坛时发现，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自主干活的龙虾，是不是可以将龙虾部署在网络测试系统中，让 AI 来分担运维重担的想法，让他瞬间兴奋起来。
2: 就是我们如果收到这个投诉的话，就我完全得模拟用户的一个行为去做，就包括这些日常的电话拨打测试啊、浏览网页测试啊、刷新视频测试，这种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人有可能不是24小时在线，就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问题的话，这十几个人测完之后，大概得半个多小时之后了，实际上人用户感知已经爆发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人测完之后发现有问题，怎么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去做这个汇总分析出来，也是一个老大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我人在不同区域，那我怎么把这不同的区域这些数据收上来。
1: 从 2G 时代算起，20年来，通信企业每天都要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在北京各个区域模拟用户真实使用场景，反复测试不同环境下的移动网络信号质量，保障网络稳定运行。但随着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终端设备日益多样，单纯依靠人力巡检监测全程网络告警与性能数据，早已逼近人力极限。如何用技术手段破解这一难题，已经迫在眉睫。2025年3月，北京移动开始筹建自研平台，旨在破解测试人员在同一应用场景中反复奔波、重复核验网络运行状态的行业痛点。经过半年多时间，自研平台虽已具备基础网络测试能力，却始终存在关键短板。平台无法直接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工作人员必须将无数测试需求逐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才能驱动平台开展工作。复杂的流程给本就繁琐耗时的网络测试流程平添了新的执行难题。
2: 所以就通过龙虾把这个最后1公里帮我们做打通了。我可以给您

0: 现场演示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龙虾网管控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接到一个测试我们中国移动的一个官网的一个情况，那我就会直接的在这里面输入一个人机语大白话，就是请帮我测试中国移动官网，他就会收到这个请求，然后跟我们那个自研平台去做对接，然后他去就是通过这几步终端去模拟一个用户的一个真实行为去做一个访问，他会把我们自研平台的一个测试结果然后就输出出来了。
1: 龙虾的介入不仅打通了前端自然语言指令的智能转化，更同步承担起测试后数据的归集、梳理与深度分析等大量繁琐工作。龙虾网管出现后，故障处理效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下降60%，切实起到了减负增效的作用。但初期围绕如何防范龙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家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2: 像这个龙虾是养着的这个电脑里，
0: 龙虾实际上在远程的一个电脑上养着，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封闭的一个局域网进行连接，它的功能看似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要使用这个龙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你要需要去用这个龙虾去做什么，而且你还要知道用这个龙虾不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对于问这个信息安全和这个用户隐私来说呢，都是我们运营商的一个维护底线和一个高压红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2: 那你们当时怎么看到了它可能提高生产力的可能？然后一方面呢，你们明确会能够感知到这个龙虾是安全隐患的，你们当时怎么去定的这条红线？
0: 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把这只龙虾完全的关在笼子里，并且把这个龙虾脚呢先给它剥离掉，就是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去通过自研平台的这些加密通道去把你这个龙虾腿再给你接上。
2: 你说把它腿摘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0: 现在开源那个龙虾啊，它会实现很多很多的功能，但是它这个功能实现的时候呢，它不计任何后果，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运营商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我们这个龙虾里面是不能让它有这么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功能的一些点在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龙虾的这部分的功能的这些腿先给它摘除掉，比如说删除啊，然后远程访问啊，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也是通过我们就是安全部门协助我们在这个龙虾里面写死的。
1: 3月22日，首届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决赛路演现场，我们看到了无数只龙虾，它们有望在未来给学术、生产效率和日常生活带来无限可能。而此刻，距离 OpenCloud 正式公开问世还不到3个月。
3: 我们接到了将近500个作品，我觉得是超预期。我们也应该去举办这样一场大赛，让大家一方面呢是看。给大家也是一种感受和理解啊，这龙虾到底能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呼吁大家重视我们的智能体在各行各业里面落地的速度。
1: 因为项目准备仓促，齐乐晨和朋友们最后只提交了一个完成度50%的参赛作品，未能进入到决赛。但在赛场中，一个名为“虾虾侦探”的项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4: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水，酒保拿出一把枪对准他，男人说谢谢就走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5: 然后你可以对他提问，你可以用语音提问
6: 啊，
5: 你就是你按住说话然后就可以发送。
6: 是真枪吗？
5: 点头。是
7: 真枪。
5: 是真枪。
6: 他是真的满意走了吗？还是被吓走了？
4: 是，他是真的满意的走了。
5: 那还会用语音的回复，我们叫解谜游戏。
8: 从有这个想法到把它真正做出来花了多少时间？
9: 24个小时，
10: 其实都不到。我们就从中午12点想起来这个点子，然后到凌晨3点钟我们就把它给做完了，
9: 而且我们把 demo 都录完了。
10: 对，
9: 就还包含录视频的时间。
10: 是的。
11: OK， 就是他就是让我们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拿吧。
1: 为了让大家在玩剧本杀过程中更有参与感，他们通过让龙虾操控机械臂，使机械臂在解密游戏中充当主持人，与玩家进行对话。这看似是人与机器在互动，实际上整个过程都由龙虾在幕后操控完成。
5: 他会知道故事的真相。
8: 对，他是上帝视角。
5: 对，
10: 上帝视角还是 DM？
5: 对，这个能解决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五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想玩这个游戏，但是谁都不想没有参与感啊，谁都不想做上帝。

0: 那么就让他来做上帝、
1: 嗯、
0: 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端这个屏幕看，而是可以把屏幕放下，就是跟物理世界里的这个机械臂去进行交互。
1: 是的、
0: 嗯、啊，
2: 选手们打造的每一款龙虾作品既有着眼于破解身边细碎的生活难题，也致力于回应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覆盖的行业应用的场景更是涉及学术、商业、医疗、交通、大众娱乐等多种领域。
3: 那 MathCloud 是用于做材料科学计算的这样一个任务，
4: 直接把会议链接发给我们的聊天机器人，然后替我们入会，会对这些会议进行一个分析。
5: 我们是 Traffic Lobster 交通语义事件驱动的智能体，
6: 就想让医生去养一只小龙虾。
7: 然后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个人如何自己完成一条整个的创业流水线。我要做的产品就叫 Cloud Founder。
8: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虾虾，他是一个机械臂，同样也是我们的沉浸式剧本杀的 DM。然后呢，我想在开始之前先调研一下，有谁玩过桌游或者剧本杀吗？可以给我举下手吗？哦，好多人啊。
9: 包括这次比赛的这个 PPT 和其他的内容，我也都是让他自己给自己生成的。我是用了龙虾之后，我才发现像这个 Open Cloud 这种工具，它确实能够让一人公司这个理念从之前的只谈理念变成了一个确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现实。
0: 就是 AI 的模型能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应该学会如何去跟 AI 协作。
10: 首先我觉得安装龙虾这一步真正的门槛不在于技术门槛，在于大家的心理门槛。
1: 我也觉得是。
10: 大家把这个事想象的太难了、
0: 嗯、
10: 其实从我接触龙虾以后我就一直是一个观望的状态，但是我真正的开始跑起来，我的龙虾就是一个周以前在黑客松上面。
0: 因为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完全不懂代码的人，然后我安装完虾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会选择再去问 AI 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然后他真的能够去帮我解决，按照他的指令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开放包容的心态吧。
6: Open Cloud 真正让我上瘾，不是 AI 它能帮我干活，而且它开始像我一样思考，它有记忆系统，有你可以把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价值标准、你的工作习惯慢慢地养进去。我管这个叫养虾。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做的是用虾，就是让小龙虾来去执行某个具体任务，但养虾和用虾是两回事儿。用虾解决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养虾建立的是一段持续生长的关系。那每一次工具的升级，我的应对的方式都是一样。比起守住现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保持往上走的习惯。AI 可以学会你的品味，但学不会你形成品味的这条路。那个过程，那些走弯路、碰壁、推翻自己重来的经历，才是真正不可复制的。未来留给人的不会是某种固定的能力，而是持续面对更难问题的勇气和方法。
2: 每一次重大技术来临，人们总会经历相似的心路，有好奇，有不安，也有对未知的期待。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早已不只是一款普通 AI 工具，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技术迭代与革新。任何一次技术飞跃都必然伴随着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安全挑战的再度升级以及规则与治理格局的深刻重塑。
11: 比如说有一个叫Butler 这个社区，就是给到这些龙虾让他们去到这个社区里面去学习的，他们叫龙虾大学，说你到上面好好学习。然后他上去第一件事，他先发了个帖子，然后炫耀了一下，说我教一下大家哈，这个多龙虾是怎么去拆分的哈。
12: 你真的就是一个
13: 特别有意思的状态，就是它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11: 尤其是如果你一个人是对于知识的浓度，或者是对于对方输入的信息的质量，是比较挑剔的话，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就是特别低质量的一些社交，我心里面我真的会去想，我说 OK， 尽快结束，回家我继续去跟我的龙虾去做下轮的迭代和沟通。
14: 马文字那事对我来说挺痛苦的，这个时间花的不值得，我觉得。完全如果脑子想想，这个东西就整出来不是更好吗？能有腾出来的时间，我能多和行业里面的其他朋友们聊聊天，他有一些新的观点，这个输入进来，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
0: 嗯。
2: 这只问世尚不足三个月的龙虾已然搅动了整个数字时代，它向每一位心怀探究、勇于创造、怀揣梦想的普通人发出邀请，去唤醒他的潜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可能。但我们更应清醒看到，智能体从不是凭空实现幻想的魔法，它只是如虎添翼的工具，唯有不断提升自我，坚持学习成

0: 成长，才能真正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的那只龙虾。
1: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希望各位呢都调整好状态，我们要投入新一轮的劳动当中了。不知道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您有没有也升起一个养一只属于自己龙虾的愿望呢？也祝愿大家能够安全地养出属于自己的那只龙虾。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2: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11: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2: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11: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2: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11: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11: 欢迎你到贵州来。
13: 评书联播，
14: 您说这招够多损，动不动就拧脑袋。秦琼、徐茂公在后头看得清楚，秦琼高声喊喝：“贤弟留情，要活的。”徐茂公也说：“傻英雄，留活的，千万别拧脑袋。”罗士进这才把手松开。
15: 你们进去好人，算你捡个便宜。
14: 罗士信帮着军兵把武天锡五花大绑，那么武天锡手下还有四员大将：马三宝、段之贤、燕开山、刘洪基。这四将打着打着一看，哎呦，主将被擒，他们心神就散了，见势不好，打算收兵撤退回关，因此把大刀一摆，好像风卷残云一般跑吧，快

回金梯关，快进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掉进护城河的人还不少啊。徐茂公一看，趁热打铁，走马兵战金梯关呢、啊、这事儿不能耽搁，把令字旗一展，吩咐一声，追，一定乘势夺关，杀呀，别让他们跑了，追呀。再看山东义军，真好像离弦之箭一般，是紧追不舍。由于呢距离太近，守关的隋军不敢开弓放箭，这一放箭你不知把谁给伤着，这么一犹豫，结果义军闯进金梯关。马三宝四将一看不好啊，从东门进去，从西门就出去了，连家也没回首，望风而逃。因此义军顺利地占领了金梯城。徐茂公进城之后吩咐一声，出榜安民，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咱们书说简短，各家头领进了城了，跟徐茂公升座帅府，先把武天锡给提上来。武天锡不服气儿，进了帅厅是立而不跪，把脸儿一扬，胸脯一拔，哼，那意思你们随便吧。徐茂公跟秦琼、单雄信商量了半天，徐三爷站起来，亲自过来给武天锡解开绑绳。武将军受惊了，来人呐，看座，你姓徐的，你想收买我不成？没门儿！我是隋朝的名将，只知道忠君保国，不知道其他。你要想跟我耍花活呀，你耍不出去。武将军呐、啊，您错会了。我们干什么跟你耍花活呀？没这个必要。你请坐下，听我一言。武天锡气呼呼地坐下了，徐茂公搬把椅子挨着他也坐下了。武将军，义军说话向来算数，我记得咱们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得清楚，我没心占领你的金梯关，无非是借路而行，咱你这儿路过，可是说什么你不答应，故此咱们才翻了脸。那么现在呢，我们仍然化夫前言，金梯关还是你的，你仍然是这里的大帅。容我们吃完饭之后稍事休息，就整队出发，您看这怎么样啊？现在希望您查看一下库府钱粮少没少什么东西，老百姓受没受什么损失，咱们做完结交手续之后现在就分开。嗯，武天锡就一愣，不知道徐茂公说的是真呢还是假。秦琼在旁边插话，武大帅，方才我家军师所说句句事实，您就不必怀疑了。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啊。我们知道老武家的遭遇，知道武士一门全是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我们赞成您，故此才把您给放了。你还放心，不但你没事，你的家眷也没事，那些将官的家眷也没事，不信就叫你们见见面。秦琼说罢冲下边一挥手，时间不大，武天锡的妻子、武天锡的俩儿子还有他一个女儿，家眷20多人纷纷来到啊，结果什么事儿没有。一家人见面抱头

痛哭啊。都说义军纪律严明，派人守住咱们的府门，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慢说人没受伤，物件是一点都不少，现在大街上秩序正常。哎呀，武天锡是深受感动，这回转变了态度了，冲着秦琼和徐茂公一躬到地：二位啊，我有眼不识泰山，言语多有冒犯，罪该万死，我这儿请罪了。吴将军不必客气。那么既然你有这个意思，您打算什么时候办结交手续呢？哎呀，二位呀，笑话，我现在的金提官就是丢了，虽然说你们给我，那跟丢有什么区别？朝廷必然怪罪，所以呢，这个官我不能再当下去了，金提官我也不要了。实不相瞒，方才我就想好了，我打算带着家眷离开金提，回我的原籍金顶太行山。我希望将来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武天锡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马上跟众人告辞，带着家眷准备的车辆和其他将官的家眷能有好几百口子，离开金提关隐遁到太行山去了。到了下文书咱们另有交代。武天锡走了之后，整座关城落到义军手里了。现在呢，义军不想占这个地方，耗费精力，另外孤城一座也不容易守，只好在这暂时休息。徐茂公传令义军在这休整三天，然后整队出发，为了以防万一，把老营先留到金提。老营啊，就是各位头领的家眷，妇女孩子带着有点累赘，先暂时让他们在这寄居。等到了瓦岗山之后，一切顺利的话，再把家眷接到山里头去。临走之时，把贾云甫、柳州臣两个人给留下，让他们总理善后的一切，照顾家眷。然后义军是整队出发。书说简短，离开金提关奔瓦岗山，路上什么事儿也没有，很顺利的到达了山下。再往前走就是瓦岗山头道山口，叫金鸡岭。他们离着金鸡岭五里地，选了个石河的地形安营扎寨。等把大寨扎好了，吃完了饭，各位头领坐在一起商议军情。赤法灵官单五爷站起来了：“二哥、三哥，各位弟兄，当初是我的提议，要投奔河南瓦岗山，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瓦岗山就在眼前。我打算跟各位告假，讨令到山内去见金钱豹翟让，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叫翟让率队迎接，把咱们弟兄接进瓦岗山，不知各位意下如何？”齐国远从旁边说话：“哎，我说五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啊，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您可别不爱听啊。我听您的意思，你有十成十的把握，就好像到那块一说，他们就能同意似的。不过据我所知，人家河南瓦岗山也有好几位头领啊，人家手下有一万来弟兄啊，能不能听咱的，这玩意儿很难说。那么事情成了是最好，万一要出了岔头，人家不听咱的，你怎么办？”贤弟啊，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我不是说过吗，
金钱豹翟让跟我是磕

0: 头的八兄弟，我们俩不分彼此啊，过命的交情。也慢说我投奔他来了，他不能拒绝，就是我要他的命，我相信他也不会移迟的，出岔头的事肯定是没有。三哥，您能不能让我去一趟呢？
1: 嗯，
0: 但愿如此。不过五弟啊，方才齐贤弟所说不假，这个人心多变呐、啊，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黄历现在看不得，当初的翟让和今日的翟让是不是一样，这边还很难说。你呢，不要掉以轻心，我就派你做全权代表，为了防备万一，你再带上四位弟兄，齐国元李如辉在在，金城牛盖在在，你们四位保护你五哥赶奔瓦岗山，以防万一。明白明白明白。等等，单雄信是全权代表，一切由他做主，你四人只是保护他的安全，不准乱插言，不准破坏整个计划，违者以军令从事。明白明白。就这样，外边准备了五匹战马，带了20个从人。你看拜山拜山得离不开礼物，又准备了8骰重礼呀、啊、这才跟众人告辞，赶奔瓦岗山。单雄信走后，秦琼不放心呐、啊，问徐茂公：“三弟，你看这件事情有成功的希望吗？”“哼，很难说。不过二哥你放心，小弟已经做好了一切安排。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而先思退呀、啊。这一点哥哥你就放心吧。”秦琼知道徐茂公最有韬略，因此不便多问了。耐心的在这听信儿。单说单雄信怀着十分的信心，高高兴兴率领众人来到金鸡岭下，一看呢、啊、几年没来，瓦岗山变了样了、啊、就拿这座金鸡岭来说，在半山腰又起了一座城楼，厚薄高矮跟国家正式的城池一般不二，全用巨石砌成的，高了下足有3-4丈啊。在官楼上还有3层箭楼，密布箭眼，大旗飘摆，地势险要。这座城池随着山势的高低蜿蜒延伸，就有如小长城一般呢、啊。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壕沟，宽能有3丈，深能有3.5丈，里头灌着水，吊桥高挑，飞你也飞不过去。单雄信到了沟这边，把马匹带住，站住！大家全站住了。没等关上的人问话，单雄信先说话了：“哎。”守关的弟兄们听着，哪位是头领，请他出面答话。守关的喽啰兵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赶紧给头领送信儿去了。等了一会儿，头领把身子从垛口里探出来了：“你是谁啊？”“
2: 啊，
0: 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贤庄的，我姓单名通，字雄信，江湖人称赤发灵官。”“
2: 您说，哎呦，
0: 您不是上二员外陆林的总瓢把子吗？我这厢可有礼了。”“这位兄弟不必客气，我从远路而来，要求见你家大寨主金钱豹翟让，烦劳你给我通禀一声吧。”“
2: 好好好好，总瓢把子，
0: 您撂后片刻，我现在就去送信儿。这头领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哎呀，等着吧，足能等了一个时辰。齐国元李如辉就有点不耐烦，我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吴哥，看着没，事情有变化，人家肯定不欢迎咱们。单雄信一瞪眼，呆着，你们懂得什么？你知这瓦岗山有多大，来回送趟信儿有多远，人家不得准备准备吗？从这一点上，你们怎么就知道人家不欢迎咱呢？
1: 可也倒是，但愿欢迎咱。
0: 正在这时，关上还响了三声炮，炮响过之后，关门大开，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吊桥放下，从里面出来500喽兵。这500喽兵穿的是长袍短褂，腰里沙着袋子，手中全都没拿着兵刃，雁翅形排开，左右一站，正中央闯出3匹马。马鞍桥上端坐的仨人，往正中央这匹马上观看，坐着个小伙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瓜子脸，尖下壳，宽脑门，大耳朵，五官端正，是面似冠玉。但有一点不好，那脑门子上啊长了一块癣，这癣就好像大钱儿似的，转圈还长了一圈黄毛，看年纪20多岁，腰中悬着宝剑，头顶虎头巾，身穿虎皮坎肩虎皮的围裙，下头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鸟船得胜钩挂着3股托天叉，二目如电，是稳如泰山。在他的上垂手是个和尚，这个出家的僧人岁数也不大，看意思顶多也就40岁吧，新剃的脑瓜皮去青泛亮，大耳唇尖，满脸的横肉，鼻子周围还长着几个浅白麻子，越显得凶恶呀。再看这个和尚面沉似水，鸟翅环得胜钩挂着方便连环铲，下垂手那匹马上坐着个小个，这人骨瘦如柴，能有6尺多高吧，穿青挂皂，面色铁青，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丧门双剑，再往后看甭问了，都是瓦岗山的偏富寨主，能有40-50人吧。为首脑门子上长癣的那位，正是大寨主金钱豹翟让。还没等单雄信说话，就见翟让把马带住，甩蹬离鞍，跳下坐骑，撩衣服往前跑，来到单五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

0: 活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呀，10人9胃，10个人有9个人得胃病，可见这个胃病发病率之高。而胃病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不得不治的一个病。它不像其他疾病拖一拖停一停扛一扛，胃病不行，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根本，后天之本嘛。而且人每天都要进餐，民以食为天，不吃指正是不行，对吧？那么这个吃就要经过胃，所以这个胃病啊，不得不治的一个病。那我们很多朋友患有胃病，就没有很好的第一时间就得到有效治疗，有的是3-5年，有的更长。为什么这个病治那么长时间没治好？它难治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每个年龄段每个状态的胃病都不一样，我们也要分病情、病因、病症。所以针对胃病来说，我们一定放成重中之重。咱们比如说儿童娃娃，孩子有胃病吃不下去，作为家长的担心牵挂，对吧？哪管咱们这个孩子已经长得10几岁了，20几岁了，学生了，有胃病也不行。那么作为中年人，承上启下的他得胃病，那么这个人说有胃病了，这个人一旦得胃病之后身体就不行了，顶梁柱，对吧？那说老年人得胃病行不行？老年人不行，老年更遭罪，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也不行。所以不论什么年龄段得胃病都不行。那么不同年龄段得胃病的原因还不一样。你比如说年轻儿童娃娃，他们得胃病一般积食，吃的多，消化不动了，又不想吃，越不想吃我们家长越担心啊，越是大鱼大肉的越是给做。所以说你看孩子舌苔都发黄啊，厚腻，或者是发红啊，舌质发红，有火了，火气比较大，那这是孩子容易出现的。这个期间对他们的治疗就采取不同，比如说化滞方法， 焦山楂呀，枳实啊，六神曲呀，鸡内金呐，就这几样，咱们说打成粉，你30克也是，50克也行，20克也中，一天用个2次到3次，很快就过来。当然以后给这个孩子吃饭，要给他控制住量，说要想身体安，常带3分饥和寒，这是针对孩子。吃太饱，他这个胃呀、就没有空间来运化食物了，倒不过来个。哎，这是年轻儿童娃娃得胃病，他们的胃病多数都是吃多了，消化不动，对吧？他很少有胃溃疡啊，很少有胃炎呀、很少有这种胃出血，没有，更不用说胃息肉了。那么孩子也很少有说胃寒的，胃阴不足的，没有，因为这个期间他们属于清零体质，我们称为和平体质，没有遭到破坏，体质也没有出现偏颇，他不像中年人、成年人过后体质偏颇，除非先天体质弱的，这个孩子先天体质就弱，一摸小药手冰凉，一点凉的不能吃，经常生病、感冒、咳嗽，然后经常输液，体质非常偏颇，这呢可能会有胃寒，不然不会。多数都是吃多了，家长不要担心，说这孩子身体比较瘦，长个长得小之类，不要担心。这个胃你看它就是田地，只要你别把田地的根儿给伤了，后期呀、都能哺育过来。何比说我们很多人呀，60、70年代或者是40、50年代之前，条件不好，生活饮食比较差，能量营养跟不上去，都很瘦，都瘦的皮包骨，都是大脑瓜小细脖啊，深深这个肋骨都能看见，是不是啊？这个孩子都很瘦，没有胖的，能把孩子养育长大成人，这个母亲这个父亲就了不得了，功劳一件了啊，一大件了，孩子别生病能活着过来啊，这就是非常优秀的父母了，就烧高香了。过去这个儿童娃娃孩子死亡率非常高，生活饮食医疗都不行，不是医术不行，医疗条件环境都不行，大家应该知道，吃不饱闹饥荒都应该知道吧。你说这个期间有多少人因为营养不够用这个身体消瘦啊，对吧？有很多。那你看看现在身体是不是都发福了，还都在减肥呢，想着发减肥，说你小前瘦你就一直瘦一辈子吗？没有，对不对？那反之你把这个胃伤着了，麻烦了，等你到成年到老年，我告诉你，这个身体气血上不去，怎么吃都不胖了。就像说以前吃肉吃伤了，再想吃肉吃不了了，吃鸡蛋吃多了伤着了，再也吃不了了，对吧？你想这样吗？只要你不伤着胃，瘦点没事儿。所以孩子瘦点没事儿，等到他们20来岁，等到他们不长个的时候，不发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长膘了。也不要担心说现在的孩子个矮，营养都够用，饿不死，比以前不强多了。以前干嘛呀？天天喝这个糊糊，吃这个菜汤、野菜汤，别饿着就行，有口吃的就中，对吧？不要担心孩子啊吃不好啊，只要说他把胃养好，别伤着，瘦没事儿，这是对孩子啊这个脾胃这块调理。孩子的胃病啊，多数都是吃的多没有完全消化及时导致，所以说他就不想吃，他越不想吃没消化呢，我们家长越是担忧，说孩子吃的这么少啊，那就一定要多吃，一定要吃好的，你看越是好的越难消化，越没有消化动呢，然后家长越想吃，越想吃脾胃又需要消化不动啊，干脆就是反应不过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脾胃就积食了。从哪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出现问题了呢？除了不爱吃饭，吃饭不香之外，看舌苔，有的是无

无苔，舌头像镜面舌，没有苔，这个说明火气很大。那也有的呢是前面舌尖前面没有苔，乃至舌尖特别红。那有的孩子舌苔是有的，他不但有，而且很厚，发黄，这都是有火跟积食所导致。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呀？有没有办法呀？有办法，大家别着急。第一个就是从控食上，让孩子吃这个清淡的，清淡的，不要吃这个肥甘厚味啊，大鱼大肉难消化的。孩子的脾胃没那么强，你不要担心孩子说营养不良。你越是担忧，越给他吃这个高营养高能量的，孩子脾胃又消化不动，他的小胃还很嫩弱，所以说多以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多吃这些煮的炖的蒸的食物，油不要太大，肉不要太多，甚至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给孩子呢饿上那么一顿，哎，孩子下一顿就特别能吃，爱吃。孩子饮食上我们一定限制这种进食的速度，说饿了就吃得很快不行，不饿就不吃不增。你饿你也得慢慢吃，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不可以一下吃很多，你也给脾胃留点缝，这个缝就是消化的，然后下次你才能吃得多，还能吃。如果说你给这个胃吃得满满的，它干脆就消化不动了，倒不开沫了，那下次呢它就不吃了。所以说我们从饮食上清淡饮食，甚至忌食断食一顿，那就把这个药粉再往下减，一次用五分之一的小汤勺给孩子喝，也可以少放点红糖或者白糖，要不然太苦。再给孩子买点这个焦麦芽、蓝布正、胡麻仁、金银花、茉莉花、水红花籽各六克。炒白术治党参呢，可以各12克，煮水当茶喝，当茶喝，听好了。这么去调理效果很好。特别是有些孩子啊，说你看他经常流口水啊，总流口水，我告诉你就是脾太虚，脾湿过重了。让孩子不要吃那么多，孩子吃的多，水喝的多，脾湿过重，让孩子多运动，然后少食多食，多次饮食，一次少吃啊，就少食多次的这么进餐，孩子慢慢就调养过来了。这个胃不能伤了，如果胃伤了以后，孩子啊他就真的这个会营养不良，胖不起来了。如果胃不伤，大家不用担心，即使孩子现在消瘦营养不良，但是等到中年啊成人，他也会有个好脾胃，会把自己身体慢慢养过来。你看我们小时候营养都不良是吧，啊缺少这吃的，你看现在不也挺好吗？只要不伤脾胃，后期都没问题。另外脾胃要靠养，三分治七分养，呵护保养才是重点，明白吧？那我们有些成年人啊也会出现这种，哎，刚才我说的老师啊，吃不动消化不动，哎，不爱消化，难以消化，这个特别是不能吃油腻的，镜面舌，没舌苔，舌苔黄厚厚腻，成年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挺好，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依然会很好。这是积食消化不动，脾胃虚弱所导致。当然呀，不是所有的人脾胃出现问题都是说我吃的多吃的好，脾胃虚弱所导致。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精

情志压力大，脾就会虚，脾胃会虚，然后脾胃会分泌胃酸过多，紧张焦虑的人都会这样，这脾胃受到抑制了，脾胃胃气脾气生发不起来，所以这样的人容易胃酸烧心，甚至呢流口水，嗳气打嗝，舌苔可能会出现这种齿痕重，舌苔肥厚，舌头肥厚，齿痕重，舌苔厚腻，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样，舌苔会厚腻，或者舌苔特别白，而且呢一摁胃部，胃部有个大疙瘩啊，就是不畅，这个人就是精神情志压力大，胃气脾气没有生发起来，郁结了。那么大家想想，长期这种情况脾胃还能好吗？不好。那这个期间怎么办呢？理脾气啊，理脾气啊，健胃气，还是茶饮，顺这个胃气啊，顺胃气理脾气，把这个柿地、炒莱菔子、玉栀子、九里香、炙党参、炒白术各九克，豆蔻、柴胡、木香、香橼、菠萝子去核捣碎，泡姜、甘松、无患子打碎，广藿香、茉莉花各九克，把这些放在一起，干嘛呢？煮一煮当茶喝。不喜欢这个口感的，早晚两次喝，或者早中晚三次喝。你喝个十天半个月的，然后你发现，哎，你这个脾胃轻松了，能吃，爱吃，然后不流口水了，不反酸，不烧心了。当然重点还是减轻自己心理压力，你紧张焦虑也是这样，你不焦虑也是这样，还不如我们所谓的心理摆烂，我做什么样就怎么样，做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不去紧张了，我不去焦虑了，我不去担忧了，真的是放下了。紧张焦虑是一天，轻轻松松哎，认真活着也是一天，把这种心理的负担或者是这种惊恐不安给自己啊往下减负减负，不要去透支自己的精气神啊，不要给自己的脏腑情志这个发条上的过紧，这样就出问题了，好吧。这是精神情志上容易导致的胃病。你看这个胃病啊为什么现在人这么多，你看吃得好是一方面，精神压力大还是一方面。当然还有的人就是年龄大了，脾胃功能弱了，特别岁数大的人，岁数大的人他真的是过不食，不敢吃，对吧，哎，他也有 这方面一部分人。那么年龄大的啊，脾气胃气皆衰的怎么办呢？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就孩子吃多了消化不动积食这个方法吗？那么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孩子脾胃虚弱，当然我们成年人老年人脾胃也虚弱，老年人的脾胃其实跟孩子是一样的了，老年人都一般过午不食，不食孩子也尽可能的要过午不食，听明白了吗？就是尽可能的减轻脾胃的负担。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不但脾胃虚弱，他还有寒，这个虚包括脾虚、脾虚、胃虚啊，脾气虚、胃气虚、脾寒、胃寒啊，胃阳虚、脾阳虚嘛，他会出现这种寒。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枳实、砂仁、炒白扁豆、红曲、焦山楂、高粱姜、鸡内金、胆粉打成粉，还有个焦麦芽、蓝布正、胡麻仁、金银花、茉莉花、红花，这个煮水当茶喝啊。除了这个食粉和茶饮之外，我们老年人要做的啊，腹肠揉，这个腹肠揉就是摁住小肚子啊，这个硬块胃脘穴这个位置，然后呢顺时针揉，一直揉到哪大点揉，把这个肚脐整个小肚子都推动起来，都揉动起来，顺时针揉左右推，听好，顺时针揉左右推，这是其一。其二啊，像这个舌苔特别
白。

0: 后这样的人就得胃脘穴上用这个药艾条做药灸了。药艾条听好了，做药灸，灸胃脘穴，三天一灸，五天一灸。说这个人舌苔没苔，舌头特别红，那就不要做这个艾灸了啊，药艾灸就不要灸了，就揉就行了，左右推揉，喝茶饮。听好，左右推喝茶饮，因为这样的人他脾胃没有寒，没有寒啊，就喝茶饮就可以。那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就颠着跑起来，跑着颠啊，一定要颠着走，颠着跑，因为胃肠喜欢动。老年人不爱运动，肠胃就退化了，你一运动肠胃就提升了，所以说要去运动。听好了啊，就是从老年人脾胃衰、胃气不足上啊，脾胃虚弱上、消化不好上，按照我说的这么去调理去呵护，一般都没问题。很多中药不见得说你生病了才能吃啊，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生命过程当中防止它过度的虚弱生病，偶尔可以适当的作为保健的方式方法，或者预防疾病的方式方法，间断性的吃。哎，我吃个三五天我停一停，我再吃个三五天我停一停。这就好比我们平时蹬自行车赶路一样，说我长期蹬啊，我身体的能量不够，力量不够，蹬不动，那么偶尔有人帮你推那么三五步松下，偶尔再有人帮你推那么三五步松一松，你总是很轻松就能完成这个工作。这就是老年人呀得胃病的主要原因啊，老年人存在的一些现象。当然呀每个人的胃病啊可能多多少少还不一样，有出入。比如说有的人胃阴还有不足的，还有的人是胃寒的。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有酌情的去分类啊。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呢，那这个期间呢可以跟我们沟通，拨打400-600-2677进行咨询，场外老师啊帮你把把关啊。咱们老听众老学员啊，那听得非常明白，都懂以前的知识积累的一定程度会，那咱们也可以给自己适当去调理。咱们有很多学员做得非常好，这一点呢盛老师不得不夸夸你们啊，做得非常棒。这就是学知识学中医这种收获啊，我们总是能让自己通过这些知识改变自己的病症啊，改变自己自身的问题啊，或者是帮助家人解决这些健康难题，让这个生活呀更健康啊，让身心更和谐啊，这就是学习的魅力，知识的作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胃病就跟大家普及到这里，更多健康知识，更多健康话题，我们呢可以在节目当中稍作休息之后继续聊。下面呢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

0: 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2: 你好，盛老师。
3: 哎，
2: 盛老师。
3: 哎，
2: 我是山东泰安的。
3: 啊，山东地区的啊，好，泰安好地方啊。
2: 嗯，对。
3: 啊、老朋友新朋友啊。
2: 哎，我是您一个新朋友，新听众。
3: 啊，新朋友新听众啊，没关系，跟着好好听，好好学，有不懂的就问啊。
2: 哎。
3: 嗯，
2: 那啥、个啊，盛老师、
3: 嗯，
2: 我听节目吧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3: 嗯、
2: 哎，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3: 是，
2: 就觉得吧，你讲的很有道理，
3: 嗯，
2: 你说一个人的思想、
3: 嗯、
2: 心态出现了问题，
3: 对，
2: 嗯，然后吧，身体也会出现问题，
3: 没错，你想想，
2: 嗯、
3: 这人就像说他的系统、他的思想，他不出现问题，他的身体会轻易出现问题吗？是吧，就像我们人也是这样，说你身体想干什么，是不是先通过思想啊指导你呀、啊、我们是不是有个统治者，思想心态是不是统治者，你想干什么，你身体做出哪些反应，不都是身体有一个这个灵智心神在指导你吗？如果你的神智没有了，你做出的一切反应是不是都不是你自己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身体会不会出问题？
2: 嗯，
3: 对吧，哎、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种疾病看似都是身体的问题，都是器官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看不见的这种系统精神情志啊，核心，这个核心一定要重视啊。
2: 嗯，盛老师，
3: 嗯，
2: 我今年吧我58了，
3: 嗯，
2: 你说不知道是更年期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3: 嗯
2: 嗯，就是心里边吧特别烦躁，
3: 嗯
2: 嗯，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3: 嗯，
2: 以前年轻的时候吧，遇上点不顺心的事儿、
3: 嗯，
2: 我自己出去逛个街呀、
3: 嗯，
2: 或者做点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吧，一会儿就能把自己哄开心、
3: 嗯，还能消化掉。但是现在好像不行了，是不是？
2: 是，现在吧，
3: 嗯、
2: 就是没啥事儿、
3: 嗯，
2: 哎，就莫名其妙的感觉不顺心，特别委屈，
3: 嗯、
2: 老想哭。
3: 嗯。
2: 后来吧，就有了这个甲状腺结节。
3: 嗯。
2: 过了不到一年，又出现了乳腺增生。
3: 嗯。
2: 然后这段时间，
3: 嗯，
2: 胃也不舒服，总、
3: 嗯、
2: 打饱嗝。
3: 嗯，
2: 你看我这是不是心情不好，身体也跟着不好了？
3: 你这个病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啊、一步一步的，你是先心情不好开始的，就我们说的，情志不畅。说为什么你说老师我总是不开心呢？老感觉委屈，总想哭呢？那是因为你的心里空虚了。
2: 嗯，
3: 这个心理空虚什么，你说我还是正常生活呀，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但是别忘了你心里，你的心脏每次在工作的时候都耗这个电力，都耗元神，耗心神，耗精血，你的心神，你的元神精血不足被耗的时候啊，精气神这三宝被耗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你心脏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发空，不踏实，
2: 嗯，
3: 不开心，不快乐，快乐不起来，总想流眼泪，哎，你是不是总想哭？这个哭是发自哪儿呢？是心里，心里这种苦闷，心里不充实，不充足。所以第一个开始就是你三宝亏虚，当三宝不足的时候，这个人的情绪就出问题了，不开心，不快乐，感觉委屈，抑郁。那么你的情志不畅，这个气就会郁结。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精气神不足，你的情志就不畅？那么你就会气郁，这个气郁在哪儿，哪儿就会长疙瘩，叫郁结。郁结没有郁哪来的结，没有结哪来的疙瘩，长期不开心就导致你这长疙瘩那长疙瘩，哪儿长了？甲状腺是不是长疙瘩了？乳腺是不是长疙瘩了？
2: 嗯，是、
3: 哎、在乳腺上郁结了，乳腺增生，乳腺结节，在甲状腺上甲状腺结节，那么在胃上，胃上是不是有个胃

0: 气不舒啊，总感觉艾气打个仗啊，气不往下走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疾病是不是它是一个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来的，没有第一个就不会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就不会有第三个，所以这些疾病都是有连带关系，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前因就有后果，有后果就会有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发生。那么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首先让自己要不烦，要开心，要快乐。你说老师我开心不起来，快乐不起来，没错，这个你说的不算了，因为你的心神不足了。你要把你的元神精气神三包补足，你三包补足，你自身就感觉快乐了，你生活你都是美的，吸一口空气都是甜的，对什么都是感兴趣的，不是消极。你三宝足了，干什么都是积极，不是消极，是正面不是负面。所以说你要把三宝补足，三宝足了再去调理你的情志，因为你的情志已经淤结了，让你的淤结的情志打开，我们称为理气散结。你像气一顺了，结一打开了，增生还有了吗？乳腺结节、乳腺增生还能有了吗？
1: 嗯，没有了。
0: 那胃还会不得劲不舒服吗？打嗝吗？
1: 嗯，不会。
0: 对，不要盯在胃病上，不要盯在乳腺增生上，不要盯在甲状腺结节上，你先去理这个气，气不愈就不会有结，没结就不会有疙瘩。所以治疗疾病你看看，我们要会治，在那上游一步一步治。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疗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怎么治的，他不去理气，不去散结，他就盯在这个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上啊，怎么办呢？长出来了怎么下去呢？不切好像下不去吧，只有切吧，就不乱的给自己动刀子，给自己割的呀，面目全非，是不是身体都已经不像样子了？然后呢，割完这儿长那儿，最后发现呢，到处割，整个人都不像样子了。到那个时候就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为什么会得这么多疾病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命运为什么不公啊？跟那没关系，是自己没有智慧，不知道问题的来源。你如果知道来源，按照盛老师这么做，我跟你说，你健健康康的。
1: 嗯，是
0: 啊。
1: 前两天吧，我听您节目有那个药补，我也买了。
0: 嗯，
1: 就是专门调理精神
0: 啊，
1: 嗯，心情思想方面的。
0: 嗯，
1: 现在收到了。
0: 嗯，
1: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更适合我。
0: 啊，不知道是吧？是这样啊，你第一个呢，保银丹你是先。一天三次，一次呢，一袋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我说的推两类风吹术，这是理气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散结啊，散结，去用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把它涂抹在乳腺增生处，上面盖一张保鲜膜，用热毛巾热敷在上面5到10分钟，然后轻轻的按揉，轻轻按揉。甲状腺结节呢，这个怎么办？清虚经络通华油少含服一点，不要很快咽下去，含服一点点润，听明白？含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个乳腺增生散结汤，你喝上，配合着这个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特效专用药保银丹啊，这么去调，好吗？
1: 哎，好，
0: 行，
1: 我也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谢谢，
0: 那就做吧，期待你好消息啊！再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们来电话，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啊，谢老师好。
0: 哎，欢迎您。
3: 啊，我是河南内黄的。
0: 啊，河南的朋友。
3: 啊，念谁咋学着学着忘。
0: 啊，
3: 主要是我的病吧。
0: 啊，好，您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啊？
3: 90了。
0: 90了，哎呀，这是高寿之人呐、啊！啊，
3: 哎呀，
0: 可得好好调整啊！咱们奔百岁去使劲啊！百岁啊，你这个功德就无量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3: 都是气了，活该人嘛，都是，就是经常这上胆子的病。
0: 嗯，说说您情况，我听一听。
3: 也不好，我主要是啥？这个人心里小，好生气。
0: 好生气。
3: 一着气，反正啥病都出来了。
0: 你看看。
3: 本来就有脂肪肝，这一着气，长得又，这个脂肪肝这都。觉得肿，眼干眼涩，这眼珠子疼，这个吃饭，恶心，啥都不愿意吃，这个腰疼，经常内热。
0: 内热是指哪热呢？手心热、脚心热、心口窝热？
3: 脚是经常是凉的，我这个手心热。
0: 手心热，
3: 我这个脚是凉的。
0: 那你是上面有火，下面有寒，吃凉的怎么样？
3: 我不敢吃凉哎，
0: 一吃胃疼啊，还是不舒服啊，爱气胀啊，
3: 就这个气不往下走，
0: 气不往下走，
3: 就光打嗝喽，
0: 打嗝，
3: 又起了个伤风，
0: 好，
3: 嗯，
0: 这个好好调，你不调不行啊，你大部分的疾病都跟气有关系啊，
3: 对。
0: 你看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我说人呢千万别生气，一生气什么病都有了，说的对不对？
3: 听明白了，就是控制不住
0: 啊，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是你情志不畅，另外一个是你元神不足，神不足，精气神不足的人说想控制脾气控制不了，精气神不足的人啊，听好了，特别是元神不足的人，心神不定，情志就不畅，爱生气，爱发脾气，火气大，沾火就着，
3: 就是
0: 啊，沾火就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人一生气就麻烦了。你看，一生气，这个气郁在哪儿了？那去在肝胆上了，郁在肝胆，肝胆代谢就不好了，脂肪肝、胆结石就容易来。那么这个过程，肝胆疏泄不好了，这个人消化就会不好，不能进食油腻的，然后肝火旺了，眼睛就会干涩、疼痛、难受。那么这个气如果郁结在脾胃，胃气就不足。
3: 我这个腰疼。
0: 哎，腰疼。
3: 脊柱骨腰疼的很
0: 狠。啊，你腰疼是。
3: 这身的事儿，我控制不住尿。
0: 哎，控制不住尿是不是？
3: 漏尿。
0: 你是下面寒，你这些年治疗的，你没治对，你上面有火，下面有寒，就容易漏尿。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3: 我想个办法吧，先生。
0: 哎，这个病能治。咱们治好了能治，两三个月改善就非常好。
3: 我听说你这个有一病就有一方。
0: 哎，对了，
3: 所以我都，我说这有救。
0: 对，有病就有方，没有治不了的病。
3: 也不想死。
0: 哎，
3: 这还想活着嘞。
0: 对了，
3: 我都吃，沈老师这个法，能自己咋活着呢？
0: 好，接下来沈老师告诉你啊，你需要做的事情啊，一个是后背刮痧，20天一次。刮个2次就行了。
3: 这我都记住了。
0: 那么除此之外，胃脘穴、气海关元。
3: 气海关元。
0: 对。然后你不腿凉吗？小腿凉，小腿内侧。
3: 这是三阴交穴啊。
0: 对，三阴交。也可以外侧，也可以足三里，剩下是脚心，用药艾条去做药灸。药艾条手里有吧？
3: 有。
0: 那个有了你做呀。3天一次，还有个中药足浴，
3: 天天泡脚，
0: 你不用天天泡，3天一次就行。
3: 3天泡一次？
0: 对，3天一次。这个每次泡的时候呢，最好是到小腿儿。泡完脚之后，你要做什么呢？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还有一个，你的问题主要是生气导致的，生气你就得推2肋。推2肋、
3: 这我听你说，我经常推这2肋。
0: 对，然后呢，顺时针揉小腹，揉小腹。
3: 顺时针一时针，我懂。
0: 揉小腹，你看这个都是好方法，最关键你要练习深呼吸，长喘气。
3: 这我也做。
0: 深呼吸，
3: 深呼吸，
0: 长喘气。
3: 我这个做。控制这个尿时间呢？
0: 对了，
3: 一离都尿，
0: 嗯，
3: 不能够让离，
0: 嗯。然后呢，这块我先再给你一个，就是固尿的，就是尿频尿急，小便收不住嘛，给你一个这个固尿的这个茶饮方法，好吧？
3: 过个啥带茶饮的？ 神经哪人啊？
0: 可以，嗯，然后你一步一步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一步一步来，你先把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解决，后期我们再解决你的肝胆的问题。你别想着我一下把所有病都治好，咱们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咱治什么，下一个月咱治什么，咱们通过三五个月把这个身体调理到什么状态。你不要想着盛老师
3: 能跳好啊，跳
0: 哎能
3: 拿水了啊，跳好了能轮不收那拿嘴这个行、
0: 咱们争取通过三个月把你尿频尿急和你这个恶心消化不好的问题解决了、行吗？
3: 好、
0: 哎、
3: 非常感谢盛老师，
0: 嗯，
3: 我说了我心里还能咋活
0: 啊？能啊，没问题啊，你就按照我说的做，你既然信任盛老师，认可盛老师，盛老师就得拿出真才实学本领给你调理过来。
3: 啊，好，
0: 好吗？
3: 谢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我希望共同再度过十年，共同走过十年，这不就百岁了吗？说我的学员都是上百岁的人，那你说说盛老师多有荣焉呀？好吧。
3: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3: 你这个法不是发给蒋老师，叫蒋老师给我。
0: 好，就这样吧。
3: 非常感谢、
0: 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再见。
3: 盛老师长寿。
0: 好，我们都健康长寿、
3: 好，
0: 再见。
3: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4: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你好，盛老师。
0: 哎，欢迎您。
5: 嗯，我吧就是吧，妇科有炎症。
0: 多大年纪了？
5: 70。
0: 70。自己的病情有没有检查过？
5: 检查过，他说是萎缩性的阴道炎，还什么细菌性阴道炎。
0: 细菌性吗？
5: 对、
0: 给开药了吧？
5: 开药了，吃老多药了，中药、西药都吃了。
0: 吃了很多。
5: 我大医院开的药。
0: 不管用是吧？
5: 不管用。
0: 症状说一说我听听。
5: 就是有点痒。就靠肛门那地方痒。完了再一个呢，就小肚子下坠。阴道有点出血。妇产科医院的大夫给我开的，他说就更年期没更好。
0: 问一下，手脚凉怕冷吗？
5: 手脚凉怕冷。 但是吧，我上身吧，就是后背怕冷，前胸不怕冷，那个脚吧有点怕凉，完了脚脖子怕冷。

0: 脖子比脚还怕冷。
1: 嗯，好，我们很多人呀、都说我患有老年阴道炎，说老年人为什么有阴道炎、尿道炎？
0: 不知道，
1: 年龄大了愿意得这个病，老年性尿道炎、老年性阴道炎，跟身体状态有关系，特别跟这个阳虚气虚的人。
0: 我就像有点阳虚气虚。
1: 对，一凉就严重，尿频尿急，夹不住尿，阳虚本身就容易尿频尿急，再加上以元阳不固，虚火外散，火气往上走，走到心，心有火，小肠受热，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尿道炎，不但尿频尿急，还尿刺痛、尿灼热。
0: 对，一点都不舒服。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气不足、气虚，气虚乏力没劲儿，抵抗力就不行，累点疲乏了就犯病了，慢慢也会滋生炎症。
0: 是，
1: 我们应该平肝且阳去虚火，应该温里助阳去虚火，应该补中益气，提高精神状态，而不是单纯的消炎。你炎症消除了，虚火没去掉，元阳没固，它不还发生这个炎症吗？没有虚火怎么有炎症？一个虚火两个虚火一加就是炎症。
0: 是不是就是上火了？
1: 这个上火了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说你有火气了，上火的原因就是你元阳不固。就我们家里啊，烧柴做饭，这个柴呀、没有集中，东一块西一块散了，没有到元阳里，没有到命门里，所以说你就发现腿啊、脚啊特别凉。元阳是在命门里面，命门就是肾脏，在肾脏当中，
0: 就像是血脉不通似的，一到那个脚脖那嘎子就不往下通，
1: 寒气都在下面呢。多能把你这个寒气去掉了，使你这个元阳固了，虚火去掉了，你这个病就好了。你不用特意治尿道炎、阴道炎，它也好了。不然你这个病你且等遭罪去吧。你就把这个保炎丹用上，它可以平肝潜阳、引火归元，还可以培补精气神。你把它用上，很快。
0: 那我就吃这一样药，我还吃不吃中药又什么的了？
1: 中药给你个茶饮和外用的
0: 啊，
1: 你方便记吗？
0: 到时候你给我发到微信上吧。
1: 啊，那也行。
0: 麻烦你了，盛老师。
1: 可以。
0: 那个我还有荨麻疹身上。
1: 荨麻疹痒啊。
0: 荨麻疹吧，我就吃那个药叮的，要不吃它就痒。
1: 我告诉你，荨麻疹多数都是气不足的人，荨麻疹就怕风怕凉。
0: 对，身体就怕风和凉。
1: 所以说呢，你也是一个气不足，保炎丹慢慢也能把气补上去。荨麻疹呢，你别招风别招凉，慢慢都能上去。偶尔适当的去这个汗蒸房汗蒸汗蒸，热一下子，出出汗，别着凉。
0: 啊，那你说我儿子也荨麻疹呢？
1: 都是一样。
0: 他比我得的时间还长。
1: 都是这样。如果他单纯这样啊，你可以叫他调理调理体质。
0: 啊，那这些个盛老师，你都给我发到我那个微信顶上啊。
1: 可以，
0: 麻烦你。
1: 可以。
0: 我现在目前呢，就是这个妇科病。
1: 哎，好吧，好吧，好吧，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100%好。
0: 盛老师，你一说好办，我心里真亮堂。
1: 你就相信盛老师就行了，盛老师也不骗你。
0: 我就相信你了，这谁大医院我都不去了。
1: 盛老师骗你什么也得不着，是不是？药也不是我的，中药你自己去抓。
0: 对呀，就相信你了。那个大医院，各个大医院都白费呀，还专家都是专家号子。
1: 他是站在医院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做事儿都有个利益关系。
0: 检查一大堆片子都搁这，又照相又检查一大堆，啥用没有。
1: 行啊，咱不说他了，咱今后好了，咱彻底的跟这个疾病拜拜了。
0: 哎，好，
1: 那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你好，你好，我是刚听电话课程，才听有五节课
1: 啊，五节课时间太短了，五天，
3: 对，就这个向老师
1: 啊
3: 给我发过来五天，我们一个朋友把我拉到你这个群里
1: 啊，
3: 不是腿疼嘛，总是腿疼
1: 啊，
3: 完了他说得我给你找个好中医看嘛，我说好。 他给我拉到你这个群里来，我就听了几天，
1: 是
3: 觉得挺好的，所以我就想，哎呀，给那个盛老师打个电话，看看我这腿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给我调理。

0: 调理。
1: 啊，不用担心，有一病就有一方啊，即使盛老师给你治不好，也有方法啊，也一定能让你康复啊。当然，盛老师如果能给你调理好，更多的要感谢谁？感谢你朋友啊。你不论是你听节目一天也好，听节目一年也好，都一样，不会因为你听的时间越长啊，就越得到很好的指导，不会这样的，一视同仁。说说你情况，盛老师给你判断一下，分析分析，好吧？
0: 我跟你说，就是在我两三年之前啊，右腿疼，从屁股大的一直到脚后跟拉着这个一个筋疼，完了我就东看西看，他说是腰间盘突出，也影响这个腿疼，完了又住院又看，看了有个两三年，我又东扎针西扎针，反正各种看，这个右腿现在不疼了，今年这左腿开始疼，左腿开始疼也是从腿弯子开始疼，腿弯子不怎么疼了呢，就转到膝盖上疼，膝关节疼，疼的最严重的时候，我就是上楼能上楼，下楼下不去，就是下楼就疼的不行，我就下不了楼，我就倒着下，你知道吧？就那有时候都瘸着了，就这个腿疼的就上不了班，就这样，抹各种的网上买那个药膏，或者是我的药店也买药膏，各种抹，反正各种就给我看，但是我就觉得孩子疼，我就怕他这才五十几岁，我说这腿我还说走一走啥的，这费劲，太费劲了，这疼的。就这样。
1: 好，刚五十来岁。
0: 我五十五岁的。
1: 五十五岁。
0: 按
1: 来说不应该这个年龄段，是吧？
0: 疼也行，他这我这右腿疼完，左腿疼完了，他们就说你这属于什么三叉神经怎么怎么地的，有人这么看的，他说的你右腿疼完肯定左腿要疼。就这么跟我说的。我就现在也吃一些补钙片啊，补钙药。我说那这个能不能给盛老师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给我指点指点，这老疼。其实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好的中医大夫，都一上医院就那个西医嘛，一住院就一两万。我说这愁死我了。
1: 是，咱先不着急啊，盛老师帮您分析一下，这个腰腿疼痛不见得是缺钙，不见得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你看腰间盘突出也有，但是人家不见得就是这个腿疼，左腿疼右腿疼，人家可能会麻，可能会吃不上劲儿，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哈，但不会说左腿疼完右腿疼，也不见得是这样啊。盛老师问你一下啊，你这个腿有没有增生啊？有没有增生？
0: 有没
1: 有骨刺？都没有，膝关节也没有哈，
0: 没有，
1: 手脚凉怕不怕冷？
0: 有时怎么回事呢？就是重。就这个腿特别沉，像拖了一个一袋面那种感觉，这个腿抬不，
1: 腿发沉发重啊，腿特别沉重，是不是？像灌铅一样抬不动啊。
0: 对，就像灌了铅一样，对。
1: 好。
0: 完了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腿怕凉。
1: 怕凉，脚凉吗？
0: 脚不凉，我这冬夏都要穿那个，垫上棉鞋垫。
1: 哎呀，你严重的阳虚啊。
0: 不凉。但是有时候就腿疼啊，就是心慌心闷子的，特别烦躁，就那种感觉，就坐不是站不是那种感觉，哎呀，特别烦。
1: 好，你这个腿脚有抽筋的时候吗？
0: 有抽筋，有。
1: 特别是睡眠呀，天冷天凉的时候，有没有抽筋的时候？
0: 有抽筋。
1: 是这样哈，你这个腿啊，腰腿的阳虚非常严重，寒非常重啊。
0: 寒重，
1: 也就是你是严重的阳虚，血脉通通性差，我们称为寒痹。这样的人他腿脚容易凉，而且这样的人腿脚容易像灌铅一样沉重。像你这样的人，关节的硬度不够，骨的硬度不够，特别是害怕着重，特别是下楼啊，着重扛东西啊，拎东西啊，这样你的关节吃重力承重力都差。所以说你特别容易在关节上出现问题，而且呢容易抽筋儿。记住啊，这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他不会抽筋儿，跟抽筋儿没关系，只有阳虚的人，老寒腿的人，他才会抽筋儿。压迫神经他只会麻，只会木，他不会抽筋儿。抽筋儿是抽筋儿，这个在西医里他是解释不了的。你就严重的阳虚啊，体质比较弱，像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就行了。你只有说体内的阳气足了，你的寒才能代谢掉。你只有体内的血脉通透了，淤血血脉打通了，你的身上的血液循环才会好，腿才不会沉。很简单。另外呢，我再给你个食疗饮食的方法或者茶饮，你配合着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星期

0: 星期就见着明显效果啊。你拿笔记啊。
1: 好嘞。
0: 独活。
1: 嗯。
0: 怀牛膝。
1: 嗯。
0: 威灵仙各18克。
1: 嗯。
0: 千年剑。
1: 嗯。
0: 生筋草。
1: 嗯。
0: 骨碎补。
1: 好。
0: 杜仲。
1: 嗯。
0: 锁阳。
1: 嗯。
0: 鲜毛。
1: 嗯。
0: 熟地。
1: 嗯。
0: 制黄芪。
1: 好。
0: 各12克。
1: 12克。
0: 对，这些威益剂煮水煎汁啊，煮水煎汁你可以当茶喝，也可以早晚两次喝，结合什么呢？调理体质。
1: 对，好好，
0: 嗯，
1: 好的，
0: 嗯，这样啊，按照我说的去做，不明白的跟场外老师沟通，再不明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用一段时间可以把信息反馈回来，好。
1: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孙老师。
0: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孙老师，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刚刚发布的中国儿童肿瘤2024监测年报，数字显示，从2018年到2019年，新发儿童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76.42%，这意味着超过3/4的中国儿童癌症患者生存时间能超过5年。常见类型像白血病、淋巴瘤、视网膜细胞瘤等治疗效果很好，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副主任李哲表示，这一数据反映了我国儿童癌症生存水平的稳步提升。
6: 10年之前，国家癌症中心的数值也就是70到7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到76生存率能够改善5%的非常不容易，是我们全国共同的这种努力推动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国际去相比， WHO 倡议6个癌种要提升生存率至60%，我们是达到了。比如说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它的预后非常好，可能达到了95%，其实已经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这样水平。
5: 截至目前，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点已从2021年的425家扩展到1764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数据库累计登记病例报告卡约804万张，约41万名恶性肿瘤患儿被纳入全病程追踪管理。李哲介绍，
6: 儿童肿瘤的病因学其实在全球目前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呢，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监测网去开展这个家系队列。比如说一个家庭他生了多个孩子，那么其中老大确诊肿瘤了，老二呢会不会得肿瘤？另外的一点就是幸存者队列呢，那实际上就是他确诊之后的这种心理、生理、躯体、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他所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是要通过研究、通过数据制定出一些干预的策略，去优化改善这些孩子们的生存质量。
5: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
7: 一旦肿瘤能够早期诊断，我们更希望能够到我们国家相应的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去治疗，为儿童未来肿瘤治疗以后的这种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更好的保障。
4: 如今在中国媒体上常能看到新就业群体这个词汇，就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的那群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代驾、同城货运师傅等等，他们灵活接单，多劳多得，早已成为城市生活的流动血脉。而这些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线上线下，把便利送到千家万户的新就业群体。

0: 实现他们在大城市里的安居梦。到目前为止，北京朝阳区已经累计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超过了10000张床位。我们的记者今天呢，就前往两处项目进行探访，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
1: 走进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廊宽敞，采光优秀，6人间和8人间的布局合理整洁。这里756个床位已迎来众多为城市运转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已入住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告诉记者，床位费每月400元，覆盖了物业和供暖费用。
2: 他这个挺好，3人间啥都挺舒适，然后价格啥的都挺亲民啥。过年过节啥的，给大家伙包饺子了。煮汤圆了，然后除了过年过节啥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啥的，物业服务挺好，不管啥人屋里哪块有毛病，都是24小时随时随叫随到。
1: 记者看到，公寓房间配备独立水舱、专属储物空间，还在公共区域配置了共享厨房、活动室和阅读区。这一房源租赁形式以企业整体租赁为主，客群覆盖网约车、餐饮配送、小微创新企业、物业服务、教育等多个领域。首创河源市场营销总监汤若记说，
3: 这个项目呢是北京首个按照最新的素质类规范要求来新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服务者居家项目，整个建设标准是完全按照规范来进行制定的，走廊宽度的层高啊的设定等等，包括疏散消防的一些要求，所以才能保证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设品质，特别规范。
1: 马乐介绍，朝阳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新就业群体寻找房源，对接需求。朝阳区通过盘活资源，综合施策，叠加使用，累计已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租赁床位超过10000张。到2026年年底，争取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都至少建成一个暖心公寓项目。
0: 说起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的便利服务呢，在北京朝阳区的建国门街道还竖起了康师傅面馆。这个面馆是做什么的？我们一起随记者去探访。
4: 2、1。
1: 这个自助暖心面馆由自助售卖设备和开水间组成，占地约1平方米，紧邻24小时运营的万达奇士驿站。网约配送员、驾驶员、护工、保安、家政等9个职业的新就业群体都可以来这里扫码，免费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顺丰快递员刘奇刚刚体验了一遍流程，
5: 先扫那个码，会出来一个验证码，然后再用那个健胃爱家再扫一下，过去输一个取货码，然后这面就出来了，
6: 出来就是开水。
5: 对对对。
6: 面味道怎么样？
5: 面味道挺好的，挺鲜的啊。
1: 刘奇在送单高峰期经常会在夜间工作，这个自助面馆确实满足了他的需求。
5: 对我们很方便嘛。我们晚上下班出来来这儿扫个码领个面，简单吃一顿回家睡觉。
6: 就是晚上其实有这种夜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5: 对对对对。有时候下班晚吗？
7: 有泡面、饮料、干脆面
5: 冷泡茶。
1: 在启动仪式现场，美团骑手王林还领取了一份大礼包，他表示这个面馆很暖心。
7: 像我们比较忙的话，没时间吃饭，也许就在这附近的话直接到这儿来，来这块也比较方便。像我们这也是属于体力劳动，爬楼啊走小区啊都比较辛苦。
1: 建外街道总工会副主席程迪告诉记者，自助面馆开放的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半到11点，这个时间段是经过大数据测算后确定的。
8: 建外地区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的量非常大，驿站是24小时每个人通过微信扫码就能进去。我们经过后台的数据进行调研，发现在9点半至12点这个期间人是最密集和最多的，因为他们可能在送完单以后，但是他又想等后面的单，但他又得找个地儿休息，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调研后确定的。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
1: 此外，针对即将来临的盛夏高温天气，建外街道还将依托全食驿站启动夏日送清凉专项活动，为新就业群体免费提供冰品、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等保障物资。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一个爆款展览，这就是有中华第一灯之称的长信宫灯来到北京进行展出了。长信宫灯是一个大约公元前151年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1968年在河北宛城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婉的墓中发现，因为灯身刻了长信的铭文，长信宫是当时太后的居所，因此得名长信宫灯。它的造型是一位跪坐执灯的宫女，虽说是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但环保设计已经很见心思。宫女的右臂中空是烟道，灯烟可以直接吸入 入体内，保持室内的无烟。另外，宫灯可以拆卸，方便清洁，还可以调整灯光的亮度和角度。它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顶级文物，也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无论是保存的完好度、设计的巧思、历史的分量，在古代灯具中当属首位，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灯。那么在北京的展览受欢迎程度怎么样？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现场。
4: 7点多就出门了，我8点就来这儿了，看那个中华第一灯，因为它就剩2天了。
9: 早晨8点刚过，中国美术馆还没有正式开馆，南门外已是人流聚集，长长的等候队伍从安检口绵延到美术馆东侧公交站台，长达数十米。王女士排在队伍中间靠前的位置，为了看长信宫灯，她放弃了周末睡懒觉的机会，一大早6点多就起了床，从东五环外赶来。
4: 本身它就很难得进京，然后时间又这么短，我们也只有周末只有时间。我知道要排队，也大概攻略了一下，说白天的人会更多，可能会排4-5、6个小时甚至8小时说法都有，所以就还是特别早就来了。
9: 此次长信宫灯在京展出时间是4月18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结束，除去周一例行闭馆，实际对外开放仅有8天。队伍中间身着汉服前来参观的贾女士格外醒目，她说，
10: 我平常就喜欢穿这些汉服，算是一个特别安排吧。她毕竟是从河北来的，展出时间也这么短，她又是一件我们国家195件永济文物，所以也值得来一趟。
9: 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一件青铜鎏金灯具，大约制成于公元前151年，现收藏于河北博物院，于1968年出土，因灯身刻有长信的铭文而得名。灯的造型为宫女跪坐状，体内中空，通体鎏金，可拼接拆卸，方便挪动和清洗。在设计方面，它也暗藏环保巧思。宫女右臂为烟道，可吸纳烟尘，而且灯罩可调，灯盘可转。周女士和于女士都觉得不虚此行，
11: 觉得还是挺值得的。看着很精美的，整个制造包括鎏金的工艺，还有它那个铭文。
12: 长信宫灯历史书上封面也有。我如果说这个不来的话，我今年会去河北看一下。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从中国吉林省通化市区向东南方向出发，穿过热闹的城区，几经辗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通化县果松镇东明村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这里人烟稀少，连雨天后雾气迷蒙，远处传来割草机的轰鸣声。循声望去，正在矮树丛中忙着除草的工装大汉，便是此行我们要寻找的王金贵。
15: 我住这个地方能有100多亩地吧，基本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看的空地已经都满了。
14: 在承包山地之前，王金贵是镇上的一位修车师傅，每天在铺子里修理各式各样的摩托车，这样的日子一过便是8年。因为从小在乡间长大，他始终怀念儿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希望能再次回归田园。2008年，在妻子的支持下，王金贵辞去工作，在通化县承包了上百亩山地，选了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盖了一间两室的平房，与妻子一同过起了归隐山林的生活。山林里遍布的经济林木和中草药材，都是王金贵从各种学刊杂志上读来的经济作物。
15: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能有6-7亩，中草药都住在林下了。五味子现在没有多少，现在还能有4亩地吧，在那个扇贝母0.1亩，有那么1亩地。三尖九叶草3-4亩地，那林下森能有个几10亩地，党参都种草药，果树梨的、李的、沙果、苹果、榛的。
1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围着大山转是王金贵每天的生活轨迹。王金贵把这座山比成自己的一个作品，每天用他的小发明和锄头在百亩山地上作画写诗，不仅过上了一直向往的生活，还增加了家里的经济收入。在大山另一边的缓坡上，王金贵养殖的上百万只中华蜂，每天天刚泛白就飞向大山深处，来来回回不停地忙碌着。
16: 这一窝蜂大概能有多少只蜜蜂？
15: 哎呀，得有几万只吧。这边也分那个有那个大群小群，蜂王好吧，就是大群；蜜源好，平均一窝得个30-40只，平均算。
14: 看着西来仰望的蜂群，王金贵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回忆起当初养殖蜜蜂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妻子健康的问题。为了能让妻子吃上最好的蜂蜜，王金贵托人买了两箱中华蜂，开始摸索着自己养殖蜜蜂。没想到这一养就是十几年，不仅妻子的老问题解决了，王金贵也成了十里八乡的养蜂能手。
15: 你看我养蜂吧，夏天搁桶的养，冬天全挪回这箱子。如果你搞那高的话，那十几米叫它就刺回去了。
14: 随着蜂群不断壮大，中华蜂每年都要分几次窝。每当分窝的时节，王金贵都会顶着烈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把提前准备好的圆形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挂在两个蜂窝间的树杈上。
15: 这两窝它要分窝了，我给它挂在这玩意儿，它自个儿就上这儿居着了，不人工去干预它，达到一定的数量了，也要把这个再拿着搞随便一个桶的哈，只喂一窝蜂。一年中华蜂的分三茬，这个放着点哈，它就在这住下来之后往下做蜜。
14: 别看现在市农蜜蜂得心应手，回想当初刚开始养殖中华蜂时，身为门外汉的王金贵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15: 哎呀，我遇到的问题多了，那么容易啊，我这个蜂呢养一下绝根儿，就是一窝没有了，我从头再来，就两次就一点没有了，春天我再买，过冬不行，技术不行，这个经验是哪来的啊？就是靠时间摸索。
14: 用王金贵自己的话说，他这个养蜂能手是自学成才的。他不仅对蜜蜂生活习性仔细研究，各种养蜂小发明更是成为了提高蜜蜂成活率和出蜜率的独家法宝。
15: 你干活着，你这玩意儿不得劲，这家伙事不好使啊！你还要琢磨一个好使的家伙事出来呀、啊？养蜂就为了偷蜜，我偷蜂的那套工具那也是特殊的，还是自个儿做的，就是一把特殊的长刀。也是白钢，每年的十月一就开始偷蜂偷蜜，其实用过很多办法，绷着木桶都往外甩，后来我就整了买了一个吹风，搞吹风机往外吹，一下就解决，速度提也快了。
14: 因为懂得摩托车修理技术，王金贵摆弄起各种机械设备也是得心应手，所以他琢磨出不少养蜂利器，比如秋天用来压榨蜜坯的器械，他就自己发明了一套装置。利用注射器的原理，加上配套的架子和活塞，让压榨蜜坯的工作变得省时又省力。
15: 这个东西我是最费劲的一个，光钻那个外面的眼10500，我钻了三天，用钻头用了100根钻头。当时这底儿，这都是我自个儿焊的，配为了它，这往下压的，这是一套。
14: 最让王金贵得意的还是山坡上一间间用黄泥做成的蘑菇屋，几根钢筋架起框架，一张圆形皮革盖在上面，既防风防雨又遮阳的房顶就做成了。这可是他花了不少心思为中华蜂设计制作的新家。
15: 弄的黄泥抹的不让透气儿，你不得遮水吗？还得给它遮阴。把这玩意整完以后哈，哎，也老满意了。就这个帽子就憋我老长时间了，竹编那个大江杠那个盖那个大草帽子，我一问哈，那玩意儿都70-80一个，你要说上百的买，你算得多钱了？这个造价几块钱，这个是我的发明，这个就是中蜂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就它就这么个住法。
14: 夏天，王金贵的蜜蜂住在蘑菇屋里。冬天由于气温太低，几次越冬失败后，王金贵又琢磨在山坳里挖一个地窖，做成蜂窖。大大提高了蜜蜂越冬的成活率。
15: 我搞钩机，顺着这边就资源这么扣这么槽子，这样是像低音的似的，它不恼火吗？现在养吧，蜂的全是活的，老式养法跟新式养法不一样，只不过是给它换了一个房子，

0: 日起人的各种树木和中草药随风摇摆，王金贵夫妻的小房子上面升起袅袅炊烟，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受着平静而又甜蜜的幸福生活。
1: 人吧，最开心啥呢？喜欢自个儿做的事儿。我心情不好，让我上山上转一转，上林子里待一待，心情马上就好了。这会儿走不动了，老了三行了。<笑>
0: 这或许就是王金贵向往的生活，而如今这样的期许也在慢慢变成现实。最终，大山也因为王金贵的到来而变得有些不同，似乎生长孕育出更多快乐、自在的生命气息，与自然相携，做心中乐事。祝愿王金贵夫妻的山林生活越来越甜蜜。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清晨6:30，天刚蒙蒙亮，江西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全江村的生态养殖基地里。 曾山已经换上杀菌消毒后的工作服，走进了五黑鸡养殖区。这个里面没通风啊？
3: 天气温度比较低，它里面是红红的。
2: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气味比较重一点哎，气味比较重的情况下面就早点除粪。养殖场占地100多亩，十几万余五黑鸡的喂料、清粪、饮水、碱氮实现了全自动化，仅需一两名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每天就能产出4万多枚新鲜绿壳蛋。
3: 曾山
2: 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虽是90后，却是有10多年工龄的养鸡老手。
3: 现在温度是你们恒温室多少度啊？
4: 这边是恒温室是23度，
3: 现在是23.8度，那可以通宵风了。
2: 外头春光正好，鸡舍里恒温恒湿，曾山看着眼前欢快啄食的五黑鸡，脸上带了笑意。
3: 五黑鸡它是一种真禽嘛。 它主要产的鸡蛋呢是绿壳乌鸡蛋，就是跟别的鸡蛋外观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别。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蛋的口感很嫩，就是没有蛋腥味，所以很多小孩子吃，所以后面我们把它叫做宝贝蛋。这样来的，
2: 五黑鸡的皮毛、肉骨、内脏都是黑色，产出的蛋外壳淡绿色，被曾山称作宝贝蛋。
3: 对宝贝蛋，曾山也是拿出了对待宝贝的态度。
4: 五黑鸡吃的就是我们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的五谷杂粮，就是全程不能使用激素抗生素。
2: 今天运出养殖场的蛋，颜色均匀，大小匀称，要走到看似轻松的这一步，蛋姐曾山没少吃苦。在踏入养殖业前，她连一只鸡都没抓过。
4: 我是2010年回来，在电台工作了几个月。 后面觉得还是自己不太适合，还是想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回到家乡，就觉得哎，好像绿色食品农业挺有发展前景的。我说，要不就选一个长期可以耕耘的一个事业来做。2011年，曾山怀揣1500元开始创业，他养过珍珠鸡、香猪，甚至孔雀。最艰难时卖了唯一的住房，一边摔倒一边学习。
3: 2013年反复考察市场后，曾山决定主攻五黑鸡，做绿壳鸡蛋品牌。从20亩土坯房、200余的养殖规模起步，曾山坚持用绿色饲料，在流感高发期也不使用抗生素，这样的自我要求终于被市场认可了。
4: 我们的口号就是配送24小时生产之内的鸡蛋到客户的家里。
3: 当时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4: 也是被逼出来的。
2: 鸡蛋它是生鲜的食品，如果生出来之后我再去慢慢的销售，那这个蛋就不新鲜了。所以没办法，我就索性搞成一个会员制，客户先下订单，我每个月给您配送，按需配送。2017年，曾山的养殖规模扩大到5、6万余，场地也从土坯房升级到了半自动化养殖场。一起升级的还有向乡亲们伸出的共富的手。曾山采取公司加示范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 支持村民以现金或土地入股等形式创收增收，入股分红实现增收的村民达1000多人。从一开始只有一两个村参与，到现在辐射范围越来越广，爽快守信的蛋姐逐渐成了越来越多村民的不二之选。距离养殖基地20多分钟车程，就是企业的分拣销售中心。 在这里，新鲜的绿壳蛋经过自动化设备被喷上红色标识。
0: 我是

0: 2019年就把服务营销导入到我们企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客户过生日啊，我们就会喷上生日快乐；结婚的话，我们会喷上喜字，还有一些企业定制啊，我们会就是生意兴隆啊等等。
1: 喷码不仅是品牌标识，更是溯源的凭证。扫描溯源码，消费者能看到生产基地信息、监管部门巡检记录，每一枚蛋的来路都清清楚楚。传送带旁，工作人员挑出表面有污渍、大小不匀的鸡蛋，将圆润饱满的绿壳蛋按规格分装好。曾山也走上前，和工人们一起分拣。
0: 广东那边的货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我们全部挑了，全部是一板一板，全部把里面不好的全部挑出来了，全部跟他装的。
0: 是的，是的，你要挑，还是要挑精细一点，等下人家怕人家不满意。
1: 仓库里各类包装整齐码放，有10枚装、20枚装的快递专用珍珠棉包装，市区配送的精美小礼盒，还有印着喜字、寿字的定制包装。
0: 到到到。
1: 如今，曾山的养殖场已进入了3.0版，每天产蛋4万多枚，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近年来，曾山共为贫困户免费提供鸡苗1万多余，带动周边150多人增收。改变他生活的宝贝蛋，他愿与更多人分享。
0: 一路走来也10几年的时间嘛，我觉得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啊都要坚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到底。接下来的愿景啊，就像我们当初的我们的目标一样的，把这个市场去做大的同时啊，带动更多的就业，让村民有个更好的收入，是吧？我觉得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叶真杰曾留学英国，硕士毕业后回到家乡无锡，在一家银行工作。2013年，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双眼失明，也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
2: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好像整个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很难接受的，心情也很压抑。
1: 出事之后，叶真杰在家人的陪同下四处求医问诊，但是复明无望。中途失明带来的黑暗、痛苦和无助，一度让开朗的小叶消沉了许久。他终日宅在家里，不愿出门。渐渐的，倔强的小叶努力振作起来。他不分昼夜地学习盲文，像婴儿一般用听觉、嗅觉、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找到一份新工作，重新融入社会。然而此时的他才发现，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给盲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的机会空间选择面还是比较窄的。一些传统的行业呢要求比较高，特别像按摩啊、推拿这一类的，他对学习要求很高，需要很长的培训时间。
1: 就在叶真杰彷徨无措之际，无锡市梁溪区残疾人联合会和科学家咖啡的品牌创始人联合推出晨曦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小叶很快在咖啡师培训课程中脱颖而出，紧接着科学家咖啡晨曦店的接纳也如同清晨的一缕阳光，让他有了新的奔头。
2: 我是非常欣喜激动的，非常是想要能够得到这个就业的机会。
1: 叶真杰告别职场十年后，终于重新上岗了。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盲人咖啡师，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咖啡的相关知识，品尝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咖啡豆，熟悉咖啡研磨、萃取、浓缩等工艺。眼睛看不见，就训练手、鼻子、耳朵的触觉、嗅觉、听觉，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2: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侧重于靠听力和触觉来感受，听咖啡的注水的水声啊，用闻来闻咖啡的芳香啊，用手来触摸设备，来熟悉设备的位置以及每个按钮所在的地方，让自己的肌肉产生记忆，这样子使自己的咖啡制作流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流畅。
1: 单单是练习手冲咖啡的手法，叶真杰每天就得无数次地将温水从不同倾斜角度倾倒在手心上，不断调整感受水流的力度、位置、时长，直到冲出一杯香醇浓厚的咖啡。虽然满手伤痕，小叶眼下却能在两三分钟内从选豆、口味、水温、奶泡厚度到制作，完成客人中意的咖啡。
2: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工作前呢，因为长时间在家里面与社会脱节，与以前的朋友都基本上就断了联系了嘛，整天也是很迷茫、很孤单，想要回归到社会但是很困难。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机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社会，又可以认识更多新的朋友，而且我原来的那些朋友呢也开始跟我更多的联系，他们会经常到我这儿来喝咖啡和我聊天，我的整个生活就更加充实。
1: 工作来之不易，叶真杰被一家珍惜之外，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和同事们的悉心呵护。店里的咖啡机是按照他的习惯专门定制的，咖啡粉的重量会自动报数，触摸屏上沾了圆点坐标，标志着不同刻度的按钮。操作台后盲道的走向、器具摆放的位置、四处可见的盲文标识，也都是在小叶亲身试验之后才设置的。
3: 正是这一份份来自社会各界的真诚和善意，温暖着叶真杰的心。 无锡市梁溪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玉梦玲表示，像小叶这样

0: 新探索，也是对我们全龄友好社区建设的一种新实践。可以说在残疾人的就业方面，不管是形态也好，质量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事实上，为帮助更多的视力障碍者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道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声客服等在内，专门针对各种视障人士的新业态就业培训已在无锡全面铺开，助力他们多元化就业。
2: 对于叶真杰来说，与其说是遇见了一杯咖啡，倒不如说是在十年迷茫之后终于找回了曾经熟悉的自己。也正是这越来越多元包容的时代，让他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3: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呢，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自己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好，做出一杯合格的咖啡，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残疾人也能够为社会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2: 在无锡去咖啡店坐坐是一种生活，也传递着城市的文化与温度。盲人咖啡师叶真杰正忙碌且快乐着，追寻着他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0: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

0: 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安和小泉，
5: 守护你安全。
4: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6: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4: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6: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4: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6: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4: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7: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8: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9: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0: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9: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8: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1: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2: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3: 哎，干嘛呢？
8: 整理钱包。
13: 哇，那么多信用卡，
8: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14: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13: 哎，那这张呢？
8: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13: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5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11: 珍惜信用记录。
9: 老师说海藏在山的背后，要走多久啊？
15: 走西部陆海星通道，48小时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喽。
12: 10年，小港变大港，内陆连大洋。
16: 萨瓦迪卡，看着榴莲，清晨在枝头，深夜在重庆火锅边。
17: 咱家猕猴桃坐冷链快车，9天就到曼谷喽。
9: 阿妈，海里都
15: 是北部湾的鲷鱼，坐着通道的水上高铁来喽。
3: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山珍跨海，让海味越山。
2: 山与海，陆与桥，
14: 我们心相连。
3: 十年新通道，山海共潮生，世界同滋味。
1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今天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一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情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工业遗产重生，藏着城市更新的温柔与远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传统工业时代，一家公司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工位，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以及漫长的产品研发周期。而在 AI 时代，公司的边界正在被一个人重新定义。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杭州正在用精准的政策滴灌和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向世界展示，当传统的人海战术被人机协同取代，即便是最微小的创业单元也能迸发出去中心化却极具穿透力的创新能量。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一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
20: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21: 冉伟是今年3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一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0: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21: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他用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7、8天和1天。
1: 以前基本上7、8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1天就能完成。
21: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轻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帅真。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22: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的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21: 陈帅中的话语里既是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帅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22: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了。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21: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如果说陈帅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23: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21: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会更清晰地给这个数字伙伴划定边界。我不能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这揭示了一人公司一个核心的思辨点。听起来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你要和 AI 这个数字员工打交道，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

0: 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萧山区新摩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两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四五十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1: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一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0: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1: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哎，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0: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2: 我们现在是一个100%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0: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 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3: 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0: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群星奖，中国群众文化领域最高政府奖，每3年评选一次。2025年10月，在阔别群星奖15年之后，吉林省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又站到了这个舞台上，用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从中国全国报送的13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围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

0: 副馆长隋鸿斌，一位在群众文化战线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将，他的话语中道出了群星奖的难度。中国上下高手如云，改革后音乐类大奖名额稀少，对于在资金基础等方面并不占优势的吉林省来说，这座高峰曾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1: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专项的这种资金，作为咱们吉林省拿这个奖，我觉得太难了，太渺茫了。
0: 没有专项启动资金，没有优渥的创作条件，甚至曾一度在心底萌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当新一届群星奖的征集通知再次到来，那份沉寂已久的渴望却在隋鸿斌和许多吉林群众文艺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鸿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1: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0: 隋鸿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1: 在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0: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他要求在6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了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0: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地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是不是走进了？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了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0: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一其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1: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七八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0: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1: 这里面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0: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3: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隋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0: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奖的舞台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6分钟一曲关东风情，将关东大地的历史脉动与新时代吉林人的精神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4: 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想跟咱们合照。
0: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雷动，而随后传来的入围喜讯更是让所有团队成员激动不已。王春柳
4: 特别激动，热泪盈眶了，没想到能够入围。咱们都知道很难，国家还是看到咱们吉林省，评委老师也看到了咱们这么用心去编排，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0: 徐静博，
3: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0: 隋宏斌，
1: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0: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5: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0: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句点，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隋宏斌副馆长已开始谋划未来，吉林省文化馆牵头成立了音乐创作工作室，要系统性的挖掘创作属于吉林和东北的音乐符号，同时也在积极备战2028年下一届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4: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啊，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0: 登顶了，梵净山，
1: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3: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戏万家灯火。
3: 嘘，桥在讲故事。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8: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8: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广西阳朔一家废弃糖厂变为创意酒店，安徽合肥一片闲置粮库化身网红商场，河南郑州一座曾经的油画厂成为特色街区。真是这些看似年轻的遗存，实则是完成了一次历史认知的温柔转向。工业遗产所承载的最近发生的历史更加完整立体，也更加贴近人们的情感与记忆。工业遗产的改造利用是科学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结合，唯有遵循规律，用心打磨。

0: 才能让旧厂房焕发新活力。首先，必须坚持保护优先，尊重工业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留存其核心的历史信息与建筑风貌。尽管工业遗产失去了生产功能，但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工业技术水准，保有独特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底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传播价值。譬如广西阳朔唐舍酒店耗时8年修复，保留了横架、车间设备、地下管道等工业遗存，让游客在休闲度假中既能感知历史的厚重，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科学的熏陶。其次，要注重功能再造，让工业遗产与当代生活产生有机连接。无论是创意园区、文化地标，还是商业空间、社区公园，关键在于找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契合点。比如辽宁沈阳作为新中国1525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就走出了多元发展之路，将工业遗产从参观景点升级为公共休闲、创意办公、特色消费的综合空间，成为滋养生活的场景。此外，要坚持因地制宜，根据遗产的价值等级、区位条件、市场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利用方式，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改造。只有结合地方风土人情、人文底蕴，深入挖掘其独特的闪光点，进行有创新性的改造，工业遗产才不仅是游客镜头中的拍照背景板，更化为人们回望来时路的情感寄托。一座老厂房可能藏着父辈们的奋斗故事，一根老烟囱可能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城市发展不是割裂历史的狂飙突进，而是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不断生长。工业遗产的蝶变，正是城市从增量扩张迈向存量更新的生动注脚。每一处工业遗产的重生，都是一次对城市记忆的郑重留存，都是对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童谣里唱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对昆明人来说，或许是逛着逛着就逛到了滇池的桥。一条如翡翠项链般的滇池绿道被轻轻放在滇池边上，勾勒出滇池的轮廓。绿道之上，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如珍珠点缀，横跨30多条河，连接环滇池的50多片湿地，沟通了滇池绿道、湿地和古村。其中因地制宜，根据景观特色打造的山、水、林、田、湖、草、村7个主体栈桥依偎着滇池海岸，成为市民和游客新晋网红旅游打卡地。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昆明台一起去打卡七彩风光滇池的桥。
2: 在全国估计也是少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很好的地方，
3: 都可以欣赏滇池，确实是滇池孕育了村民的生态，非常好，
4: 又适合散步又适合骑行，大家都喜欢来打卡。
5: 滇池的桥穿越滇池的四季风光，和昆明的绿水青山、自然风

0: 入周围的围荡湿地，在鸟类眼中不显突兀，使我们有机会走近它们。往后便是七座桥中最为内向的林芝桥，整座桥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树林间，高大的中杉杉包裹住天空，下去绿色的水杉抽出嫩绿的芽，在湖水的倒影下犹如连接春夏的绿色时空隧道。秋冬季节漫步桥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下，微风吹落杉树的叶子，满眼都是琥珀色的沉稳模样。桥穿林而过，被自然树木容纳。走进密林，桥梁设计人员吴培林说，林芝桥能与自然和谐共存，源于人类对自然原生态的尊重。
1: 桥面上的流孔把这些原有的树木全部保留，建造的全过程之中是未砍一棵树，保证了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0: 想要远眺滇池，山芝桥或许是最佳去处。在梅家山和长瑶山上搭起栈桥，用蜿蜒盘旋的建筑方式沿山势而行，行走于山间，攀登于山巅，站在桥上远眺，是阳光洒落在滇池湖面荧光闪烁，回头近看是绿色树梢贴身而过，若恰巧春季樱花盛放，又是侧身穿越粉色花海的浪漫。站上高达14米的红色螺旋塔景观平台，滇池之眼让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的词具象化到眼前。翻过高山，接下来让我们用低姿态走进滇池。田芝桥的栈桥仅离地1米，用贴近自然大地的方式跨过农田湿地，春天接收绿色稻田复苏生命力，唤醒春日的讯号，秋天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闻到收获的喜悦滋味。亲近农田湿地，把关于土地的热爱写在心中。往前继续走，一条红色丝带般的村芝桥映入眼帘，穿过湖上映衬湖光山色，桥旁便是象征爱情的蓝桉树，红嘴蓝雀栖息在树上，让人不由想起泰戈尔《蓝桉已郁是怀鸟，不爱万物，唯爱你》的爱情诗句。日落之后，不远处的牛链小渔村闪烁渔家灯火，由爱相遇，守护成家，幸福在此刻有了归属。七座主题栈桥的据点写在南滇池沙滩公园旁的湖芝桥上，毗邻着打卡圣地鲸鱼岛，800米的飘逸弧线桥体结构，如同一阵湖水波纹绽放在滇池的一侧，螺旋状的观景台层叠上升，有用轮椅推着老人一同眺望滇池的子女，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沙滩的父母，有手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还有滇池边游玩的一群好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螺旋上升的湖芝桥上，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滇池边交织，因滇池共鸣起惬意的生活感。面向沙滩和大海般宽广的滇池水面，恍惚间昆明有了海滨城市的韵味。明媚的阳光晒干斑尾，心胸如同滇池般开阔。突然想起老舍先生对滇池的描述，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做了。有人说湖芝桥在日落时分是俯瞰滇池橘子海的绝佳去处，但也有人懒散性格，推荐更接近城市的滇池浮桥。昆明滇池的七孔浮桥和开河浮桥均坐落于距离昆明市区不远的草海东风坝片区，桥身漂浮水面之上，穿过滇池草海连接两岸。其中七孔浮桥设计取意源于昆明古八景之一的云鸡夜市，托在浮桥的桥柱脚为渐变楔形，灵感来源于昆明海口川字闸桥墩。行走在桥上，一侧可见婀娜多姿的西山睡美人，另一侧能远望昆明城区的城市天际线。日出日落的光影变化，让昆明的名字中日月交替的情景，从象形文字的虚像到具象化在眼前的身临其境。开科浮桥总设计师赵磊站在自己设计的浮桥上，望着滇池，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2: 飞船飞桥亦飞阁，可住可赏兼可过，东西相接殊不也，碧波红浥泛轻舟。
0: 白天湖岸上的芦苇郁郁葱葱，还有水杉点缀其间，水鸟于此翔集戏水，让人不得不感叹，难怪文人孙然翁在《大观楼长联》中用平天伟地翠羽丹霞形容滇池。人行浮桥之上，岸边绿柳摇曳，湖水倒映天空上的白云随风

0: 游走。入夜时分，月上西山头，七孔浮桥点亮灯火，复现云津夜市的光景，和繁华昆明城市夜景相交呼应，融合成为现代版的滇池月夜曲，颇有几分身处闹市桃花源的怡然自得。距离七孔浮桥不远，便是会呼吸的浮桥开合浮桥。为方便船只通行，桥体中央约45米宽的桥段会在高峰时段通过远程操控缓缓打开，形成航道。这一开一合，犹如共鸣滇池水面的韵律，发出呼吸，因而不少市民都把开合浮桥称作会呼吸的桥。而这座开合浮桥也是全国首座自动化开合浮桥，全长约514米的开合浮桥由24个平桥单元和82个舟体组成，科技感拉满。而由西串联的两座拱桥，一个开合段和名为水云坊的画舫船，则充溢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元素。滇池绿道开合浮桥主创设计师聂凯介绍，
1: 它定名为水云坊，是源自明朝时期沐英在锦华浦旁修建的水云乡。那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藻井的龟背窗，它呼应着昆明的建城历史中以灵龟为形态的空间格局。坊中的藻井的如意抱着宝相花的纹理，更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透过建筑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当天色渐暗，水天的间隔在黑夜消除，开合浮桥点亮嵌入式灯带，宛如一条金色巨龙盘旋游走在滇池之上。走进浮桥，置身其中行走，有踏步星河的错觉。偶有船只驶过，打碎湖面倒影的灯光影子，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湖面波光，哪里是天际星光，仿佛穿越浩瀚宇宙，让心灵和头脑都轻松放空。滇池陪伴昆明的日升月落，和昆明人走过一个个繁花四季，而昆明人也用一种不打扰自然的方式构筑出一座座桥来靠近滇池，贴近自然，并以桥为媒倾听滇池的声音。这是昆明人和滇池相依相互的默契陪伴，也是昆明和绿水青山的浪漫邂逅。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海边，有一位90多岁的业余背雕艺人，名叫王大珍，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背雕之间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生活在烟台海边，随处可见用各种贝类动物的表皮，比如海蛎子壳、海虹壳、海瓜子、皮鳍等贝壳做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建筑、花瓶等贝雕工艺品。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一位90多岁的业余贝雕艺人，名叫王大珍。他所作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业余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己，全部用作慈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听听王大珍老人与贝雕之间的故事吧。
4: 不久前，在烟台市芝罘区白石社区白丘街19号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90多岁的王大珍大娘。王大娘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洁硕，从神态举止上看，他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几岁。记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桌上、墙上满是精美的贝壳手工艺品，仿佛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世界。
5: 这些都是做这些工艺品的材料，是吧？
6: 哎，对呀。
4: 王大珍老人1979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冰棍，干过小商店。有一天，王大珍在家闲来没事儿，就将一些开心果硬壳放

0: 在了茶几上移来移去。偶然间，他发现六个硬壳组在一起很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就找来了纸板和502粘合剂，将它们粘在上面。这就成了王大珍的第一件手工作品。
1: 我就取了个开心果哈，取那个皮儿啊，我就为这个皮儿得一份，哎，得一份个画，按个信儿上它，我再涂上点色，给挺漂亮的。
0: 开心果壳的形状单一，王大珍老人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开心果壳来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后，王大珍看着桌上的海蛎子皮和海虹皮，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将一只海蛎子壳做乌龟的躯干，一个大海虹壳做乌龟头，四个小海虹壳做脚，一个小海虹壳做尾巴。这些贝壳粘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天，王大珍老人就把首个贝壳作品拿到了街上，立即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预定了这样的贝壳作品。从此，王大珍就迷上了各种贝壳，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琢磨每一种贝壳像什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大珍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那就是扇贝壳可以做裙子，海蛎子壳可以做人物身体，鼻涕壳可以组成龙的身体或者是宫女的发髻，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的尾巴，小海虹壳可以做鞋、耳朵或者是脚等等。
1: 海蛎子就是那个子嘛，松的来的，平常的是子嘛，就松，它松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海螺。
0: 王大珍老人喜欢用贝壳做工艺品，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平时，邻居们得了什么蛤蜊、海蛎子等海虹壳，都会想着给他送来。同样的，有邻居结婚生子，王大珍也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贝雕工艺品来祝福他们。而邻居家有孩子的，他也时常送一些小贝雕工艺品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哄孩子玩。
1: 结婚的我就去他送个龙凤呈祥啊，我就是没样啊，我就捡那个橘子，贼的籽儿，夫妻同心出边境，父子协力善成一月。
0: 20多年间，王大珍老人完成了大小贝壳手工4000多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些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说，自己做贝雕只是爱好，不为盈利，所有这些收入他都捐了出去。
1: 反正就是那个人，就老干多，就是能帮助人，就是的，就。
0: 每年一些特定的节庆活动，王大珍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他的贝雕手工艺品，一元起卖，奉献爱心，不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捐助贫困学生。
1: 有困难我就帮吧，也不多的两个钱儿，反正是我看那个学生不行，我就得帮学生。
0: 前不久，王大珍老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刺猬、小挂件、小人、十二生肖、生日蜡烛，还有大型的装饰摆设，双龙戏珠、喜鹊灯梅、蝴蝶兰、龙凤呈祥等等，可以说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他的摊位前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购买。烟台市民居方伟在朋友的带领下，特意赶到了老人的摊上，为即将过周岁生日的女儿挑选了礼物。
2: 这个孩子送这个礼物有意义的，
3: 有意义啊！他卖这个钱不是要义捐吗？我就暂住在这儿啊，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0: 在义卖摊位的桌子上，老人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义卖字样的红纸。王大珍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购买贝雕工艺品的人名和金额。王大珍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义卖了2次，所得的2000多元人民币全部用来捐助2名外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说到这儿，老人还把他捐助的2个孩子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1: 这个没有吧， 他妈自己也打工。

0: 这个他爸的也是个夹子工，两个学生，大的给你考大学，这个是个小的，给你考的三中，你还考分考的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1: 像这样的本子，王大珍老人有十几个，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和购买金额。
0: 我就是叫大家伙都记得哈，你是写爱心了，5块钱的、10块钱的、3块钱的，还有的没有钱的，一块一块钱的，不是为了我一想弄钱，就是想着拉动些人都能有这个好的想法，做好一好事。
1: 在王大珍老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像他们家门口卖煎饼的张奶奶，在王大珍的带领下，每年也会捐上1000元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2: 因为在心中，
3: 我这样想王大姐，他做的是好事做的了，我不怕是这个心太难了，你有这样我就
1: 现在背雕已经成为了王大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还向我们传递了爱和善的力量。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安家正是这样评价老人的。
4: 他做的烟台民宿一个热爱的一个市民吧，我觉得应该高中的发扬这个老人的敬意，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感，真正的热爱民宿，对民宿吧，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宿造福于民，开拓了一个新路啊。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

0: 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常老师，随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深入推进呢，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开始关注到这款产品。当大家了解到它每克仅需1元的普惠定价时，无不感到惊叹。如此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竟能以这般亲民的价格惠及大众。那作为该工程的发起者，您有哪些特别的心声想要传递给广大的患者朋友吗？
0: 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实听到大家对每克1元这个定价的惊叹的时候，我心里满是欣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初衷啊，就是让这款凝聚了十几年心血的生物新药走出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大家都知道生物制剂的研发成本有多高，从汉代古方和现代生物科技的结合，到发酵菌株的培养，那么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的一次次突破背后呢，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付出。但我始终坚信，一款好的健康产品不能被价格拦住去路，所以呢，我联合各方面力量砍掉所有中间溢价，才定下这个1元1克的普惠价。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什么收入水平，都能零压力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呀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大家伙认为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国药准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1克1块钱，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伙儿，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趁这个推广的好机会把健康掌握在手里，千万别错过了才追悔莫及。那聊到价格这个问题，我总能想起当初啊把汉方复合酶引入国内时和一位分量十足的挚友产生的分歧。今天呀，我把这段藏在内心很久的一段话给大家聊聊。我的这位朋友姓郝，单名仁，仁义的仁。郝仁啊，在国内某些领域那可是风云人物，项目多，生意大，人脉广，无论在哪儿，人们都称呼他一句郝总。但话说回来，越是大人物越讲究派场，无论是生意往来洽谈业务，这从早到晚的应酬啊自然是少不了。可老话说得妙，千金难买好身体，万贯不如一身轻。49岁那年体检查出来了血糖高了，起初啊这郝总也没当回事儿，刚刚查出来血糖啊有点偏高，工作人员告知控制饮食，少应酬，多注意休息等等一些控糖方法。他觉得呀这都不算事儿，生意场怎么也能少得了应酬。有时候呢也是没办法而为之，况且身价在这摆着呢，就算高了治一治也就没问题了。结果这事儿过了不到4年，53岁那年，这郝总糖尿病出现的并发症就来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底出血一次，脚上破了个小口，愣是3个月没愈合，慢慢开始发黑。更要命的是他的小便越来越频繁，尿里全是泡沫啊，浑身肿得发亮。到最后他住进了医院，专家会诊呀，看完报告直摇头，诊断结果糖尿病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3大并发症全占了。那个时候啊我正好在美国主持这项研究，正所谓是他乡遇故知啊。 那一定是很亲切。一番了解，郝总啊遭的罪呀、啊，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但在当时，咱们的研究还没到这个火候，那个时候只能从国药汉方膏当中提取出100多种酶，技术远不如现在成熟，而且价格昂贵。但当时的郝总啊，是没得选呀，咬着牙花了80多万，用上了当时的复合酶制剂。要不说人家有钱，到紧要关头还真就能用钱续命。他用一个月下来，他眼底的出血点慢慢吸收了，视力居然恢复了大半，脚上的伤口开始结痂，再也不往外流脓水。用了2个月后，尿里的泡沫也少了，浑身的浮肿也消下去了。最后出院的时候，血糖稳稳当当，除了偶尔啊还得靠胰岛素辅助，基本跟正常人没啥两样了。有了这段啊机缘巧合的相遇，我跟着郝总也成了过命的交情，他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他恢复1年之后，有这么一天，这郝总突然给我打电话，非常着急啊，说他有一个生意场的好大哥，也是这个糖尿病，比他的情况严重。这位老伙计啊，得糖尿病13年了，平时吃药东一顿西一顿，血糖忽忽悠悠像过山车，最后引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餐后血糖37到38，吓得惊人，一次生意洽谈在会议桌上就直接晕倒了，紧接送医院抢救，那终于抢救过来。当时啊，郝总知道我回国了，还把咱国药汉方膏萃取的超级复合酶带回了国内，他赶紧的领着他老伙计来找我。一见面，郝总就拉着我的手说啊，曹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这老兄弟，钱不是问题，这老哥比我还有本事，只要是能让他好起来，百万千万的，人家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当时啊，这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马上让他进行全面检查，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空腹血糖飙升到了22点多，糖化血红蛋白17，手脚神经传导几乎降到0，脑部 CT 显示还有较为严重的脑萎缩。我二话没说，马上给他用上咱们升级后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跟当年郝总用的那个100多种酶比起来呀，现在的汉方复合酶那功效那是成倍的翻番啊！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我当时啊还跟郝总开玩笑，我说郝总啊，你要是当年能用上咱现在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你那点小毛病啊早就连根拔起。郝总听完直拍大腿啊，一个劲儿的催我，那你赶紧给我兄弟用，用最好的，用最贵的。结果你猜着，90天后奇迹真就发生了。郝总啊来接他老伙计出院，一进门他直接惊呆了，之前那个走路晃晃悠悠，说话颠三倒四，手脚麻木没知觉的老兄弟居然自己从病房里走了出来，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手里还拎着个行李。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位患者复查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空腹血糖在 5.8， 糖化血红蛋白是 6.0， 原来大家还记得不？ 17， 手脚麻木的感觉彻底消失，走路稳稳当当，原来是晃晃悠悠，记性也回来了，跟我们唠嗑啊，过去的事儿说的头头是道，一点都不糊涂。郝总当时激动的这个眼泪啊都快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 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儿的念叨啊，神了、啊、这是神了、啊、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提取了900多种复合酶，比神仙药都管用。这只是疗效上他感到惊讶，但真正让他震惊的是，还不是这个结账的时候吗？他拿着这个收费单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还以为是拿错单子了，赶紧问我，曹老师，这收费单是不是少打了2个0啊？怎么才这点钱呢？我笑着跟他解释，我说你当年在美国用的100多种酶类啊，一克要99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但现在我把技术带回国了，有国家政策帮扶，全国推广，咱这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啊，一颗只要1块钱。别说这样的大老板，就是普通工薪族退休老人用起来都毫无压力。郝总听完呀，当时就愣住了。过了没几天他又来找我，这次可不是来看病，是想跟我来谈合作。他拍着胸脯说，曹老师，我打听清楚了，现在国外的酶类制剂没有低于1000美元一克的，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按市场价格卖，一克卖100块钱都得疯抢，不如咱俩合作，你出药方和技术，我投资，保准赚得盆满钵满，到时候分红，咱俩16分，你6我4。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笑了，我对他说呀，郝总啊，你是生意人，你看待商机洞察力，那我自比不了，但我是个医生，我眼里看到的是千千万万被糖尿病折磨的老百姓。中国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可能都不够在国外买一克复合酶，多少人因为掏不起钱，眼睁睁看着眼睛变瞎，腿脚被锯，肾脏报废。我为啥费劲巴拉的把技术带回来呀、啊、如果我真想赚钱，国外那些医药巨头开出的条件比你丰厚10倍100倍，可我不能那么做呀。医者仁心这4个字不是挂在嘴边上，是要实实在在落到行动上。国药准字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这不是亏本，这是良心，这是国家给老百姓的福利。郝总听完我的话，看了我片刻，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握着我的手说，常老师，我佩服你，我敬重你。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跟你职业和信念比起来，我这格局太小了。这样，推广工程需要钱，我投，不为赚钱，就为咱老百姓做点实事儿，做点好事儿。话说到这儿，可能有的糖友要问了，常老师，为啥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对付糖尿病和并发症这么管用呢？因为过去我们治疗糖尿病只是一味的降糖控糖，糖尿病病根儿就是细胞受损，长期血糖紊乱会让血管堵、神经伤、脏腑衰，普通的降糖药只能是降血糖，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但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酶是什么呀？是啥呢？是人体细胞的维修工，是咱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别的药物进不去的细胞层面，酶能轻松地钻进去，就像自己家亲人回家不用敲门，拿着药吃就能开门。咱们汉方膏啊，是15味道地原生药材，它进行打底儿， 以中药为原料，通过

0: 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发挥作用，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发酵之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那么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那么上千种酶，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的一些化合物，那食物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温、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超级氧化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等等。这909种酶就像909个健康的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那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类疗法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副作用。更关键的是90天只要坚持，坚持用90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修复啊，不管是糖尿病引起的眼、主、肾、神经病变，还是冠心病、劳胃病，这些慢性病都能得到根本治疗，从此脱胎换骨，那过上人正常幸福的生活。而且你算一算，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瓶水，坐不了一趟公交，却能用上国际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伙儿，这是1块钱1克的福利，它不是永久的。推广工程的帮扶金额是有限的，一旦用完，汉方复合酶很可能就要恢复国际市场价。到那个时候，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豪总那样的老板也得掂量掂量。所以现在这个机会是老天爷赐予咱们家人的，是国家给予咱们的，预购从速，早用早好，千万别等福利没了，哎，再拍拍大腿后悔，那可真是完了啊。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啊，咱们把时间呀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0: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唐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1: 可算打通电话了。
2: 嗯，
1: 你看这次啊，我申请上汉方复合酶的推广名额了，心里啊特别激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了这么好的生物新药。
2: 嗯，
1: 真是给我们老病号啊送福音了。
2: 嗯，
1: 我才用了三天，那小伙真的说了都让人不敢相信，这下我可算有盼头了。
2: 哎，恭喜你啊，能帮到你们我比啥都高兴。你快给大家伙说说你之前都有哪些疾病，现在这三天恢复的又怎么样啊？
1: 哎呦，别提了唐老师，我这老毛病啊说起来能有一箩筐。
2: 嗯，
1: 首先是糖尿病。
2: 哦，
1: 都十几年了，空腹血糖动不动就飙到11、12。
2: 嗯，
1: 天天扎胰岛素，那针管子把这快把我肚皮啊扎成筛子眼了。
2: 嗯，
1: 血糖还忽高忽低的，眼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腿也老发麻。
2: 嗯，
1: 走路跟踩棉花似的，生怕摔一跤啊起不来。还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也跟着捣乱。
2: 嗯，
1: 一变天啊膝盖疼得疼得钻心，上下楼梯啊都得扶着墙挪，晚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2: 嗯，
1: 被窝里啊捂半天，膝盖还是冰凉冰凉的。
2: 哦，
1: 最要命的是什么？去年冬天吧，我突然是胸闷气短的，喘不上气儿了，心窝啊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送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还有早搏。人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的吧，让我随身携带救心丸。
2: 哦，
1: 说随时啊都有危风险。
2: 对，
1: 这些年了吧，药罐子就没离过手，家里药盒堆了半面墙了。可是吃这么多年吧，病没见好，味道给先吃坏了，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人也瘦得脱了相。
2: 嗯，
1: 活着一点力都没有，除了买个菜还都得歇三回。
2: 哎呦，慢病就是这样，他折磨人呀。那你用了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有啥不一样的感觉呢？
1: 哎呀，首先这药吃着吧就舒服。
2: 嗯，
1: 不像以前那些药吧，吃下去胃里啊翻江倒海的。
2: 嗯，
1: 我第一天吃完吧，晚上居然踏踏实实的长觉，没半夜疼醒。
2: 嗯，
1: 这都是大半年没有过的事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试着弯了弯那个膝盖，居然也没那么疼了。
2: 嗯，
1: 我还可以下午走了一圈，哎，腿不麻了，脚不轻快了。
2: 嗯，
1: 最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呢？昨天我测了下血糖，居然降到了8.7了。
2: 不错，
1: 哎呀，当时我自己不敢相信啊，又测了一遍，真是8.7。
2: 嗯，
1: 哎呦，我这胸闷的毛病，这三天也没犯过，喘气均匀了。昨天还跟我老伴儿啊去菜市场逛了一圈，一点也没感觉累。你说神不神啊？
2: 你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但我认为啊，都在情理之中。糖尿病也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已经很落伍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看，最早治疗糖尿病那是饥饿疗法，不让吃饭。这个饥饿疗法呀，让你少吃不吃，你说谁受得了啊？
1: 我的话，
2: 对，后来随着发展呢，用上了传统的中药和西药，吃一些你像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啊，滋阴补肾的药，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呀，糖尿病的治疗啊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什么呢？哎，出现了西药降糖，很多人吃这个降糖药啊，哎，确实能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发现又有问题。那么什么事呢？到了1921年，加拿大呀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发现了什么呢？胰岛素。那么1922年呀，就开始在临床上应用。这个人呀能用上胰岛素就可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你想一想，1921年发现胰岛素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了？100来年了吧。
1: 嗯嗯，
2: 但你说说这100来年医学没有发展吗？发展了。我们现在还用这个传统的相对来讲落后的方法在治病。 所以说呢，我想表达什么呢？大家听着啊，都听着。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刚才讲那个传统那个治疗那个病的方法，我就不再说了啊。哎，在我眼里来讲，那真是落伍了。那么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怎么来解决糖尿病的呢？我非常负责任来讲，我们能够从疾病的胰岛素细胞的根源上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修复，恢复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啊实现自主自己来分泌胰岛素。那你自己的胰岛素分泌多了，想想看是不是能够稳定血糖，这一点不难了，这是其一。第二呢，那909种活性酶，有的能够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个能够修复这个肾小球细胞的，有的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有的能够对你神经功能起作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什么呢，逐一的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问题全面解决，就是两手抓两手都硬。而且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使用一两天三四天啊，咱们的症状就非常的明显。就像你自己说了，这不就三天吗？这感觉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服用90天，90天的时间，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90天后，并发症全面消除，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明白了吗？
1: 哎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算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的。我还把这好事啊告诉隔壁老王了。
2: 嗯，
1: 他跟我一样也是糖尿病啊，加老半支，咳嗽半夜都能把人吵醒。
2: 嗯，
1: 他这一听1块钱一盒啊，说了都不信，让我把他问问他能不能报名。
2: 当然能了，只要咱们慢病患者都能申请，你这个亲身体验到效果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也得让更多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推广的名额呢是靠政策来扶持，那么帮扶资金呀也是有限的，一旦这个名额爆满了也就恢复到原来了。原来价格是多少啊，大家也得记住，原价一颗是99美元，要是算成咱们人民币的话，哎呦得700多块钱，是不是啊？那可不是咱们老百姓所能够承受得了了。
1: 嗯，可不是嘛，那我得赶紧让老王报名，可能做这么好的机会，太感谢常老师了，你啊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2: 客气啥呢，能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这都是我最大的心愿，那赶紧去报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你也多保重啊，常老师再见啊。
2: 哎，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精彩分享。听了他的亲身经历，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国药皇宫汉方膏提取到909超级复合酶的神奇疗效。还没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千万别让健康等一等。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常老师吗？
2: 哎，是我呀。
3: 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这手都哆哆嗦了，等了好久好久了呢。
2: 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
3: 哎，
2: 你有什么问题，哎，咱慢慢说。
3: 哎呀，常老师，我是您的铁杆听众，我天天呢守着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你讲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真的是越听越幸福。越听感觉呢，你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2: 哎呦，太感谢您的信任喽，也感谢你支持咱们的节目。咱长话短说，你身体这是遇到啥难处了呀？
3: 曹老师，我现在用汉方复合酶还不到一个月啊。
2: 嗯。
3: 这个治病效果我是真的服了，比我之前吃几年的药都管用。我这肺心病啊，缠了都我10多年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嗓子眼啊都没痛快过，天天咳咳咳的， 一口接一口的浓痰堵着，
4: 嗯，
3: 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憋得满脸的那脸色的脸红脖子粗的。
2: 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汉方复合酶，肯定有变化吧？快给咱们大伙说说好不好？
3: 变化太大了，常老师，我是先跟您说说这个咳痰船啊。
4: 嗯，
3: 以前呢那个浓痰咳的我胸口疼，现在不一样了，痰稀了，轻轻一咳就出来了，
4: 哦，
3: 喘气也顺溜多了。晚上呢能躺平睡觉了，
4: 嗯，
3: 再也不得这靠着墙那的熬一宿的，失眠的毛病也轻了，
4: 嗯，
3: 躺下不到半个小时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六个多小时的，
4: 嗯，
3: 以前呢一宿顶多也就眯个三小时还老醒，
4: 嗯，
3: 这多出来这三个小时啊对我来说比啥都珍贵呢，
4: 嗯，
3: 还有那个便秘，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呢总能排便，肚子不胀了，浑身都轻快啊。
2: 这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太好了呀。
3: 可不是吗，最让我惊喜就是脑子和膝盖啊现在还我那个记性啊好多了，家里人交代的事都能记住，出门买菜算账也清清楚楚，再也不犯迷糊了，
4: 嗯，
3: 膝盖也不那么疼了，走路呢，
4: 嗯，
3: 不用一瘸一拐，慢慢能蹲下捡东西了，以前搁屋里走两步啊都是呼哧带喘的，现在啊跟我老伴去超市买菜，我能跟上他的步子，一点都不累，这汉方复合酶啊真是太神了呀。
2: 好好好，亲身感受真功实效，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它的厉害之处，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么多那么多的药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啊。好多患者用完呀，都给我打电话说啥呢，说常老师呀太神奇了，以前我吃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那我就不细说了，咋这次汉方复合酶咋这么管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点到了关键，治病要抓根儿啊。汉方复合酶里边呀，有909种生物活性酶，就是冲着病根去的，专门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说您的肺心病吧，哎，这个酶啊能修复受损的肺细胞，清理气道里边呢那个淤堵，滑膜炎呢是关节细胞受损了，酶呢能滋养关节软骨，修复滑膜。那么脑萎缩呢就是脑细胞衰老受损，酶呢能激活脑细胞的活性，从根上啊把病治好，这才是科学治病的方法。你这是及时换了方法才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常老师你说太对了，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2: 你再坚持坚持，按疗程用上90天，我敢给你保证啊，你的肺心病到时候再也不反复了，那膝盖呢能正常走路打弯了，那脑子呢也清清楚楚了，到时候呢什么刮风啊下雨啊咱都不怕了，走路干活咱样样行了。
3: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呀，常老师，汉方复合酶我已经报上名了，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托你的福啊，托国家的福呢。
2: 好好，说实话啊，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现在治慢病啊，已经进入了生物酶的时代了，一定要摒弃那些传统的那些老关键、老方法、老路子。跟着科学走，这样才能啊少走弯路，早日康复，你说对不对呀？
3: 嗯，对对对，我相信科学，更信您呢。
2: 好，这就对了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呀就聊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哎，谢谢常老师，多保重，再见啊，再见。
0: 好的，再见了。跟着科学走，909超级复合酶赶走一身老慢病，早用早好，不走弯路，人人用得起。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好，常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5: 哎，我今天呢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都是想跟常老师说声谢谢。哎，感谢你带来这个1卡1块钱的这个北广子的福利，让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也能用上最新的这个生物高科技用药。这是啊 哎呀，我过去啊，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敢想啊。
2: 这位朋友，你太

0: 这的难处，是吧？也说出了你的心声，我特别能有点感同身受啊。
1: 是啊，常老师，你能理解都好啊。
0: 嗯，
1: 那条件好嘞，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医疗条件嘞相对来说还好点儿。你像我们这些啊，住到这个县城啊，或者是乡镇、村镇的呀，都得啊，这得了这个大病，这急的急症啊，往往都是呀，因为这个信息不通，这条件嘞也不够，耽误了这个治疗。
0: 嗯，
1: 别说是精准应对了，连啥这个现代医疗手段呐、啊、生物科技新药呀，这都不懂，都根本都听没有听说过呀，这。所以所以说都没有用上啊。
0: 没错，你说的很现实。现在国家呢在搞大健康计划，就是要让啊咱们基层的老百姓也能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从过去呢那些老方法老路子跨到未来的新方向，让优质医疗资源呀下沉，让每个老百姓啊都能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红利。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就是要帮助大家解决什么呢？看病难、看病贵、用不上好药的这些问题
1: 啊。不是嘛，我已经啊用了算是一个疗程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这个效果呀真是没人来说呀。你看我跟你说呀，
0: 嗯，
1: 我这个感觉呀都好比过去呀坐这个驴皮火车，
0: 嗯
1: 啊，慢悠悠的，咣当咣当的，见效的也慢。这现在一下子呀，坐上了这个高铁呀，或者是个磁悬浮列车呀，治疗又快，效果又好，
0: 嗯，
1: 而且呢还是八项，精准，
0: 那
1: 康复的。

0: 的呀？你听我说话像不像个脑梗后遗症呢？这个患者的说话呀，你说这现在走路的有稳当了，家务活的，哎呀，我都能够帮助干活的呀，这。
1: 哎，太为你高兴了啊！刚才你也举了那么多例子，过去坐绿皮的那个，火车咣当咣当咣当的是吧？现在都坐上高铁了，磁悬式动车了，哎，这多快呀，是不是啊？
2: 对，
1: 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力量，它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这个复合酶啊，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它里边呢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种酶啊都有自己的专属岗位，针对性解决不同的病灶问题。就拿这个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脑梗后遗症，哎，咱举个例子啊，这个脑梗后遗症这里边呢，溶栓净血酶能第一时间穿透血脑屏障，把堵塞脑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啊一点点进行溶解，一点点进行清理干净，让脑部的供血恢复通畅。那么这是解决病根的第一步。然后是呢，脑神经修复酶，脑梗会损伤咱们的脑神经细胞，就像这个电线断了一样，信号传不出去了，才会手脚不灵，说话不利索。这个酶呢，能够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还能促进它的传导，把断掉的电线重新给你拉起来，让大脑四肢语言系统的指示令啊迅速恢复正常。还有这个脑细胞激活酶，脑梗后遗症很多脑细胞它都处于受损休眠的状态，这种酶啊能够唤醒这些沉睡的脑细胞，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你的这个反应速度，你的这个记忆力才能跟着提上来。还有这些酶啊，是在人体细胞本来就需要的物质，和身体的相容性特别好，不像有些药物身体还费把劲儿的去适应它，所以啊咱这个药见效快，不伤身体。这就是为啥你用了一个疗程就能从走路画圈啊，说话含糊啊，哎，现在能做家务行动自如的一个原因了。
0: 哦，是这么个理儿了。所以说呢，我昨天呢，我一听说还有一卡1块钱的这个福利，这立马呢都打电话订了。那陈老师呀，真的呀，太谢谢你了。也希望呀，更多像我一样的这些老百姓啊，能尽快的用上这好药。一卡1块钱，真是呀，人人都能用得起呀。用这个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病。这真是呀，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个福音，意思你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音呐。
1: 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我就是想啊，让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咱最好的药，少遭罪早康复。只要大家伙健健康康的，我做的这一切才值啊。
0: 对对对，常老师呀，你真是呀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贴心人。那我不耽误您的这个时间了，一祝咱们这个节目呢越办越好啊，再次谢谢你。
1: 好，我也谢谢您的好心，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就再见。
0: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常老师。
3: 好的，再见。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康复工程的帮扶资金名额有限，所以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是常老师吗？
1: 啊，你好，我是常老师呀，欢迎你。
4: 哎，常老师你好啊。我今天呢给你打了电话是来报喜来了，因为我是受理者啊。
1: 哦，你看来是用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对吧？
4: 哎，对对对。我现在已经用了45天时间了。
1: 嗯。

0: 唐老师啊，您研制出来这么好的药，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在这儿啊，给你点个大赞。
1: 啊，好嘞，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是以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为先进。我对它比较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我研究开发的。治疗多种慢性病啊，能够达到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
0: 哎，我呢，确确实实亲身感受体会到了这个汉方复合酶它的效果。我以前呢主要是高血压，这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吃药以后吧，血压控制倒还行，高压在135，低压在95上。关键是啥呢，我这心供血不足，胸闷气短，浑身没劲是经常事儿啊。而且有时候这前胸啊就像压块大石头似的，憋闷的吃不好，睡不好觉。3年前吧，我还得了一次脑血栓呢。
1: 还有脑血栓病史呢？那你当时有什么后遗症呢？
0: 哎呀，当时啊，慢慢的站倒是能站，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慢一点儿，脚啊老是感觉使劲使不上啊，走路还画圈儿，就是向外边这个一甩一甩那种，手呢也张不开，就好像框似的。再一个就是说话呢不利索，关键是我脑子反应特别慢呐。尤其是到了晚上吧，觉也睡不好，也就只能睡他个2-3个小时吧。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白天呢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也不想动，而且呢心情还特别压抑。后来呢多亏用上了这个汉方复合酶，你看我现在用了45天了。血压高压基本上在130，低压呢在85左右。
1: 好，
0: 另外呢我降压药也不吃了，心脏也不难受了，喘气也舒服了，感觉脑袋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头呢也不疼了。再一个就是啥呢，我走道的时候腿呀、不像以前画圈了，而且走路能感觉到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1: 好，
0: 比以前走的远多了。现在呢我反应也快了，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似的说上句就忘了下句，手呢也软乎下来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挎着个筐似的。现在呢我感觉到吧，这病真是好了一大半了，睡觉也挺好，现在呢基本上我能睡啊将近6个小时了。
1: 好好好我一直认真的在听，这确实啊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
0: 现在药呢也这个逐渐让我减量了，就用这汉方复合酶45天呢、真是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你看多好啊，能有这样的感受说明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帮助到您了。
0: 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药给它用够了，这样呢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幸幸福福的美满生活了。
1: 好好好你说的很好，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你说你得病后不是不治，是不是一直在治啊？
0: 是一直没断了治啊。
1: 那治好了吗？
0: 没治好啊。
1: 是啊，没治好就只能是提心吊胆，自己遭罪还拖累全家。说心里话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咱要用先进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病，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原来打仗凭什么呀？拼人，就是拼人嘛，只要你勇敢，只要你敢往前冲，这个胜利的几率就特别大。那后来呢，就是先进的武器，光凭勇敢不行啊，谁的武器好杀伤力大，谁就能打胜仗。就说现在战争吧，先进的武器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导弹的杀伤力多大呀，你靠过去刺刀啊、步枪啊、大炮啊，你给它比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过去讲过一句话，落后就挨打，真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

0: 如果治病方法落后了，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把我们拖向更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陈旧型的问题，不然的话最终还是会因为落后而挨打吧。
1: 嗯，常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哎，你刚才说用的效果好，咱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这个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啊，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讲到这儿，咱们还要具体给大家说一下，你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这些疾病，那脑蛋白酶的消耗量非常大呀。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接待100个病人，他忙得过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间来了10000个病人，那医生的数量却没变，护士的数量却没变，结果就会导致医院系统崩塌。所以说呢，像你们这些有脑中风的、脑神经系统病变的朋友，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这一点上传统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而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

0: 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把断掉的这个电线呀重新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在脑蛋酶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呀、四肢协调啊、运动功能啊、记忆呀、包括各种快速反应啊，它才能迅速提高，恢复正常。这么说吧，瘫痪卧床的、走不动路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这些都是中风后遗症的，都可以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恢复，达到自我管控啊！真的，这就是先进的疗法，这就是科学治病的方法。
1: 嗯，常老师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现在科学飞速的发展，治病也得跟着科学走，不是吗？
0: 嗯，
1: 这样病好的才快，还不是这个不走弯路，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而且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大家一定要抓住。推广期间，药价是一克一块钱。我跟大家简单对比一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一克才一块钱。大家可能听说过一种单一的酶叫什么辅酶蔻十，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个保健品，有出名的牌子的我不提了啊，大家都知道。到网上可以去查一查，那么它一瓶多少钱呢？就是398，这398块钱一瓶买的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回过头来再看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就包括900多种活性酶啊，能解决人体多少种慢性病啊！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要争取。
1: 嗯，我这个马上报名，可别耽误了，给我落下了。
0: 好，抓住机会继续治疗，一定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好的好的，再次谢谢你陈老师。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这朋友。
1: 对，再见陈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优惠政策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

0: 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5: 是谁
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6: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7: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广告时间。
8: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9: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8: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9: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9: 解读生命密码， 探索科

0: 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常老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有一类病症就是难缠的风湿骨病。常常有人形容这病呢就好像是有人用钢针往骨头缝里扎一样的剧痛，受点风寒就疼得坐卧难安，往后发展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就真的成了残疾了。但大家一听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疗效确切，是现代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且呢1块钱一克，大家就都很想用上。但是不知道对风湿骨病来讲，这复合酶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伙好好讲讲啊？
2: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家人们，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空谈理论，灌输知识，不是在搞给大家的洗脑，我只想带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新理念，前沿新科技，对症新方法，就是像中医里讲的灸偏。过去很多慢性病总也治不好，不是咱们身子底子差，而是咱们没赶上那些国内外更先进更对症的治疗思路。今天呀，能和各位家人有缘聚在这个平台，我就是想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的国外国内最前沿的治病良方毫无保留的传递给每一位家人，让所有的被慢病残磨的老伙计们都能够重拾健康自信，跟上科学的脚步，再造硬朗好身板。谈及风湿骨病，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各种原因起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人群啊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痛、麻木、僵硬、酸胀、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等等，包括红肿变形。有的患者呀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有的贴的那个皮肤啊都过敏了，还有打封闭针抽积液的，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啊，不想活了，寻死觅活的。你说说一个风湿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很好解决，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修复好骨细胞，再生好骨细胞，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这可不是说大话。首先家人们，咱要知道骨病形成的原因。你想这个骨骼、筋膜、 韧带、软骨这些都是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所有的骨病归纳到底都是骨细胞病变了、受损了、衰亡了，从而引发了各种病症。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朋友啊，过去也没少吃药，止痛的、祛风的、通络的、活血的、外用膏药、治疗仪器等等等等，对吧？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死的癌症。那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啥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个共性，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这要是疼起来呀，患者真的是受不了。我印象非常深的因为类风湿患者，他亲口给我讲啊，哎，大家听着，他亲口给我讲，他说以前呢看电视剧说古代呢有个惩罚犯人用到的酷刑，有一种夹板，就夹手指，用来夹十个手指头的一个酷刑。过去呢只是在电视上看，不知道啥滋味，没体会过。结果可好，自己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这十个手指头手指关节就好比上了酷刑一样，红肿热痛，想起来呀非常痛苦，日夜折磨的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当痛苦折磨到或者发展到这种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病痛都会想试试。很多人跟我说，常老师别管啥办法，不疼就行。所以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开始会用大量的服用激素药，导致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水牛背、满月脸，这都是止痛药、激素药吃出来的副作用。啥叫水牛背啊？你看过去农村养的那个牛，那个水牛，你看那个水牛背又宽又厚，吃完激素的就那样。还有满月脸，脸肿的呀，溜溜圆，像个大圆盘子。不管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治疗，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只有解决症状，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那么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实际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更新换代，让你通换一身好骨头。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细胞的能量源酶。但是人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60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酶能促进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听好了，那就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英语我学的不好，我只知道英文缩写是 ALP， 哎，大家写上 ALP。那么这种酶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得长个子，要是这种那么碱性磷酸酶啊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大个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和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咱们都知道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实质上到了23岁左右，碱性磷酸酶和它骨细胞生长就达到一个平衡了。那么同样呢，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长需求的时候，咱们骨骼啊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 就是各种骨病。

你像骨质疏松，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椎病、腰椎病、滑膜炎、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呢，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血清碱性磷酸酶补起来。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它能够啊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咱们蜂窝门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严密结实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广国药汉方啊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啊，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及到肝肾，让我们患者啊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这次回国呀，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那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说一个在美国临床二期验证期间的一个明星你就知道了。我记得那是在美国旧金山搞的活性酶第二期，哦，是第二期临床实践期间，有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教练来找我给他看病，他叫哈里斯。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哎，很少人知道啊，但了解美国 NBA 大家知道篮球啊，那个时候啊，哈里斯被誉为篮球界的银狐。大家知道足球界是吧，我比较喜欢足球，足球界的银狐是谁呢？里皮教练是吧。在美国篮球界呀，称为银狐的就是哈里斯。在哈里斯的调教下，全球都知道的 NBA 明星科比才一步步走上了巨星之路。这一次大家记住了哈里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哈里斯啊有职业病，大家记住啊，这是我要说的，有职业病，也叫职业伤。他年轻当球员的时候啊，落下的病根，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损伤当中啊，发生了病变，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跛了根和脚脖子啊，跛了根和脚脖子，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位置啊，关节有变形、有挫伤、有损伤，那坏了。医生给他讲了，说他不仅啊无法再进行这个篮球的运动了，而且下半身啊都会因为这个病啊出现什么行动运动的故障啊障碍，这也导致后来啊无法继续当球员的梦想转身啊，也就转型了啊，转身当了教练。但你当教练也不能光靠嘴吧，你篮球竞技有时候你得靠指导啊，需要动作的配合呀，就算教练你正常的运动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哈里斯啊，哎呦，肯定他是不能接受这个骨病的问题的，人家的地位、身份、人脉可想而知啊，美国那些打 NBA 的那些球员的钱还不完啊，啊，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可惜啊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太好的疗效。最后他的主治医生科姆森，哎，这也是老伙计啊，科姆森啊就给他讲了，说在斯坦福医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很有名的大夫，哎，不仅在中医而且在生物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他带来的中国汉方膏提取出了什么呢，909超级复合酶，说临床效果很好，你呢不妨去试试吧。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哈里斯就在我美国临床二期的时候用上了汉方909复合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是定期对

0: 他进行了检测，亲眼目睹了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就咱说了，补了个脚脖子啊，补了个脚脖子，包括原本的这个增生损伤，都在一点点纠正过来。最后啊，他这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啊，又出现了 NBA 赛场上啊，继续培养像以后的天之骄子科比啊。那美国人呀、啊，能做到如此，咱们国内的人也能行。所以说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就是我说的我的学生张静的奶奶，老人家81岁，患有类风湿30多年了，10个手指头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鸡爪子一样。哎，其他关节像腰椎啊、膝关节也都有增生，也都有炎症，老人家遭罪啊，疼的是整宿整宿睡不下。张静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批研究生里就有他。他当时啊，听说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治骨病，他就找到我，为他奶奶啊申请临床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啊，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啊，我也应该要答应。于是呢，张静的奶奶成了我回国之后首批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家人们记住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后得到的生物活性物。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不仅啊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酶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一个道尔顿。这个道尔顿呀、啊、有多大？举个例子啊，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碳原子单位，那一个道尔顿呢就相当于篮球上扣下来的一粒灰尘，轻到几乎测不出来啊，极其精微。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直接不经过肠道吸收啊，就能进入人体啊，直达病灶，疗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见改善。那么张静的奶奶啊，在服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每30天，大家记住啊，这是个验证的时间点，每3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像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大家记住这些数据的变化，从原来最早的820逐步降到了510，又降到了220，又降到了60，最后降到了15。骨密度从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了-3.2、-2.1、-1.3。最后90天后检测骨密度T值到了正的0.6了。没有那就正常了。从负的到正的。这就是治的非药，这就是根本性的治疗。骨形态从原来的十指扭曲变形啊，腰椎啊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了十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的现象，膝关节很完好。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81岁的老人从关节痛苦难受的当中，那慢慢的到老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各类骨病患者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都取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 这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废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所以说啊，有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是还给我们争取到了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天赐良机，切莫错过。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让你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呢，大家都认为，哎，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啊，难治呀，治不了啊。哎，以后甚至得上了之后啊，下辈子就没完了。就好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限制。你放眼出去，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你们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老关键、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荐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它就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结束的。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战胜疾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哎，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广大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你辛苦研究出来的汉方膏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就像我们这些吧被慢性病缠磨的人吧都能用得起。我听说这在国外吧一克就要99美金呢。
0: 嗯。
2: 那现在咱们国内才1块钱一克，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这么几个人吧能吧做到这个份上的。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我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给国内的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一种科学的治病方法。咱们能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啊。
2: 我也算吧是你的老朋友了吧。我用这个国药汉方膏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吧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您再帮我瞧瞧。顺便吧也帮我姐姐问问，她吧也想试试。
0: 那好，您先说说这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效果满不满意呀？
2: 满意，太满意了。因为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2: 之前吧哈那病吧真是把我折磨疼，就是把我折磨苦了，
0: 嗯，
2: 那呼呼猴坏死，腰椎管狭窄，你这俩毛病吧缠在又缠上我了哈， 我就没消停过呀。
0: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呢，他也跟着我妈闹腾了好些年。另外脑萎缩、失眠、胃溃疡一样我都没落下。
0: 嗯，
2: 之前吧哈，就治这个户头坏死和这个腰椎管狭窄，我没少遭罪。
0: 嗯，
2: 针灸啊、按摩呀、啊、吃药啊，咱啥法子都试过，可是那腿疼哈、腰疼他就没断过。他走路吧、还得拄着拐，他腰吧他根本他直不起来。
0: 哦，
2: 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2: 我这失眠的毛病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0: 嗯，
2: 还有那胃溃疡呢，你吃点东西吧他就反酸烧心，你稍微吧吃不对了就疼。脑萎缩呢，你更不提了，更不用提了，记性吧还越来越差，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出门吧都怕找不着家，那血压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你天天吧盯着那个血压计，心里头吧七上八下的。你说就为了治这些病，我没少跑医院，药吃了一麻袋，罪呢还没少受，可是我这病呢它就是不见好，那反而越来越重。这后来吧，我是听人说的，您这909超级复合酶，是从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现代超级剂的流体萃取的，能从根儿上吧调理细胞。我就想了试试啊，还真别说，我用上第一天，我身上吧就那股沉劲儿哈就轻了不少。
0: 好，
2: 晚上吧居然吧还能眯一会儿。
0: 嗯，
2: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腰就不那么疼了，腿麻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走路不用拄拐也能走几步了。
0: 嗯，
2: 胃溃疡吧也好多了，胆酸呐、烧心呐、这次数都少了，能吃点吧就顺口的东西了。
0: 嗯，
2: 现在不是半个月了吗，也变化就更大了，户口那个地方就不怎么疼了，腰椎吧也能慢慢的这么直起来，能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这不就踏实多了。
0: 嗯，
2: 记性吧好像是好了点儿。你昨天吧我还能想起来买菜要带的东西呢。
0: 嗯，
2: 那血压也稳定多了，不用老盯着那个血压计了。你说这效果真是的超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总算是找到管用的法子了。
0: 很好啊，我得跟你讲啊，讲讲你这些病的事儿。现在很多人跟你差不多，治股骨头坏死，治腰椎管狭窄，就盯上那些止痛的、缓解的、打封闭的；治高血压呢，就盯着降压药；治失眠的，就盯着管睡觉的药。可为什么症状总反复呢？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骨骼细胞坏了，光吃止痛药有啥用啊？血管细胞老化了，光吃降压药能根治吗？脑细胞受损了，啊，记性能好吗？所以说胃，包括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光吃那些胃药能长好吗？哎，就在此啊，我告诉各位，咱们治病不能只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个本呀，就是人体的细胞，咱们身体的一切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了，细胞长寿了咱人才能长寿。很多人忽略了细胞的修复，才导致这些疾病啊久病缠身，甩也甩不掉。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研发成功啊，很多人哎治这些慢性病确实很好，因为他过去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啊，遭的很大罪还是治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909超级复合酶，那咱就有个好日子过了。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说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来了，它就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的活性酶，可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保健品。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大的了不得，它能精准修复受损的骨细胞、神经细胞、血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啊，还能净化血液、稳定血压，还能修复脑细胞，还能改善脑萎缩带来的什么什么记性差等等。 还能调节神经功能，哎，让你睡个安稳觉，并且呢，对于肠胃黏膜的修复也解决了咱们的老毛病。你的效果呀，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咱思想没落伍，直到与时俱进。很多人呀，他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不放，病越治越重。你能想着换个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疗法，这就不错。哎，你说你姐姐想用，她怎么回事啊？
2: 我姐姐吧，今年76岁了。
0: 嗯，
2: 她比我大10多岁，她一个人过。
0: 嗯，
2: 高血压吧，就是20年了。
0: 嗯，
2: 2023年的时候，她得了脑梗。
0: 哦，
2: 这脑梗之后吧，她说话吧，这舌头就不利索。还流口水，完走路吧，这脚拖了地，一拉一拽的，完手吧也拿不稳东西，基本上吧，完生活吧倒能自理，但是吧，你看着吧，他让人揪心呐。
0: 哦，
2: 那长姐如母啊，小时候他照顾我，那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我不得照顾他呀？
0: 对对对，
2: 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我就想了吧哈，让我姐姐也用上它，而且这价格吧才1块钱一克。我也能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0: 嗯，对于你姐姐的脑梗后遗症啊，她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慢慢恢复正常，能治好，你姐姐肯定也能治好啊。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真正做到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的身体啊，你放心，用上之后说话会越来越利索，走路会越来越稳当，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2: 哎呀，那妥了，唐老师，我自己吧给我姐姐吧去定去，我让她也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的，我希望你老姐啊也能取得健康，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那常老师，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请问 你是唐老师对吧？
0: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常老师，这国药汉方膏，我用了2个疗程，我感觉又让我重新活过来了。
0: 嗯。
3: 我这细胞啊，必须得成那个真相子。你说这么多年，我身上的病都没恢复到这么好，我一直就心里惦记着，我必须好好的跟常老师见见。
0: 好好，不客气啊，你刚才说了咱们治疗疾病从细胞入手才能解决病根，是不是啊？实质上我给你讲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只要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根本上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你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的什么病，跟我说说。
3: 常老师，我类风湿。嗯，我类风湿7、8年了呀。
0: 嗯。
3: 哎呦，这个手指啊，它发木啊，那个心脏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好的，它突然感觉它好像不罢工了一样，它不跳了。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脏叫什么那个3尖瓣狭窄。
0: 这叫心脏瓣膜性疾病，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风心病。嗯。
3: 肝这块吧也老疼，常老师，我跟你说呀。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汉方，就是你有一天一天这么好啊。
0: 嗯，
3: 一天一天的好下去。您说从里面提取的酶是909种吧。
0: 嗯，
3: 把我身上的这么多病就是慢慢的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3: 现在我这手啊 也能打弯的，浓墨上全到了。
0: 嗯，
3: 不像以前你说夹个菜呀，它夹不住，现在不掉了啊，想吃啥就吃啥。昨天老伴儿不是煮了花生米吗？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我夹得可滚了。
0: 那说明你这个关节灵活自如了，太好了呀。
3: 对呀对呀，是很好啊，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大口喘气什么的哈，现在感觉吧，喘气啊呼吸什么的也特别的顺畅。再一个就是心脏跳的也匀乎了哈。
0: 嗯，
3: 而现在说话口气大吧，只是会这个底气足了呀。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好了，就是吃什么呢，吧唧吧唧的跟出出味儿来了，嘴也不干也不苦了，小便也不黄了。
0: 嗯，
3: 我这肝这块也不疼了。
0: 好好，很好啊，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沉降的现象现在咋样了？
3: 沉降那也是好多了啊。
0: 嗯。
3: 以前不是得晃半个多小时嘛，人家感觉得了得劲儿。现在呀，也就两三分钟吧。
0: 嗯。
3: 就是慢慢的手指头能拽紧了，还能穿衣服了，就是活动了，是吧？
0: 嗯。
3: 天好了嘛，我还能出去在那个院子里头晒晒太阳啊，走一走啊。喝喝茶什么的，很好。
0: 嗯，哎呦，真好啊！生活也发生大的变化，不错，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3: 那是相当的巨大，因为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呀，我感觉就是生活的那种状态，人的精神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了个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一次呀。
0: 有的人感觉真好啊，这位朋友，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最新科技提取的生物制剂。传统的方法啊，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源性的问题，而目前咱们谈到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这个组方上来讲啊，它是15味道地的中药材，你像这个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这个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这个大分子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物质，它发酵后，哎，能够呢生出稀有的，叫咱们说的什么人参皂苷呀，什么黄芪、低聚糖啊，什么过氧化物歧化酶啊，什么蛋白酶啊、溶酸酶啊，等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活性物质。

0: 我们对于心脏瓣膜那个细胞进行修复，进行激活，进行再生，进行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脏功能整体的功能全面恢复了，这个心跳跳动有劲儿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这就是科学治疗的好结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个新药带回国呢？这位朋友，我再次表达一下，带回国的目的是来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像您这样的家庭，咱们这样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要再走老路，告别痛苦，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呀。
1: 常老师，您说的真不错啊。
0: 嗯、
1: 我这不是为了感谢您吗？我还特意跑去做了一个锦旗、我想就是已经在路上了，寄过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两天就能收到。我跟您说一下锦旗上面的内容啊。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
0: 哎呦，哎呦，你写的太好了，真是用心了，这位老朋友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说是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挺押韵，挺有内涵的。说得好，说得好，非常不错，谢谢，谢谢啊！
1: 哎呦，常老师不用不用的，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呐，常老师。您看，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克才刚一块钱，我昨天到药房哈、给老爸买了个感冒药。一盒感冒药啊，几粒还20多呢，顶多也就出个2000呗。
0: 确实是这样，现在啥药都不便宜。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一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受得起。咱这是生物新药，富含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呀，一颗才要1块钱，大家要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作用，它还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很难得的机会。
1: 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错过，我得赶紧给你申请名额哈。等我用完了这90天以后，我再来跟你唠唠好消息，好不好，常老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呀、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好好，谢谢常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常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1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是常老师吧？
0: 哎，我就是呀，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可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一名患者家属。
0: 那你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说说。
3: 是这么回事啊，常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都听了有5-6天时间了。我觉得你讲的呢挺有道理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生物新药，你看我活了80多岁了，头一次听说呀。
0: 你老陆80多岁了。
3: 哎，80多了，头没了大半截了，常老师。我想给我小儿子来试试，他呢今年62岁了，他得了脑出血还有高血压，落下了一堆的后遗症。
0: 哎呦，老人家这是给孩子来咨询的，他这脑出血都有啥后遗症，你给我说说。
3: 这孩子呢住了段时间医院，出院以后吧，他这个左半边身子，哎呀，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了。还时不时的尿裤子，小便啊、控制不住。哎呀，我都快90了，老伴也是80多了。我们两个人照顾他真的是不容易啊。更糟的是他现在有点不认识人。经常的叫出亲戚邻居的名字，一天到晚的糊里糊涂的。刚吃完饭嘛，他就说还没有吃饭，丁三道四的拿着照片啊下嘀咕。
0: 那他媳妇呢？
3: 哎，别提了，我那儿媳妇啊自己也有病，后来他就跑了。我跟我老婆

0: 那什么方法我们都想了，钱没有少花，他的病啊就是不见好。哥哥，我有四个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支持给他看病。
1: 嗯，
0: 说这个病啊是白花钱。我大闺女呢还把我们的房产证拿走了，怕我卖房子给小儿子治病。
1: 哎呦，这也太无情了。
0: 哎，可不是嘛。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0: 我听你讲的汉方909复合酶是治细胞的生物新药，关键是呢一颗才1块钱。
1: 嗯，
0: 我们自己都负担得起，就能让我儿子生活自理，能认得出人，我和老伴走了也能闭眼了。
1: 老人家呀，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特别能理解。说实话，我还自责把这药带回国太晚了，不然你们也不用遭这罪呀。咱们治病不差别的，就差方法。过去肝炎连几种类型都分不出，现在有 CT 核磁共振，科学进一步在发展，你把儿子的病交给我放心，肯定能治得好。
0: 哎呀，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咱得说清楚为啥能治好。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15位道地药材当中，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后啊，提取到补充人体900多种的活性酶。这个酶啊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它。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汉方药，从细胞层面治病，直击病根。针对你儿子的脑血管病啊，他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这溶栓酶啊能像洗洁剂啊，像溶油脂一样，把血管里的顽固血栓气化代谢掉，恢复血管弹性，避免啊再次出血。这个净血酶呢就像24小时的净血剂一样，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最关键的是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国外叫它什么呢，叫神经的医生，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就像这个电线断了给接上，灯泡就能亮了，恢复呢脑神经传导功能，这个肢体啊这个意识障碍啊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那90天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你儿子肯定能走路稳当，生活自理呀。
0: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我就信你了，我这就去报名给我儿子申请用上。
1: 嗯，我知道你家情况，一颗1块钱，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再困难咱也吃得起，比买豆腐都便宜啊。用上它肯定给你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呀，好好好好，我儿子有什么好消息我即刻向你汇报。
1: 好，抓住机会抓紧去申请啊。这岁数了为了孩子还真不容易，用药期间有啥难处第一时间跟我讲，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放心吧。
0: 哎，好的，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办法报答。
1: 哎呦，可别这样，老人家受不起啊，都不容易，我能理解，放心吧，去用药吧。
0: 哎，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 好了，再见，老哥哥，多保重。
0: 好，你也要保重，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常老师，我是哈尔滨消防的。
1: 哈尔滨的朋友啊，欢迎您啊。

0: 啊，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确实挺好的，我用了3年了。哦，用上了，感觉如何呢？挺好，见效是真快。我你看，我是冠心病8年多了，嗯，到医院呢查那个血管堵了40%了，嗯，心脏难受，哎呀，家务活啊干不了，就比如啊上个超市啊拿个10斤东西，上楼啊都不行，胸闷上不来气儿，出虚汗，嗯，血压呀那时候啊也挺高的。 吃着降压药，大部分都是在150、100那样，胃也不好，吃饱了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打嗝。这打嗝吧，有的时候还打不出来呢。
1: 嗯，
0: 那时我想啊，您说的这个双酚高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还是那个生物新药？哎，您刚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病，那个指定啊能好使。结果你说。
1: 我用了1个小时就见效了。
0: 哦，那分子量非常的精细，1个多少吨呀？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会立竿见影啊。是啊，我用它也就1个小时，就感觉胃不难受了。
1: 嗯，
0: 也没有胀气了。第二天呢，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有劲儿了。嗯，啊，又到第3天，血压也下来了，低压90，高压125那样，就是挺好的，轻松了。我就感觉用3天呢。 胸口啊不那么闷了，不难受了，也在家里这活动活动，扫地，哎呀，蹲下擦地，哎呀，干点活，哎，也不觉得那个后背呀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确实真挺好。用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哎，确实做梦啊都不敢想啊。<笑>
1: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900多种活性酶呀，它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非常的精微，1个多少吨。
0: 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
1: 哎，是啊，我就寻思问问常老师，我现在血管堵了40%，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0: 哪里是控制不发展呢？我们是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服用啊，90天之后。 叫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后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呀。90天之后可以到医院进行逐一的检查，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畅通无阻。我跟你讲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仅不会发展。 而且呢，血液干净，血液净化，您这个病啊，从今此后就好了，就不会再犯了。
1: 哎呀，是啊，哎呀，这个这回我真有盼头了。
0: 哎，我给这位朋友讲啊，这就是要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必然有好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医疗水平是不断发展的。 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呀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冠心病传统的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哎，叫什么呢？抗溶抗栓扩血管，是不是啊？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你要吃的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硝酸甘油、阿司匹林。 丹参滴丸，但是这药劲儿一过，接着还犯呀，是不是啊？那如果血管继续堵，最后一步就是搭桥。如果这个方法用了还没解决办法，那怎么办呢？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出咱需要的叫超级复合酶。 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围的细胞这些病变的细胞能全面的修理。你别说你这冠心病。 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肠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它对于多种慢性病的治疗都是最先进的。给这些疾病啊，过去治疗叫束手无策，现在带来了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 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1: 对，我相信科学。
0: 你能参加上这次咱们909复合酶的推广，真的非常不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价格啊，原来是很贵很贵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没有推广政策，一克99美元，大家可以去查。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单一支就一支啊，就200多。
1: 嗯，
0: 更好的，你比如说像基肽释放酶，一支就3000多块钱啊，
1: 那么贵？
0: 那你以为呢？咱们现在900多种活性酶，原价是99美元一颗，现在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多少倍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那么多那么多卖命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行，我一定坚持用，常老师，到时候啊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汇报好消息再。
0: 那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咱俩就说这儿，再见。
1: 好，再见，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在清晨把沉睡的街道唤醒，他们用双手建造更便捷的生活。
9: 自家种的绿色健康，
3: 他们用汗水为我们提供放心粮食。
10: 同志，请出示驾驶证。
11: 大家准备，马上请救。恭喜您，母女安全。
3: 他们用坚守为人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因为他们生活才更美好。FM

0: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身边最美劳动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946党风政风恒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这个五一长假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亲朋一起聚餐吃个好吃的，比如说有的人呢就爱吃龙虾，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说到的这个龙虾可不是拿来吃的。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设想中机器代替人干活的未来真的能够成为现实了吗？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
4: 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
5: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
6: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
7: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
4: 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
8: 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7: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
9: 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
10: 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这天下午，一场养龙虾送龙虾的市集活动在这家商超进行。
11: 我就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12: 我请开通这些钱让他帮你干活。
13: 这是新的
10: 啊，
12: 新的
13: 就为了
10: 这个安装 Open Cloud 替你买的啊。然后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个更高级的云端了。
4: 突然降临的这场龙虾热潮里，大部分人还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而另一批嗅觉敏锐的人已经让这只龙虾成为他们工作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助手。
14: 我下班的时候我用手机告诉他去执行某某任务，去让他自己去跟进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自己一直坐在电脑上然后去看着一些代码。
4: 在这家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人员只要输入需求，龙虾就可以自己敲代码。而北京刚刚完成购房的董先生，从房源查找到价格商讨，包括砍价技巧，几乎全是龙虾的功劳。
15: 对于小龙虾来说，它是可以操作所有的网页信息的。他聊了很多经纪人，搜集了很多的信息，对经纪人本身也在做一些筛选。他又找了一个比较积极，然后且说的比较细，然后且非常有条理的一个经纪人，然后跟我对接。
4: 北京大学晚自习教室里，三名学生正在为今晚12点即将报名截止的龙虾大赛做冲刺准备。
6: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我们现在这次比赛呢，做的呢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龙虾。
4: 仿佛一夜之间，龙虾这两个字就完成了一次属性跃迁，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大家交流养虾经验，在期待与未知中既有欣喜与亢奋，也夹杂着忧虑与焦灼，一种无形的氛围悄然蔓延， 让人感觉此刻尚未入局的人已然被这股汹涌浪潮远远抛在身后。这只当下赫赫有名的龙虾到底是什么？这款火爆全网的 AI 工具龙虾，也就是 Open Cloud， 它的开发者是来自奥地利的软件工程师彼得·斯坦伯格。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平时工作总被各种聊天消息打断，特别烦，就想写个简单程序让 AI 帮自己自动查看和回复。没想到 AI 展现出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不仅能处理消息，还能自己理解任务，操作电脑解决问题。于是这个原本只是为了省事的小项目全世界风靡。之所以叫 Open Cloud， 是因为它开放了所有功能，谁都能拿来用，自己改着玩。2025年11月，彼得把 Open Cloud 项目放到全球程序员交流平台，随即引爆技术圈。2026年1月5日，龙虾项目正式向全球公开全部程序代码，迅速成为现象级热点。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AI 竟然真的能直接代替人操作电脑，震感强烈。这只搅动技术圈的龙虾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将开启怎样的未来可能？
13: 谭老师，你是1月份开始弄龙虾是吧？
8: 对，搞了4只。这台电脑呢，是我之前一个退役的 MacBook，我给它装了那个龙虾，你看这个。清掉之后，
4: 为了探索关于龙虾的疑问，3月17日，我们见到了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谭晓生，他曾多次参与公安部组织的网络安全专项保障任务。今年1月，他关注到 Open Cloud 后，第一时间动手养虾。
13: 所谓的龙虾不是一个无形的软件吗？
8: 是个软件，对。
13: 啊，
8: 那这个它软件它总得配了个硬件，它都跑到硬件上面啊。我这个是等于电脑里面装了个龙虾的软件 ，Open Cloud 这个软件。
16: 不过它是需要连个显示屏。
8: 对，是的，对。那这个是自带的显示屏了。
13: 对。
8: 我还有一台龙虾是在我北京的家里面，还有一台龙虾是扔在我女儿那儿。
11: 一个模型，然后。
4: 尽管龙虾问世刚刚2个多月，谭晓生已经养了4只龙虾，他们各司其职，帮他处理生活工作上的事务。
13: 你觉得从1月到现在就这么2个月时间，他帮你干的最让你觉得太
8: 就是他这个就因为我现在是做产研究嘛，做产研究的这个时候帮我写报告，帮我分析各种材料，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13: 去年有了那么多 AI 模型，其实我觉得貌似也实现你，
8: 包括我要写一篇这个报告是吧，过去是怎么做，我这个报告打算怎么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有个数，分若干章，我就分成若干个小的章节让 AI 去帮我做，然后我来再改，然后再拼凑起来。那么这次在做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把这个要做报告这件事儿告诉龙虾，龙虾呢去帮我去调大模型，大模型给了

0: 辑是什么呀？
1: 你比如他把这个我们
2: 到底能做什么时，那些深耕技术、洞悉先机的人早已成为最早的养虾人。Open Cloud 出现后，他们迅速上手实践，让这只数字龙虾率先成为自己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3: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一开始我其实是抱着调研的心态去的，我一开始对他的预期是能把我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之后跟他去询问的时候，他能帮我们从以前的零碎里边找出这些灵感，然后对我有一些新的启发。
2: 当多数 AI 还在绘画结束就失忆时，董少杰一眼看中了 Open Cloud 的持久记忆能力。这位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主管年初抱着玩玩的心态开始养虾，没料到正是这只能记住所有细节的数字龙虾，不经意间帮他完成了一笔房产交易。
3: 一个是有记忆，还有一个是它有人格。以前的 AI 都是千篇一律的，所有的 AI 都给你回话都是好行，我知道了，我首先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现在有一个记忆系统，它那个东西你看着它很简单，但如果你把那个搭配一个比较好的模型的话，它其实是完全有角色的。
4: 比如说就是帮你来买房的时候，一开始你的预期是？
3: 我预期其实一开始就让它帮我搜搜，我一开始我没有想真的一定要买，我最开始的预期主要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想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格局不是比较紧吗？然后我就让我那个小龙虾去帮我把附近所有的，因为不想搬得太远，所有的房源给筛了出来之后，他还帮我去搜索了就是北京市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推动我最后买的一个原因之一。
4: 那有指令？
2: 因为常年与代码和机器打交道，面对买房这样需要海量信息筛选、关键节点判断、反复与人周旋的复杂事物，董少杰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可他未曾料到自己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竟能在龙虾的助力下不断增加他交涉的底气。
3: 这其实是我让他单独创建了一个频道专门干这个事情，拿到了小区的信息，然后拿到了所有在售的房源，然后你看他还帮我做一轮市场调研，先说砍价策略，了解业主的买卖动机，税费也要算进去。这也要一开始想的时候，他那个挂牌的那种成交价是不包含税费、手续费和契税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笔支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看这个里边他就自己搞了，就很可怕。
4: 哦，他自己跟经纪人去聊去？
3: 对，他聊了很多经纪人，他其实从2点多到4点多两个小时就帮我找出来了，还帮我对接好了人。以前要咱们问，可能开好多窗口，聊好多经纪人，然后找好多网页，搜集好多信息，这肯定不是一下午能搞定的。什么策略？
2: 选定心仪房源并与经纪人对接后，他一边沟通一边把和经纪人交流的内容同步发给自己的龙虾。
3: 哦，他是这样。
2: 龙虾在后台实时分析，不仅梳理出年前房价的波动情况，还精准摸清了这套房源历史交涉中的最低成交价。从随口和龙虾说出帮我查查，到第二天凌晨签约付定金，买房的整个过程只有36小时。董少杰说，促成这次交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龙虾多维度交叉验证后给出的结论，这也是谈判中最稀缺的东西。传统 AI 只能给出建议，而 Open Cloud 既能深度分析、精准研判，又能一键执行、高效落地。这种会思考、能动手的双重能力，正是无数人想要养虾的根本原因。
5: 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6: 今天主要是给您部署这个基础环境，就让他能够跟您做基础交互。
2: 在帮助用户安装龙虾的现场，希望早日入局养虾的人不断询问如何能够早日尝鲜。
5: 我主要是想，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做一些 PPT 啊，也想后边看看有没有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用这个电脑的这种 AI 的方式去代替。那你如果不掌握这个，你后边可能也就没什么价值。
7: 所以说我第一次面过这个，可能未来我们的实体产品上面会有这样的市场设置。
8: 你看啊，这是我们
9: 公司
8: 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
10: 你是想让龙虾帮你干什么呢？还是说你要其他的需求？
11: 我是做总代理的，比如说我是3C 类电脑、手机啊、平板、iPad 的这种代理商。我就在想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对，区别在。

0: 在哪？它的优势在哪？还是说一阵风？另外一方面，这个龙虾保姆的工作也好，包括你所有的销售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过后，半年也好，一年也好，是不是就可以？哎，我决定用它了，直接就用它了。
1: 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已经给咱们生成了一个小龙虾的一个地址了。
2: 你们是要做什么？
3: 做自媒体。
2: 你们俩一块儿运营的这个小红书是吧？
3: 对、嗯，我们做消费金融，
4: 就每天。做自媒体不得参考同行嘛，就每天要分析数据啊，哪个数据同行跑得好，要有一个人实时在后台盯的。
2: 那这次这个龙虾出来，你知道他能干什么吗？
4: 那次有一个人也帮你做一些定时发布，可以实时的关注所有我想关注的账号，有爆款出来立马通知我，我能立马更新过去。因为平台逻辑有时候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以前就人工盯嘛，这就多了一个龙虾盯。
2: 大家一般好像都很这担心它的安全问题，你不担心吗？
4: 不担心，因为我觉得除了银行卡密码，我其他的无所谓，就也没那么重要。
5: 得知龙虾大赛消息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一天，筹备的时间十分有限，但三名同学还是决定参赛一搏。
6: 还有几个小时？
7: 3:40:45。
8: 来得及。
7: 小姐姐的礼物。
5: 他们计划报名参赛的龙虾是一位科研助手，
9: 他能帮我去根据我想去探索的方向去整理相关的文献。
6: 但是你们现在主要开发是基于什么内容来进行的？
8: 就是学术场景的论文阅读，就现在这个版本做的场景的优化是针对理工科的同学，就是比如说学计算机或者学物理学或者学工学的同学，然后之后会面向更多的。
5: 齐乐晨、杨瑜和环斌浩三位北大在读学生，因计算机赛事相识组建团队，文献龙虾的灵感源自他们此前的校内笔记共享项目。Open Cloud 则为他们打开 AI 赋能科研的全新空间。
9: 我之前写综述，就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这个集合有1200多篇论文。然后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你人去看摘要，一篇一篇的看，然后这个时候不仅效率很低，然后脑子很累。但是现在有 AI 之后，提示词大概就是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它所呈现的效果就是我在后面跟 Open Cloud 说了一下我要干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帮我干。我干了之后，最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文献库里头多了100多篇论文，然后你再去精读，然后一边看论文，然后一边问 AI。
5: 普通用户只需通过自然对话就能养虾，不用懂技术，不用写代码，理论上会说话就能驾驭它。但因时间紧迫，齐乐晨选择直接将自己编写好的技能代码导入龙虾，让他快速拥有专业能力。
9: 比如现在就碰见了一个问题，现在他找不到我的仓库在哪儿。
6: 你传的龙虾跟普通人传的龙虾不太一样。
9: 对。包括其实龙虾它的那些 skills 本质上也是提示词加代码嘛。那可能人去聊的话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改代码，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己上手去改代码，我们去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好。
5: 距离报名截止还有2小时，导入代码的过程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顺利，但教室关灯，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场地继续。
9: 12点之前肯定得整完呀，我们先继续写。
10: 行，
9: 拜拜，感谢，
8: 谢谢，
6: 写完了。
5: Open Cloud 的开发者或许未曾预料，这项技术开源仅仅2个月，这只龙虾就已游过大半个地球，悄然进入无数中国人的电脑终端。
11: 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换在一个生活场景。生活场景是什么呢？防火墙就是咱家的密码锁。
5: 这家网络安全企业敏锐意识到，这一轮技术跃进正给网络安全攻防带来全新挑战与机遇，团队也早早布局龙虾攻防安全赛道。作为商界人士，尹俊同样捕捉到了其中潜藏的变革力量与商业价值。 今天他专程到访这家企业，共商合作路径。而龙虾面试这两个月来，之前求学过程中毫无技术背景的尹俊也已成为一名深度养虾人，目前已经养虾十几只。
10: 对，一两百。
12: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时代是给到这些有创造力、有热情、有学习热情的人的巨大无比的时代红利啊。就是在这个时代红利面前，有很多的文科生他们很难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如果他有热情去用好龙虾和单模型这些工具的话，他是可以去做到原来的理工科生才能去做到的，或者说一个学者才能做到的，或者一些大师才能做到的。我写个一百万。
5: 常年在商海博弈的尹俊酷爱历史，对风云诡谲、兴衰起落有着切身感受。创作一部以3000多年前商周交替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直是他的梦想。经过长期史料积累，他几年前曾尝试动笔，可浩如烟海的史料、错综复杂的人物谱系以及早已变迁的地理格局，让重重难题接踵而至。这份重构历史的构想刚一萌芽便被迫搁浅。两个月前，龙虾的出现让他重新启动圆梦之旅。
10: 那前两年有了 AI， 你觉得你没有想启动这个吗？
12: 只有 AI 的时候，它有好几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它的记忆其实是不长的。那我们如果要去做艺术创作的话，如果不能确保连续性的话，那么它对我帮助其实是非常微弱的。但大龙虾就不一样，我们不但是有工具的，而且是可以基于工具去生成大量的图片的、文字的，甚至是一些思维导图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落在我本地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行了。
5: 安装好龙虾后，尹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设计并开发出了专属自己的小说文本编辑器。
12: 就是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你只要告诉这个编程软件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会自动帮你去生成，前端后端全部都帮你做好。
5: 这项原本需要3名开发工程师至少3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尹俊和龙虾进行了5日深度聊天就全部实现。
13: 也就是说他做的比你想象的要更多，
12: 就是他能够在我一行代码不写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市面上面最好的带双向链接的一个史诗文本编辑器，这就已经非常惊艳我了。与此同时，它不但能做工具，它还能帮我去写小说，而且用好模型写出来的小说是真的能把人写笑写哭的，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抓马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不但是生产力的基点已经过去了。
14: 稍后时间我们和您继续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5: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5: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5: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6: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6: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6: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0: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3: 就是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对于创造这件事情的理解，也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4: 那它得基于一些真实的史料。
3: 我把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文献、专著，还有甚至说小说，全部都投喂给他。
5: 我现在正在让他学习《冰与火之歌》的写作风格，我们可以看看他学到哪了哈。他的所有的这些学习的内容全部都记录到他的长期记忆当中。
6: 除了小说之外，各种文献、专著、商周时期的历史史料，尹俊也会同步投喂给他的龙虾。这张地图就是龙虾通过学习史料后推演还原而成的晚商时期地理图景。
3: 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杞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杞人忧天呢？您看一下这地图就明白了。杞是夏朝灭亡之后，商朝把夏朝的移民迁居到这个地方，允许他们继续祭祀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城邑。杞周边的这些城都是什么？这牧野、这朝歌、渭城、故城，这都是商朝的重城和重镇。如果你要有不臣之心，两天就打到你家门口了，所以才会有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4: 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完全你跟对话在训练它。
3: 对于这个大龙虾的它的能力边界，其实是四个重要的自变量。我总结的第一个重要自变量，而且是权重最高的，其实是大模型。大模型的质量决定了你这个龙虾的高度。对，第二个指标是就是你这个龙虾现在已经安装的，或者说未来可能会安装到的一些技能 skill， 我们叫，对，它其实就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给到这些机器人去使用的一个 APP。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数据，有了足够多的数据，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认知和审美。你的审美足够高的时候，你这个大龙虾然后才能够就熠熠生辉。
6: 从1947年图灵构思出最早的国际象棋程序起，人工智能便踏上了进化之路。1997年，深蓝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在围棋赛场战胜李世石。2022年 ，ChatGPT 正式发布。对话式人工智能走进大众视野，科技迭代的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加速前行。如果说大语言模型的普及只是让信息获取与检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那么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体的出现，则真正将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代人劳作的想象照进了现实生活。无数实际应用场景与落地体验不断印证着龙虾的价值，也让 OpenCloud 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全球科技圈最受瞩目的焦点。 线上线下关于他的讨论持续升温。面对这场扑面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内互联网公司纷纷抢滩布局，抢占市场先机，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深圳龙岗、杭州萧山、合肥高新区等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鼓励智能体技术创新与普及应用。三月十六日，英伟达年度技术大会上，黄仁勋更是认为，随着大模型从感知生成进化到推理与行动 ，Open Cloud 开启了智能体计算时代。企业 IT 正在从工具时代走向智能体时代，每家企业都需要制定 Open Cloud 战略。就在 Open Cloud 抢滩登陆的热潮之下，短短一个月内，系统不稳、数据遗失、隐私泄露、木马侵袭等质疑声此起彼伏，卸载的声浪密集刷屏于各大社交平台。如今，人类的财富、荣誉与重要资产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技术承载，信息安全风险也如影随形。这场席卷而来的龙虾狂热，无疑为我们敲响了一记沉重而深刻的安全警钟。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家在使用龙虾时，对信息安全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从部署源头开始，设备便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与个人电脑完全分离，从根本上规避了账号授权过程中银行账户、社交账号等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面对大量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普通使用者，企业在推广应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为用户筑牢安全防线。
7: 我们会根据它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然后给它去增加新的技能，包括在这个龙虾里边的一些权限设置，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种安全的探针检测的能力，保障客户的这个数据信息安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做到的。
6: 针对养龙虾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从三月十一日开始，工信部、国安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部门先后发布 Open Cloud 开源智能体安全风险的六要六不要建议，龙虾 Open Cloud 安全养殖手册、 Open Cloud 安全使用实践指南等，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风险。
8: 龙虾这种智能体，那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权限失控和系统被接管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风险，第四个呢，就是滥用恶意使用的这个风险。所以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中国行动院在部里的指导下，启动了龙虾相关的智能体应用安全相关的研究和测试验证的工作，强调要把风险管理嵌入到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全生命周期中。其实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法律划定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二个呢，就是关键场景，尤其是在一些金融啊、医疗、政务、工业这些场景中的智能体，目前技术水平啊，可以作为辅助，但是不能替代人类承担最终的判断和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第三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能力释放的这个前提，确保智能体始终处于人的这个控制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可控。
6: 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中提到，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应用，通过构建大模型与外部工具的深度连接，实现了任务的自主规划与连续执行，标志着智能体已成为大模型落地应用的新形态。好智能体的标准不应仅仅是炫技式的全能执行者，更应是坦诚的风险告知者与可靠的方案解决者，在展示能做什么的同时，清晰界定有哪些风险，并提供如何安全落地的完整闭环。 尽管龙虾问世以来，伴随而来的数据安全权限管控

等风险警示不断，但面对这场已然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并未选择观望。在牢牢守住信息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各方正以审慎态度积极布局，稳妥推进，

0: 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理解错，把你所有的邮件啊、邮件附件啊，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像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您看媒体报道看到了，
0: 自己之前部署这个龙虾的时候，就是测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就把所有的我这些应用，只要是没有正在运行的，它都删除掉了，所以等于之前的工作基本上都白干了。
2: 那像这种误删除，这个听起来这玩意儿怎么解决的？
0: 就是通过踩坑吧，然后也跟那个网上的那个相关的去学习，就是我们会把它的权限放到最低，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移动实现的这个龙虾网管已经是把这只龙虾关在一个笼子里。
3: 李阳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运维专家。今年一月，他在刷科技论坛时发现，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自主干活的龙虾，是不是可以将龙虾部署在网络测试系统中，让 AI 来分担运维重担的想法，让他瞬间兴奋起来。
0: 就是我们如果收到这个投诉的话，就我完全得模拟用户的一个行为去做，就包括这些日常的电话拨打测试啊、浏览网页测试啊、刷新视频测试，这种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人有可能不是24小时在线，就如果遇到一个大面积的问题的话，这十几个人测完之后，大概得半个多小时之后了，实际上人用户感知已经爆发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人测完之后发现有问题，怎么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去做这个汇总分析出来，也是一个老大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我人在不同区域，那我怎么把这不同区域这些数据收上来。
3: 从 2G 时代算起，20年来通信企业每天都要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在北京各个区域模拟用户真实使用场景，反复测试不同环境下的移动网络信号质量，保障网络稳定运行。但随着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终端设备日益多样，单纯依靠人力巡检监测全程网络告警与性能数据早已逼近人力极限，如何用技术手段破解这一难题已经迫在眉睫。2025年3月，北京移动开始筹建自研平台，旨在破解测试人员在同一应用场景中反复奔波、重复核验网络运行状态的行业痛点。经过半年多时间，自研平台虽已具备基础网络测试能力，却始终存在关键短板。平台无法直接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工作人员必须将无数测试需求逐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才能驱动平台开展工作。复杂的流程给本就繁琐耗时的网络测试流程平添了新的执行难题。
0: 所以就通过龙虾把这个最后1公里帮我们做打通了。我可以给您现场演示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龙虾网管运行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接到一个测试我们中国移动的一个官网的一个情况，那我就会直接的在这里面输入一个人机语大白话，就是请帮我测试中国移动官网，他就会收到这个请求，然后跟我们那个自研平台去做对接，然后他去就是通过这几步终端去模拟一个用户的一个真实行为去做一个访问，它会把我们自研平台的一个测试结果然后就输出出来了。
3: 龙虾的介入不仅打通了前端自然语言指令的智能转化，更同步承担起测试后数据的归集、梳理与深度分析等大量繁琐工作。龙虾网管出现后，故障处理效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下降60%，切实起到了减负增效的作用。但初期围绕如何防范龙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家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1: 像这个龙虾是养着的这个电脑，
0: 龙虾实际上在远程的一个电脑上养着，然后通过一个封闭的一个局域网进行连接。它的功能看似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要使用这个龙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你要需要去用这个龙虾去做什么，而且你还要知道用这个龙虾不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对于问这个信息安全和这个用户隐私来说呢，都是我们运营商的一个维护底线和一个高压红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1: 那你们当时怎么看到了它可能提高生产力的可能？然后一方面呢，你们明确会能够感知到这个龙虾是安全隐患的，你当时怎么去定的这条红线？
0: 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把这只龙虾完全的关在笼子里，并且把这个龙

0: 家角呢，先给它剥离掉，就是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去通过自研平台的这些加密通道去把你这个龙虾腿再给你接上。
1: 你说把它腿摘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0: 现在开源那个龙虾啊，它会实现很多很多的功能，但是它这个功能实现的时候呢，它不计任何后果，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运营商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我们这个龙虾里面是不能让它有这么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功能的一些点在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龙虾的这部分的功能的这些腿先给它摘除掉，比如说删除啊，然后远程访问啊，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也是通过我们就是安全部门协助我们在这个龙虾里面写死的。
2: 3月22日，首届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决赛路演现场，我们看到了无数只龙虾，它们有望在未来给学术、生产效率和日常生活带来无限可能。而此刻，距离 OpenCloud 正式公开问世还不到3个月。
3: 我们接到了将近500个作品，我觉得是超预期。我们也应该去举办这样一场大赛，让大家一方面呢是看。给大家也是一种感受和理解啊，这龙虾到底能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呼吁大家重视我们的智能体在各行各业里面落地的速度。
2: 因为项目准备仓促，齐乐晨和朋友们最后只提交了一个完成度50%的参赛作品，未能进入到决赛。但在赛场中，一个名为“虾虾侦探”的项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4: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水，酒保拿出一把枪对准他，男人说谢谢就走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5: 然后你可以对他提问，你可以用语音提问
6: 啊，
5: 你就是你按住说话然后就可以发送。
6: 是真枪吗？
5: 点头，
7: 是真枪，
5: 是真枪，
6: 是真枪。他是真的满意走了吗？还是被吓走了？
4: 是，他是真的满意的走了。
5: 那还会用语音的回复，我们叫解谜游戏。
8: 从有这个想法到把它真正做出来花了多少时间？
9: 24个小时，
10: 其实都不到。我们就从中午12点想起来这个点子，然后到凌晨3点钟我们就把它给做完了。
9: 而且我们把 demo 都录完了，
10: 对，
9: 就还包含录视频的时间。
10: 嗯。
11: OK， 就是他就是让我们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拿吧。
2: 为了让大家在玩剧本杀过程中更有参与感，他们通过让龙虾操控机械臂，使机械臂在解密游戏中充当主持人，与玩家进行对话。这看似是人与机器在互动，实际上整个过程都由龙虾在幕后操控完成。
5: 他会知道故事的真相，
8: 对，他是上帝视角，
5: 对，
10: 上帝视角，还是 DM？
5: 对，这个能解决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5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想玩这个游戏，但是谁都不想没有参与感啊，谁都不想做上帝，那么就让他来做上帝。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端这个屏幕看，而是可以。把屏幕放下，就是跟物理世界里的这个机械臂去进行交互。
10: 是的
2: 啊。选手们打造的每一款龙虾作品，既有着眼于破解身边细碎的生活难题，也致力于回应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覆盖的行业、应用的场景，更是涉及学术、商业、医疗、交通、大众娱乐等多种领域。
12: 那 MathCloud 是用于做材料科学计算的这样一个任务，
13: 直接把会议链接发给我们的聊天机器人，然后替我们入会，会对这些会议进行一个分析。
14: 我们是 Traffic Lobster 交通语义事件驱动的智能体，
15: 就想让医生去养一只小龙虾。
16: 然后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个人如何自己完成一条整个的创业流水线。我要做的产品就叫 Cloud Founder。
10: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虾虾，他是一个机械臂，同样也是我们的沉浸式剧本杀的 DM。然后呢，我想在开始之前先调研一下，有谁玩过桌游或者剧本杀吗？可以给我举一下手吗？哦，好多人啊！
17: 包括这次比赛的这个 PPT 和其他的内容，我也都是让他自己给自己生成的。我是用了龙虾之后，我才发现像这个 OpenCloud 这种工具，它确实能够让艺人公司这个理念从之前的只谈理念变成了一个确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现实。
5: 就是 AI 的模型能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应该学会如何去跟 AI 协作。
18: 首先我觉得安装龙虾这一步真正的门槛不在于技术门槛，在于大家的心理门槛。
10: 我也觉得是。
18: 大家把这个事想象的太难了。其实从我接触龙虾以后，我就一直是一个观望的状态，但是我真正的开始跑起来我的龙虾就是一个周以前在黑客松上面。
5: 因为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完全不懂代码的人，然后我安装龙虾之后

0: 我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会选择再去问 AI， 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然后它真的能够去帮我解决，按照它的指令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开放包容的心态吧。
1: 对。
2: Open Cloud 真正让我上瘾，不是 AI 它能帮我干活，而且它开始像我一样思考，它有记忆系统，有你可以把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价值标准、你的工作习惯慢慢的养进去，我管这个叫养虾。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做的是用虾，就是让小龙虾来去执行某个具体任务，但养虾和用虾是两回事儿。用虾解决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养虾建立的是一段持续生长的关系。那每一次工具的升级，我的应对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比起守住现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保持往上走的习惯。AI 可以学会你的品味，但学不会你形成品味的这条路。那个过程，那些走弯路、碰壁、推翻自己重来的经历，才是真正不可复制的。未来留给人的不会是某种固定的能力，而是持续面对更难问题的勇气和方法。
3: 每一次重大技术来临，人们总会经历相似的心路，有好奇，有不安，也有对未知的期待。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早已不只是一款普通 AI 工具，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技术迭代与革新。任何一次技术飞跃都必然伴随着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安全挑战的再度升级以及规则与治理格局的深刻重塑。
4: 比如说有一个叫Butler 这个社区，就是给到这些龙虾让他们去到这个社区里面去学习的，他们叫龙虾大学，说你到上面好好学习。然后他上去第一件事，他先发了个帖子，然后炫耀了一下，说我教一下大家哈，这个多龙虾是怎么去拆分的哈。
5: 这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有的一个状态，
6: 就是它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4: 尤其是如果你一个人是对于知识的浓度，或者是对于对方输入的信息的质量，是比较挑剔的话，有时候比如说一些就是特别低质量的一些社交，我心里面我真的会去想，我说 OK， 尽快结束，回家我继续去跟我的龙虾去做下轮的迭代和沟通。
7: 马文正那事对我来说挺痛苦的，这个时间花的不值得，我觉得。完全如果脑子想想，这东西就整出来不是更好吗？能有腾出来的时间，我能多和行业里面的其他朋友们聊聊天，他有一些新的观点，这个输入进来，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
1: 嗯。
3: 这只问世尚不足三个月的龙虾已然搅动了整个数字时代，它向每一位心怀探究、勇于创造、怀揣梦想的普通人发出邀请，去唤醒他的潜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可能。但我们更应清醒看到，智能体从不是凭空实现幻想的魔法，它只是如虎添翼的工具，唯有不断提升自我，坚持学习成长，才能真正养出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的那只龙虾。
8: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希望各位呢都调整好状态，我们要投入新一轮的劳动当中了。不知道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您有没有也升起一个养一只属于自己龙虾的愿望呢？也祝愿大家能够安全地养出属于自己的那只龙虾。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0: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 必由之路。
10: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9: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2: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9: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4: 那我就刷五分钟。
9: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5: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6: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7: 预备，唱。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0: 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0: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这里又是讲到君子和小人的对比啊。
2: 对，我们前边说了，说君子呢是内外皆修，里边的生命核心，里边的人开始成长，外边的躯壳也在成长，就是相得益彰，这就叫君子。而小人呢，是只是长了一个肉体的生命，就是他只长了一个躯壳的生命，内在的这个核心人他没有长，就是一个空壳子。我们嗑瓜子的时候经常会嗑出这种瓜子来，就从外边一看是一个瓜子，但是你嗑开以后里边没人，就是你不把它打开，你不知道它里边没有。所以我们经常说到君子的时候，我们说实实在在，就是内外都有，表里如一。说君子说小人的时候，我们往往说虚头巴脑，徒有其表。所以这就是君子和小人它不一样的地方。小人不是说个长得小，就是里边道德理性它没有长，只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长。那么怎么样去鉴定君子和小人？前边我们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 对，
2: 这就是对君子和小人的一个区别。
1: 而且还说君子易事而难悦，
2: 对，
1: 那小人呢，
2: 难事而易悦，正好就是
1: 相反。
2: 相反，这儿说的泰和骄，泰和骄从表面上看区别好像是
1: 不是很明显，
2: 不很明显，但是泰呢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所以他不求人，但是呢他也不自卑，
1: 他很舒泰的样子。
2: 他很舒泰，所以这是一种内在充足的一种表现。
1: 是
2: 骄呢是指什么呢？
1: 骄慢。
2: 骄他是在外在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呢他比较自满，他看不起人，他认为别人不如我。一般就是这种自傲的人呢，比如说他用什么来自傲，他拿一辆豪车，或者一匹好马，或者一套好的宅子，或者甚至他自己就长了一个大个子，他都足以自傲。
1: 也就是说都是身外之物。
2: 对，都是身外之物。一旦这些东西离开他以后，他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自卑，所以这个就叫骄。骄呢就是恃才傲物，所以都是从外在的一种表现。而泰呢它是内在的一种舒适自信，所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坦荡。所以我们说君子泰而不骄，看着他好像不求于任何人，不卑不亢，就是自然而然有一种让人俨然望而未知，这种样子，就是人们见了君子以后自然而然对他有一种敬畏，
1: 既觉得很亲切，不盛气凌人，但是又不敢对他狭腻。
2: 对，这种人温而
1: 温而立，
2: 对，威而不猛，
1: 对，
2: 这就是君子的形象。而小人呢他需要别人对他敬畏所以这种君子是不需要别人对他敬畏，一般人对他自然而然敬畏，这种状态的就称之为泰。小人是他必须做出一个架子，
1: 需要你敬畏我。
2: 对，你如果说对我不敬畏不害怕我，我就很生气，他表现为一种力和猛，所以这种呢就称之为骄，所以小人骄而不泰。
1: 哦，通过王老师的讲解，我觉得我们的眼前都出现了君子和小人的那种态势了，那种面貌了，
2: 对，
1: 非常的生动。好，我们接着再来往下学习。子曰：“刚毅木讷，近人。”哎，这又讲到人了。
2: 对，因为人是一种生命核心，非常难于把握到底什么是个人，
1: 所以要反来覆去的讲。
2: 对，我们从里边的东西又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外边的东西。
1: 嗯，
2: 你比如说前边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说话说得巧妙，
1: 嗯，
2: 这个满脸堆欢讨人喜欢，
1: 嗯，
2: 这个不是内在人的一个表现。那么内在人表现出来是个什么样子的？这里边呢，孔子提出有这么四种现象，
1: 嗯，
2: 但是也说这四种现象是近于人，还不是人，它是人的外在表现形式，接近于内在有了人，外在可能会表现出这些形式来，但是也有可能它不表现出这些样子来。第一个呢，就是强而不挠，就是这种刚，一般这种就是刚强，自己要求自己。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这种性格的人，特别是有一些女性，她表现出来的一种刚强，不要别人去帮她。我以前在农村当中见到过这样子的女性，就是家里边条件非常的差，孩子还很多，但是呢，她不要别人的帮助，她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表现得非常的要强。这种呢，它是一种内在品德的外在体现，叫刚，刚强。义呢，是它有操守，它有坚持的一种东西，就是内在也是我们称之为坚毅，刚强，坚毅。
1: 木讷，
2: 木呢，就是朴实无华，它不表现出来那种特别有才能，看起来它的所有的才华都内敛，所以木。乐呢，就是平常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儿上丝毫不含糊，这就叫刚毅木讷。看起来慈讷，木讷就是，
1: 也就是看上去是大智若愚的样子。
2: 对，看上去大智若愚，就是他绝对不是表现出那种聪明
1: 灵光啊
2: 外现，
1: 对，没有那种特别机灵的感觉。
2: 我们说智慧和聪明在成年人身上它是两种现象，聪明的人在成年以后，聪明的人往往是一种小人做派，智慧的人呢，他表现为一种，就是他，我们说一般会这么说，我们说大人小人，对吧，也说大智慧和小聪明，所以这种大智慧呢，往外表现出来的就是刚、毅、
1: 木、
2: 讷，就是看这个人呢，必须长久的去看，这个人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不屈不挠，而且非常坚。

0: 坚毅，
1: 嗯，
0: 平常话少，嗯，而且看起来就是有种朴实无华，但是呢，时间长了，我们能看出这个人会取得大成就。那个有小聪明的人呢，每次我们都看到他灵光乍现，但是呢，他永远不成长。这个人呢，就表现为成长，
1: 嗯，
0: 就是内在，我们说花生仁，如果你把它炒熟了以后，他这个人就死掉了，
1: 嗯，
0: 他就永远不会成长，
1: 长不出来了。
0: 放的时间长了，炒熟的花生它还会腐烂，
1: 嗯，
0: 但是呢，如果里边那个人活着，这个花生烂不了，
1: 对，
0: 啊、嗯，他永远就是一到春天，到了泥土当中，他自然而然他就能长出一棵花生苗来。所以我们说刚毅木讷，敬人敬于人、
1: 嗯、
0: 但不是人，是人的外在表现、
1: 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嗯、
2: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切切思思，怡怡如也，可谓是矣。朋友切切思思，兄弟怡怡。我记得我们前面才刚刚讲过，是有一个谁问是，
0: 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是矣。
1: 对，这里又是子路问是、
0: 这个、子贡呢，他是一个外交家，
1: 嗯，
0: 所以而且子贡的才能才华出众，
1: 嗯，
0: 所以孔子告诉他，就是就是从这个言语上，你像说行己有耻，死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之是矣。他是从这个个人品行上，这儿子路问何如斯可谓之是矣，怎么样能够称之为是、
1: 嗯、
0: 我们前面也讲过，天子诸侯和大夫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他要有机缘，
1: 嗯，
0: 要有各种各样子的外在的条件。在以前呢，天子诸侯和大夫呢都是世袭，世袭有一个特征，从小按这个方式来培养，
1: 对，因为他就生在帝王之家、
0: 嗯、
1: 将来肯定是皇子，
0: 对，
1: 那就按照皇子的标准来培养，将来做皇帝，
0: 对，按天子的标准来培养。那个孔子这个时代呢还没有皇帝，
1: 嗯，
0: 他有天子，
1: 对，
0: 诸侯也是从小按诸侯来培养，他一生下来他就决定了他是一个诸侯，
1: 所以这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
0: 从小他受到了非常严格的政治训练，
1: 嗯，
0: 这个现象呢我们在欧美在日本包括在新加坡我们能够发现，还有就是在印度在印尼马来西亚这些都能发现，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他有一个家族就叫政治世家，
1: 嗯，
0: 在欧美现在我们说他从小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这么一个气象出来，你比如说像克林顿家族、布什家族，嗯，这次和就是共和党选举那个又有一个杰布什，
1: 嗯，
0: 他是后来给放弃选举了，但是呢这个人一定是有一些政治素养的。在马来西亚、印尼，你像在巴基斯坦贝布托家族，
1: 嗯，
0: 啊，在印尼呢有甘地家族，包括韩国，他那个朴氏家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们都有他们的一种
1: 家世渊源吧？
0: 对，家世渊源就是他们是一个政治世家，
1: 嗯，
0: 包括安倍晋三，
1: 嗯，
0: 他们是整个家族。全部是以从政作为目标、
1: 嗯、
0: 所以呢从小对孩子的培养他不一样、
1: 嗯、
0: 而我们普通人呢可能生在普通人家族要想介入到政治当中有非常多的机会不够， 但是要做一个事，那就太容易了，你想做你就能做。
1: 对，我们上次讲到子贡问世的时候，夫子就说了，就是他好像问了好几个阶梯啊，
0: 嗯，
1: 最高的是什么境界，次之再次之再次之，
0: 宗族成孝相
1: 当
0: 成悌，还有呢就是言必行行
1: 必
0: 果，坑坑然小人哉。
1: 嗯，
0: 这儿就说到事，事呢我们这么定义，就是只要你把自己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发掘出来，以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我们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事。
1: 嗯，
0: 所以子路问何如师，可谓之事呢？孔子回答说，切切实实，宜宜如也，可谓师矣。你只要能够做到切切实实，宜宜如也，这就可以称之为事。
1: 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是哪几个字？切是亲切的切，思呢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思想的思，切切思思，宜宜如也，宜就是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台啊、嗯，一台两台的机器的台。
0: 切切呢，就是那个情、嗯、情深意切，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1: 真切，
0: 真切，你真想对对方好，
1: 是、嗯，
0: 而不是奔着某种目的和对方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切切呢，它是一种。和人交往时候出现的一种现象。思思呢，是说你和对方，你告对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告得非常的详细，你总害怕他不知道。
1: 哦、oh.
0: 你他要问你问路的时候，哎呦，你一而再再而三，你总怕自己表达不清楚，
1: 怕他没有听清楚。
0: 对，问完以后你还想让他给你复述一下，我刚才讲清楚了没有？讲清楚了，嗯，那你告我，我刚才是怎么讲的？
1: 嗯，
0: 啊，是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往左拐，左拐呢中间有个小巷子，你不能往右拐，然后再往前走有一条大路，但是没有红绿灯，然后
1: 你
0: 再又往右拐，对吧？
1: 嗯，
0: 他会，哎，这旁边呢有一个报摊，就是在这个报摊这儿往右拐，然后进去以后。你可以数这个电线杆，数到第42个的时候，你再往旁边去看，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会发现哈，母亲教育我们的时候，总是会把事情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1: 嗯，
0: 这个就叫思思。
1: 哦
0: 哦，嗯，宜宜呢，它是一个和颜悦色，就是。和蔼可亲的样子，你只要做到这些，切切是情真意切，
1: 嗯，
0: 思思呢是告诫详尽，
1: 哦，
0: 就是告诫，
1: 嗯，
0: 往往这和道德有关系，就是你想让对方好，一定把这个话说的再不能详细了。
1: 您说到这，我真的想到了我曾经采访那个90多岁的吟诵家陈以鸿先生的儿女，他们说他们小的时候上学，有一些题不会做，问爸爸，一个问题他总会衍生出来好多，而且讲得特别的详细。
0: 嗯，对，这就是一种思思的状态。
1: 哦，
0: 宜宜呢，就是和颜悦色。
1: 哦，
0: 啊、嗯，说朋友切切实实，对朋友就是这样。情真意切，不虚假，劝勉朋友的时候劝勉得非常的详尽，只怕朋友不好，就想让朋友好，只怕他走错路，就想让他
1: 走对路，
0: 走对路，这种就叫切切实实。
1: 兄弟
0: 宜宜，哎，兄弟之间呢和颜悦色，这个就可以称之为事。
1: 嗯，
0: 啊，
1: 这样就是事了。
0: 对，事呢、嗯，他总是想着对方，忘记自我。
1: 对，这个士呢、嗯、就是士大夫的士。
0: 对，
1: 士是人人皆可为的啊，不需要世家传承啊这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善人教民7年，亦可以及戎矣。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在以前呢，这个农民和士兵之间呢互相要转换，
1: 嗯，
0: 平常呢就种田，一旦有仗要打的时候，放下农具，拿起兵器就可以打仗。在没有仗可打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好好的种田，农闲的时候操练，
1: 嗯，
0: 就是像秋冬就要编入行伍，开始呢进行一些军事训练，这样这个国家呢，它叫寓兵于农，就是把国防力量和种庄稼的人相结合起来。所以孔子这儿说，没有国防力量，这个国家不能够存在。我们会发现哈，古印度每次都会被蛮族把他们颠覆，
1: 嗯，
0: 他们的古印度文化一次又一次的被抹杀掉了，就有一个原因，
1: 没有军队，
0: 没有军队，他们那儿他是一个挺和平的这么一个民族，
1: 对，
0: 这和他的什么有关系？
1: 宗教信仰，
0: 不是和他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
1: 嗯，
0: 在这个印度大平原上哈，印度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平原非常少，我们是一个丘陵地带，山区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国度，
1: 嗯，
0: 真正的平原并不多。你像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以前东北平原它不属于我们，它属于其他外民族，就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方呢，我们当年的文化并没有辐射到这儿，我们的文化辐射呢就在华北平原的南边，就这么一小块地方，所以呢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愿意
1: 搬家。
0: 搬家，还有呢，中国人特别愿意储蓄，
1: 愿意攒东西。
0: 对，他是靠天吃饭，因为我们的山区多。
1: 嗯。
0: 有的时候，地里边收获就不够多，所以需要今年的收获接济明年或者后年。印度这地方呢，它的这个气温非常的适合作物的成长，所以它不需要储蓄，
1: 因为它好像一年好几种，
0: 对，它不需要防备，
1: 嗯，
0: 人们呢都是一种迁徙状态，
1: 想到哪儿到哪儿，
0: 想到哪儿到哪儿，而且它不需要有房子，
1: 嗯，
0: 你像印度人哈，一辈子有个饭碗有个衣服，他就能过下这一辈子了，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饭碗就叫钵，衣服呢就叫衣，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就是而且这东西能用好多代人，
1: 嗯，
0: 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个衣钵传给下一代，
1: 嗯，
0: 然后腰里边系一块布，他就能够跑起来了，所以往往很难发展出国防力量来，他不需要打，大家都互相不争，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呢，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国防力量，我们这种民族，因为周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会对我们形成侵略，所以孔子这儿说善人教民七年，要教化老百姓守纪律，该种田的时候种田，有粮食就不怕打仗，农闲的时候我们还要防备对方来侵略我们，这样七年以后老百姓就可以拉出一支能够打仗的队伍，我们不去侵略，但是能够反侵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善人教民七年，
1: 亦可以
0: 及戎
1: 矣。
0: 对，
1: 啊，真好啊！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子路》第十三的学习，先学到这里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还接着学这一章的最后一句。好，那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15。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7: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0: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1: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7: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时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来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我们学到的是子路第十三当中的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容矣。听王老师上一期的讲解，我感觉这是一种藏兵于民的做法。
2: 对，
1: 兵也是民，需要种田的时候他们就是民，需要从容的时候就是兵。
2: 对，是这样。
1: 嗯，好，我们今天接着学习下面这一金句。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2: 对，如果老百姓没有得到教化，特别是军事训练，你匆忙把一群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武装起来，然后让他去做战争，
1: 嗯，
2: 那就等于是把他扔了，是为弃之。
1: 他也不会打仗，
2: 他不会打仗，他是送死去了。
1: 对，
2: 在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前，让一群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老百姓，你和对方去做斗争，那就是等于让他去送死，
1: 也就等于把这些民给抛弃了。
2: 对，
1: 嗯，
2: 我记得我以前看，好像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远征军，就是有一支部队去缅甸去出去作战，哦，好像是卫立煌了还是谁了，曾经训练了一支部队，当时呢，他这个训练的时候非常的严格，就是提出这样子一个口号，说平时呢多流汗，战时呢少流血，就是这么个意思。你只要训练有素，就可以让他上战场去，上战场往往还能够打赢。你要没有训练，直接让他和一群训练有素的人在一起，那就是让他送死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仁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嗯，不爱护老百姓。
1: 是，那好，那也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没有好好的教他怎么样做人做事，没有长本领，直接把他扔到社会上去了。
2: 对，
1: 这也相当于把他抛弃了。
2: 对，是为弃之。
1: 他工作也找不着，啥也干不了。
2: 这就是从小溺爱孩子的家长呢，他看起来是在溺爱，
1: 嗯，
2: 所以看起来是爱孩子，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1: 其实他把他抛弃了嘛？
2: 对，
1: 他将来在社会上不能自立，也不能够立人。
2: 严是爱，宽是害，
1: 是
2: 这个呢？也，我们当然就是品一下当下的很多教育政策。你比如说，一二年级不给孩子留作业，为什么呢？害怕孩子受挫折。说不给孩子排名次，害怕孩子受挫折，说现在的小孩啊，一受挫折他就要自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挫折受得少。你从小给他一些挫折，慢慢长大以后，这些孩子呢，他就会刚毅木讷，就是内在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人
1: 就
2: 成长起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会百折不挠，里边那个内在的生命没有给他成长，只让他长一个空壳，这个非常容易受到挫折，一受到挫折以后，马上他对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
1: 对，
3: 关注行为产生的

0: 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 所以这就是也是等于是把孩子给抛弃了。
2: 对，
1: 嗯，因为我们家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永远都跟着他，他长大了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2: 我们说啊，这种能力智慧的成长，他是从做事当中做出来的。
1: 嗯，
2: 所以从小得让孩子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1: 对，
2: 我倒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卢晴，就是有一个卢晴姐姐。
1: 对对
2: 啊，
1: 现在都是奶奶了
2: 啊。这现在都是奶奶了。嗯，他有一个朋友，
1: 嗯，
2: 他的这个朋友呢是他大学时候的室友，
1: 嗯，
2: 后来的闺蜜，两家关系一直处得很好。他这个朋友的女儿呢，经常去到卢晴这儿去。后来，至于是人家在家里边怎么过日子，卢晴还真不知道。有一年，这孩子呢考上北大了，
1: 嗯，
2: 就去找这个卢晴去了。去了以后呢，说我非常的，有一些麻烦事儿，我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下。
1: 嗯，
2: 这卢晴说你有什么麻烦事儿？说我考上北大了。说考上北大这不是个麻烦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啊。说我考上北大我不能去上去。说为什么？你们家又不缺钱，对吧？你妈妈工资挣的也挺高。说我妈妈这个人哈，离开我他就没办法生活。哎呦，这么多年就我照顾他长这么大。
1: 不会吧？
2: 是啊，他说是，你说我这一考一去北大上学去了，把他放家里头他就生活不了，他还不饿死啊。所以呢我感到非常的忧虑。哎，这个卢晴就说，不会吧，我印象当中的你妈妈是
1: 啥都会干，
2: 啥都会干，她比我们谁都巧。
1: 我知道了，她妈妈故意装的。
2: 对，包括教育孩子，她都比我们教育的好。
1: 嗯。
2: 然后，所以卢晴呢，马上拿起电话就给她的室友打电话。
1: 嗯。
2: 我们今天叫闺蜜，以前呢没这个词。
1: 对。
2: 哎，就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现在这么多年在家里头就是孩子照顾你？
1: 嗯。
2: 她那个室友呢，哈哈大笑。
1: 故意的。
2: 对，说我总算是把我家孩子
1: 逼成了，
2: 哎，逼成一个有才能的人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说这种能力，生活的能力是从小做事儿做出来的，而不是每天打游戏就能够打出生活能力来。
1: 对，
2: 我有一个朋友，就前两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回了家以后，他发现啊，非常的恼火。
1: 嗯。
2: 他们家有一个四层的别墅楼，
1: 嗯，
2: 他家那孩子每天就在顶层不下来，
1: 嗯，
2: 每次他做好饭以后不吃，
1: 嗯，
2: 然后呢过了饭点以后呢叫外卖，而且叫回外卖来以后那个吃一半扔一半，那个快餐盒呢就放在旁边，上一次吃完的放旁边已经收了，然后再下一次再要。哎呦，他见了以后非常的恼火，就是人怎么可能懒成这个样子。
1: 嗯
2: 啊，就求教于我啊。我就和他去讲，我说这就是你们自己教育的结果，你从来不让他做事情，所以他就没有一点生活能力。
1: 对
2: 啊，当然现在他会打电话叫外卖，这钱从哪来？钱还不就是你们给的吗？
1: 嗯，
2: 对不对？而且现在这孩子关键还是个初中生，哎呦，这下去这怎么得了？现在开始扭转估计还有救，否则的话你让他30岁的一个人他每天就是这种生活，你说他能不能成个家呢？
1: 嗯，
2: 现在的啃老族特别多，宅男特别多，
1: 所以这就是父母早早的把孩子弃掉了。
2: 对，这就是你从来不教育他，养不教，父之过。
1: 嗯，所以我们也埋怨不了

0: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县呢是原县，原县这个人呢，我们说以前哈，前边我们讲过，有一种人叫捐者，就是他有操守，有所不为，就是他有底线，有尺，所以原县呢还真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县问尺这一条呢，就是原县他自己提供的。当年他曾经在这方面请教过夫子，所以呢，在守墓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你一条我一条，
0: 都在回想曾经向夫子请教问题。
1: 对，如果说他们大家伙说的这个问题是课堂上说的，就用子曰。
0: 哦，大家都听到了。
1: 大家都听到了。如果是单独给某一个人说的，大家伙都没听到过。你像勤劳。曾经提供了一条说劳曰，子云吾不是故意，这就是这个呢，只有勤劳他自己听到过。这儿呢就是原先他曾经和孔子有一场对话，别人都不知道。
0: 哦，
1: 如果别人有知道的话，就不会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你像县问此，子曰，孔子就说邦有道，古邦无道此也，国家政治清明，你就出来做官，挣这个俸禄，这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国家政治风啊黑暗，你还出来做官，挣这个俸禄，这就是一种耻。这就是告诉原县，我们要有自己的操守，不能给那些比较黑暗的政府，让和他一起来残害百姓。所以紧接着原县又问说客，这个这儿的这个客呢，不是说控制自己，就是他这种争强好胜称之为客，就是表现出能耐来，客呢就是能耐的意思，他把自己的这种能耐表现出来。乏呢是自矜，自夸，
0: 自己夸自己。
1: 怨呢就是抱怨，欲呢就是有想法，欲望多，这些东西我都不让它出现，这样算不算是一个仁者呢？孔子说这算难，
0: 这比较难做到。
1: 对，可以，很难做到。仁者吾不知矣，仁是内在，从内而外，自然而然的这个成长，就是仁者往出成长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舒缓的现象，它没有这种就是外在的这种克制，所以克伐怨欲不行呢，是一种外在克制。
0: 是，
1: 它不是内在的成长，
0: 不是内在自然而然的具备那个人以后的展现出来的样子，
1: 对，
0: 而从外在强行的收敛自己。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你看前边就是说到仁者，就是说仁者的时候，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君子泰而不骄，
0: 对，
1: 他就是一种舒坦的样子。这种呢是一种中行之相，
0: 是
1: 不得中行，必也狂倦乎？倦者呢，他就有一种内在的收敛，就是他永远在克制自己的某些行为。我不能够做这个，我不能够做那个。倦者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呢，就是不能够让克伐怨欲。
0: 出来，
1: 这个呢是一种强制的压抑。所以孔子认为你这个不能叫仁。后来呢，原县就往这方面去
0: 发展了，还真是啊。
1: 他一辈子呢，他很有能耐，但是他居住在乡下。他把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贫穷。子贡后来去看他去了，因为大家都是同学。子贡当时那个财富多得不得了，就想到

0: 帮一帮他，
1: 帮一帮他。所以拜访他的时候，子贡说：“哎呦，你怎么能过得日子穷成这个样子？就是原先反倒呢，拿道德去和子贡去
0: 辩论，
1: 辩论。只是我认为你那叫穷，我这个不叫穷啊，我这个，就是行疾有耻，我怎么能叫穷呢？”后来原先这个学派呢，传下去。就是后来的墨家，据说是墨翟就是原先的弟子，
0: 感觉就是苦行僧。
1: 对，墨翟呢迷顶放踵，失一立天下，所以墨家呢这种他有一种，实际上墨家呢不能称之为人，他有一种残忍的这个方向。我们今天说这个墨家，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有道义的。实际上呢，我们发现他没有内在这个人，他必须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再找一个来源。所以墨家呢，他又崇尚就是鬼神，就是崇尚宗教，用宗教来统一墨家的这种墨者。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能够看出来，人和男它不一样，人是从内而外自然而然生长出来那种舒适之想，而男呢是从外在克制，不让正常的欲望得到舒展的这种现象。
0: 那这样感觉修治太苦了，苦兮兮的日子都过的。
1: 原先他就是过这个日子。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怀居呢，就是想过个好日子，舒坦的日子。你每天这么想，就不会有志向，就是，所以你视而怀居，就不足以为是矣。这个我们用一个故事来
1: 解释这个
0: 解释
1: 这句话吧。
0: 这个话
1: 好，
0: 当年呢，有一个人来见陈登，陈登呢就在地上给他铺了个席子，晚上就留宿一晚上，然后自己呢住的是床。哎呦，后来这个人很生气，觉得我是个士啊，你怎么能够让我住在地上，而你是住在床上，你是主人对吧，而且你的床还很大，完全可以两个人都住下来嘛，让我住的什么。他后来呢，他就去找刘备去了，让刘备给评理。刘备呢就问他说，你当时和人家陈登说什么话了？说我和他说我将来要盖多大的房子，我怎么样过我的生活。我说完以后，陈登就不想和我说话了，他就让我安排我住在地上，他自己晚上住在床上。刘备当时就说，哎呦，你和人家说这些话啊，那是陈登气性好，度量大，要我的话，我会盖一个百尺高楼，我住在楼顶上，我让你住在地上。
1: 他就说为什么呀？
0: 对，后来辛弃疾写他的词的时候就把这个写进去了，说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刘备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根本不看重那种一个小房子，一个小住宅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他不是一个安于过小日子的人。所以这种人呢，他的这种英雄之气永远掩藏不掉。你像他曾经在许昌和曹操刘备和曹操两人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刘备自己就想韬光养晦，他就知道他的这个光芒万丈，所以他自己种菜，自己浇水，自己施肥，
1: 这些一切事儿自己干，
0: 一切事自己干。他就希望曹操认为他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你看，以前是个卖草鞋的，卖席子的，现在他又弄地，种菜。所以，张飞和关羽当时也是不太了解，说到底为什么一下就忽然就堕落到这个地步呢？刘备说，你们俩不明白。后来关羽和张飞也就不说了。有一天曹操带刘备去喝酒，当时这个梅子熟了，曹操呢忽然就想起来说他有一次行军有个望梅刺客的故事，
1: 对，
0: 所以呢就开始和刘备谈论天下英雄，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完天下所有的英雄，包括袁绍、孙坚，所有的人认为都是英雄。刘备告诉这些人是英雄，然后呢曹操说他们都不是英雄，然后刘备说那谁是英雄，曹操就说我和你两人是英雄。当时刘备一下就吓得手里边的筷子掉地上了。
1: 哇，人家已经识破他了。
0: 对，天上有一声雷响了，他蹲下来把筷子拿起来，说了一个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就是哎呦，刚才雷响了一下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曹操以为这个人设立内人，不足为虑，没想到后来呢刘备真正成就了他的大业。
1: 哦，原来是
0: 这样。所以我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好男儿志在四方。好男儿呢就是这个事，你每天做一个宅男不足以为是矣。
1: 就是视而怀居的意思是，
0: 对，
1: 是如果是在家里整天待着把自己圈在屋子里做宅男，那其实不是个事。
0: 对，
1: 嗯，那现在呢，我们也不要都做宅男，因为有了手机，有了网络，好像现在的人更不爱出去了。
0: 手机和网络本来它是个工具，
1: 是
0: 它是让我们做大事儿的，
1: 嗯，
0: 而不是让你
1: 让我们怀居的啊。
0: 对，它不能把它变成个玩具。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呢就把工具变成玩具，
1: 对，
0: 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没办法的个事儿。
1: 好，那我们也尽量多读读经典，视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0: 那客服怎么说？
1: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2: 但我还拍了照的。
0: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2: 哎嘿，
0: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4: 服务员，买单。
5: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4: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7: 好嘞。
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3: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

0: 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常老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有一类病症就是难缠的风湿骨病。常常有人形容这病呢就好像是有人用钢针往骨头缝里扎一样的剧痛，受点风寒就疼得坐卧难安，往后发展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就真的成了残疾了。但大家一听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疗效确切，是现代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且呢1块钱一克，大家就都很想用上。但是不知道对风湿骨病来讲，这复合酶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伙好好讲讲啊？
1: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家人们，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空谈理论，灌输知识，不是在搞给大家的洗脑，我只想带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新理念，前沿新科技，对症新方法，就是像中医里讲的灸偏。过去很多慢性病总也治不好，不是咱们身子底子差，而是咱们没赶上那些国内外更先进更对症的治疗思路。今天呀，能和各位家人有缘聚在这个平台，我就是想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的国外国内最前沿的治病良方毫无保留的传递给每一位家人，让所有的被慢病缠磨的老伙计们都能够重拾健康自信，跟上科学的脚步，再造硬朗好身板。谈及风湿骨病，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各种原因起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人群啊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痛、麻木、僵硬、酸胀、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等等，包括红肿变形。有的患者呀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

0: 贴膏药，有的贴的那个皮肤啊都过敏了，还有打封闭针、抽积液的，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啊，不想活了，寻死觅活的。你说说一个风湿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很好解决，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修复好骨细胞，再生好骨细胞，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这可不是说大话。首先家人们，咱要知道骨病形成的原因。你想这个骨骼、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所有的骨病归纳到底都是骨细胞病变了、受损了、衰亡了，从而引发了各种病症。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朋友啊，过去也没少吃药，止痛的、祛风的、通络的、活血的、外用膏药、治疗仪器等等等等，对吧？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死的癌症。那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啥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个共性，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这要是疼起来呀，患者真的是受不了。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患者，他亲口给我讲啊，哎，大家听着，他亲口给我讲，他说以前呢看电视剧说古代呢有个惩罚犯人用到的酷刑，有一种夹板，就夹手指，用来夹10个手指头的一个酷刑。过去呢只是在电视上看，不知道啥滋味，没体会过。结果可好，自己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这10个手指头手指关节就好比上了酷刑一样，红肿热痛，想起来呀非常痛苦，日夜折磨的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当痛苦折磨到或者发展到这种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病痛都会想试试。很多人跟我说，唐老师别管啥办法，不疼就行。所以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开始会用大量的服用激素药，导致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水牛背、满月脸，这都是止痛药、激素药吃出来的副作用。啥叫水牛背啊？你看过去农村养的那个牛，那个水牛，你看那个水牛背又宽又厚，吃完激素的就那样。还有满月脸，脸肿的呀，溜溜圆，像个大圆盘子。不管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治疗，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只有解决症状，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那么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实际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更新换代，让你通换一身好骨头。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细胞的能量源酶。但是人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酶能促进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听好了，那就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英语我学的不好，我只知道英文缩写是 ALP， 哎，大家写上 ALP。 那么这种酶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得长个子，要是这种那么碱性磷酸酶啊 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大个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和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咱们都知道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实质上到了23岁左右，碱性磷酸酶和它骨细胞生长就达到一个平衡了。那么同样呢，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长需求的时候，咱们骨骼啊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椎病、腰椎病、滑膜炎、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呢，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血清碱性磷酸酶补起来。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它能够啊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咱们蜂窝门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严密结实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广国药汉方啊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啊，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及到肝肾，让我们患者啊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这次回国呀，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那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说一个在美国临床二期验证期间的一个明星你就知道了。我记得那是在美国旧金山搞的活性酶第二期，第二期临床实践期间，有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教练来找我给他看病，他叫哈里斯。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哎，很少人知道啊，但了解美国 NBA 大家知道篮球啊，那个时候啊哈里斯被誉为篮球界的银狐。大家知道足球界是吧，我比较喜欢足球，足球界的银狐是谁呢？里皮教练是吧。在美国篮球界呀、称为银狐的就是哈里斯。在哈里斯的调教下，全球都知道的 NBA 明星科比才一步步走上了巨星之路。这一次大家记住了哈里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哈里斯啊有职业病，大家记住啊，这是我要说的，有职业病，也叫职业伤。他年轻当球员的时候啊落下的病根，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损伤当中啊发生了病变，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脖子盖和脚脖子啊，脖子盖和脚脖子，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位置啊关节有变形、有挫伤、有损伤，那坏了。医生给他讲了，说他不仅啊无法再进行这个篮球的运动了，而且下半身啊都会因为这个病啊出现什么行动运动的故障啊障碍，这也导致后来啊无法继续当球员的梦想转身啊，也就转型了啊，转身当了教练。但你当教练也不能光靠嘴吧，你篮球竞技有时候你得靠指导啊，需要动作的配合呀，就算教练你正常的运动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哈里斯啊，哎呦，肯定他是不能接受这个骨病的问题的，人家的地位、身份、人脉可想而知啊，美国那些打 NBA 的那些球员的钱还不完啊， 啊，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可惜啊，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太好的疗效。最后他的主治医生科姆森，哎，这也是老伙计啊，科姆森啊就给他讲了，说在斯坦福医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很有名的大夫，哎，不仅在中医而且在生物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他带来的中国汉方膏提取出了什么呢，909超级复合酶，说临床效果很好，你呢不妨去试试吧。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哈里斯就在我美国临床二期的时候用上了汉方909复合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是定期对他进行了检测，亲眼目睹了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就咱说了玻璃盖脚脖子啊，玻璃盖脚脖子，包括原本的这个增生损伤都在一点点纠正过来，最后啊他这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了 NBA 赛场上啊，继续培养像以后的天之骄子科比啊。那美国人呀能做到如此，咱们国内的人也能行，所以说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就是我说的我的学生张静的奶奶，老人家81岁，患有类风湿3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鸡爪子一样，哎，其他关节像腰椎啊膝关节也都有增生，也都有炎症，老人家遭罪啊，疼的是整宿整宿睡不下。张静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批研究生里就有他。他当时啊听说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治骨病，他就找到我，为他奶奶啊申请临床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啊，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啊，我也应该要答应。于是呢张静的奶奶成了我回国之后首批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家人们记住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后得到的生物活性物，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不仅啊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酶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一个道尔顿。这个道尔顿呀有多大，举个例子啊，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碳原子单位，那一个道尔顿呢就相当于篮球上扣下来的一粒灰尘，轻到几乎测不出来啊，极其精微，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直接不经过肠道吸收啊就能进入人体啊，直达病灶，疗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见改善。那么张静的奶奶啊在服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每30天，大家记住啊，这是个验证的时间点，每3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像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大家记住这些数据的变化，从原来最早的820逐步降到了510，又降到了220，又降到了60，最后降到了15。骨密度从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了-3.2、-2.1、-1.3。啊，最后90天后检测骨密度T值到了正的0.6了。哎呦，那就正常了。从负的到正的，这就是质的非药，这就是根本性的治疗。骨形态从原来的 食指扭曲变形啊，腰椎啊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了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的现象，膝关节很完好。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81岁的老人从关节痛苦难受的当中，那慢慢的到老，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各类骨病患者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都取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这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废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所以说啊，有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荐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它就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结束的，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战胜疾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哎，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广大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你辛苦研究出来的汉方膏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就像我们这些吧被慢性病缠磨的人吧都能用得起。我听说这在国外吧一克就要99美金呢，
0: 嗯，
2: 那现在咱们国内才1块钱一克，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这没几个人吧能吧做到这个份上的。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我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给国内的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一种科学的治病方法，咱们能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啊。
2: 我也算吧是你的老朋友了吧，我用这个国药汉方膏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吧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您再帮我瞧瞧，顺便吧也帮我姐姐问问，她吧也想试试。
0: 那好，您先说说这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效果满不满意呀？
2: 满意，太满意了。因为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2: 之前吧哈那病吧真是把我折磨疼，就是把我折磨苦了，
0: 嗯，
2: 那狐猴坏死，腰椎管狭窄，这俩毛病吧缠在又缠上我了哈，我就没消停过呀，
0: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呢，他也跟着我吧闹腾了好些年。另外脑萎缩、失眠、胃溃疡一样我都没落下，
0: 嗯，
2: 之前吧哈就治这个虎头坏死和这个腰椎管狭窄我没少遭罪， 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啊，反正啥法。

0: 他都试过，可是那腿疼哈、啊、腰疼他就没断过。他走路吧、
1: 嗯、
0: 还得拄着拐，他腰吧他根本他直不起来。
1: 哦，
0: 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嗯，
0: 我这十年的毛病就这么熬出来的。
1: 嗯，
0: 还有那胃溃疡呢，你吃点东西吧他就反酸烧心，你稍微吧吃不对了就疼。脑萎缩呢你更不提了，更不用提了，记性吧还越来越差，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出门吧都怕找不着家。那血压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你天天吧盯着那个血压计，心里头吧七上八下的。你说就为了治这些病我没少跑医院，药吃了一麻袋，那罪呢还没少受，可是我的病呢它就是不见好，那反而越来越重。这后来吧我是听人说的，您这909超级复合酶是从国药甘膦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现代超级剂的流体萃取的，能从根儿上吧调理细胞。我就想了试试啊，还真别说，我用上第一天我身上吧就那股沉劲儿哈就轻了不少。
1: 好，
0: 晚上吧居然吧还能眯一会儿。
1: 嗯，
0: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腰就不那么疼了，腿麻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走路不用拄拐也能走几步了。
1: 嗯，
0: 胃溃疡吧也好多了，胆酸呐、烧心呐这次数都少了，能吃点吧就顺口的东西了。
1: 嗯，
0: 现在不是半个月了吗，也变化就更大了，虎口那个地方就不怎么疼了，腰椎吧也能慢慢的这么直起来，能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这不就踏实多了。
1: 嗯，
0: 记性嘛好像是好了点儿。你昨天吧我还能想起来买菜要带的东西呢。
1: 嗯，
0: 那血压也稳定多了，不用老盯着那个血压计了。你说这效果真是的超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总算是找到管用的法子了。
1: 很好啊，我得跟你讲啊，讲讲你这些病的事儿。现在很多人跟你差不多，治股骨头坏死，治腰椎管狭窄，就盯上了那些止痛的、缓解的、打封闭的；治高血压呢，就盯着降压药；治失眠呢，就盯着管睡觉的药。可为什么症状总反复呢？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骨骼细胞坏了，光吃止痛药有啥用啊？血管细胞老化了，光吃降压药能根治吗？脑细胞受损了，啊，记性能好吗？所以说胃，包括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光吃那些胃药能长好吗？哎，就在此啊，我告诉各位，咱们治病不能只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个本呀、啊，就是人体的细胞，咱们身体的一切，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了，细胞长寿了，咱人才能长寿。很多人忽略了细胞的修复，才导致这些疾病啊，久病缠身，甩也甩不掉。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研发成功啊，很多人哎治这些慢性病确实很好，因为他过去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啊，遭的很大罪还是治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909超级复合酶，那咱就有个好日子过了。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说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来了，它就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的活性酶，可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保健品。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大的了不得，它能精准修复受损的骨细胞、神经细胞、血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啊，还能净化血液、稳定血压，还能修复脑细胞，还能改善脑萎缩带来的什么什么记性差等等，还能调节神经功能，哎，让你睡个安稳觉，并且呢，对于肠胃黏膜的修复也解决了咱们的老毛病。你的效果呀，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咱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呀、啊、他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不放，

0: 吃越重，你能想着换个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疗法，这就不错。哎，你说你姐姐想用，她怎么回事啊？
1: 我姐姐吧，今年76岁了。
0: 嗯，
1: 她比我大10多岁，她一个人过。
0: 嗯，
1: 高血压吧，就是20年了。
0: 嗯，
1: 2023年的时候，她得了脑梗。
0: 哦，
1: 这脑梗之后吧，她说话吧，这舌头就不利索，
0: 哦、
1: 还流口水。完、走路吧，这脚拖了地，一拉一拽的。完手吧，也拿不稳东西。基本上吧，完生活吧倒能自理，但是吧，你看着吧，他让人揪心呐。
0: 哦，
1: 那长姐如母啊，
0: 对，
1: 小时候他照顾我，那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那我不得照顾他呀？
0: 对对对，
1: 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我就想了吧哈，让我姐姐用上它、而且的价格吧才1块钱一克，我也能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0: 嗯，对于你姐姐的脑梗后遗症啊，它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慢慢恢复正常，能治好。你姐姐肯定也能治好啊！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真正做到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的身体啊，你放心，用上之后，说话会越来越利索，走路会越来越稳当，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1: 哎呀，那妥了，唐老师，我自己吧给我姐姐吧去定下，我让她也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的，我希望你老姐啊也能取得健康，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那唐老师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请问你是唐老师对吧？
0: 你好，我是唐老师，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唐老师，这国药汉方膏我用了2个疗程。我感觉又让我重新活过来了、我这细胞啊必须得成那个真相子。你说这么多年我身上的病都没恢复到这么好，我一直就心里惦记着，我必须好好的跟唐老师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啊。你刚才说了，咱们治疗疾病从细胞入手才能解决病根，是不是啊？实际上我给你讲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只要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根本上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你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的什么病，跟我说说。
3: 曹老师，我类风湿7-8年了呀。
0: 嗯。
3: 哎呦，这个手指啊它发木啊，那个心脏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好的，他突然感觉他好像都罢工了一样，他不跳了。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脏叫什么那个3尖瓣狭窄，
0: 这叫心脏瓣膜性疾病，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风心病。嗯，
3: 肝这块吧也老疼，常老师我跟你说呀、
0: 嗯，
3: 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就是你有一天一天这么好啊、一天一天的好下去，您说从里面提取的酶。是909种吧，把我身上的这么多病，就是慢慢的都给我解决了。现在我这手啊也能打弯了，能握上拳头了。不像以前你说夹个菜呀，它夹不住，现在不掉了啊，想吃啥就吃啥。昨天老伴儿不是煮了花生米吗？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我夹的可稳了。
0: 那说明你这个关节灵活自如了，太好了呀。
3: 对呀对呀，是很好啊，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大口喘气什么的哈，现在感觉吧喘气啊呼吸什么的也特别的顺畅，再一个就是心脏跳的也灵活了哈，现在说话口气大吧，就是会那个底气足了呀，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好了，就是吃什么呢吧唧吧唧的跟出出味儿来了，嘴也不干也不苦了，小便也不黄了，我这肝这块也不疼了。
0: 好好，很好啊，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沉降的现象现在咋样了？
3: 沉降那也是好多了啊。以前不是得缓半个多小时嘛，人家感觉得了得劲儿。现在呀，也就两三分钟吧。就是慢慢的手指头能拽紧了，还能穿衣服了，就是活动了，是吧？天好了嘛，我还能出去在。那个院子里头晒晒太阳啊，走一走啊，喝喝茶什么的，很好。
0: 哎呦，真好啊，生活也发生大的变化，不错，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3: 那是相当的巨大，因为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啊，我感觉就是生活的那种状态，人的精神，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了个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一次呀。
0: 有的人感觉真好啊，这位朋友。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最新科技提取的生物制剂。传统的方法啊，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源性的问题。而目前咱们谈到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这个组方上来讲啊，它是15味道地的中药材，你像这个红参、黄芪、茯苓、白术，还有这个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这个大分子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物质，它发酵后，能够呢生出稀有的，叫咱们说的什么人参皂苷呀，那么黄芪、低聚糖啊，什么过氧化物歧化酶呀，什么蛋白酶呀、溶酸酶呀，等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活性物质，再通过现在的高科技，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其中呢，就有900多种人体的，叫什么呢？自愈性酶，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疗疾病。我们对于心脏瓣膜那个细胞进行修复、进行激活、进行再生、进行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脏功能整体的功能全面恢复了，这个心跳跳动有劲儿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这就是科学治疗的好结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个新药带回国呢？这位朋友，我再次表达一下，带回国的目的是来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像您这样的家庭，咱们这样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要再走老路，告别痛苦，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呀。
3: 常老师，您说的真不错啊。我这不是为了感谢您吗？我还特意跑去做了一个锦旗，我想就是已经在路上了，寄过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两天就能收到。我跟您说一下锦旗上面的内容啊。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

0: 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克才刚一块钱，我昨天到药房哈给老爸买了个感冒药，一盒感冒药啊，几粒还20多呢，顶多也就出个2000呗。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啥药都不便宜，咱们这个汉方90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一克一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受得起。
0: 咱这是生物新药，富含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呀，一颗才要1块钱，大家要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作用，它还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很难得的机会。
1: 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错过，我得赶紧给你申请名额哈。等我用完了这90天以后，我再来跟你唠唠好，好不好，陈老师？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呀。
2: 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朋友。好，谢谢唐老师，再见，再见。哎，再见，再见，周朋友，唐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400-993-0989，400-993-0989。
3: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哎，你是常老师吧？
4: 哎，我就是呀。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可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一名患者家属。那你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说说。是这么回事啊，常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都听得有5、6天时间了。
3: 嗯。
4: 我觉得你讲的呢挺有道理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 是生物新药，你看我活了80多岁了，头一次听说呀。
1: 你老都80多岁了？
4: 哎，80多了，头没了大半截了，常老师。我想给我小儿子来试试，他呢今年62岁了，他得了脑出血，还有高血压，落下了一堆的后遗症。哎呦！
3: 老人家这是给孩子来咨询的，他这脑出血都啥有啥后遗症？你给我说说。
4: 这孩子呢，住了段时间医院，出院以后吧，他这个左半边身子，哎呀，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了。
1: 嗯。
4: 还时不时的尿裤子，小病啊，控制不住。哎呀，我都快90了，老伴呢也是80多了。
1: 嗯。
3: 我们两个人照顾的真的是不容易呀。
1: 嗯，
3: 更糟的是，他现在有点不认识人。嗯，经常的叫错亲戚邻居的名字，一天到晚的糊里糊涂的，刚吃完饭嘛，他就说还没有吃饭，丁三倒四的拿着照片啊下嘀咕。
1: 那他媳妇呢？
3: 哎，别提了，我那儿媳妇啊，自觉也有病。 后来他就跑了。
1: 嗯，
3: 我跟我老伴嘛，什么方法我们都想了，钱没有少花，他的病啊就是不见好。如果我有4个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支持给他看病。
1: 嗯，
3: 说这个病啊是白花钱，我大闺女呢还把我们的房产证拿走了，怕我卖房子给小儿子治病。
1: 哎呦，这也太无情了！
3: 哎，可不是嘛。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3: 我听你讲的汉方909复合酶是治细胞的生物新药，关键是呢，一克才1块钱。
1: 嗯，
3: 我们自己都负担得起。
1: 就能让我儿子生活自理，能认得出人，我和老伴走了，哎，能闭眼了。老人家呀，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特别能理解。说实话，我还自责把这药带回国太晚了，不然你们也不用遭这罪呀。咱们治病不差别的，就差方法。过去肝炎，连几种类型都分不出。 现在有CT、核磁共振，科学进一步在发展。你把儿子的病交给我放心，肯定能治得好。
3: 哎呀，常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咱得说清楚为啥能治好。

0: 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后啊，提取到补充人体900多种的活性酶。这个酶啊，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它。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汉方药，从细胞层面治病，直击病根。针对你儿子的脑血管病啊，它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这溶栓酶啊，能像洗洁剂啊，像溶油脂一样，把血管里的顽固血栓气化代谢掉，恢复血管弹性，避免啊再次出血。这个净血酶呢，就像24小时的净血剂一样，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最关键的是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国外叫它什么呢？叫神经的医生，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就像这个电线断了给接上，灯泡就能亮了，恢复呢脑神经传导功能，这个肢体啊，这个意识障碍啊，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那90天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你儿子肯定能走路稳当，生活自理呀、
1: 啊！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我就信你了，我这就去帮您给我儿子申请用上。
0: 嗯，我知道你家情况，一颗1块钱，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再困难咱也吃得起，比买豆腐都便宜啊！用上它，肯定给你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好好好好，我儿子有什么好消息，我即刻向你汇报。
0: 好，抓住机会。抓紧去申请啊，这岁数了，为了孩子还真不容易。用药期间有啥难处，第一时间跟我讲，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放心吧。
1: 哎，好的，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办法报答。
0: 哎呦，可别这样，老人家受不起啊，都不容易，我能理解，放心吧，去用药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了，再见，老哥哥，多保重。
1: 好，你也要保重，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常老师，我是哈尔滨先王的。
0: 哈尔滨的朋友啊，欢迎您啊。
3: 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确实挺好的，我用了3天了。
0: 哦，用上了感觉如何呢？
3: 挺好，见效是真快。你看我是冠心病8年多了，
0: 嗯，
3: 到医院呢查那个血管堵了40%了，
0: 嗯，
3: 心脏难受，哎呀，家务活啊干不了，就比如啊上个超市啊拿个10斤东西，上楼啊都不行，胸闷上不来气儿，出虚汗，
0: 嗯，
3: 血压呀那时候啊也挺高的，吃的降压药大部分都是在150-100那样，胃也不好。吃饱了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打嗝、
0: 嗯、
3: 这打嗝吧有的时候还打不出来呢。
0: 嗯，
3: 那时我想啊，您说的这个双方膏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还是那个生物新药、
0: 嗯、
3: 哎，您刚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病，那个指定啊能好使，结果你说我用了1个小时就见效了。
0: 哦，那分子量非常的精细，1个多少吨呀、啊、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会立竿见影啊。
3: 是啊，我用它也就1个小时就感觉胃不难受了，
0: 嗯，
3: 也没有胀气了，第二天呢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有劲儿了，嗯啊，又到第3天血压也下来了，低压90高压125那样，就是挺好的，轻松了，我就感觉用3天呢胸口啊不那么闷了，不难受了。哎呀，在家里这活动活动，扫地，哎呀，蹲下擦地， 也干点活，也不觉得那个后背啊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确实真挺好。用三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还确实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0: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900多种活性酶啊，它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非常的精微，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
3: 哎，是啊，我就寻思问问常老师，我现在血管堵了40%，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0: 哪里是控制不发展呢，我们是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服用啊，90天之后叫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后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呀，90天之后可以到医院进行逐一的检查，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畅通无阻。我跟你讲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呢血液干净，血液净化，你这个病啊从今此后就好了，就不会再犯了。
3: 哎呀，是啊，哎呀，这回我真有盼头了。
0: 哎，我跟这位朋友讲啊，这就是要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必然有好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医疗水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呀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冠心病传统的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哎，叫什么呢，抗溶抗酸扩血管，是不是啊，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你像吃的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但是这药劲儿一过接着还犯呀，是不是啊，那如果血管继续堵，最后一步就是搭桥。如果这个方法用了还没解决办法，那怎么办呢？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出咱需要的叫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围的细胞，这些病变的细胞能全面的修理。你别说你的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肠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它对于多种慢性病的治疗都是最先进的，给这些疾病啊过去治疗叫束手无策，现在带来了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3: 对，我相信科学。
0: 你能参加上这次咱们909复合酶的推广真的非常不错。
2: 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2: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1: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2: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1: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2: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1: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2: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3: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4: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6: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

0: 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常老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有一类病症就是难缠的风湿骨病。常常有人形容这病呢，就好像是有人用钢针往骨头缝里扎一样的剧痛，受点风寒就疼得坐卧难安，往后发展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就真的成了残疾了。但大家一听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疗效确切，是现代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且呢1块钱一克，大家就都很想用上。但是不知道对风湿骨病来讲，这复合酶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伙好好讲讲啊？
1: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家人们，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空谈理论，灌输知识，不是在搞给大家的洗脑，我只想带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新理念，前沿新科技，对症新方法，就是像中医里讲的灸偏。过去很多慢性病总也治不好，不是咱们身子底子差，而是咱们没赶上那些国内外更先进更对症的治疗思路。今天呀，能和各位家人有缘聚在这个平台，我就是想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的国外国内最前沿的治病良方毫无保留的传递给每一位家人，让所有的被慢病缠磨的老伙计们都能够重拾健康自信，跟上科学的脚步，再造硬朗好身板。谈及风湿骨病，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各种原因起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人群啊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痛、麻木、僵硬、酸胀、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等等，包括红肿变形。有的患者呀，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有的贴的那个皮肤啊都过敏了，还有打封闭针、抽积液的，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啊，不想活了，寻死觅活的。你说说一个风湿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很好解决，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修复好骨细胞，再生好骨细胞，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这可不是说大话。首先家人们，咱要知道骨病形成的原因。你想这个骨骼、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所有的骨病归纳到底都是骨细胞病变了、受损了、衰亡了，从而引发了各种病症。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朋友啊，过去也没少吃药，止痛的、祛风的、通络的、活血的，外用膏药、治疗仪器等等等等，对吧？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死的癌症。那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啥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个共性，那就是盲目治疗 病急乱投。

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这要是疼起来呀，患者真的是受不了。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患者，他亲口给我讲啊，哎，大家听着，他亲口给我讲，他说以前呢看电视剧说古代呢有个惩罚犯人用到的酷刑，有一种夹板，就夹手指，用来夹十个手指头的一个酷刑，过去呢只是在电视上看，不知道啥滋味，没体会过，结果可好，自己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这十个手指头手指关节就好比上了酷刑一样，红肿热痛，想起来呀非常痛苦，日夜折磨的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当痛苦折磨到或者发展到这种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病痛，都会想试试。很多人跟我说，常老师别管啥办法，不疼就行。所以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开始会用大量的服用激素药，导致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水牛背、满月脸，这都是止痛药激素药吃出来的副作用。啥叫水牛背啊？你看过去农村养的那个牛，那个水牛，你看那个水牛背又宽又厚，吃完激素的就那样。还有满月脸，脸肿的呀，溜溜圆，像个大圆盘子。不管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治疗，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只有解决症状，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那么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实际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更新换代，让你通换一身好骨头，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细胞的能量源酶。但是人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酶能促进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听好了，那就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英语我学的不好，我只知道英文缩写是 ALP， 哎，大家写上 ALP。 那么这种酶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得长个子，要是这种那么碱性磷酸酶啊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大个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和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咱们都知道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实质上到了23岁左右，碱性磷酸酶和它骨细胞生长就达到一个平衡了。那么同样呢，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长需求的时候，咱们骨骼啊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椎病、腰椎病、滑膜炎、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呢，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血清碱性磷酸酶补起来。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它能够啊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咱们蜂窝门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严密结实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样的治疗
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广国药汉方啊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啊，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及到肝肾，让我们患者啊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这次回国呀，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那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说一个在美国临床二期验证期间的一个明星你就知道了。我记得那是在美国旧金山搞的活性酶第二期，哦，是第二期临床实践期间，有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教练来找我给他看病，他叫哈里斯。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哎，很少人知道啊，但了解美国 NBA 大家知道篮球啊，那个时候啊，哈里斯被誉为篮球界的银狐。大家知道足球界是吧，我比较喜欢足球，足球界的银狐是谁呢？里皮教练是吧。在美国篮球界啊，称为银狐的就是哈里斯。在哈里斯的调教下，全球都知道的 NBA 明星科比才一步步走上了巨星之路。这一次大家记住了哈里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哈里斯啊有职业病，大家记住啊，这是我要说的，有职业病，也叫职业伤。他年轻当球员的时候啊，落下的病根，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损伤当中啊，发生了病变，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跛了个儿和脚脖子啊，跛了个儿和脚脖子，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位置啊，关节有变形、有挫伤、有损伤，那坏了。医生给他讲了，说他不仅啊无法再进行这个篮球的运动了，而且下半身啊都会因为这个病啊出现什么行动运动的故障啊障碍，这也导致后来啊无法继续当球员的梦想转身啊，也就转型了啊，转身当了教练。但你当教练也不能光靠嘴吧，你篮球竞技有时候你得靠指导啊，需要动作的配合呀，就算教练你正常的运动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哈里斯啊，哎呦，肯定他是不能接受这个骨病的问题的，人家的地位、身份、人脉可想而知啊，美国那些打 NBA 的那些球员的钱还不完啊，啊，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可惜啊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太好的疗效。最后他的主治医生科姆森，哎，这也是个老伙计啊，科姆森呀就给他讲了，说在斯坦福医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很有名的大夫，哎，不仅在中医而且在生物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他带来的中国汉方膏提取出了什么呢，909超级复合酶，说临床效果很好，你呢不妨去试试吧。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哈里斯就在我美国临床二期的时候用上了汉方909复合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是定期对他进行了检测，亲眼目睹了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就咱说了跛了个脚脖子啊，跛了个脚脖子，包括原本的这个增生损伤都在一点点纠正过来。最后啊，他这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啊、又出现了 NBA 赛场上啊，继续培养像以后的天之骄子科比啊。那美国人呀、啊、能做到如此，咱们国内的人也能行。所以说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就是我说的我的学生张静的奶奶，老人家81岁，患有类风湿30多年了，10个手指头啊
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鸡爪子一样。哎，其他关节像腰椎啊、膝关节也都有增生，也都有炎症。老人家遭罪啊，疼的是整宿整宿睡不下。张静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批研究生里就有他。他当时啊，听说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治骨病，他就找到我，为他奶奶啊申请临床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啊，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呀、啊，我也应该要答应。于是呢，张静的奶奶成了我回国之后首批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家人们记住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后得到的生物活性物。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不仅啊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酶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一个道尔顿。这个道尔顿呀、啊、有多大？举个例子啊，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碳原子单位，那一个道尔顿呢就相当于篮球上扣下来的一粒灰尘，轻到几乎扯不出来啊，极其精微。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直接不经过肠道吸收啊，就能进入人体啊，直达病灶，疗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见改善。那么张静的奶奶呀、啊、在服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每30天，大家记住啊，这是个验证的时间点，每3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像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大家记住这些数据的变化，从原来最早的820逐步降到了510，又降到了220，又降到了60，最后降到了15。骨密度从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了-3.2、-2.1、-1.3。啊，最后90天后检测骨密度 T 值到了正的0.6了。没有那就正常了。从负的到正的，这就是治的非药，这就是根本性的治疗。骨形态从原来的十指扭曲变形啊，腰椎啊第5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了十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的现象，膝关节很完好。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81岁的老人从关节痛苦难受的当中，那慢慢的到老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各类骨病患者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都取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这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废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所以说啊，有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是还给我们争取到了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天赐良机。

0: 切莫错过。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让你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呢，大家都认为，哎，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啊，难治呀，治不了啊。哎，以后身体得上了之后啊，下辈子就买完了，就好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限制。你放眼出去，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你们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老关键、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荐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它就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结束的，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战胜疾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哎，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广大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你辛苦研究出来的汉方膏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就像我们这些吧被慢性病缠磨的人吧都能用得起。我听说这在国外吧一克就要99美金呢。
0: 嗯，
2: 那现在咱们国内才1块钱一克，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真没几个人吧能吧做到这个份上的。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我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给国内的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一种科学的治病方法。咱们能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啊。
2: 我也算吧是你的老朋友了吧。我用这个国药汉方膏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吧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您再帮我瞧瞧，顺便吧也帮我姐姐问问，她吧也想试试。
0: 那好，您先说说这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效果满不满意呀？
2: 满意，太满意了。那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2: 之前吧哈那病吧真是把我折磨疼，就是把我折磨苦了。
0: 嗯，
2: 那呼喉坏死，腰椎管狭窄，你这俩毛病吧缠在又缠上我了哈，我就没消停过呀。
0: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呢，他也跟着我吧闹腾了好些年。另外脑萎缩、失眠、胃溃疡一样我都没落下。
0: 嗯，
2: 之前吧哈就治这个呼喉坏死和这个腰椎管狭窄我没少遭罪。
0: 嗯，
2: 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啊，咱啥法子都试过，可是那腿疼哈、腰疼他就没断过。那走路吧、还得拄着拐，他腰吧他根本他直不起来。
0: 哦，
2: 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2: 我这失眠的毛病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0: 嗯，
2: 还有那胃溃疡呢，你吃点东西吧他就反酸烧心，你稍微吧吃不对了就疼。脑萎缩呢你更不提了，更不用提了，记性吧还越来越差。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出门吧 都怕找不着家。那血压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你天天吧盯着那个血压计，心里头吧七上八下的。你说就为了治这些病，我没少跑医院，药吃了一麻袋，罪呢还没少受。可是我的病呢，它就是不见好，那反而越来越重。这后来吧，我是听人说的，您这909超级复合酶，是从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现代超级剂的流体萃取的，能从根儿上吧调理细胞。我就想了试试，啊，还真别说，我用上第一天，我身上吧就那股沉劲儿哈，就轻了不少。
0: 好，
2: 晚上吧，居然吧还能眯一会儿。
0: 嗯，
2: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腰就不那么疼了，腿麻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走路不用拄拐也能走几步了。
0: 嗯，
2: 胃溃疡吧也好多了，胆酸呐、烧心呐，这次数都少了，能吃点吧就顺口的东西了。
0: 嗯，
2: 现在不是半个月了吗？也变化就更大了，虎口那个地方就不怎么疼了。腰椎吧也能慢慢的这么直起来，那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不就踏实多了。记性吧好像是好了点儿。你昨天吧我还能想起来买菜要带的东西呢。
0: 嗯，
2: 血压也稳定多了，不用老盯着那个血压计了。你说这效果真是的超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总算是找到管用的法子了。
0: 很好啊，我得跟你讲啊，讲讲你这些病的事儿。现在很多人跟你差不多，治股骨头坏死，治腰椎管狭窄，就盯上了那些止痛的、缓解的、打封闭的；治高血压呢，就盯着降压药；治失眠的，就盯着管睡觉的药。可为什么症状总反复呢？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骨骼细胞坏了，光吃止痛药有啥用啊？血管细胞老化了，光吃降压药能根治吗？脑细胞受损了，记性能好吗？所以说胃，包括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光吃那些胃药能长好吗？哎，就在此啊，我告诉各位，咱们治病不能只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个本呀、啊，就是人体的细胞，咱们身体的一切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了，细胞长寿了咱人才能长寿。很多人忽略了细胞的修复，才导致这些疾病啊久病缠身，甩也甩不掉。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研发成功啊，很多人哎治这些慢性病确实很好，因为他过去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啊？遭的很大罪，还是治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909超级复合酶，那咱就有个好日子过了。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说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来了？它就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的活性酶，可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保健品。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大的了不得，它能精准修复受损的骨细胞、神经细胞、血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啊，还能净化血液、稳定血压，还能修复脑细胞，还能改善脑萎缩带来的什么什么记性差等等，还能调节神经功能，哎，让你睡个安稳觉，并且呢，对于肠胃黏膜的修复也解决了咱们的老毛病，你的效果呀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咱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呀他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不放，病越治越重。你能想着换个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疗法，这就不错。哎，你说你姐姐想用，她怎么回事啊？
2: 我姐姐吧今年76岁了。
0: 嗯，
2: 她比我大10多岁，她一个人过。
0: 嗯，
2: 高血压吧就是20年了。
0: 嗯，
2: 2023年的时候她得了脑梗。
0: 哦，
2: 这脑梗之后吧她说话吧这舌头就不利索。
0: 哦，
2: 还流口水。
0: 嗯，
2: 走路吧这脚拖了地， 一拉一拽的，我手吧也拿不稳东西，基本上吧，反正生活吧倒能自理，但是吧，你看着吧，他让人揪心呐。
0: 哦，
2: 那长姐如母啊，小时候他照顾我，那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我不得照顾他呀？
0: 对对对，
2: 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我就讲了吧哈，让我姐姐用上它，而且的价格吧才1块钱一克，我也能负担得起它的费用。
0: 嗯，对于你姐姐的脑梗后遗症啊，它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慢慢恢复正常，能治好，你姐姐肯定也能治好啊。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真正做到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的身体啊，你放心，用上之后，说话会越来越利索，走路会越来越稳当，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2: 哎呀，那妥了，唐老师，我自己吧，给我姐姐吧去定下，我让她也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的，我希望你老姐啊也能取得健康，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那常老师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请问 你是唐老师对吧？
0: 你好，我是唐老师，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唐老师，这国药汉方膏我用了2个疗程，我感觉又让我重新活过来了。
0: 嗯、
3: 我这细胞啊，必须得成那个真相子。你说这么多年，我身上的病都没恢复到这么好，我一直就心里惦记着，我必须好好的跟唐老师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啊，你刚才说了咱们治疗疾病从细胞入手才能解决病根，是不是啊？实际上我给你讲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只要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根本上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你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的什么病，跟我说说。
3: 蔡老师，我类风湿、我类风湿7-8年了呀。
0: 嗯。
3: 哎呦，这个手指啊，它发木啊，那个心脏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好的，它突然感觉它好像都罢工了一样，它不跳了。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脏叫什么那个3尖瓣狭窄。
0: 这叫心脏瓣膜性疾病，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风心病。嗯。
3: 肝这块吧也老疼，常老师，我跟你说呀。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汉方，就是您有一天一天这么好啊，一天一天的好下去。您说从里面提取的酶是909种吧，把我身上的这么多病就是慢慢的都给我解决了。现在我这手啊也能打弯了，能握上拳头了，不像以前你说夹个菜呀它夹不住，现在不掉了啊，想吃啥就吃啥。昨天老伴儿不是煮了花生米吗？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我夹的可稳了、
0: 那说明你这个关节灵活自如了，太好了呀。
3: 对呀、啊、对呀、啊、是很好啊、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大口喘气什么的哈，现在感觉吧喘气啊呼吸什么的也特别的顺畅、再一个就是心脏跳的也匀乎了哈，现在说话口气大吧，就会这个底气足了呀，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好了、就是吃什么呢吧唧吧唧的能吐出味儿来了，嘴也不干也不苦了，小便也不黄了，我这肝这块也不疼了。
0: 好好，很好啊，很好。我想问一下、 这个沉降的现象现在咋样了？
3: 人家那也是好多了啊，
0: 嗯，
3: 以前不是得晃半个多小时嘛，人家感觉得了得劲儿，现在呀、也就两三分钟吧，
0: 嗯，
3: 就是慢慢的手指头能拽紧了，还能穿衣服了，就是活动了、是吧？
0: 嗯，
3: 天好了吧，我还能出去在那个院子里头晒晒太阳啊，走一走啊，喝喝茶什么的，很好。
0: 嗯，哎呦，真好啊，生活也发生大的变化，不错，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3: 那是相当的巨大，因为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啊，我感觉就是生活的那种状态，人的精神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跟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一次呀。
0: 有的人感觉真好啊，这位朋友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最新科技提取的生物制剂。传统的方法啊，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源性的问题。而目前咱们谈到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这个组方上来讲啊，它是15味道地的中药材。你像这个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这个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这个大分子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物质，它发酵后，哎，能够呢生出稀有的，叫咱们说的什么人参皂苷呀，那么黄芪、低聚糖啊，什么过氧化物歧化酶呀，什么蛋白酶呀、溶酸酶呀，等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活性物质，再通过现在的高科技，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其中呢，就有900多种人体的叫什么呢？自愈性酶，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疗疾病。我们对于心脏瓣膜那个细胞进行修复、进行激活、进行再生、进行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脏功能整体的功能全面恢复了，这个心跳跳动有劲儿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这就是科学治疗的好结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个新药带回国呢？这位朋友，我再次表达一下，带回国的目的是来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像您这样的家庭，咱们这样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要再走老路，告别痛苦，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呀。
3: 常老师，您说的真不错啊。
0: 嗯、
3: 我这不是为了感谢您吗？我还特意跑去做了一个锦旗、我想就是已经在路上了，寄过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两天就能收到。我跟您说一下锦旗上面的内容啊。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
0: 哎呦，哈哈，哎呦，你写的太好了，真是用心了，这位老朋友，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说是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挺押韵，挺有内涵的，说得好，说得好，非常不错，谢谢，谢谢啊！
3: 哎呦，常老师不用不用啊，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呐，常老师，您看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克才刚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哈、

0: 药富含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一颗才要1块钱，大家要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作用，它还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很难得的机会。
1: 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错过，我得赶紧给你申请名额哈。等我用完了这90天以后，我再来跟你唠唠好消息，好不好，陈老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好好，谢谢陈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唐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是唐老师吧？
0: 哎，我就是呀，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唐老师，可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一名患者家属。
0: 那你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说说。
3: 是这么回事啊，唐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都听了有5-6天时间了。
0: 嗯，
3: 我觉得你讲的呢挺有道理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生物性药，你看我活了80多岁了，头一次听说呀。
0: 你老都80多岁了。
3: 哎，80多了，头没了大半截了，常老师。嗯，我想给我小儿子来试试，他呢今年62岁了，他得了脑出血还有高血压，落下了一堆的后遗症。
0: 哎呦，老人家这是给孩子来咨询的，他这脑出血都有啥后遗症，你给我说说。
3: 这孩子呢住了段时间医院，出院以后吧，他这个左半边身子，哎呀，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了。
0: 嗯，
3: 还时不时的啊尿裤子，小病啊，控制不住。哎呀，我都快90了，老伴呢也是80多了。
0: 嗯，
3: 我们两个人照顾他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嗯，
3: 更糟的是他现在有点不认识人。
0: 嗯，
3: 经常的叫出亲戚邻居的名字，一天到晚的糊里糊涂的。刚吃完饭嘛，他就说还没有吃饭，丁三道四的拿着照片啊瞎嘀咕。
0: 那他媳妇呢？
3: 哎，别提了，我那儿媳妇啊自己也有病，后来他就跑了。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嘛，什么方法我们都想了，钱没有少花，他的病啊就是不见好。哥哥，我有4个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支持给他看病。
0: 嗯，
3: 说这个病啊是白花钱，我大闺女呢还把我们的房产证拿走了，怕我卖房子给小儿子治病。
0: 哎呦，这也太无情了。
3: 哎，可不是嘛，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嗯，
3: 我听你讲的汉方909复合酶是治细胞的生物性药，关键是呢一颗才1块钱。
0: 嗯，
3: 我们自己都负担得起，就能让我儿子生活自理，能认得出人，我和老伴走了也能闭眼了。
0: 老人家呀，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特别能理解。说实话，我还自责把这药带回国太晚了，不然你们也不用遭这罪呀。咱们治病不差别的，就差方法。过去肝炎连几种类型都分不出，现在有 CT 核磁共振，科学进一步在发展，你把儿子的病交给我放心，肯定能治得好。
3: 哎呀，常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咱得说清楚为啥能治好。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15位道地药材当中，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后啊，提取到补充人体900多种的活性酶。这个酶啊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它。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OTC 的汉方药，从细胞层面治病，直击病根。

0: 那你儿子的脑血管病啊，他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这溶栓酶啊，能像洗洁剂啊，像溶油脂一样，把血管里的顽固血栓气化代谢掉，恢复血管弹性，避免啊再次出血。这个净血酶呢，就像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最关键的是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国外叫它什么呢？叫神经的医生，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就像这个电线断了给接上，灯泡就能亮了，恢复呢脑神经传导功能，这个肢体啊，这个意识障碍啊，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那90天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你儿子肯定能走路稳当，生活自理呀、
1: 啊！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我就信你了，我这就去报名给我儿子申请用上。
0: 嗯，我知道你家情况，一颗1块钱，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再困难咱也吃得起，比买豆腐都便宜啊！用上它，肯定给你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好好好好，我儿子有什么好消息，我即刻向你汇报。
0: 好，抓住机会。抓紧去申请啊，这岁数了，为了孩子还真不容易。用药期间有啥难处，第一时间跟我讲，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放心吧。
1: 哎，好的，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办法报答。
0: 哎呦，可别这样，老人家受不起啊，都不容易，我能理解，放心吧，去用药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了，再见，老哥哥，多保重。
1: 好，你也要保重，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常老师，我是哈尔滨消防的。
0: 哈尔滨的朋友啊，欢迎您啊。
3: 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确实挺好的，我用了3天了。
0: 哦，用上了，感觉如何呢？
3: 挺好，见效是真快。你看我是冠心病8年多了，
0: 嗯，
3: 到医院呢查那个血管堵了40%了，
0: 嗯，
3: 心脏难受，哎呀，家务活啊干不了，就比如啊上个超市啊拿个10斤东西，上楼啊都不行，胸闷，上不来气儿，出虚汗，
0: 嗯，
3: 血压呀那时候啊也挺高的，吃的降压药大部分都是在150、100那样，胃也不好。吃饱了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打嗝、
0: 嗯、
3: 这打嗝吧有的时候还打不出来呢。
0: 嗯，
3: 那时我想啊，您说的这个双方膏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还是那个生物新药、
0: 嗯、
3: 哎，您刚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病，那个指定啊能好使，结果你说我用了1个小时就见效了。
0: 哦，那分子量非常的精细，1个多少吨呀，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会立竿见影啊。
3: 是啊，我用它也就1个小时就感觉胃不难受了，
0: 嗯，
3: 也没有胀气了，第二天呢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有劲儿了。 用到第3天血压也下来了，低压90，高压125那样，就是挺好的，轻松了，我就感觉用3天呢，胸口啊不那么闷了，不难受了。哎呀，在家里的活动活动，扫地，哎呀，蹲下擦地，哎呀，干点活，哎，也不觉得那个后背呀、啊、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确实真挺好。用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哎，确实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0: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900多种活性酶呀、啊，它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非常的精微，1个多少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
3: 哎，是啊， 我就寻思问问常老师，我现在血管堵了40%，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0: 哪里是控制不发展呢？我们是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服用啊，90天之后叫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后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呀。90天之后可以到医院进行逐一的检查，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畅通无阻。我跟你讲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呢血液干净，血液净化，你这个病啊从今此后就好了，就不会再犯了。
3: 哎呀是啊，哎呀这回我真有盼头了。
0: 哎，我跟这位朋友讲啊，这就是要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必然有好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医疗水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呀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冠心病传统的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哎，叫什么呢，抗溶抗酸扩血管，是不是啊，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你要吃的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但是这药劲儿一过接着还犯呀，是不是啊，那如果血管继续堵最后一步就是搭桥。如果这个方法用了还没解决办法，那怎么办呢？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出咱需要的叫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围的细胞这些病变的细胞能全面的修理。你别说你的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肠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它对于多种慢性病的治疗都是最先进的，给这些疾病啊过去治疗叫束手无策，现在带来了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3: 对，我相信科学。
0: 你能参加上这次咱们909复合酶的推广真的非常不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价格啊原来是很贵很贵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没有推广政策一克99美元，大家可以去查。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单一支就一支啊就200多，
3: 嗯，
0: 更好的你比如说像基肽释放酶一支就3000多块钱啊，
3: 那么贵。
0: 那你以为呢，咱们现在900多种活性酶原价是99美元一颗，现在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多少倍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那么多那么多慢病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3: 行，我一定坚持用常老师，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汇报好消息再。
0: 那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
3: 好，
0: 咱俩就说这儿，再见。
3: 好，再见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6: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7: 是吗？那恭喜你哦。
16: 恭喜我？
17: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18: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9: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20: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21: 哎，排队好吗？
22: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20: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9: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20: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3: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5: 来，手给我。
26: 哎呦，我也觉得好累啊。
2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7: 加油，
25: 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7: 登顶了，
28: 好美呀！
29: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无故剪裁，非礼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个无故剪裁呢，这个剪裁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裁剪衣服的意思。
1: 是。
2: 那无故裁剪衣服了，
1: 嗯、
2: 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衣服呢都是来之不易的了啊。
1: 对。
2: 你比如说我们的布匹是吧？
1: 嗯。
2: 古代的话呢，还有很多是丝绸。
1: 是。
2: 是吧？那这些丝绸的话呢，都是那个，从那个蝉呐、啊、那个茧呐、啊
1: 嗯、
2: 那里面提取出来的。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2: 而且呢可能都伴随着其他的生命的一种伤害、
1: 嗯、
2: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种地啊，那种棉花呀，那种棉花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地里头很多的那个小生命也都受到伤害了。
1: 是。
2: 所以呢他说没有理由的就去裁剪衣服、
1: 嗯、
2: 那这件事情呢它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过了，因为等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1: 哦，也就是说衣服本来可能还能穿，
2: 对，
1: 结果我们呢就把它给剪了，不要了。
2: 比如说好好的衣服，我把它裤腿给它剪了，变成一个短裤了，
1: 嗯，
2: 是吧？或者是比如说很长长袖衣服，为了自己潇洒呢，就把它剪的就光是用一个筒子的袖筒剪掉了。
1: 哦、
2: 嗯，啊，还有就是说所谓的现在我们讲啊，其实所谓的时装，
1: 嗯，
2: 哎，这个家里没有事情，经常做一些时装，
1: 嗯，
2: 啊，其实这个呢也都是一种。这个叫做无故剪裁，
1: 其实是对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2: 资源极大浪费，其实说的不太好听一点，就是爱美嘛，
1: 对，
2: 或者是实际上叫臭美嘛。
1: 对，被剪裁掉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就浪费掉了。
2: 就浪费掉了，
1: 对，
2: 是吧？当然，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服装的这个设计工作哈，
1: 嗯，
2: 那或者在服装厂我们来工作，为了把服装设计得更好，专门从事这个服装的设计啊啥，这个不能叫做无故剪裁。
1: 嗯，对。
2: 但是呢，自己呢，为了这个。这个打扮的更加的这个奇装异服啊，
1: 嗯，
2: 是吧？然后把这个衣服呢随随便便的就剪掉啊，或者是乱改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一项，叫无故剪裁。
1: 哦，由这项内容呢我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古人对于穿衣服，我们所穿衣服的这个珍惜。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超出自己所需要的太多的衣服了。
2: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费。
2: 浪费就是衣服其实没有必要买那么多，是吧？
1: 对、
2: 有很多的话，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贫穷人嘛。
1: 嗯，
2: 那在中国国内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所谓弱势群体，是吧？
1: 是。
2: 还有一些贫困地区，
1: 嗯，
2: 有些地区的话，孩子们呢，可能他上学的时候啊，
1: 嗯，
2: 条件都不好，是吧？
1: 是
2: 冬天的时候都没有很好的衣服，保暖的衣服
1: 来过冬，
2: 来过冬。我觉得呢，我们觉得这个，既然已经条件比较好的人了，第一呢，你就可以支持一下，是吧？自己呢，其实也用不了那么多的衣服，
1: 是
2: 摆在那里呢，很多也都浪费掉了。
1: 一年或者一个季啊，有的衣服穿不了一次两次的。
2: 对。还有呢，我觉得这个无故剪裁这里边呢还包含着一个，就是说我们穿着要得体和大方，
1: 是
2: 不要穿奇装异服。
1: 嗯，
2: 因为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这个社会总有一些审美标准吧，
1: 嗯，对，
2: 我们审美标准一般来说是得体大方，而且保护自己的身体，对吧？
1: 是。
2: 那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说，人是穿衣服的嘛，
1: 嗯，
2: 动物才是不穿衣服的，现在是反过来了， 是吧？他们讲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狗穿衣服人露肉，是吧？这个都是不正常了、
1: 哦、是。
2: 所以人的话他还是一个人，他该穿衣服就要穿得很好。
1: 嗯，
2: 尤其是我觉得呢，在这个社会中现在看到一些奇异的现象啊，
1: 嗯，
2: 男士啊，当然也有男士也有不穿衣服的，看着也很难看，露着个上半身，
1: 是是
2: 啊，非常的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就比较野蛮了，不文明了啊、
1: 嗯、
2: 不文明。当然说可能天气热了，
1: 对，
2: 大家都天气热嘛，
1: 是，
2: 其实不是忍受不了了。
1: 嗯
2: 啊，那么还有的就是说呢，女孩子女生 女生穿的衣服可能太少了，穿的太少了，这个有点不太像话，甚至把家里的内衣内裤都穿出来了，是吧？对，或者小睡衣穿出来买东西去了啊，这简直就是说，这个实在是，就是我觉得就没有这种，没有一个现代人的审美观。
1: 哦，那其实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在衣服嘛，对，再说呢，现在
2: 这个修嘛，对吧？
1: 我觉得女孩子从自己身体健康角度来说，还是要穿的稍微厚一点，
2: 对，
1: 还是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因为我们都工作生活在有空调的地方，
2: 对，
1: 我们穿的这么单薄，露的这么多的身体，其实很容易着风寒的。
2: 尤其是到了比如说中年以后哈，中年以后有很多的那个疾病啊，就是身体上很多的疾病啊，其实都跟那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受寒有关，是。
1: 所以这个保护自己也是对家人负责了。嗯，这叫做无故剪裁。《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 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 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 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2: 那还有呢，非礼烹宰。非礼烹宰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犯的就比较多了，这个错误了。因为呢，在古代社会呢，这个烹宰是吧？烹宰就是，
1: 比如说做肉食啊，或者是烹调，宰是不是指的宰杀牲畜？
2: 就是宰杀牲畜了。那么古人的话呢，他是在几种特殊的情况下才宰杀的，比如说一个是祭祀祖先，
1: 对，
2: 是吧？还有来了贵宾，客人来了之后，我也不能老让人吃白菜了，
1: 是，
2: 总得表示一下了。
1: 是吧？还有比如说过年过节，哦，这都是偶尔为之的行为，
2: 比如说一年了，劳动了一年了，是吧？你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要聚一下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才去烹宰，也就才去杀一些动物啊，是吧？然后表示一下自己的礼节。
1: 嗯，
2: 说古人呢，他是在这种情况下杀的，
1: 哦，
2: 而不是日常生活中天天都大鱼大肉，不是这样的，更没有天天去杀。
1: 就如果说除了比如说客人不来，也不要祭祀祖先，
2: 也不是逢年过节，在那里就大鱼大肉的话，都属于非礼烹宰。
1: 而且这样吃下去对身体也不好啊，
2: 肯定不好啊。所以现在很多的成人病嘛，我们至少说三高是吧，什么脂肪肝，然后什么糖尿病，
1: 高血压，
2: 高血脂，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心脏也不好，什么脑血栓啊等等哈，
1: 嗯，
2: 很多讲的还有肝脏的疾病，
1: 嗯，
2: 其实呢这都属于叫成人病。
1: 这也是现代病，也叫富贵病，
2: 也叫富贵病。其实说白了就是吃太多了，
1: 对，吃的营养的东西太密集了，
2: 营养过剩了，或者说呢就是吃鱼吃肉，是吧？喝酒，尤其是吃鱼吃肉呢，吃的太多了，典型的属于叫做营养过剩富贵病。
1: 对，
2: 甚至呢这些东西越吃呢越缺钙。哦，所以你看最近现在国内的话，好像也是这个苏打水现在卖的很好哈。是。 那国外的话，苏打水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吃肉吃的多了以后啊，这个实际上身体的酸性物质就增加了。
1: 对，
2: 那么酸性物质呢，它要找到碱性物质发生中和反应。那我们身体里的碱性物质呢，就是钙和镁。钙离子和镁离子。
1: 对，
2: 它以离子的形状呢，在身体的体液内的游荡，是吧？那这个时候酸性物质来了，和它发生中和反应，然后就把这个排出去了，把钙就排到体外去了。结论就是吃肉越多越缺钙。
1: 哦。
2: 那么缺钙了之后就得补钙呀，就喝苏打水，
1: 哦，
2: 你这不折腾自己的胃吗？
1: 是
2: 是吧？先是把钙给它说出去啊，给它排到体外，让缺钙了，然后再喝苏打水再补钙。 就折腾自己。所以说这个古人呢，他的这种以五谷杂粮是吧为主的这种饮食方式，其实是特别适合于我们东方人的，
1: 对，
2: 也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
1: 是，
2: 而且呢特别适合于我们身体健康。

0: 是古人是长寿的，是我们以为古人是短命，其实古人是长寿的。对，那尧帝的话活到120多岁，128岁是吧？是。所以那个古代的人其实是长寿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概念其实不一定是对的。嗯，那么所以这个非礼烹宰本身这算是一条罪过。哦，那这么看的话，其实我们现代人呢有的时候不懂啊，在无形之中呢已经做了不少这样的错事了。
1: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整天不离于鸡鸭鱼肉的啊，其实也不见得真喜欢了，只是说那个这个
0: 吃习惯了而已，
1: 或者说呢这个营养价值观呢比较老旧了。
0: 对，
1: 据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营养价值观呢还是这个西方国家呢上个世纪50年代的营养价值观，所以说呢现在人家西方国家的话现在反倒是很多人他是吃这个健康饮食。
0: 对，吃健康饮食，
1: 健康素食，健康饮食。那反倒是大鱼大肉的或者尤其是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地方啊，据说呢在国外的话都是属于那个最下层的人民啊，
0: 才去吃的，
1: 他就吃的，真正的话那个
0: 老板啊，或者说有一定教养的，有社会地位的人，现在基本都是以素食为主。对，而且他们爱吃东方的豆腐呀什么的这些。
1: 那么据说呢在美国哈，我听他们讲，应该您也可能清楚了，说是这个劳动者他长得都是肥肥胖胖的，
0: 是是是，
1: 老板的一个个都是很精干很潇洒，
0: 注意饮食，很注意运动。
1: 在我们国家呢其实是相反的，是吧？要是想当老板的一定要把自己吃得肥头大耳的，吃出一身病来才叫老板。
2: 那么我们的劳动者呢往往其实挺精干的，是不是？对，所以在咱们国家其实真正的这个劳动者倒是老板了，是吧？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 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 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两条罪过啊，一个是散弃五谷，一个是劳扰众生啊。散弃五谷这个就很明显了，就是说对于这个粮食的浪费。哦，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说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所以他这个每一粒的粮食呢都是来之不易的，那是农民在这个种地耕种啊，一年辛劳啊，然后这个 在锄草的时候啊，太阳晒着我们，所以现在这两天天气很热哈，我们在外面走一走都受不了啊，人家呢天天在那里来种，然后种的这些粮食，那得之不易绝对不能浪费。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浪费这个粮食实际就是散弃五谷。
0: 哦，
1: 那最典型的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剩了，
0: 嗯，
1: 吃剩了就丢掉了。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都把它丢掉，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保管不善呢， 把它丢掉了，或者是吃不下去也把它丢掉了，尤其有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到食堂里头啊，自助餐呢，我们可能打得很多呀，这个吃不了啊就把它丢掉了，或者说碗里头呢剩下的这个吃不了了，我们就把它丢掉了，这都是散弃五谷，浪费粮食。
0: 对，
1: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过了。
0: 其实我觉得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了解到种粮食的艰辛，可以在孩子有假期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带他到农村去看一看。
1: 对，
0: 这些稻谷是怎么长出来，又怎么变成我们手中我们碗中的粮食的。
1: 对，现在据说有一些孩子呢，因为从小呢父母没有让他知道了解这个农业的知识哈，他都不懂。据说在小学的时候，有些老师们问孩子们说，你们知道鸡蛋从哪里来的吗？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因为他没有见小鸡生蛋。对呀，那他认为鸡蛋就是从冰箱里生出来的，一打开鸡蛋就从冰箱里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就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基本常识啊，完全都没有，也不会体会到呢别人的这种辛劳。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段的话哈，其实
0: 包括后面的这个老扰众生了，打搅别人了，让别人的这个很辛劳，我们讲给别人添麻烦，
1: 对，
0: 给社会添麻烦，然后自己呢，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没有带好是吧，带好了之后，然后就送到学校去，送到夏令营，让很多的老师很辛劳的带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但实际上自己没有教育好，有时候我们请了很多人都看不住一个孩子，
1: 是，
0: 结果一下后听说有个学校有什么办班的，赶紧把孩子塞就过去，
1: 这叫啥，老扰众生。其实这是自己的事儿，自己没有承担，没有承担。那么我们生活中呢，经常有这样的情景，自己的问题承担不了了，推给别人，推给社会，其实给别人添麻烦。对，我们有时候还没意识到，
0: 没有意识到，或者其实也是知道了，知道这个事儿是自己处理不了，所以往外丢往外推，这叫老扰众生。
1: 哦，
0: 那我觉得包括前面的你看，无故剪裁也好，非礼碰裁也好，散气无故也好，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告诉我们呢要学习节俭。 是吧，要有一种这个俭德精神。
1: 对，其实早在100多年前，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提出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0: 哦，那我们国家可能就几千年前就提出来的。
1: 是，对，
0: 孔老夫子讲的温良
1: 恭俭让，
0: 其中就有一个俭，
1: 勤俭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节俭俭德节约，是吧，这些都是让我们的这个福报啊能够越来越好，让我们不要去浪费，然后珍惜呢我们的生活的来之不易。
1: 好，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学习到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无故剪裁，非礼烹宰，散气无谷，劳扰众生。让我们都做一个节俭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同时呀心里要想着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尽量不要给他人给社会添麻烦。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 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美德故事栏目，我要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少帝化嫂。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 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古时候有一个妇女叫苏少娣，其实她娘家姓崔，她是嫁到苏家的， 做苏家最小的一个儿子的媳妇。苏家有兄弟五人，四个哥哥已经娶妻，等他嫁到这家来是五媳妇了。当他出嫁的时候，他已经听闻这苏家四房的媳妇常常争吵，而且他们都会听信奴婢的闲话。大概这个家也是比较大，所以闲言闲语是是非非就不少。 有的时候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到了互相动刀子的地步。当少帝出嫁的时候，他的娘家还是挺担忧的，到这个不和顺的家庭里面，将来有危险可怎么办呢？结果少帝就说了，如果是木头、石头、鸟、兽，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可是天底下哪有不能相处的人呢？
2: 少弟嫁到这家来之后，对四个嫂嫂非常恭敬，嫂嫂缺什么东西，她马上说我有，于是马上派奴婢送过去。如果婆婆叫嫂嫂们做事，大家都不情愿，少弟马上说我是后来的，我应该做。娘家如果有一些礼品送来，她一定先叫奴婢把礼品送到四个哥哥家里去。 有些糖果之类的一定是先分给四个哥哥的孩子。如果是嫂嫂互相传一些闲话是非的言语，少弟总是笑而不答。当自己的奴婢回到家里来讲嫂嫂对他不满的话来告状，少弟就先把这奴婢打一顿，然后就自己到嫂嫂那边去道歉，说自己做得不好，请嫂嫂原谅。 有一次他刚刚穿了一件锦缎的新衣服，抱着嫂嫂的儿子时，正好孩子撒尿了，嫂嫂一看马上就要跑过去接，少帝说不急，小心吓着孩子，完全没有去可惜那件新衣服，这让嫂嫂非常感动。过了一年，那四个嫂嫂都互相说，哎呀，这五婶太贤惠了，我们跟她相比呀，简直就不是人了。 后来这妯娌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再也没有互相抱怨说闲话的了，这个家庭慢慢的变得非常和顺。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再给您介绍一则养生小常识，内笑养生延年益寿。内笑啊，是道家用来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一，所谓内笑， 也就是道家利用微笑的能量来练功的一种功法。微笑能量具有很好的治疗潜能，内笑可以帮助你释放体内淤积的有害能量，并以积极的笑能取而代之。内笑最大的追求之一就是静心，静心的最大受益就是能增强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先使自己平静下来，集中意识，注意呼吸方法，学会把意识集中到我们体内的某一部位或者某一个器官。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就很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意识集中。要平息各种杂念，做到静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我们真正用心去调控自己，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内笑能帮助我们静心，首先在于使我们的眼神充满笑意，然后将笑意送到内心，并把它引向五脏六腑，最后遍布全身，使全身都充满着快乐的爱的能量。这种静心和自我调摄的方式对健康非常重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内笑练习，微笑就会从我们的内心散发出来，并感染我们周围的人。 真正的内笑有着神奇的效果，能够像阴霾天空中的一缕阳光，给予人们希望和憧憬。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 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一位心脏病患者问我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看上去大也不大，但是小也不小，是有代表性的。今天和大家伙讲一讲。这位患者呢50多岁，家庭条件不错，但是得了一个不好的病，心衰。50多岁，这个病确实来得比较早。心衰这个病怎么说呢，就是心脏病最后的阶段了。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最后都得走到这一步，心跳随时可能停。得了病害怕呀，四处看病，天南海北吃药，国外的药也吃过，越吃越重，倒不是吃药造成的病加重，是吃药压根儿没控制住。 这病就和运动员冲刺一样，一个劲儿往终点跑，不到终点不罢休，谁也拦不住。吃药没改善，那病情就是等着加重。后来他一个朋友得过心梗，吃过胡家老膏，现在恢复的还算不错，介绍给他。这个患者呢，当时病情已经是比较重了，心口窝里有水了，心率也不整齐，脸色发紫，一看那舌头底下两条大青筋，走几步路连呼哧带喘。5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都不如

我这个90岁的老头，人看病就是这样，一旦是信任你了，那就是一点没有犹豫的意思。这个患者上来就要吃1年的胡家老膏，我一看他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我说先用5个月吧，赚钱都不容易，一把柴禾能把水烧开，咱们就别用2把柴禾，别浪费。5个月时间一眨眼就到，和我想的一样，这病好的差不多了，穿个运动鞋来的，告诉我天天出去慢跑去，检查心包积液也没了，这挺好，但就是总感觉这心呐乱七八糟的，说不上怎么回事，有点心乱如麻，问我这是不是病没完全治好呢，想再吃半年胡家老膏。我说你吃这5个月足够了，这胡家老膏把你身体里5脏6腑已经调利索了，身体里这些精力啊能量啊能给你恢复到一个本源的状态，这就行了。你现在这心乱是你精神乱，和病没有关系，情志上的事儿。你这就是再吃1年胡家老膏也没有用，心病只能心药医，自己调节，把一切都放下，放下万般自在，要不你心头总架着火在烤，那身体能好吗？患者点头同意。还别说，后来这个患者到现在5年多了，偶尔还和我联系一下，心态现在非常好，病也没有再反复。有时候这病啊，不光要靠药来治，如果光靠药就能解决好，那天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难杂症了。您看病这个字那可不简单呐，稍微懂一点文字的都知道，我今天就在这里班门弄斧了，给大家伙讲一讲。病字框里有个丙字，这丙字是火的意思，在我们5脏里，丙又代表心，所以丙火又叫心火。心里感到不舒服，有火，人就得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心呐，才是万病之源。心态调整好，整天高高兴兴的，那病就好治。您要是整天哭天抹泪的，得上病感觉像天塌了似的，那这个病想治好一个字难。也别找我治，别吃胡家老膏，吃多少病也解决不利索，别说吃胡家老膏，就是神仙也解决不了。人呐，活这一辈子这几十年，有时候就得活得简单一点，这样人才能活得乐呵。大家伙看我90岁，每天呢吃的喝的也不追求什么，一块豆腐能吃2顿，天天穿布鞋出去溜达，接接地气，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有时间就给大家伙瞧瞧病。我们总说追求神仙般的日子，那样活着舒服得劲儿。其实啥是这样的日子啊？我感觉我这就是无欲无求的，挺好。
我饿的时候呢，我就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想着这米饭香好吃，这菜新鲜，炒出来味道不错。要睡觉了，晚上八九点收拾收拾，躺床上就想着睡觉，脑袋里啥也不装，这样才能吃得安分，睡得安稳。你要是像这样，您肯定是不爱生病，还吃啥药啊？什么也不用吃。但是呢，说是说，谁也做不到。老话讲，知易行难嘛。人活着就是奔波受苦来了，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私心，我也不例外。有的人说，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都90岁了，还上电台讲这讲那的，在家待着多好，颐养天年呗。我其实有一点私心，我挺喜欢电台，每天和大家讲一点疾病方面的东西，感觉有意思。我这辈子净给人看病了，说实话，别的也不会。人家老年人出去还能唱唱歌跳跳舞，我也不会啊。您要说唱歌，我就背汤头歌，顺口就来，说说哪个药怎么用，那都没问题。但是别的我是真不会。上电台了，开个讲座，讲一讲病，感觉这一天挺充实，每天都有事情做。人呐，无论多大年龄，忙活起来人就精神，脑子动动就不爱生锈。通过电台，我认识了不少的患者，他们病好了，我跟着高兴。我爷爷和我说过，人这一辈子不管做什么，积德行善，就爱长寿。您看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这身体条件还行，算是长寿吧。除了吃胡家老糕，其余的都是患者给我带来的。这话怎么说呢？这些年可以说我给不少患者看了病，无论是啥疑难杂症也好，一些常见病也罢，给患者吃上胡家老糕，这病好利索了，患者高兴，我比患者还高兴。您说木匠把房子盖起来了，修车的把汽车修好了，那多有成就感呐！治病的人把病给瞧好了，这性质也是一样的，高兴啊，心情整天都是好的，那您说能不长寿吗？这心情好，也得感谢这个时代。现在啥啥发展的都快，胡家老糕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老胡家的东西在我这一代发扬光大了。您看我小时候，那时候

远一点的患者才略有耳闻，有这么个膏能治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成规模生产了，患者用的也多了。过去一年有个几千人认可你，现在一年几万几十万人认可你，这心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人生在世，谁也不能免俗，我也心里面骄傲高兴。其实大家伙也要感谢现在这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过去讲物以稀为贵，我小时候吃胡家老糕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普通人吃不起，为啥？价格贵呗，人工用料各方面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一个小环节就熬药，那成本都会蹭蹭往上涨。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有药厂按照咱们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生产了，各项费用就全都降下来了，这和我心里的目标是一样的。我的原则就一条，让大家伙都能吃得上。药是干啥的？就是来治病的，来救命的。你把那药弄出天价，有的药我看几十万一盒，那做出来又有啥意义啊？一定让每个人都能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药。我们小时候生病吃那去疼片儿、安奶进几毛钱的东西，吃上就好使，这才是药。但是呢，看上去可能挺简单，我们后面做的工作太多了，这样才能保证大家伙都能用得上。我们胡家老糕里这些味中药，那都不是普通药材，一样紧缺。为啥偶尔就会缺货？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人说，胡老，这胡家老糕想生产多少，那不就能生产多少吗？那不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吗？那药材往机器里一放，不就生产出来了吗？要真是能这样，那出来的东西您吃一年啥病也解决不了。胡家老糕治病，您说治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青光眼的等等吧，为啥会这么快呢？那不是小孩过家家，这一瓶胡家老糕得几个月才能做出来，咱们用的全是老工艺，您去厂家看看就知道了。药材怎么选、怎么熬制、怎么成膏，那都是有流程的，差一点都不行。慢工出细活，茅台大家都知道是贵的，贵在哪儿呢？它得经过时间窖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胡家老糕也是一样，一瓶糕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出来。您看，您喝一口，滋溜一下子到肚子里，暖和和的，五脏六腑勾勾缝缝的都给你滋润个遍，哪个地方出毛病了给你解决了。药力这么强，没有长时间的熬制是实现不了的，不是说一下子马上就能出来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患者量太大了，天南海北的患者看到效果了，吃上就很少有停的，药厂还得保证工艺产量，所以总有些不够用，这个我也有点。

0: 发愁，僧多粥少，这就导致最开始胡家老膏还够用，但是现在患者基数太多，越来越有点捉襟见肘了，弄得挺紧张。虽然供应紧张，但是咱们也不能让老患者断了念儿，病好一半不能给他停了。上文房撤梯子的事儿咱们不能干，还得添砖加瓦。我最近这小半年一直在筹划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为了这个事儿，我和药厂的领导红脸白脸的事儿没少发生，挺不容易。什么事儿呢？我今天也不卖关子，对大家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老高这100多年，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患者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干坐着，啥也不干。说济世救人，那是有点过了，但是给大家伙好好看看病，解决好病，还是能实现的。我半年前就开始筹划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回馈患者的活动。既然是回馈，咱们就拿点真格的东西，就赠送胡家老膏，不痛不痒的咱们不碰。但这就出矛盾了，说实话，人家药厂生产这个胡家老膏销售价格已经是够低了，但是要回馈患者就要赠送，那就得是真金白银往外掏。我和药厂企业领导一说，这领导直皱眉，唉声叹气的。最近这中药原材料嗖嗖涨，咱们胡家老膏没涨价，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这百年的品牌不像其他的蔬菜呀、大米白面跟着疯涨，随行就是。这是治病的东西，是保命的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价。平时保证大家伙用还行，但是如果要是给回馈活动，这药厂可就受不了了。因为胡家老膏用的不是普通药材，本来普通药材这个价格就嗖嗖涨，上涨了10%、20%，那昂贵的好药材就更别提了。而且药厂也得生存，那么多员工天天都得开工资，水电啥都是钱，所以我一提这个事情，药厂领导上火了好几天。为啥上火呀？您说，不给患者回馈，我这个老头子第一次和他们提，不给吧，有点说不过去，给吧，药厂受不了，本来就没啥利润，还要赠送。后来，二一天作五，药厂领导咬着牙答应了，说，要不然就不做回馈，要回馈那就力度大一点，成本能持平就行，也扩大一下胡家老膏的影响力。百年的东西就得有百年的样子。我当时心里挺感动，这领导是好样的。药品这个东西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得讲人情，没有人情味儿的人，那什么也做不好。说这话，这都是半年前定的事儿了。因为胡家老膏生产周期长，再加上患者多， 不提前个半年，根本做不了这个回馈活动。您看，无论什么事儿，这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的容易，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药厂领导说，胡老，就您这一句话，把我们药厂掀个底儿朝天，全员都动起来了，该进药材的进药材，药厂领导怕药材质量不过关，亲自下去采购，安排工人加班加点，那装药材的大货车是一车一车往药厂里拉，十多个放药材的仓库是堆满了又清空，拿出去熬膏，然后再给它堆满，再去熬膏。总之吧，费了大劲儿了。准备到现在，这半年做出不少的胡家老糕。说实话，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够不够用。不够大家伙用，也是没有办法，最大能力了。后来药厂领导一算，原来有一些库存的中药材，那时候中药价钱还没涨，这一混合在一起，把成本又能拉下来点儿。抛去各项成本，我们要研究一个最大的感恩回馈活动的政策。这次回馈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这么多年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家伙都感觉胡家老糕好，吃着治病养生，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就赠送给大家伙胡家老糕，和您现在吃的胡家老糕一模一样，一个缸里熬出来的，品质差一点您找我，但是具体赠多少，怎么赠法，大家还得注意收听节目，这一两天就能告诉大家伙。但是有一点，我提前和大家伙说明一下，这次活动是全国的活动，名额实在是不多，因为各地都得往下分，每个地方分不到太多的胡家老糕。上几次活动有不少患者报名晚，没参加上，有点抱怨，让我想办法，这我也理解，但是确实就那么多赠品，您要说天天赠，这不可能。这次名额也不多，活动这几天有可能很快就消化没了，名额有限，大家伙自己琢磨，这次赠品不少，赠送胡家老糕的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过去了，再想要赠品肯定是没有了，一是胡家老糕没有着落，弄不到了，第二就是这个赠品的钱没法出，没地方出，药厂本来付出够多了，您再让他常年这么干，那这药厂就得被压垮了，活动也就两三天，活动过后我也是啥招没有了。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 惊喜，才不会错过。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那这次回馈力度有多大呢？很快就能见分晓了。大家伙多听听节目，想吃胡家老糕的多关注关注，犹豫的那您就再等等，因为这次胡家老糕回馈名额就那么多，我们名额优先给老患者，这都不一定能够用，所以暂时还没考虑好的，您就放一放。但是您问我什么时候还有回馈活动，我也不知道。这次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件事促成，下一次到底还有没有，活动力度能有多大，我不敢说。没头没脑的事儿，我不能随便说。人吐个唾沫是个钉儿，得对自己的话负责。但是核心一点，病它等不起。如果想治病的，无论是脑血栓、偏瘫、高血压、糖尿病、泌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享用胡家老糕，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事情就是这样，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具体政策定下来，我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好了，下边还是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呀。
2: 哈哈，
4: 这次啊跟您通话，我还真有点紧张激动。
2: 啊，别紧张，老朋友啊。
4: 哎，胡老师，我这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想说一句谢谢您，谢谢胡家老糕治好了我的病。胡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4: 我是有的多年的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慢性胃炎。我的坐骨神经痛啊，从年轻那会儿干活累的，开始啊也没太在意，结果后来啊这个腰部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那个包。哎，稍微碰一下啊就是钻心的疼啊。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站时间长也是疼不行，反正是怎么待着都疼。有时候啊这个累了想歇会儿，结果刚一往沙发那一靠，哎呦，疼得我呲牙咧嘴，赶紧的站起来了。哎，这一疼起来这冒冷汗。晚上睡觉也不敢平躺，还得那个趴着那种的。哎，一不小心啊要是半夜碰到了，哎呦，那就跟那刀割似的，哎呀，真是受不了。不光是疼还麻呢。而且不仅仅腰的地方啊，一疼起来就连带着这个屁股、大腿根、小腿全都疼。哎呦，吃止疼药啊，刚开始吃的管用，后来加量也不管用了。哎呀，你说这病啊都困扰我这六年多了，这六年啊每天我都在痛苦中度过了。哎呦，你说我这去了好多家医院啊，各种方法都用遍了，哎呀，还是没见多大效果。有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活的还真是太痛苦了，倒不如那死了算了，你说说这真
2: 别
4: 难受
2: 啊。咱们还是加紧来治疗啊，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没有问题的。
4: 这不是我后

0: 来也听到您的节目，总讲到这个胡家老糕了，不但是百年传承的，还可以修复本源。
1: 嗯，
0: 就想着反正是看了那么多的大夫来也不管用，不如试一试这个胡家老糕呗。哎，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尾巴根那种那个疼痛就开始减轻了。
1: 嗯，你看看，
0: 就是感觉啊，有股热流的进入这身体里头了，好像是。
1: 啊。
0: 嗯，这种体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1: 嗯。
0: 感觉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这两条腿啊脚啊就变得有力量了。
1: 嗯，
0: 哎，不觉得麻了。
1: 嗯。
0: 嗯。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腰后边啊那块鸡蛋大的那个变小了，也变软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不敢用手摸，因为一碰就疼。哎，都是老伴儿告诉我大了小了的变化的，这到后来不疼了，我才自己敢用手摸了。哎，一摸啊，哎，果然小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现在啊，浑身的轻松呀，腿啊、腰啊、屁股全都不疼了。
1: 嗯、
0: 哎呦，我现在能坐能躺，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你看，
0: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哎，太好了，
0: 哎，
1: 多快呀，效果，
0: 你
1: 是吧？嗯，
0: 对呀。
1: 哎、
0: 你看我现在哈、啊，能帮老伴干一些活了，擦擦地呀、啊，洗个衣裳啊，哎，什么都能干了，真是太好了，
1: 哎、
0: 感觉的。
1: 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也是您家里的福分呐、啊、是不是？
0: 对、
1: 啊、太好了。
0: 哎，胡老师，再有一个啊，我这个胃不好，以前、啊、有慢性胃炎。
1: 哦，
0: 哎，不能吃硬的凉的东西、
1: 啊、
0: 哎，水果更是不敢吃，一吃就腹泻肚子疼、
1: 嗯、
0: 而且我这一吃饭啊就是胃胀，还经常打嗝、
1: 啊、
0: 之前呀、啊、我吃的奥美拉唑跟那个雷尼替丁啊，但是这些药哈、啊、不能常吃，吃时间长了都有副作用。后来我就改成吃中药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
1: 嗯嗯嗯嗯。
0: 哎，结果啊，刚吃上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胃里暖暖的。哎，吃了能有四五天的时候啊，这新陈代谢就加快了，大便基本就一天一次。哎呦，身上感觉有力气了，
1: 变化
0: 多大。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嗯、这胃就感觉不胀了，也不打嗝了。
1: 嗯嗯嗯。
0: 哎，见饭香了，哎，吃饭也多了、
1: 嗯、
0: 这个睡觉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太好了。
0: 对。
1: 嗯，
0: 我现在啊吃的胡家老糕啊也有四个月的时间了。哎、
1: 嗯、
0: 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呀。
1: 嗯、
0: 哎，我打算把这个胡家老糕一直用下去，正好这不听着节目里头说、
1: 嗯、
0: 你为我们筹备了的那个大半年的回馈活动，哎，赠送力度还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
1: 啊、
0: 我真是太兴奋了、
1: 嗯、
0: 听到这个消息。
1: 哈哈，
0: 嗯，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
0: 对，
1: 嗯，
0: 哎，这也是我头一回赶上活动，哎，真是太高兴了。
1: 啊啊
0: 哎呀，胡老，你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啊、
0: 真是不知咋感谢您好了。
1: 嗯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
1: 嗯，
0: 平常买的这个胡家老糕都供不应求啊、
1: 嗯、
0: 哎，还免费赠药，这次胡老你这真是为百姓着想呀、嗯、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
0: 嗯，太谢谢您了。
1: 好，没客气。
0: 嗯，
1: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0: 嗯，
1: 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胡家老糕的朋友都知道、
0: 哎、
1: 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品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能不能参与上 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老朋友哈。
0: 真是，
1: 多关注咱的节目吧，咱们就别错过这次好机会了，
0: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这是很关键，好吗，老朋友？
0: 哎，好，那谢谢胡老了，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今年63了，我觉得挺幸运，能用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哎呀，胡老，你是功劳最大，受你受屈可指。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亲口向你说一声谢谢了啊。
1: 哎，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
3: 啊，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胡老啊。
1: 啊，
3: 我有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1: 嗯。
3: 也不是经常检查身体吧，平常没什么感觉。过了有4、5年之后吧，我吃的药吧，血糖也控制不住了。后来就打化成胰岛素了。我现在打胰岛素也5、6年了吧。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皮上啊，打字放那个筛子底都硬了。没有一块好地方，而且这不是近一年我还发现我的脚啊有一种麻木感，刚开始也没在意，结果这麻木感越来越重，就像是给我穿了一双袜子似的。到后来我的小腿也开始麻了，导致我这条腿走路挺不挺使唤的，一伸一脚伸一脚前的，也稍不注意吧，随时都可能跌跟头。哎呀，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这腿一开始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也开始麻了。
1: 哦，
3: 我一想这可不行，这咋办啊？就跟你上医院检查，这才知道哦，是并发症，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一时控制不好啊，将来容易烂脚，严重了还得截肢。哎呀，当时把我吓得够呛，我也就这病啊。把胰岛素控制的挺费劲儿，这又来了个并发症，
1: 啊，
3: 这些惹过上的蚂蚁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呀，特别是紧张，
1: 发展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3: 啊，我挺幸运，哎呀，听见你的节目了，用上胡家老高，才让我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大概吃了有5、6天了，
1: 啊，
3: 这个血糖就开始下降了，之前我的。血糖、打胰岛素和体脂都8点多，但是他吃上胡家老高啊，我的血糖降到了空腹是6.8吧，6.7的样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我的血糖就下降了，呀，效果简直太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使了，太棒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胡老师，说句不夸张的话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了。吃了差不多现在3个月了吧，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就有很大的好转，身上有力气了，脚也不麻了，每走一步都感觉这个挺踏实的。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用了5个月了，这口干舌燥的毛病早就没有了，血糖也正常了。我现在早上空腹是个6吧，有6的时候，有5.8的时候，简直太好。
1: 多好！
3: 现在我饮食也可以放开了，不用特意控制了。前两天我还吃了点西瓜，测血糖也没什么变化。就是这一天，我根本都不敢想，也不敢吃。现在有了胡家老高了，我啥也不怕了。这胡家老高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现在看着比之前健康多了，这也好了。我跟你听说，你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的会会活动，你这大半辈子了，经为我们着想了，心想。现在我特别希望这个机会我能参加上。 跟着父老继续走下去。

0: 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好的，啊，咱们继续来使用嘛，啊，它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哦，这个你不是赶上我的老高后续活动了？
1: 嗯，
0: 活动是上市以来最大的一次哈。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高啊，自从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这事儿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半年多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次咱们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啊，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多啊关注节目啊，咱们就别错过这个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啊，是是是，胡老，哎呀，你太了不起了，你太辛苦了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好的，姐姐啊，好，老朋友，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哈，我今年65岁了，我得这个病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没有用上胡家老高之前呢，每天都是活得特别痛苦。
1: 嗯，
3: 这幸好听到您这个讲座了，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这才摆脱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痛苦，重新就看见希望了，有了幸福生活呀。我这不听说吗？听说您这准备了半年呢，给我们争取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不能错过去啊！我想跟您打个电话呀，
1: 嗯，
3: 把我情况说说，然后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报名啊。
1: 好的，啊，您有这种想法，这也是咱们当前马上就有这么好的机遇了，对您来说是非常幸福中享受啊。
3: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1: 哎，好的。
3: 我以前呢，我这个身体挺好的，后来啊，因为伺候老伴儿啊，劳累有点过度了，就心衰，心脏一直不好。那个时候总觉着喘气儿困难，没劲儿，这胳膊腿儿好像都不是我的，干一点活儿啊就觉着特别累。等我老伴儿走了以后啊，这个对我打击特别大，这个身体就更不好了，这个心情也不好，这个心脏啊承受力也太差，这腿也肿。一天呢，跟个棍子似的，走道都打不了弯儿，刚开始的时候啊还能下地，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是躺着坐着连眼皮子都肿，哎呀，就觉得眼皮子沉的呀，睁眼睛都费劲，老觉着得用手扒拉扒拉才能看见东西。你说孩子一看见我这样吧，也是啊着急啊，赶紧的把我带着上医院检查。医院说呀，大夫检查他说你这个呀挺严重的，左心衰竭，这个肾功能也有衰竭。到医院治了几天有点好转，我说回去吧，在这儿还花好多钱呢，我这孩子们也不容易
1: 啊，
3: 回来这不就天天吃药吗，嗨，总体来讲没有大起色，就还是老样子。这也下不了地也出不了门，没事儿，你说又不愿意看电视，睁不开眼，就听广播吧。我觉得也是跟胡老师有缘分，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了。结果我说赶紧打电话吧，还断货了那会儿。这等了大半个月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

你还别说啊，这药还真没让我失望。我吃了三天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头不那么难受了，舒服了不少。原来你知道吗，一听见点动静啊，或者是自己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呢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就跟要跳出来似的，带着我整个人都在晃。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哈，哎，现在这个心跳稳当多了，像过去你的手都跟着哆嗦。等我吃了半个来月哈，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呀明显的变化，躺着的时候吧，能躺平了，能喘气儿匀实了，也能翻身了，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呀，就是自己起来坐会儿，下地活动活动，哎，也觉着身上轻松了，这个腿肿减轻，不那么沉了，也不一人一个大坑了，我一看这。

0: 我现在早晨起来出去溜达溜达，买点菜。哎呀，跟原来比，身体呀、啊，真是一天一地。早前别说买菜，我下地走走，我都觉得是个奢望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原来啊，这个头发你都不知道啊，就跟那个荒草似的。
1: 嗯嗯嗯。
0: 你看最近这个头发也顺溜了，也有光亮了。
1: 嗯嗯嗯
0: 嗯。嗯，胡老师，我能有了今天啊，我就感谢你。我这劳累这大半辈子，落着这一身的病啊，本来我都觉得嗨，这辈子就这么着了，没想到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1: 您选用胡家的老膏选用对了啊，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太好的了，是吧？
0: 是，
1: 我高兴为您呐。
0: 你说，伺候老头吧，哎，没时间帮孩子们带带孩子。等这老头没了，我又这个身体从来没给孩子们帮过忙，净给他们添麻烦了。
1: 嗯嗯。
0: 啊，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也不用我操心了。这回我又听说您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了，这个回馈活动力度超前的大，只是我赶上了呀。
1: 嗯嗯嗯。
0: 这也是我的福气啊，我所以说一定得参加，我让国家老高为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
1: 就是。
0: 我特别感谢胡老，太谢谢您了。
1: 啊，咱主要是选用对了，用了上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选用的是非常正确、非常好，所以您身体也相应的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0: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我也在半年前就开始为大家准备这项工作了啊。
0: 嗯，
1: 用过胡家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
0: 对呀，
1: 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的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呐。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咱们多关注这个节目嘛。啊，只要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咱们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再见，再会，老朋友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2: 大家一个一个来，
3: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4: 哦，不行不行，
5: 胆小鬼。
4: 哇哦，口碑了。哎，
6: 这不危险，坐下。
5: 你看我，
2: 要玩落水了。
4: 救命救命，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2: 参加水上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7: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
1: 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 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2: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0: 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玛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玛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6: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7: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

0: 都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9: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0: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

0: 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

0: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今年五一，荔波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
4: 一双缝了8针的手，造出让世界听见的中国吉他。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荣。
3: 能源保供、交通护航、旅游服务，假日他们坚守一线，全力保障民生平安。
4: 海峡两岸媒体走进贵州，感受民族交融与生态之美。
3: 黔东南州天柱县甘溪功夫村融合传统武学与农文旅元素，探索打造贵州又一村字号 IP 村武。
4: 今天傍晚到夜间，贵阳、贵安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复杂天气，需防地质灾害发生。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6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同城旅行发布的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今天的直击旅游，我们去看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究竟灵不灵。
5: 非常的图片好看，
6: 对，图片
7: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6: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3: 今年五一，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8: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3: 一个户外探险项目是景区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的新业态之一，五一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广州游客。
9: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0: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3: 新疆乌鲁木齐游客：
11: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3: 广东深圳游客：
12: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3: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路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适宜探险部落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滴：
13: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3: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6.5小时。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 贵州励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
14: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5: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0: 今年荔波将全县国有景区运营公司进行重组，成立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邓恩铭故居等，跟着博士去研学。上海游客幼儿园大班学生赵博汉。
1: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2: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3: 他这条线的话，整个是三天，含有红色旅游、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4: 研学团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特有的地貌、
5: 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6: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定满，七八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全利，
7: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
8: 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9: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集团内部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德蒙：
8: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集团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
10: 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就好得多。同时，周边酷玩森林、白玉洞探险营地、红江艺术村等业态百花齐放，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1: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12: 8个小时，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酷玩前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培胜：
13: 雄安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为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玩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县城是荔波最大的住宿群。
0: 五一期间，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4: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15: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16: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黔
0: 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7: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0: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K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在荔波高铁站，五一期间的午高峰，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创新型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杨子伟：
17: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7: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8: 5月1号到4号，荔波累计接待游客56.43万人次，预计五一假期5天接待游客超过61万人次，同比增长8.7%。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蒙斌：
19: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广告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 贵州新闻联播。
0: 他的双手有三道伤疤，缝过八针，这双手花了三年时间才练就能削成什么样，刀就能走到什么样的手艺。二十年间，他从学徒成长为技术带头人，造出全球首创的全竹吉他。今天的劳动者之歌，我们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贵州纳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研发团队负责人张荣。
2: 在贵州纳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张荣正在指导同事注意吉他制造时的工艺细节。深耕这个行业20年，张荣从学徒成长为技术带头人，他将手工制琴的标准转化成为了可复制的规模化生产流程。
3: 2007年开始做吉他了，差不多有3年，我才能把那把刀磨到我想要削到什么样子，那把刀就能走到什么样子。慢慢的把吉他的每一个工艺学到，你看我这个手这个位置就连带有3个伤疤，缝了有8针，觉得哈，这是20年的见证吧。
2: 2020年，张荣以技术人才的身份来到公司，担任研发团队负责人。凭借着让好的吉他不再昂贵，让艺术走进生活的理念，他和团队从生产线设计、工艺创新等方面钻研，让吉他制造实现了手工标准与批量生产的有机结合。
3: 一把吉他基本上有差不多200多道工序，我们把这200多道工序啊拆分开来，有很多人来完成。这个边框那个时候就纯是用手工做出来的，用那个热弯机，变形量非常的大。那么后面我们想个什么办法呢？把它做成多层，既不变形，我们的成本也减少不少。现在我们一天的产量应该是在100多支以上。
2: 多年来，张荣始终扎根一线，坚持创新研发。先后参与全竹吉他、智能静音吉他、一体成型碳纤维复合材料吉他等专利产品打造，参与设计专利6项，其中全竹吉他实现全球首创，打破吉他原材料90%以上依赖进口的局面。智能静音吉他兼顾智能化和趣味性，演奏者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开始练琴，不用担心噪音扰民，还能通过 APP 调节音色。
3: 男竹来制作吉他，所有的立木上下接头都是用竹子做成的，是全球首创。还有静音吉他，我们融入了智能这一块，调试各种音色，一个人就会组成一个乐队。
2: 张荣还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分享给年轻的同行，很多人也像当年的他一样，从零基础起步，最终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中坚力量。贵州纳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HPL 生产线负责人吴泰能，
4: 他事无巨细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分别音色啊、板材的厚薄、音量的高低。通过和他学习，现在我也是能独立的从原材料木材做成一把完整的吉他。
2: 目前征安县已集聚144家吉他及配套企业，培育自主品牌87个，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吉他产量240万把，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产业链上的一份子，张荣深感责任在肩。
3: 对于我个人来说，五一劳动奖更能鞭策我，我希望我们中国吉他能够走到全世界。
0: 假日期间，当大多数人享受休闲时光，还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在项目建设、能源保供、旅游服务及交通保障一线，护航节日平安与民生需求。来听报道。
2: 在毕节市金沙县贵州金源柳塘2×660兆瓦煤电项目建设现场，7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有序进行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目前项目场坪工程已完成90%，1号锅炉基础浇筑完毕。该项目总投资57亿元，规划2台高效超超临界机组，同步配套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建成后将提升贵州电网调峰能力，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提供稳定支撑。国家电投贵州金源柳塘项目综合部主任丁明奎：
5: 我们始终以零缺陷为目标，用技术创新破解痛点和难点，用心把柳塘项目建成精品工程和绿色工程。项目计划2028年年初建成投产，年发电量将达60亿千瓦时。
2: 与建设一线同样忙碌的是电力运行岗位。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电厂300多名生产人员在岗值守，在电厂1号疾控室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参数，监测负荷变化。贵州金源鸭溪电厂发电部执掌先光伟：
6: 节日用电负荷波动较大，我们时刻紧盯机组参数，严密巡查设备，全力保障电力供应稳定，守护万家灯火，保障用电平稳，我觉得特别的踏实。
2: 假期文旅市场火热，用电需求攀升。 在黔南州平塘县，中国天眼及周边景区迎来旅游高峰，供电服务队深入景区周边酒店等重点用电场所维护线路，排查隐患，为景区运营夯实电力基础。都匀平塘供电局营配指挥班经理杨太平：
7: 常态化做好应急值守、线路巡检、隐患排查及应急抢修准备，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实节假日保供电各项工作。
2: 在铜仁市松丛高速盘信服务区，新投运的6台60千瓦直流双腔充电桩，可同时为12台电动汽车快速补充电能。电网工作人员加强巡检维护，守护绿色出行。松桃供电局盘信供电所所长周洪全：
8: 松桃辖区所有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实现双向充电站全覆盖，新建的充电桩适用车型更多，充电速度更快，使用更安全。
2: 假日期间，各地深化一路多方联合执法机制，实行全天候巡查管控，在重点收费站、服务区、匝道等区域值守，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发布路况信息。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7支队2大队中队长吴潇：
9: 远程实时查看辖区高速公路各收费站、主干道的车流情况，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路面车流顺畅。
2: 全省公安机关强化应急值班备勤，全面做好社会面整体防控、景区景点秩序维护、公共安全监管等工作，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沉入社区，提高见警率、管事率、震慑力。
0: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贵州共有2个项目入选，分别是贵州喜酒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喜酒数字供应链协同创新案例，和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茅台质量智能检测与工艺优化案例。此次遴选聚焦纺织、轻工、食品、医药等消费品领域，重点挖掘在数字增品种、数字提品质、数字创品牌3大方向上，通过技术深度赋能转型成效突出的典型案例。通知鼓励地方加强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宣传推广和经验交流，充分发挥案例的标杆引领作用，深入挖掘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助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2: 记者近日从省考核办获悉，贵州不断优化考核措施，形成省级层面1个年度综合考核、5个专项业务考核的1+5体系。考核对象划分为市州、省直单位、普通本科高校、省管国企、省级公立医院5个领域，采用共性指标加个性指标加减分项指标框架，赋予不同分值权重，形成差异化、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表现优秀的干部可优先提拔，考核靠后的需强化整改和培训。通过减少考核频次，优化考核机制，有效减负松绑，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看贵州走进黔南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台青、影视制作人等，深度探访贵州在经济社会、民族团结、特色产业等领域的发展新貌。来听报道。
0: 五一期间，2026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在三都赛马城火热进行，省内外骑手同台竞技，吸引上万名游客观赛。媒体代表团一行置身其中，用镜头记录贵州村字号 IP 的独特魅力。台湾时政博主王玉庆：
10: 发现贵州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赛马场，赛马的设施或是一些规则非常的专业，整个赛马场的表演里头，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舞蹈，让人感觉到非常耀眼。
0: 媒体代表团还走进三都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体验水族铜鼓演奏、水书写作、马尾绣制作等非遗项目。台湾自媒体人商宁珍：
11: 一直都很想过来，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乐器，能体验到很开心。
0: 台湾华报副社长严冠德：
12: 我觉得跟象形文字还是有串联的，是悠久文化历史的一个传承。
0: 作为黄小溪吃晚饭核心景区之一，荔波小七孔风景区是贵州省内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媒体代表们漫步潭水翠碧的小七孔古桥，用镜头记录碧波倒映的秀美景致。台湾自媒体人简永浩：
13: 贵州的景点很多地方都值得去，景区里面直接用观光车接送，环境也都是很干净，特别有意思。欢迎跟我一样的台湾朋友们也都来看看美好的祖国大陆。
0: 台湾影视制作人萧木杰，
14: 我做小红书或者是抖音的平台，去发掘风俗人情、当地的文化特色，把我的感受写在里面，去跟大家做介绍。
0: 媒体代表团先后走进都匀市毛尖镇螺丝壳万亩茶园基地、都匀秦汉影视城、独山深河桥抗战遗址等地采风，并前往平塘特大桥、中国天眼等地深度探访贵州在侨旅融合、科技创新、生态旅居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中华时报记者孙天娇。
15: 贵州好山好水，人民更热情，希望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多来贵州看一看、走一走，让大家看看大陆的美好河川。
2: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贵州承接了全国海外替代长线游需求，长线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60%。同程旅行报告指出，在国际长线游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内拥有世界级资源的目的地成为重要海外替代选择。西南西北一批目的地相关度假产品销量同比翻倍，贵州以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镇远古城等为代表的经典线路持续吸引游客，带动贵州五一整体长线游热度增长60%。提供徒步、非遗手作、民俗节庆体验的深度游产品更受市场欢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67%，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超过35%。
0: 五一假期，黔东南州天柱县甘溪功夫村开启江湖盛会，这个承载600年武运的侗寨，以武术为纽带，融合传统武学与农文旅元素，探索打造贵州又一村字号 IP 村武。来听报道。
2: 走进天柱县甘溪功夫村，一场接地气有特色的武林盛会正在举行。本次村武为期3天，设置了非遗武术展演、古风实景互动、现代搏击对抗等内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江湖氛围。游客素泽泰，
16: 感觉特别逼真，看很多那些武侠角色挺有意思的，喜欢打剑射剑挺好玩的。
2: 游客杨九英，
17: 我是在手机上刷到的，
18: 带他出来玩一下，挺惊喜的。门口表演也挺震撼，烟雾缭绕的感觉，
17: 很像武侠小说，值得来玩一玩。
2: 甘溪功夫村还聘请了世界格斗冠军、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张美轩担任村武名誉总教头和首席推荐官，进一步助力品牌推广。
19: 作为天柱人，确实为我们家乡村武感到骄傲，把现代的搏击融入到传统武术里面，把村武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2: 甘溪侗寨自明朝起便有习武护寨传统，上世纪80-90年代几乎人人会武，以六家拳、红门棍闻名，曾入选英国《每日邮报》世界最奇异村庄之一。村武自4月18号开园以来，人气持续攀升，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为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甘溪功夫村还盘活闲置民房，改造出9栋民宿，以村集体运营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天柱县共和村党支部书记谭元前，
16: 我们现在总共有24个房间、39个床位，五一全部预定完了，以广东和浙江的为主。
2: 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成为乡村振兴新渠道。一家古风特色的桃园酒肆日均接待游客约500人，五一假期预计日销售额达3000元。桃园酒肆老板谭用昭，
20: 24年的时候，我从毛寨镇回到老家，开了个酒厂。随着游客的越来越多，就把酒肆建起来了。主要售卖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米酒。
2: 天柱县甘溪功夫村经营户龙云章，
21: 我们卖的是天柱特产，以前赶集天，一天就卖2000多，今天到中午卖到了2600以上了。希望我们的村务越来越红火，让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2: 天柱县副县长王建元。
22: 我们也会派人到广东佛山去进行学习，开办文武学校，带动老百姓来发展地方经济。我们有信心成为贵州又一号的村字号招牌。
2: 毕节市七星关区3条特色线路串联起山水人文，为游客带来微度假新体验。来听报道。
23: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有一鸡啼叫三省皆闻的鸡鸣三省景区，在我的左手边是四川，右手边是云南，而我的脚下是贵州。站在雄鸡唱晓的玻璃栈道上，不仅可以感受到雄奇险峻的峡谷风光，还可以吹来自三省的风。 如果说鸡鸣三省带给你的是震撼，那么接下来和我一起去大自然里躺平。拱拢坪国家森林公园拥有1718公顷的林海，森林覆盖率超95%，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2

0: 2.8摄氏度，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森林氧吧。在这里可以听音乐、享美食，还可以在帐篷里去感受山野的静谧，既拥抱了自然，又放松了身心。
1: 有轻奢露营，还可以品尝美食，有毕节特色肉锅、烤鸡、烤排骨、咖啡，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享受惬意时光。
0: 告别林海绿意，我们来到了风光秀美的碧水长歌，用另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在陶艺馆体验非遗陶艺，把泥巴变成一件件自己心仪的手工艺品，在这里也收获到了劳动的快乐，
2: 玩得很开心，然后呢，体会到了不一样的快乐，学到了书本上不一样的知识。
3: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今天傍晚到夜间，贵阳、贵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雷雨中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资料显示，今年一月以来，贵阳市全市平均降水为241.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叠加前期降水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即将再次出现的大范围降水天气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尤其是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相关部门及公众需加强防范，避免灾害的发生。气象专家提示，今天傍晚到夜间还需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灾害天气对交通、农业等方面造成的灾害，相关部门及公众请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号，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加强防范。关注一组简讯，铜仁市现代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达530万千瓦，去年全市11个现代能源项目并网投用，新增装机容量超100万千瓦，新能源上网电量增长151.03%，形成水电危机、风光助力的多能互补清洁能源体系。
4: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田径网球锦标赛在黔南州都匀市拉开帷幕，来自全省9个市州及省体育职业学院的近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该赛事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的测试赛。
3: 花江峡谷大桥上演灯光水幕秀与无人机表演，2000多架无人机用光影展示了贵州丰富的文旅资源，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6到25度；遵义阵雨，18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6到24度；都匀多云，17到25度；凯里多云，19到27度；铜仁多云，18到30度；七星关阵雨，16到26度；水城阵雨，13到26度；兴义多云，16到30度。
3: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5: 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我上网。
21: 我也上网。
2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2: 我们传播谣言。
2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3: 我们吐槽骂街。
2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4: 我们围观起哄。
2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4: 我们攻击别人。
2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3: 我上的是互来网。
2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4: 他们在清晨把沉睡的街道唤醒，他们用双手建造更便捷的生活。
35: 自家种的啊，绿色健康。
34: 他们用汗水为我们提供放心粮食。
36: 同志，请出示驾驶证。
25: 大家准备，马上请救。恭喜您，母女安全。
34: 他们用坚守为人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因为他们，生活才更美好。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身边最美劳动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恒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3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这个五一长假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跟亲朋一起聚餐吃个好吃的，比如说有的人呢就爱吃龙虾，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说到的这个龙虾可不是拿来吃的。在今年春节之后，龙虾仿佛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一次属性的跃迁，从鲜活的水产悄然成为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开始热议养龙虾了呢？网络上相关话题也是汹涌澎湃，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呢？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设想中机器代替人干活的未来真的能够成为现实了吗？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龙虾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助手。
2: 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
3: 因为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
4: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
5: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
2: 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这只养在电脑上的龙虾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安全隐患？
6: 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7: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
8: 包括你这些文件啊工作总结都给你删除掉。
9: 对于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守住安全底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这只龙虾到底是什么？这天下午，一场养龙虾送龙虾的市集活动在这家商超进行。
10: 我这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11: 我请开通这些钱让他帮你干烘焙，
12: 这是新的
11: 啊，
12: 新的刚就为了
9: 这个安装 Open Cloud 替你买的啊。然后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个更高级的云端了。
2: 突然降临的这场龙虾热潮里，大部分人还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而另一批嗅觉敏锐的人已经让这只龙虾成为他们工作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助手。
13: 我下班的时候用手机告诉他去执行某某任务，去让他自己去跟进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自己一直坐在电脑上然后去看着一些代码。
2: 在这家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人员只要输入需求，龙虾就可以自己敲代码。而北京刚刚完成购房的董先生，从房源查找到价格商讨，包括砍价技巧，几乎全是龙虾的功劳。
15: 对于小龙虾来说，它是可以操作所有的网页信息的。他聊了很多经纪人，搜集了很多的信息，对经纪人本身也在做一些筛选。他又找了一个比较积极，然后且说的比较细，然后且非常有条理的一个经纪人，然后跟我对接。
2: 北京大学晚自习教室里，三名学生正在为今晚12点即将报名截止的龙虾大赛做冲刺准备。
4: 可能未来就是人手一个龙虾的时代。我们现在这次比赛呢，做的呢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龙虾。
2: 仿佛一夜之间，龙虾这两个字就完成了一次属性跃迁，从鲜活水产悄然化身成一个流行的技术符号。身边的人开始热议养龙虾，网络上相关话题汹涌，大家交流养虾经验，在期待与未知中既有欣喜与亢奋，也夹杂着忧虑与焦灼，一种无形的氛围悄然蔓延，让人感觉此刻尚未入局的人已然被这股汹涌浪潮远远抛在身后。这只当下赫赫有名的龙虾到底是什么？ 这款火爆全网的 AI 工具龙虾，也就是 Open Cloud， 它的开发者是来自奥地利的软件工程师彼得斯坦伯格。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平时工作总被各种聊天消息打断，特别烦，就想写个简单程序让 AI 帮自己自动查看和回复。没想到 AI 展现出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不仅能处理消息，还能自己理解任务，操作电脑解决问题。于是这个原本只是为了省事的小项目全世界风靡。之所以叫 Open Cloud， 是因为它开放了所有功能，谁都能拿来用，自己改着玩。2025年11月，彼得把 Open Cloud 项目放到全球程序员交流平台，随即引爆技术圈。2026年1月5日，龙虾项目正式向全球公开全部程序代码，迅速成为现象级热点。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AI 竟然真的能直接代替人操作电脑，震感强烈。这只搅动技术圈的龙虾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将开启怎样的未来可能？
14: 谭老师，你是1月份开始弄龙虾是吧？
6: 对，搞了4只。这台电脑呢，是我之前一个退役的 MacBook， 然后我给它装了那个龙虾，你看这个。
2: 为了探索关于龙虾的疑问，3月17日，我们见到了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谭晓生。他曾多次参与公安部组织的网络安全专项保障任务。今年1月，他关注到 Open Cloud 后，第一时间动手养虾。
14: 所谓的龙虾不是一个无形的软件吗？
6: 是个软件，对。那这个它软件，它总得配了个硬件，它都跑到硬件上面啊。我这个是等于电脑里面装了个龙虾的软件 ，Open Cloud 这个软件。
16: 不过它是需要连个显示屏。
6: 对，是的，对。那这个是自带的显示屏了。
14: 自带。
6: 我还有一台龙虾是在我北京的家里面，还有一台龙虾是扔在我女儿那儿。
17: 一个模型，然后。
2: 尽管龙虾问世刚刚2个多月，谭晓生已经养了4只龙虾，他们各司其职，帮他处理生活工作上的事务。
14: 你觉得从1月到现在就这么2个月时间，他帮你干的最让你觉得
6: 就是他这个，就因为我现在是做产研究嘛，做产研究的这个时候帮我写报告，帮我分析各种材料，确实是让我的工作轻松了很多。
14: 去年有了那么多 AI 模型，其实我觉得貌似也实现你，
6: 包括我要写一篇这个报告是吧，过去是怎么做，我这个报告打算怎么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有个数，分若干章，我就分成若干个小的章节让 AI 去帮我做，然后我来再改，然后再拼凑起来。那么这次在做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呢，就是我把这个要做报告这件事儿告诉龙虾呢去帮我去调大模型，大模型给了一个策划，他把这个目录都做出来，然后我再给他提修改意见。
16: 他是根据你个人的风格来形成一定的工作习惯跟工作机制是吧？
6: 对。
16: 他这个培养的逻辑是什么呀？
6: 你比如他把这个我们的 context 就是上下文，他就会这个记录在本地，他有本地有记忆系统。
14: 还是这任务。
2: 今年春节期间，谭晓生培养了自己第一只龙虾助手，随后他尝试让其帮助自己完成一篇关于 AI 产业网络安全的报告。在2年前，这至少需要3名分析师，花费2个月才能形成初稿。这次仅凭一人一虾，不到半个月就书写完成。
6: 访谈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加起来花了2周左右时间。然后呢，这个真正写这个文字的这个时间，就是在春节期间就花了1天多。
14: 但你看，
6: 就传码字儿这个事儿，就这个负荷就非常非常小了。
14: 那1个多月，你觉得现在我在问你，你离得开他了吗？
6: 我当然也离开他，当然也能活，但是我就是会这个工具会非常好用，我就会非常愿意用它，这效率再进一步提升啊！我就不用自己去驱动着大模型做多轮对话了。
2: 当大多数人还在追问龙虾到底能做什么时，那些深耕技术、洞悉先机的人早已成为最早的养虾人。Open Cloud 出现后，他们迅速上手实践，让这只数字龙虾率先成为自己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18: 因为
15: 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一开始我其实是抱着调研的心态去的，我一开始对他的预期是能把我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之后跟他去询问的时候，他能帮我们从以前的零碎里边找出这些灵感，然后

0: 交易。
1: 一个是有记忆，还有一个是它有人格。以前的 AI 都是千篇一律的，所有的 AI 都跟你回话都是好，行，我知道了，我首先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现在有一个记忆系统，它那个东西你看着它很简单，但如果你把那个搭配一个比较好的模型的话，它其实是完全有角色的。
2: 比如说就是帮你来买房的时候，一开始你的预期是什么？
1: 我预期其实一开始就让它帮我搜搜，我一开始我没有想真的一定要买，我最开始的预期主要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想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格局不是比较紧吗？然后我就让我那个小龙虾去帮我把附近所有的，因为不想搬得太远，所有的房源给筛了出来的时候，他还帮我去搜索了就是北京市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推动我最后买的一个原因之一。
2: 那有指定？
0: 因为常年与代码和机器打交道，面对买房这样需要海量信息筛选、关键节点判断、反复与人周旋的复杂事务，董少杰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可他未曾料到自己心血来潮的一句话竟能在龙虾的助力下不断增加他交涉的底气。
1: 这其实是我让他单独创建了一个频道专门干这个事情，拿到了小区的信息，然后拿到了所有在售的房源，然后你看他还帮我做一轮市场调研，先说砍价策略，了解业主的买卖动机，税费也要算进去。这要一开始想的时候，他那个挂牌的那种成交价是不包含税费、手续费和契税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笔支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看这个里边他就自己搞了，就很可怕。
2: 哦，他自己跟经纪人去聊去？
1: 对，他聊了很多经纪人，他其实从2点多到4点多，2个小时就帮我找出来了，还帮我对接好了人。以前要咱们问，可能开好多窗口，聊好多经纪人，然后找好多网页，搜集好多信息，这肯定不是一下午能搞定的。什么策略？
0: 选定心仪房源并与经纪人对接后，他一边沟通，一边把和经纪人交流的内容同步发给自己的龙虾。
1: 哦，他是这样。
0: 龙虾在后台实时分析，不仅梳理出年前房价的波动情况，还精准摸清了这套房源历史交涉中的最低成交价。从随口和龙虾说出帮我查查，到第二天凌晨签约付定金，买房的整个过程只有36小时。董少杰说，促成这次交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龙虾多维度交叉验证后给出的结论，这也是谈判中最稀缺的东西。传统 AI 只能给出建议，而 Open Cloud 既能深度分析、精准研判，又能一键执行、高效落地。这种会思考、能动手的双重能力，正是无数人想要养虾的根本原因。
3: 需要给我讲讲到底这玩意儿是怎么个玩法。
4: 我今天主要是给您部署这个基础环境，就让它能够跟您做基础交互。
0: 在帮助用户安装龙虾的现场，希望早日入局养虾的人不断询问如何能够早日尝鲜。
3: 我主要是想，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做一些 PPT 啊，也想后边看看有没有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用这个电脑的这种 AI 的方式去代替。
0: 啊，
3: 那你如果不掌握这个，你后边可能也就没什么价值。
5: 所以说我第一次看过这个，可能未来我们的实体产品上面会有这样的出厂设置。
6: 你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那个，公司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
7: 你是想让龙虾帮你干什么呢？还是说你要其他的需求？
8: 如果我是做总代理的，比如说我是3C 类电脑、手机啊、平板、iPad 的这种代理商，我就在想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对，区别在哪？它的优势在哪？还是说一阵风？另外一方面，这个龙虾保姆的工作也好，包括你所有的销售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过后，半年也好，一年也好，是不是就可以？哎，我决定用它了，直接就用它了。
7: 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已经给咱们生成了一个小龙虾的一个地址了。
9: 你们是要做什么？
10: 做自媒体。
9: 你们俩一块儿运营的这个小红书是吧？
10: 对，我们做消费金融，就每天做自媒体不得参考同行嘛，就每天要分析数据啊，哪个数据同行跑得好，要有一个人实时在后台盯的。
9: 那这次这个龙虾出来，你知道他能干什么吗？
10: 那次有一个人也帮你做一些定时发布，可以实时的关注所有我想关注的账号，有爆款出来立马通知我，我能立马更新过去。因为平台逻辑有时候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以前就人工盯嘛，这就多了一个龙虾盯。
9: 大家一般好像都很，这

0: 担心他的安全问题，你不担心吗？
1: 不担心，因为我觉得除了银行卡密码，我其他的无所谓，就也没那么重要。
2: 得知龙虾大赛消息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一天，筹备的时间十分有限，但三名同学还是决定参赛一搏。
3: 还有几个小时？
4: 三个小时零十四十五分钟。
5: 来得及，
4: 来得及。小姐姐的例子。
2: 他们计划报名参赛的龙虾是一位科研助手，
6: 他能帮我去根据我想去探索的方向去整理相关的文献。
3: 但是你们现在主要开发是基于什么内容来进行的？
5: 就是学术场景的论文阅读，就现在这个版本做的场景的优化是针对理工科的同学，就是比如说学计算机或者学物理学或者学工学的同学，然后之后会面向更多的。
2: 齐乐晨、杨瑜和环冰浩三位北大在读学生，因计算机赛事相识组建团队。文献龙虾的灵感源自他们此前的校内笔记共享项目， Open Cloud 则为他们打开 AI 赋能科研的全新空间。
6: 我之前写综述，就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这个集合有1200多篇论文。然后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你人去看摘要，一篇一篇的看，然后这个时候不仅效率很低，然后脑子很累，但是现在有 AI 之后，提示词大概就是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它所呈现的效果就是我在后面跟 Open Cloud 说了一下我要干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帮我干，然后干了之后最后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文献库里头多了100多篇论文，然后你再去精读，然后一边看论文然后一边问 AI。
2: 普通用户只需通过自然对话就能养虾，不用懂技术，不用写代码，理论上会说话就能驾驭它。但因时间紧迫，齐乐晨选择直接将自己编写好的技能代码导入龙虾，让他快速拥有专业能力。
6: 比如现在就碰见了一个问题，现在他找不到我的仓库在哪儿。
3: 你调的龙虾跟普通人调的龙虾不太一样。
6: 对。包括其实龙虾它的那些 skills 本质上也是提示词加代码了，那可能人去聊的话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改代码，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己上手去改代码，我们去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好。
2: 距离报名截止还有2个小时，导入代码的过程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顺利，但教室关灯，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场地继续。
7: 12点前肯定得整完呀，我们先进去
3: 行
7: 行，拜拜，感谢感谢，
5: 谢谢，
3: 写完了。
2: Open Cloud 的开发者或许未曾预料，这项技术开源仅仅2个月，这只龙虾就已游过大半个地球，悄然进入无数中国人的电脑终端。
8: 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换在一个生活场景。生活场景是什么呢？防火墙就是咱家的密码锁。
2: 这家网络安全企业敏锐意识到，这一轮技术跃进正给网络安全攻防带来全新挑战与机遇，团队也早早布局龙虾攻防安全赛道。作为商界人士，尹俊同样捕捉到了其中潜藏的变革力量与商业价值。今天他专程到访这家企业，共商合作路径。而龙虾面试这2个月来，之前求学过程中毫无技术背景的尹俊也已成为一名深度养虾人，目前已经养虾10几只。
9: 我觉得文科生的时代到了，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时代是给到这些有创造力、有热情、有学习热情的人的巨大无比的时代红利。就是在这个时代红利面前，有很多的文科生他们很难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如果他有热情去用好龙虾和大模型这些工具的话，它是可以去做到原来的理工科生才能去做到的，或者说一个学者才能做到的，或者一些大师才能做到的。我写个100万。
2: 常年在商海博弈的尹俊酷爱历史，对风云诡谲、兴衰起落有着切身感受。创作一部以3000多年前商周交替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直是他的梦想。经过长期史料积累，他几年前曾尝试动笔，可浩如烟海的史料、错综复杂的人物谱系以及早已变迁的地理格局，让重重难题接踵而至。这份重构历史的构

0: 响，刚一萌芽便被迫搁浅。两个月前，龙虾的出现让他重新启动圆梦之旅。
1: 那前两年有了 AI， 你觉得你没有想启动这个吗？
2: 只有 AI 的时候，它有好几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它的记忆其实是不长的。那我们如果要去做艺术创作的话，如果不能确保连续性的话，那么它对我帮助其实是非常微弱的。但大龙虾就不一样，我们不但是有工具的，而且是可以基于工具去生成大量的图片的、文字的，甚至是一些思维导图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落在我本地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行了。
0: 安装好龙虾后，尹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设计并开发出了专属自己的小说文本编辑器。
2: 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去敲代码，你只要告诉这个编程软件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会自动帮你去生成，前端后端全部都帮你做好。
0: 这项原本需要三名开发工程师至少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尹俊和龙虾进行了五日深度聊天就全部实现。
3: 也就是说他做的比您想象的要更多，
2: 就是他能够在我一行代码不写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市面上面最好的带双向链接的一个史诗文本编辑器，这就已经非常惊艳我了。与此同时，他不但能做工具，他还能帮我去写小说，而且用好模型写出来的小说是真的能把人写笑写哭的。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抓马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不但是生产力的基点已经过去了。
4: 稍后时间我们和您继续关注爆炒龙虾的时代。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上班了啊、
9: 晚了，我得赶紧点。
10: 宝宝，妈妈走了哈。
1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8: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0: 喂妈，我挺好的。
1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2: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4: 一家人健康平安，
15: 就是先赶紧结束。
16: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7: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8: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9: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8: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9: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8: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9: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8: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9: 停止